0: 报指华府仍未敲定最终税率，考虑的方案包括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是暂停向部分货品征税，从而将实际利率降至 7.5%。 至于暂停哪些税率以及期限仍在磋商。报道又指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日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回应新关税计划时话，任何公告都将由政府直接发布，任何报道和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另外，美军再次打击贩毒船，造成两人死亡。南方司令部表示，根据司令多洛曼的命令，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队星期日在东太平洋向一艘原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致命打击。情报显示，有关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行动中杀死了船上两名贩毒恐怖分子。今次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两个月再次打击贩毒船。多洛曼强调，绝不允许毒品恐怖分子在西半球逍遥法外，以及将毒品流入美国社区。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加美的关税谈判就破裂了，互相指责。我们的总理卡尼就说，因为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加了一些我们接受不到的，是即是侵犯我们主权的这个条约，所以我们不签，我们情愿就以牙还牙对这个美国进行反制。刚才刚刚有消息说，下星期就会公布我们怎样反制加回这个美国的那些关税。但美国就说是说我们加拿大出现反制啊，即是临尾就不认账，互相推卸责任。但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正如刚才朱先生说的，现在大家都可以，你可以说即是讨论这次事件究竟即是说原因是什么。不过呢，其实现在主要都是说我们加拿大未来这段时间怎样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困境。因为呢，我们确实呢即是如果跟美国抹了面，我们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咁大家有没有决心跟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起呢，跟美国即是硬撼下去呢？咁电话604-267-1320。不好意思啊，张女士等了很久了，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9: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特朗普做了什么呢？都是为他的犹太人着数的，还有呢为以色列着数的。他一味监人家承认以色列、以前巴基斯坦的总理呢，他说如果你承认以色列、如果你承认巴勒斯坦呢，我会承认以色列，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这样呢 仲有啊，另一方面啊，呢、這个佢哋、所有嗰啲啊，领事馆咧，吓啊，冇、啊、人敢迁去耶路撒冷，只系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特朗普做总统嘅时候，佢将美国领事馆迁咗去耶路撒冷，另一个就是巴拿马迁咗佢哋嘅领事馆嚟耶路撒冷。所有其他的国家不够胆将他们的领事馆迁去耶路撒冷，即是承认以色列，没有其他国家，只是两个人、啊、他做了什么呢？就监人地承认以色列，如果不是呢，一是就经济制裁，不是呢就用、炮弹来打残你，就是这两样。唔该晒，
8: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啊，跟住系阿波，请讲。阿波，
10: 系三位主持好。咁啊，讲翻转头嚟讲，我呢个特朗普根本就离晒谱。咁啊，未上任之前就话51个州，咁啊，跟住就话要加我哋关税，咁啊，全球关税啦。咁美国自己人嚟司法都话佢唔合法。咁啊，另外一個手法去加你哋關税。咁好啦，而家嚟講搞到咧，伊朗嗰度係搞唔掂，而家又再搞我哋加拿大50% 關税。喂，咁講翻轉頭嚟講，佢加得50%。如果我哋俾你哋做嘅時候，我哋啲人嗰啲入口商、出口商食啲乜嘢？冇得食，冇得食咪即係索性閂門冇做。其实嚟讲句，我哋个总理做得好啊，即系佢以退为进。嗱，你好似讲翻转头咁，你好似个保守党嗰个反对党嗰个 P.A. 啊，初初又话唔好屈服，咁而家人哋唔屈服，而家又去信话你哋又搞错咗啲乜嘢，令到人哋都唔反感啊！你要俾翻封信出嚟话俾我哋听，你发生咩事？喂，咁讲翻转头，我哋总理基本上做又弊，唔做又弊。但佢而家系做得好啱嘅，大佬，你如果你而家你应承佢啲嘢啊，佢一路一路踩过嚟，好啦，而家连羞耻到咧，佢哋成日话啊，你同第二个国家做嘢都唔得嘅，你要问过我批准你先可以做。喂，我哋话晒都加拿大系一个国家嚟啦，啊，俾你咁样指指点点，呢啲系咩？即系啲国耻嚟。啊、我好赞成阿朱生正话咁讲啊，乜嘢都唔好讲，我最好讲嘅就系有啲咩重点，譬如话截断咗啲电啊，截断咗啲石油啊，我睇下你系咪真系唔需要啊？啊，咁嚟讲佢睇啲重点嚟截断佢，加佢重税，啊，咁佢就惊噶啦。啊，你睇下而家中国，你话加300，我咪又加翻你300咯，咁你惊唔惊啊？啊！而家人嚟中國都唔睬你，仲要求人哋去你國家添啫，
8: 好
10: 簡直侮辱啊！
8: 好多謝你阿波，唔該。咁啊，即係好啦。咁啊，即係我哋大家都真係可以討論一下咧。即係頭先阿朱生嘅提議，我哋有咩加拿大可以做咩？有乜辦法？即係話真係可以咧，即係以牙還牙，係搞到美國真係佢都會感到痛嘅咧。因為咧，其實你關税咧，即係兩敗俱傷嘅啫。我哋加拿大肯定傷嘅，但係咧，其實加拿美國咧都唔係咁好受嘅。好 Tommy 到你，请讲。Tommy，
11: 系我啊，
8: 系到你啊，系啦。
11: 系三位好，其实咧，美国其实唔止啊，特朗普嗰届，其实历届都好中意用嗰四招，就敲诈勒索、恐吓胁迫呢啲咁嘅流民黑帮强盗手段，都尽啦已经。但特朗普依家用到最明显、最发挥得淋漓尽致啊，特朗普。就美国其实咧，佢咧我都唔知点讲，即系佢。佢雖然係民主國家，其實佢咗下方係從民主啱相反嘅 ，OK？ 嗱，同埋我覺得而家我支持Carney嘅做法，佢其實話係多糧貨多糧，即係一對一就到反擊佢啊！佢加幾多我就加幾多 ，OK？ 同佢硬碰硬 ，OK？ 而美國而家用緊嗰招就係用經濟脅迫嘅，嚟到威脅加拿大歸順，成為美國第51州，佢用軍事佢冇乜藉口㗎。他可能他就沒有藉口向加拿大同武，但他就用經濟脅迫的手段想加拿大歸入美國第53個州，他逐步逐步逐步好像長遠計劃的，但他現在是走了第一步了，現在 嘅，所以我话，
8: 好
11: 点讲呢？美我特朗普其实唔特朗普，其实佢咁样做法好蠢嘅，好似佢因为嗰时向全世界开征关税，其实 OK， 虽然政府系收啲关，但啲民人要俾美国国民俾翻出嚟嘅，呕翻出嚟嘅，其实唔系，其实关好似讲或者关税。是兩敗俱傷，沒有贏家的了，其實 OK
8: 好好多謝你意見。其實呢即是說呢、你要加我們 加拿大商品 50% 關稅，加得 50% 即是不用做，其實就真的不用做咁做生意，你加我50%嘅關税，仲使做咧？咁即係如果唔使做嘅時候咧，就即係唔淨係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受苦。其實咧，對美國啊，用開我哋加拿大啲廉價嘅嘢嘅美國人嘅生活咧，其實咧佢哋好辛苦嘅。我相信咧嗰、那個即係通貨膨脹啊等等咧，亦都會因住跟住咧都會嚟啦。好，林生，林生請講。
12: 啊，卡尼嘅做法咧好正確，我。150% 贊成他，因為點解咧？呢、這個人唔係做生意嘅，特朗普根本唔係做生意嘅，佢啊自己啊醉翁意不在酒，根本就想你加拿大成為佢
8: 51个州，
12: 呢、這個就係佢最大嘅目的。OK， 孤物論你就算呢次大家清點數啊，何為點咧？冇得點，因為點解咧？50%， 濕碎啦，遲下60-80%，任佢講。我係木業，即係木業嗰度服務咗成30-40年，我清楚知道美國係乜嘢。因為點解咧？軟木材啊，就佢未就任之前啊，經常改啊。OK， 你諗下，搞到 BC 省嘅軟木材出口啊，真係雞犬不寧噶。老實講。咁美國係咩國家呢？美國係大惡意嘅國家，係唔講道理嘅。所以最醒目嘅卡尼咧，應該將加拿大嘅經濟轉去第二度，多方面。而家呢個咁嘅合約咧，最難啃嘅咧一樣嘢就係、是、我同第二個國家做生意，又由你話事嘅，你有冇搞錯啊？就算唔好講國體嘅問題啊！我都唔会俾你勒死我啦！你有冇滑稽啲啊？你同阿林生做生意系嘛？阿林生讲话得啊！你同我做生意咧，你唔同唔可以同第二个做生意啊？咁你有冇咁嘅事啊？美国佬咧就会做出呢啲咁嘅事。OK， 咁而家卡尼做到咁样出嚟咧，我对佢嚟讲另眼相看。
8: 是这么多了。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听埋 Stephen， 我哋要去要讲讲下嘅信息啦。Stephen， 请讲。
13: 同阿特朗普丢，其实系冇丢嘅，即系佢随时佢签咗约，佢随时可以反悔或者系加其他要求嘅。
8: 嗯。
13: 咁咧，即系我话长痛不如短痛啊，长痛不如痛，就唔好啊，都好过痛死或者亡国啊。
8: 嗯。
13: 即系加拿大嘅最主要嘅受个关税影响就系喺啊。appliance 啦，就係酒類啦，啊 machinery 同埋紡織嗰方面嘅，咁好同意，都好同意啲聽眾話咧，即係專注喺加拿大，原來後尾加拿大專注喺美國需要加拿大啲乜嘢，咁咧我就即係專注喺美國嗰啲入口咧，就係專注喺佢嘅鋼鐵啦、奶類啦、農產品啦、啊紙業同埋電器同埋 steel 嗰方面嘅，咁我哋可以即係抽即係。啊，尤其是可以喺 tariffs 喺有主要，尤其喺即系徵喺嗰啲美國嗰啲 swing state 嗰度啊，即係搖擺州啊，即係影響佢嘅選民嘅。咁就即係或者啊，加多啲税喺啊 oil 啊、油啊同埋 gas 方面咧，就你等美國嗰啲承受嗰啲州啲承受嗰啲更多更高嘅消費嘅。咁另外就即係加快我哋即係全球貿易化嘅多元化咧，即係先一定要即係同其他四大洲嗰啲亞洲啊、歐洲嗰啲計，即係拓展多啲市場啊，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因為佢而家美國嘅特朗普嘅即係呢個，如果同佢簽咗嘅就想即係更加快捉加啊，就咁所以就同埋佢 你冇曬嗰啲其他嘅依賴，你要靠依賴，唔靠美國唔得啊！咁一冇咗美國，就嗰啲加拿大就冇得冇就死啦。咁最後咧就話即係盡量即係移走曬我哋加拿大本國嗰啲，即係省與省之間嗰啲貿易繁離啊！即係有啲嘢咧，加拿大呢個即係阻住曬我哋，即係消除曬呢啲咁就。總之即係就仲有人話，即係話移民，即係有啲如果仲贊特朗普，即係仲嗱啲鬧啲，睇嚟呢個係唔啱嘅咧。咁佢啲人唔得，不如佢即係移民去美國咧。即係我係移民去加拿大，我唔係移民去美國嘅。
8: 好 ，Steven， 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去廣告下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其他電話同埋同樣嘅話題。
1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蚊，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时事风云
1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回到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什么话题了，我都免得再重复了。那三个电话也都齐了，那欧阳先生，欧阳先生请讲。是欧阳先生请讲。
20: 主持你好，三位好。其實咧，今次我覺得最有型咧就係、是、福特啊，因為如果加關税咧，最痛咧就應該係 Ontario，因為喺短時期咧冇人可以救到佢嘅，因為佢啲貨唔可以去中國啊，亦都唔可以去第二度啊嘛，所以佢今次咁強硬，唔係話要特朗普問佢攞油啊嘛，佢話講到一粒沙都唔俾佢哋美國，哇，佢就好痛我諗啊，嗱，同埋咧我對於三位同埋70% 嘅人咧支持卡尼咧係絕對強硬咧，對美國強硬咧絕對贊同嘅。但係我支持博麗治，係問下卡尼做自由黨係嘛？究竟發生咩事？你講清楚俾我哋聽係嘛？呢、這個係絕對反對黨絕對係有權利咁問嘅。只我同意係嘛？我哋唔應該接受任何嘅税款，因為我哋有冇税嘅自由協議啊嘛係嘛？阿主持你講點樣做佢先最痛啊？美國先最痛。阿 明Sir 講咗啦。阿明常已經重複咗係嘛？我中意明常啲資料係嘛？最痛嘅就係、是、一早啊係嘛？佢應該好似阿 Trudeau 咁，阿 Carney 如果有種嘅就係而家即刻飛去中國嗰度談自由，談自由貿易，立即係嘛？立即就係同中國係嘛？或者叫世界各地嘅人嚟起一個 refinery， 我就話佢有種啦。而家下個禮拜啊係補選啊 ，Carney 而家係做緊戲就扮強硬啫。你睇下樣樣 Carney 而家做嘅嘢咧。他的反對氣候政策是跟博麗治的，他的 pipeline 是跟博麗治的，他出口燃油的全部都是跟博麗治的，博麗治罵他要強硬，他才強硬，他現在在做戲給我們看的，所以我支持博麗治。而且呢，卡尼他做了什麼你知道 佢係用咗 $3.2 billion， 同埋用咗 Ontario 用咗$700+ million， 俾啲 NPO 起咗$700+ million， 俾啲 NPO

0: 嗰啲啦，同埋我哋嘅礦產咧係佢優先啊嘛。咁然之後咧，嗰、那個 trade deals 咧又係要經佢嘅同意啊嘛。咁樣呢一個仲唔係我佢嘅五啊一州，佢已經接擺咗隻手入嚟啦。咁實際上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我就覺得就要Alberta 嘅Danielle Smith 咧，佢要有即係真係要愛國，同埋亞省啲人要愛國團結先得，即係好似灰省嗰啲人咁團結。咁咧，因為我覺得咧，油咧同埋化肥啊、電啊依啲咧，全部咧都係美國需要嘅，亦都係佢只可以加好少嘅關税，因為咧佢驚影響佢嘅民生。亦都影響佢嘅農作物嘅出產，亦都影響佢嘅科技，例如嗰啲嘅稀有critical minerals。咁所以咧，佢係唔敢喐依啲嘅。咁如果我哋去增加一個叫做 export tax， 就係相反，唔係 tariff， 係 export tax， 即係 export 咧就要俾個税。咁即係話賣俾佢咧，要佢哋用一個高啲嘅價錢嚟買我哋啲油。咁同埋嗰啲嘅 potash 化肥嘅嗰啲，咁樣於是乎咧，我哋就會攞咗嘅收入咧，可以補貼我哋因為 tariff 而損失嘅錢，即係嗰啲行業、嗰啲失業、嗰啲人嘅工資啊，各樣嘅嘢。咁所以咧。呢、这個 export tax 咧係有呢個咁嘅作用嘅，喺經濟上係有呢個作用嘅。咁但係咧就係、是、要嗰啲省份咧係合作，即係譬如好似亞省啊嗰啲啦，同埋呢個Saskatchewan 佢就係出化肥嗰、那個 potash 噶嘛。咁所以咧呢、这個咧係我哋係有呢張牌嘅。咁就希望呢，我覺得我講呢啲嘢呢 ,Carly 應該係乜都知㗎啦，佢咁樣嘅質素咁嘅、智慧同埋嘅經驗，我哋只不過喺度係噏下啫，即係發牙痕嘅啫，即係我諗佢已經有覆稿㗎啦。
1: 好、
0: okay?
1: 多謝你嘅意見，咁即係點樣我哋反制呢，下星期就知啦，因為頭先新聞話咧就唔一定下星期，過幾日就應該會宣布啦。咁究竟係咪阿卡尼係咪就會係我哋所講嘅嗰啲咁嘅反制措施咧？咁啊，跟住 Susan 有咩補充？請講 ，Susan。
2: 誒、係啊，我補充兩句咧。因為而家咧都係喺度瘋傳緊啊。卡尼話。特朗普簽嗰啲啊，全部都係用鉛筆簽嘅下分鐘啊，佢將嗰啲鉛筆都拆曬啊！咁又邊度相信咧？而家喺國際上，而家直頭係卡尼嘅金句啊！你係用鉛筆簽嘅啊，同埋咧佢。卡尼是好一個好聰明的人啊！佢嘅雞蛋已經向曬世界啊、亞洲啊，特別係中國啊！你根本上你冇智慧啊！我覺得
1: 好啦，蕭晨，好啦，蕭晨，我要喺兩半心啊！喂，頭先卡尼講咁啊，即係蕭晨講嗰個用鉛筆簽嗰個，其實我兩媽又我哋三個主持已經笑緊呢樣嘢啊，俾阿蕭晨講咗添。好啦，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5: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4: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5: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4: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0: 1-800-7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 顶级商网百莲蓉月，
3: 真心挚爱。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6: 是最靓嘅月饼。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5:30。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5: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3: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省府决定唔会喺温哥华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号开设毒品安全注射屋。本省嘅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同美国新一轮关税，正对本省经济构成重大压力，呼吁政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大温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录得1725次闪电，打破历来的纪录。另外，在西温 Lions Bay 附近的山火受控已经解除疏散警报。国际方面，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加大对德克兰的施压。克里姆林宫指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加油。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5: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4: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5: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先和陈敏明先，我们讲的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都说是因为美国在最后的一刻抛出了一些我们加拿大不能够接受的这个条款，侵犯了我们加拿大的主权，加拿大就忍不吞不落，所以就 不再继续谈判下去了。我们就以牙还牙，以圆还圆进行反制。 咁啊，啱啱有消息就話咧，過幾日咧，阿總理就會就拋出我哋反制嘅措施啦。咁啊，而家睇上嚟咧，就即係加美呢個貿易關係咧，就已經係相當之惡劣。咁啊，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邊咧，似乎加拿大咧就真係要咧承受咗好大嘅壓力，因為我哋畢竟我哋咧對呢個美國出口咧係大過美國對於我哋嘅出口。咁啊，我哋加拿大人啊，而家咧就似乎係敵該痛受，咁我哋咧就應該用有呢個心理準備咧，就迎接未來呢段咧就困難嘅時間。好，電話604-267-1320，張女士係咪頭先嘅張女士咧？請講，張女士。係，
6: 各位主持人，我加多幾句啫。咁咧你哋而家明白啦，點解希特拉嚇啲猶太人扯咧？點解巴勒斯坦同啲以色列猶太人有爭執咧？你而家明白啦？另一方面啦嚇，佢係以色列係霸權嘅，一味想攞人哋啲地啊！佢最緊要咧就係啲地啊，攞人哋啲地啊！因為佢自己亡國噶嘛，佢要攞人哋啲地先至建到國噶嘛。我係講咁多，唔該曬。
18: 好多謝你咁，張女士對以色列情有獨鍾。不過阿張女士有佢自己嘅見解嘅，咁啊確實咧，即係話咧，呢次咧美加呢、這個。即係都幾令人吃驚㗎，因為咧呢個情況咧係世界性嘅大新聞。咁啊，我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話卡尼咧就呼籲我哋加拿大人咧，我哋咧團結一致，我哋忍耐多兩年啦。即係佢嘅目的，即係話我哋忍到特朗普咧就落台咧，即係換個政府咧，可能就會即係好啲。不過咧，其實都唔使忍咁耐，我覺得忍到年尾咧，十一月中期選舉之後，可能個形勢已經完全唔同咗啦。
19: 嗱，其實我哋加拿大唔需要話點樣對佢對著幹嘅，我哋唔買同唔賣咪得咯，係咪啊？喂，我完全冇觸犯任何嘢喎，你有你嗰啲嘢，我嫌貴，我唔買啫嘛，係咪啊？合乎呢個商業邏輯啊。咁另外，你搞咁多嘢，我唔賣啦，咁貴多人買，而家加拿大Mark Carney 最緊要就係重新建立加拿大嗰個對外嘅貿易嗰個國家啊！你好似淨係中國咁啊，中國你任何加拿大嘅嘢，中國都可以同你買嘅啊！你好似啲石油啊、礦石啊、糧食啊，加拿大樣樣都可以賣俾中國。而加拿大需要嘅嘢咧，全部都可以同中國買，咁你又唔使睇住美國嘅面色啦，係咪啊？唔使話啊養人鼻色啊，佢唔賣俾我好慘啊！中國啊，從來都係唔會因為你有特別需要咧，我吊起嚟賣係唔會嘅。喺咁嘅情之下，只要你同中國開心建成，大家互相尊重，咁去做一個正確嘅買賣咧。中國是很樂意賣給你的，主持人。
18: 好，咁啊，叫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呢個話題。咁啊，不過咧，而家咧就已經咧，即係大家睇得出啦，我哋省長亦都即係嗌咗救命啦，即係話咧，哇！呢次咁樣搞法咧，我哋 BC 省都有幾十萬人會失業。即係安省嗰度亦都有會好多人失業咁啊面對呢個情況，咁咧遠水不能夠救近火啦。即係我哋加拿大有咩辦法可以真係面對呢個困境？
20: 辦法唔係冇，不過遠水不能夠近火。如果十年前我哋做呢個佈局咧，而家會好好多。
19: 冇錯，
20: 即係錯就錯在當年啊，小杜同阿方偉蘭咧就整咗一個咁嘅死局俾我哋。阿卡尼而家上任以嚟啊，佢都想改變呢個噶。你睇下佢周圍去訪問國家，其中特別去中國，希望就可以擴大個市場。但擴大個市場唔係一朝一夕噶嘛。你就算出口石油俾中國，中國會唔會幫你買？喂，我哋油管唔夠大啊嘛。咁呢啲基建我係咪要做好啲啊？軟木材，中國引加拿大嘅木材只係佔好似6% 嘅咋。即係如果你話淨係軟木材嚟講咧，中國點下頭咧，我多多幫你殺起曬。
19: 70年代是加拿大主動不賣給中國的，
20: 那你那時候你佈局錯了嘛，你現在了，你現在我們要捱幾年的苦日子，這個肯定的。不過呢，好像有些我們國內的人之前說有 76% 國民是支持卡尼這種強硬， 但起碼你睇到起碼有 20% 啦，好似亞三某啲人啦，佢都話：誒唔好同佢強硬啦。咁其實你睇翻咧，同中國抗戰嘅時候差唔多嘅。你俾一個例子啊，中國抗戰1937年嘅時候咧，一樣國內好多投降派，好似汪精衛咁，冇錯，佢好明白日本，因為汪精衛留學日本噶嘛，佢知道日本個國力嘅強大，中國係唔夠佢打嘅。咁但係唔係話冇得打噶嘛？同樣一個留學日本嘅張伯禮，係中國一個民國時候好出名嘅軍事家。張伯禮咧喺1937年咧寫了一本《國防論》，佢開頭第一句寫咩啊？佢同胞們，萬語千言，我想話俾大家聽一句説話：中國係有辦法嘅。空間換取時間，勝也罷，敗也罷，就係唔好同佢講和。用空間換取時間打死佢。
18: 好，咁而家將呢句説話咧就搬翻嚟我哋加拿大，我哋咧亦都係唔好同佢講和，我哋繼續同佢撐落去。好，兩位姓劉，阿劉太先，劉太請講。劉太，
6: 係你哋好啊！我想補充少少，咁咧實際上咧，我就係聽到阿張女士嗰個講法，我實際上好支持嗰個睇法喎。實際上阿特朗普咧係俾兩個人玩，用啲衰啲嘅 term 啊，玩死嘅。第一咧就俾納坦雅胡
19: 阿耶胡
6: 咁樣咧玩死嘅。如果唔係俾佢呃咗去打伊朗，佢又唔使而家嚇騎虎難下啦，係嘛？即係擺咗上去，民意就降低嚇。中期選舉都人人苦。第二個咧就亦都俾伊朗玩死。伊朗咧佢諗唔到，伊朗係個思想咁神密，同埋諗嘢係 lateral thinking 啊 ，think out of the box， 揾到個 Hormuz 啊。咁呢個 Hormuz 咧又係搞到阿 Trump 咧啊，即係頭筋都現曬嚇，即係出煙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嚇伊朗咧係我哋咧，實際上咧，阿 Carney 咧點解可以咁強硬咧？即係睇到阿 Trump 咧，佢係即係你軟弱啦，同佢喺説温柔對待啦，係冇意思嘅嚇。咁啊，因為 digital tax 啊，唔加佢哋唔收佢哋關税啊，點知係冇用嘅，係得寸進尺嘅。咁但係睇到啊，霍姆斯伊朗諗到一啲咁樣嘅嘢咧，可以制衡到佢咧，咁實際上咧亦都 inspire 到阿 Carney 嘅睇法，亦都即係 reinforce 咗佢嘅睇法咯。咁所以我覺得頭先阿張老師講嘅，即係講到伊朗啊、以色列啊，咁我覺得依樣嘢咧，對於特朗普嚟講咧，真係兩大黑星咯。
18: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今次咧，其實咧，即係對於卡尼嚟講，我覺得佢最關鍵都係忍無可忍啫。佢其實係即係唔會去到呢一步嘅，應該加拿大已經係準備作出好多讓步，但係咧到最後嘅時候，即係發現來我讓步越多，你就要求越多。我根本就完全冇退路，我
20: 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
18: 嚇！咁我點仲可以向你讓步呢？好，劉先生請講。
0: 係，我一早話咗俾大家聽嘅啦。我哋如果讓喺個阿 Trump 嚇，佢咧只會刮多我哋兩巴，踢多我哋兩腳嘅啫。咁到而家佢向地咁啦。咁其實美國嘅國策講得好清楚噶，我哋用經濟嚟侵略加拿大嘛。咁跟住咧，繼而動武嘛，跟住我哋就會用軍事行動。因為特朗普所講嘅嗱，咁咧咁尋日咧已經開咗第一仗啦，即係經濟上咧係做進行侵略，呢個係好明顯嘅。咁大家都要諗住，唔好諗住有一個好好嘅好繁榮啊，好享樂嘅時間，我哋勒緊褲頭啦。咁尋日咧我就去 PNE 睇咗個 show 啊，叫做 Military Tattoo。啊，好睇喎！係由美國嘅西雅圖嘅軍樂隊，同埋我哋皇家海軍嘅軍樂隊一齊演奏。咁啊，最後嘅時候咧就演奏一曲Amazing Grace， 咁啊非常好聽。咁但係咧，我心裏邊咧就好感動。唉，呢兩班人啊，響一年內可能打仗，打到你死我活嘅。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和我們加拿大的皇家海軍就 就因着特朗普一个咁嘅凶残，冇理想，冇一个就系唯我独尊嘅人，就可能全部毁坏我哋两个嘅国家噶啦。唉，咁啊好唏嘘，因为我一生人都未面临过战争嘅。其实我而家都唔知点做，因为我哋可以衡量到咧，特朗普一定会侵略我哋嘅。OK， 多謝啊！
18: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係咪真係會兵戎相對咧？我又覺得又未必去到咁嘅程度。
20: 暫時未到呢個
18: 程度。好啦，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啊，仲有電話翻嚟咧，仲要聽多兩個電話。
2: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1: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1: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2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4: 撞咗车啊嘛！
23: 吓，撞车仲咁轻松？
2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4: 做咩啊？
2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4: 吓，乜理由
2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本来最尾咧，我哋都唔会听电话，不过仲有两个电话听埋佢先吓。阿华哥，华哥，请讲。
25: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我大多数都知好同意大家讲啲嘢啦，但系细佬补充两点少少啦。差唔多都好支持啊 ，Mark Carney 差唔多而家系咁样啊，企硬啦，差唔多将自己个战略自主权把握翻喺自己嘅手里边。咁样另外一点咧，就系、是、或者揾几个医生啊，帮阿侵，因为帮佢嗰啲谈判员睇有咩病咁啦。OK， 咁啦。
18: 好多谢你。咁啊，即系啱啱有啲新闻咧，就话阿侵咧就旧年咧就重咗成10公斤，哇，好犀利啊！话佢身体状况
20: 健康有问题，
18: 健康真系有问题嘅。咁啊，但系健康有问题，个脑有冇问题咧？呢个就真系要揾医生去检查啦。好啊，吴生听埋最后阿吴生电话，请讲。吴生，
26: 你好啊！你依家其实依单谈判最后被搞和咗嘅最主要原因都系美国各方面临倾掂之余，就加多一样所谓不平等条款嚟，搞到成个谈判和咗啊嘛，即系咁讲啦，即系其实香港有一个咧对地产对财经好熟悉嘅评论员咧就话咧，佢睇见特朗普嘅谈判手法咧，就系、是、一啲好典型嘅地产佬咧。去傾地產買賣、樓宇買賣所經常使用的談判手法，佢呢個喺地產界嗰個術語叫做反價，就係、是、意思咧就係咩咧？就喺將近傾成嗰時咧，就臨尾加個條件，你乘機試下你嘅接受程度同埋你嘅底線係點？即係呢啲喺地產界嚟講咧，就係、是、非常之常見嘅談判手法嚟嘅。咁啊，特朗普攞咗呢樣談判技巧嚟做所謂嘅政治國家嘅談判咧。是他的压轴之余的精髓的，但是他这个评论也说呢，他这种的谈判方式呢，如果用在政治上就非常之昂居的，但可惜他不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种叫反价的谈判手段呢，在地产界来讲呢，谈不成的就很多，但是谈不成搞到反面炒了车的也都不少，所以他也都因为这样呢，如果他说你用在政治那方政治谈判啊，国与国之间贸易呢，幾乎肯定是衰硬的，但他可惜就話你特朗普的管治班子咧就懶醒係都不知道，所以他臨尾嗰句就話咧，即係特朗普成個團隊咧，唔單止佢，唔單止特朗普王，佢成個團隊亦都是蠢過只豬咁樣嘅，所以咧，我諗你卡尼咧都會落姜斧頭咧，要過一兩幾年嘅苦日子，等佢落咗頭先再講啦。
18: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講咗我哋加拿大承受嘅壓力咧，我最尾我哋想問一問啊，即係話。究竟美國是不是真的贏硬呢？他在這方面，如果現在跟加拿大硬碰， 美國亦都會承受啲乜嘢嘅壓力啊？即係佢頂唔頂順啊？咁
20: 我認為美國係頂唔順嘅，
18: 嗯，
20: 因為唔係第一次噶啦。特朗普 1.0 嘅時候加過我哋鋁鋼關税噶嘛，10%-25% 啊嘛。咁啊，特朗普講：，哎，我哋加咗加拿大關税之後咧，我哋啲鋁鋼廠咧增加咗6000份就業機會，事實。但下游工業咧唔見得60000份工友，因為點解咧？你啲成本貴咗啊嘛，下游啲廠承受唔到呢啲加價嘅壓力，咪裁員咯。而家中期選舉嚟啦，美國人最關心係咩咧？就業、通貨膨脹、
18: 通貨膨脹油價等等。
20: 你唔買加拿大嘅鋁鋼，你買美國嘅鋁鋼，你嘅成本會增加，成本增加，你出口嘅嘢一定要加價，加價即係通貨膨脹。對於大部分美國人嚟講，承受唔到呢個痛楚噶，所以剩翻一個月嗱、過嚟三個月，好快啊！我覺得特朗普咧面臨個危機咧前後夾擊，佢希望逼到啊呢趟逼到加拿大可以妥協，咁佢咪應該對佢選民講有交代啦咁咯。但係而家呢趟咧，我哋同佢反咗台之後咧，我估啊暫時啊可見將來即係好短時間都唔會復再傾噶啦，因為大家雙方都落唔到台。咁特朗普咧遇到呢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連最大佢隔離黐住嘅貿易國咧都講唔掂數，你點同國民交代咧？因為特朗普頭先阿吳生講得好好啦，你反價呢樣我開頭講咧，啲下三攬嘅手段嚟噶嘛，國際政治唔係咁樣玩法噶嘛，你一個即係低價下流嘅地產商，你咪做呢啲招數咯。但大國點樣睇你啫？所以人哋講而家美國被縱貫親嚟，佢呢係一個近期嘅呢個問題啦。長遠係咩問題咧？美國嗰個信用喺世界信用係流失緊。人哋講美國啊，點解中國人哋話而家點全世界啲民意對中國 favorable 多過即係多好感都好過美國啦？因為中國係可預測性，佢同你簽咗個約，佢唔會違約。美國咧就 unpredictable 不可預測嘅，你簽咗個名跟住完不拆咗佢咁啊算數啊。咁你點樣維持個大國地位咧？嗱，特朗普係即係佢冇戰略性，唔識地緣政治，唔識經濟，唔識高科技，唔識國際貿易，所以佢而家係亂嚟嘅，隨口噏。咁噏完之後咧，係咪做得到咧？嗱，而家我哋同唔到佢傾啦。咁你美國佢點同啲選民交代咧？呢個係我睇佢未來嗰個零月咧，佢競選嘅時候咧，突然出現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18: 咁啊，即係啲美國官員咧就已經放曬聲氣出嚟話：，加拿大唔頂得幾耐嘅啫，佢遲早就嚟加入我哋嘅，咁啊遲早會傾。我而家就希望咧，我哋卡尼就真係要傾硬，我哋之後都聽唔到傾硬。
20: 舊年四月五月嘅時候啊，貝森特一樣講啊嘛，中國捱唔到㗎，佢10000000人失業，佢翻嚟求我哋㗎。中國菜你都傻，你加我100，我加你120，大家唔好傾咯，大家即係唔做生意啫嘛。結果係點咧？都同你美國翻嚟求中國喎、
18: 不過我又會諗咧，即係特朗普啊慣咗 tackle 噶嘛，佢可以唔使要面噶嘛。
20: 啱啊，
18: 過咗一段時間，可能咧加拿大唔出聲，佢走嚟咧就話：，我而家咧我又即係減你，唔要你50%啦，我加你減你10%啦。可能 tackle 嗰個會係佢喎。
19: 嗱，我都做過地產嘅、所以啲地產嘅deal裏邊咧有反價咧。我遇過唔少嘅，我最叻就係你一有反價咧，我就打大交叉。之前嘅冚唪推冧我，我唔要，唔同你做生意，唔同你買，唔同你賣。但你大家都唔好忘記喎，阿 Donald Trump 係做地產出身喎，所以佢然後先有咁嘅操作。好啦，而家 Donald Trump 周邊嘅馬仔咧，全部係佢馬仔啊，不學無術嘅好多個。咁啊，個個啊利用呢、這個啊嗰、那個所謂地產式嘅反價咧，喂，佢做得好成功嘅喎、你睇下佢 2.0 嘅一上場就同全世界嗱、記住啊，全世界國家全部都要加税，哇，個個都震曬。好啦，即刻去同佢講嗱，唔好加咁多。好啦，你我睇你順眼，我加你少啲啦。佢個樣衰，我加多啲啊。喂，佢做到嘅喎。所以他做到的時候，他 Donald Trump 就認為我很成功，我這下事做得很好、現在遇到卡尼，遇到中國呢，我就打大交叉，我不跟你說、取消他、大家不好，我不賣給你，我不買你的東西，你又不要賣給我，又不要欺我買。那 於是乎呢，他當日反價那個回去就後悔了，結果被個業主鬧到跳起了。咁而家阿 Donald Trump 遇到同樣嘅情形，佢而家面對美國嘅國民咧，佢係冇辦法交差嘅。你開頭特朗普要加全世界關税，喂，美國國民個個好開心嘅喎、哇！你睇我哋特朗普英明神武啊，而家全世界都驚我哋啦。咁到今時今日你點咧？喂，美國嘅所謂經濟 更進一步的衰退，而家好多人對佢有怨言喎，所以未來啊，依佢依個反價式的做作咧，係行唔通嘅，主持人。
18: 不過我都同意阿 Miss 嘅講法，即係話其實咧，對美國咧，我哋有條件，我哋有能力去捱，但係而家特朗普政府咧係冇條件去捱，因為咧即係面臨咧，即係未來去到11月嗰中期選舉之前呢段時間，佢真係唔捱得幾耐。
20: 冇錯，佢對佢壓力嚟講好大。因為中期選舉經濟一個原因啦，伊朗戰爭的原因啦，伊朗都咁樣玩佢啫嘛。頭先劉太講得好過噶，喂，你遇著兩個黑星喎，佢唔同你傾，咁你點你拖落去？美國而家想盡快伊朗抽身，但係佢又冇一個落台階，伊朗亦都唔俾面佢。咁你如果傾唔掂，伊朗戰爭搞唔掂，經濟搞唔掂，國債過多40万亿，呢啲情形咧喺競選嘅時候咧，俾即係民主黨啊對佢好大嘅攻擊，佢特朗普係冇牌打噶。佢而家如果佢中期選舉輸啊，而家言之尚早啦，仲有11月先係啦。如果佢輸咗，唔好話輸兩個黨啊，輸兩個院啊，佢輸一個院，仲要院佢輸咧，佢都唔得掂。佢剩翻嗰兩年會變咗跛腳鴨。咁啊，佢啲驚啊，佢話：喂，我可能俾人彈劾噶。佢就對啲共和黨嘅友仔一路嘅嚇佢哋啊嘛。咁亦都唔出奇噶。所以特朗普佢心思咧，亦都唔係完全喺貿易嗰度。佢希望能夠做咗個勢出嚟，俾國民知道佢係掂嘅。咁而家卡尼唔幫佢啊。我就唔同你傾，即係你係唔掂嘅。咁你中國嗰度咧，而家博啊9月啊，下個月啊，習近平去到俾個大禮佢。嗱，我唔知道習近平會出咩招。我去到嗱，我估中國咧係會幫特朗普嘅，因為中國係想特朗普坐喺度。喺五年前我都咁講噶啦，啲人話即係中國特朗普上台會打壓中國，我哋傻嘅。中國都唔知幾想特朗普喺度做
19: 川建國。
20: 因為特朗普喺度咧，你睇佢過去嗰、那個唔係講咩理論啦，你睇過去嗰五年啦，特朗普在位嘅時候，過去嗰兩年啦，特朗普幫咗中國幾多？中國乜都唔使做噶，特朗普喺度幫咗中國建立佢嗰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同埋國際影響力。中國冇做咩嘢噶？而家啲民調喺我哋美國嘅盟國裏邊，嗰啲民眾對中國嘅好感居然會好過中國。喂，我哋長東叫咗幾錢美國去抹黑中國啊？咩強迫勞動啊、種族滅絕啊、霸權啊、威脅世界和平啊咁，好多國民數，好多西方人信嘅喎。咁到而家點解喺西方嚟講，佢哋對中國好感會多過美國啊？因為你美國自己做出嚟話俾人聽，我做嘅嘢咧係世界爛仔，我講嘅嘢唔算數。
18: 不過咧，我相信咧，習近平去呢、這個如果真係去見特朗普咧，會幫到特朗普。不過，只是幫到他的參議院那裡，即是眾議院那裡他輸硬的。
19: 其實都還要看看我們加拿大人呢，到底有多支持特朗普。我們支持他不是只口啱啱，我們真的要捱苦的嘛，是不是？東西貴了，那些工沒了想買衣服又買不到樣樣都貴了，我們要大眾一心去支持卡尼。咁啊，到底得唔得咧？咁要睇下大家個意志力有幾堅定啦。咁對我嚟講咧，我絕對可以我少食兩碗飯都去支持佢。咁但係咪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我咁樣咧？我又唔知道。
18: 不過呢個真嘅，即係頭先咧，我哋個民調都話70%嘅人係支持，但係仲有20%。啊，仲喺度猶豫嘅，尤其是咧啲反對黨啊，嗰啲咧仲喺度抽水嚇、啊，我就覺得佢真係抽水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人真係咪有咁嘅決心咧？
20: 好簡單嘅。嗱，以前我買嘢咧，好少睇商品嘅標籤嘅。但係近呢一年紀咧，我買嘢嘅時候一定睇係邊度嚟嘅。如果美國嚟嘅咧，我會放低。加拿大同樣咁嘅產品貴少少，我會買加拿大嘢。如果全國上下都係咁嘅心態咧，我哋可以撐過去嘅，撐過幾年時間，我哋唔知啦。但起碼唔好屈服啊嘛。你算呢趟簽咗個協議，我哋屈服咗啦。你估特朗普會就咁算數咩？好似阿雲大嚟講嘛，一步步嚟噶嘛，加步嚟噶嘛，你捱得佢一巴，佢打你第二巴啊嘛。
18: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不過呢個話題咧，我諗咧就陸續仲有發展嘅，將來咧仲會再傾嘅。拜拜，
19: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5，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24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针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的详情，回应美方已经生效涉及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的50%关税。财政部表示，包括财长商鹏飞和就业部长哈尔杜在内的4名部长星期二早上会在一间本地企业公布措施。消息指，政府除了会公布报复性关税细节，亦都会扩大就业保险 EI 的安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预计各省省长亦都会在同一日的电话会议上听取简报。在星期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9月8日起，即是劳动节的第二日，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他当时说，加拿大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的这一点，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他都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加拿大将会予以反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这些企业。本省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正对本省的经济构成重大压力，争取省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BC 商会星期一表示，正联同旗下85个地区商会同组织，希望统一商界立场，向省府反映企业的需要。商会的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受美国对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的影响，预计本省有14%的出口受到影响，比例高过全国其他省份。他指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遍布全省各个社区。商会计划收集企业的实际个案，并安排商户参加圆桌会议，加强向政府争取援助。大温哥华商会主席 Bridget Anderson 就表示，新关税针对本省的产业范围广泛，本省制造的电机设备、塑胶、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尤其遭受重创。他促请省府减少省制贸易障碍，以及削减妨碍企业发展的监管和行政程序，比加拿大企业更加容易在国内市场做生意。省长尹大卫早前表示，很多最受影响的 BC 企业只有20至50名员工，未必有足够资源处理复杂的政府援助申请，因此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协调，令到支援计划更加容易被中小企取得。 商界亦都促请政府加快兴建有助贸易的基建，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市场，以及推动大型资源和工业项目，以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有经济顾问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有一些出乎意料。张逸伦报道。
0: 经济顾问郭鸿辉表示，上星期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一些出乎意料，并估计今次是本国反应最强硬的一次。
2: 我想有少少是超出意外的，因为之前几日由原先的 deadline 就是8月19号的嘛，咁就因为话有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一个叫满意的结果，所以就褪迟了三日吓，先去推行嗰个嘅所谓关税政策。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嘅消息互通出嚟咧，就系觉得几正面下嘅。但系奈何地就好似礼拜六即系嗰个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话加拿大就决定就唔再继续去倾谈啦。可能中间系咪有啲嘅突然间变咗嘅一啲嘅条款，或者加插咗一啲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吓，令到大家倾唔到嗰个嘅协议咧吓。咁而家大家未清楚知得到嘅，只不过知得到就系话今次咧系我谂系咁多次嘅谈判当中咧，加拿大反应咧系最强烈嘅。突然间就系话唔再倾，甚至乎咧又召回翻一啲嘅即系代表吓，甚至乎亦都会讲到就系话嚟紧咧9月8号咧。加拿大同樣地咧，會推出依個對等嗰個嘅關税一對一啊，即係話亦都會對美國嘅貨品咧係收徵同樣嗰個嘅即係嗰個amount嗰個嘅關税啦，即係50%之餘，就係個總額咧都會同即係美國去抽取我哋加拿大嗰個仲係一模一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咁多次嘅反應當中咧，加拿大比較強烈啲嘅。咁一定係當中有啲嘅條款咧，就令到加拿大唔能夠接受嚇，甚至乎咧係。過咗原先估計嗰個嘅一啲嘅我哋可以容忍嘅一啲嘅即係程度啦，以至到就係加拿大政府就有咁大嗰個嘅迴響咯。
0: 不過佢表示，本國嘅大市今早比較冷靜，並未出現大市大跌嘅情況。
2: 嗱，如果今日睇翻嗰個嘅股票市場咧，確實就幾冷靜下嘅，因為又唔見得到就係話有一個好大嗰個拋售潮啦嚇。咁其實佢而家就喺個指數當中都係比較窄幅上落嘅，而對其他一啲行業當中又唔係話真係有咁大嘅所謂嘅負面影響。當然就當而家只不過就係初步嘅情況啦，未知道實際真係即係影響嗰個程度去到邊一度嚇。
0: 另外佢又表示，加元今早下跌比較大，谈判失败其中一个因素。
2: 咁对呢个嘅加币嚟讲，加币当然就系话会比较短期之内有呢个咁嘅反应，系即系对市场都系预计之内。不过除咗系关税嘅情况之外咧，近排嘅嗰个嘅债券嗰个抛售潮啊，嗰个嘅即系债息嗰个嘅上升咧，其实都或多或少咧对呢个嘅加拿大嗰个嘅币值咧。就甚至即係美金個幣值啦，相對嚟講都係有唔同嗰個嘅程度影響嘅。
0: 郭鴻輝估計9月2號央行議息，可能未必一定會就今次談判破裂立即減息。雖然本國仍然有減息嘅空間，但估計央行可能會喺10月或之後再睇多次數據，先會作出決定。CHMB AM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14: BC 省府決定唔會喺溫哥華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號開設毒品安全注射屋。卫生厅长柯尔伦在致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及市议会的信中表示，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停止推进有关计划。前卫生厅长奥祖儿今年5月27日的时候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心开放，当时就是说省府收到市政府附近商户和社区合作伙伴的意见。这个中心原本计划填补 House Street 一个同类设施在今年1月31日关闭之后留下的服务空缺。艾尔伦表示，虽然最终决定不开设 Hampton Street 中心，但是区内致命和非致命毒品中毒的个案仍然偏高，亦都存在公众地方吸毒等问题，因此仍然需要增加其他服务。他指今次的决定是省府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共同作出，亦都有考虑到 Vancouver Yaletown 省议员杨子亮和当地商户会面后收集的意见。艾尔伦表示，省府会继续和市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商讨，确保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适当支援。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星期一欢迎省府的决定，表示这个反映政府有听取温哥华居民的意见。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大温地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共录得1725次闪电，是现行监测系统自2013年启用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前的最高纪录是2013年8月的869次，今次的数字接近高出一倍。相比之下，今年夏季较早两次的雷暴分别只是录得128次和139次闪电，反映今次雷暴明显更加活跃。今次的风暴亦都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降雨，在 Horseshoe Bay 和 Eagle Ridge 一带录得53毫米雨量，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录得44毫米，最高一小时的雨量达到24毫米。气象学家 Jennifer Cowher 就表示，今次天气系统较不寻常的地方是水汽并非好似平时咁由西面或者西南面而来，而是由南面输送带来较温暖和潮湿的空气，因此形成非常活跃的雷暴，带来大量雨水和闪电。温哥华国际机场受雷暴天气影响，星期日有几十个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就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塌，全省数以千计的用户在星期日清晨时分断电。Cowher 又表示，虽然山火季节出现大量闪电并不理想，但是今次的雷暴同时带来充足雨量，有助增加地面湿度，降低部分可燃物引发山火的风险。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6: 马上6:12。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2: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2: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6: 国际新闻，
14: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加大对德克兰施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3: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克里姆林宫指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加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与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武器，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立应对这么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7: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龙翔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1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中港台新闻。
14: 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0: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凌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凌明县城水民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在香港，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同佢嘅66岁妻子死亡。警方话夫妻关系欠佳，有感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4: 事发喺寻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喺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喺佢居住嘅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佢嘅66岁妻子头部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冇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温俊康话，单位的窗户同窗花打开，现场冇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25: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24: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4: 回来有财经消息。
22: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7: 财经消息，
14: 价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14点，升93点。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投资者正评点。

0: 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低一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 Capital Direct.ca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3: 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首先讲下咧就系 MLS 足球大联盟啊，星期六嘅一场嘅赛事就系温哥华嘅威级队咧主场啊迎战呢个Dallas 嘅 football 级，咁啊结果咧哇真系大快人心啊，5-0啊送咗5只鸡蛋俾呢个 Dallas 啊，咁啊个人入球咧有两个嘅入球咧就系 Brian White 我哋嘅前锋啊，佢其实系伤愈复出嘅，但系佢个水准依然啊，嗰个人入两球。其他嗰几个入球嘅咧，有 Sabi， 有 Ocampo 同埋 Caicedo， 咁啊，佢哋每人各有一球吓，咁啊非常之靓啦。咁而家咧，我哋威 cap 队咧就重返呢个西岸嘅 number one， 一赢12场啊，输4场和4场嘅40分啦。咁啊，2分咧就高过原本咧系超越我哋嘅侯斯顿 Dynamo 嘅38分。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威 cap 队今季咧亦都系连接翻咧就系上一季嘅劲嘅表现啦吓。恭喜恭喜恭喜！好啦，咁啊讲完呢个 MLS 嘅 soccer， 就讲下 CFL 嘅足球。嗱 ，BC Lions 咗自从开季以嚟咧赢一场咧，就一路都输，连输5场之后咧，啊，好似呢个球队突然间好似醒翻咁啊！最近呢4场咧，砰砰声咁喺度上翻，咁啊变咗咧而家就5-5啊！点解佢赢最后一场嘅5-5咧？就琴日一场嘅赛事啦，佢系以30-16咧。就打敗咗呢個排第二嘅 Rough Rider 沙省嘅 Rough Rider， 咁啊升上第四位，咁啊將呢個 Calgary 咧拱咗佢落第五位，因為 Calgary 即係輸嗰個場數咧係多過我哋啊，我哋係贏5場輸5場嘛，咁啊所以 Calgary 咧就冇計啦，唯有蹲咗落去第五位啦。咁如果 BC Lion 咧繼續保持佢呢個咁嘅優勢嘅話咧，佢分分鐘咧就可以追上呢一個嘅 Winnipeg 嘅 Blue Bomber， 然之後咧就追埋呢個 Edmonton。Edmonton 今年好勁啊，贏8場輸3場，哇！真係勁得離曬大譜啊！但係佢話要追嘅話咧，有機會追 Rough Rider。Rough Rider 咧贏6場噶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已經贏咗5場啦，咁希望有機會可以追上去啦。咁啊，睇睇 CFL 有冇機會咯噃嚇。因為 Nathan Root 咧，呢一場波裏邊咧，佢只係俾人哋 sack 咗一次嘅啫，跟住佢嘅。即係佢打呢個嘅即係 touchdown 咧，掟呢個 touchdown 嘅波咧，佢打得幾好嘅。Nathan Root 如果打得好咧，咁啊 BC Lions 隊咧，即係嗰個入呢個 playoff 咧，就好有機會啦嚇。咁啊，希望呢個 BC Lions 隊咧，繼續呢個威勢，用紅絲嘅嗰種嘅紅風咧，繼續打落去嚇。好啦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咁啊 Toronto 嘅 Blue Jays 咧就唔好意思啦，琴日就以3-8咧輸咗。俾呢個 New York Yankee 啊，結果咧佢就由呢個 Wild Card 嘅東岸嘅第7位咧跌咗落第8位。不過唔緊要啊，聽日下晝4:07咧，佢係會主場迎戰呢個 KC 嘅 Kansas 嘅 Royal 隊啦。如果佢勝出嘅話咧，咁佢有機會咧上翻去呢個嘅第七位嘅嚇。咁啊，講完呢個 Major League Baseball， 講下呢個 Cincinnati Open 啦 ，WTA 啊，女子嘅冠軍咧，終於由 Coco Gauff 咧就贏咗佢個同鄉。阿 Pegula 就進入咗呢、這個攞咗呢個冠軍，咁啊以呢個勢咧就入去 US Open 啦。US Open 咧而家已經開始打緊咧就係、是、資格賽嘅。咁啊男子冠軍咧就係、是、由呢個法國嘅 Phil 啊就贏咗美國嘅 Tiafo 咧就攞咗冠軍。咁啊今屆嘅 US Open 嘅混雙咧，Serena Williams 咧話復出啦，不過咧佢就會同呢個 Alcaraz 啊西班牙小子咧就係、是、組合啦，就組成一對。而我哋加拿大嘅 Felix O.J.R. 呢一先咧，就会同嚟自菲律宾嘅 Ella 咧，啊组成另外一队嘅。男子嘅单打咧，阿冼拿咧就因为伤啊退出咗今季咧最后一个嘅网球嘅赛事大满贯赛事吓，佢攞唔晒啦，咁冇计啦。咁啊，另外咧，知道咧 阿费特拿咧就系应承咗咧会喺呢个 US Open

0: 群咧，開場之前打個表演賽嘅，咁有啲球迷佢喂你會唔會打職業啊？佢唔會重返職業嘅場數噶，所以大家咧唔使諗噶啦。咁啊，而家打緊呢個 US Open 啊嘅資格賽裏邊咧，第一個 round 打緊啊，Andrescu 啦，我哋嗰個加拿大前 US Open 嘅冠軍啊，Andrescu 咧就暫時係以2-1咧係領先，1-0係領先嘅。咁啊，如果佢能夠打到入去嘅話咧，佢就可以順利晉級噶啦，就出咗第二圈嘅賽事。咁啊，另外咧，就係、是、Andrescu 咧本身啊，Andrescu 咧冇得勝出先啊。睇下佢 Andrescu 哎呀冇咗喎 Andrescu 贏咗啦，贏咗啦。咁啊，另外又加拿大嘅女子咧，有 Brinstein 又贏咗啦，Marino 又贏咗啦。另外一個女仔 Cross 咧就輸咗嘅嚇。咁啊，睇睇我哋啦。加拿大咧就男子咧 Dressel 就聽日會打嘅。咁啊，另外 Sitbov 咧就會對 Andiva 聽日11:30。咁啊，睇下呢個情況好唔好啦。好，是全天論壇講到差唔多咯，要同我講聲再會，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社团简讯
9: Richmond 培英中心实用日用生活英文班，8月25日至10月1日逢星期二四上午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604-821-1262 821-1262。星神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日，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 778-889-7713。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网上专题讲座，分契物业维修责任谁负责，日期定在8月26日礼拜三晚上，是由分契律师主讲，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先报名。报名查询电话是604-908-4742 604-908-474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呢，在今天的三十分钟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故事啦。还有今天特别要看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讲耶稣的故事的。耶稣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了他行过很多的神迹啦，他又做过很多的传道啦，也都有呢做过很多的就是教训人的，或者好像教师那样啦。所以呢都是很多很多的记载。其实耶稣呢严格来讲呢，他在2000年前呢就大约呢有三年多的时间呢就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四福音里面呢，即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和约翰福音呢，这四卷福音书呢都是讲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一起的生活，那里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那时呢耶稣出来传道呢，就按照那些解经书啊和研究呢，就是说耶稣应该呢就是30岁左右呢就是出来传道的了。那所以呢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大概应该是33岁几啦，咁即是三年半的时间啦。咁在很多的记录里面呢，有多人呢都是当圣经故事咁嚟睇。咁小时候呢就在一间基督教的小学那里读书的。咁呢间基督教小学呢，我想而家都唔知仲喺唔喺度啦。我记得那时候是叫做圣多玛的小学。咁啊，嗰度咧就係有有聖經堂嘅。咁嗰時細路仔啦，即係小學嘅時候都係幾年班咁。咁啊，所以咧都係好即係好中意聽故仔嘅。咁啊特別咧係講聖經嘅故事咧。咁呢啲故事咧都係好即係好出神入化啦。因為都係講到耶穌又行神蹟啊，咁又醫病啊，咁即係明明好似冇得醫嘅嗰啲人又好翻喎。咁所以咧好引人入勝嘅。所以呢那时呢在基督教学校呢听了很多圣经故事，都以为呢一直都觉得，哦，耶稣呢是当时的出现一个的人物呢，是一个故事的人物，因为做了很多的神迹呢都是好像听故事一样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哎，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呢，当时发生的事又是不是真的呢。讲到以前呢，在伯利恒啊，耶稣出世的时候呢，在马槽里面啊，咁嗰啲嘅景象呢，在圣诞卡里面呢都有，特别在香港的时候呢都有好多嘅圣诞卡啦，同埋好多橱窗嘅布置呢，就布置到呢嗰个耶稣出世嘅马槽里面呢又好靓喎，骨子㗎喎，又吊住晒啲五颜六色嘅圣诞装饰灯㗎喎。咁仲有呢，耶稣啊好 cute 嘅一个 baby 咁瞓喺一个即係一张稻草床咁啊上边。咁玛利亚呢又有个头顶有个光环喺度嘅。咁诸如此类呢，呢啲好多嘅时候呢，呢啲嘅种种我细个嘅时候嘅记忆呢，就係觉得呢啲係一个非常之温馨啊，非常之对细路仔嚟讲呢係引人入胜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呢个故事呢，即係好多嘅故事呢，其实呢对我嚟讲嗰时细啦，细细个咁呢，从来都冇认真去諗过到底呢啲故事係咪真係发生过嘅呢，甚至耶稣係咪真係喺嗰时即係2000年前喺耶路撒冷行走过嘅呢。咁又或者呢即係耶稣行海呀，咁呢啲有听过嘅。我想做多听众朋友呢，或者你都有听过呢啲好多嘅即係记录嘅故事啦，咁有冇人当真嘅呢，我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呢今日如果我哋睇一睇圣经呢，你发觉呢好多嘅记载呢，其实经过好多年嘅咁多年来嘅考古啦，又或者咁多年来对圣经嘅研究呢，都发觉呢啲冚冷嘅记述呢都唔係话记载一个故事喎，係当时真係发生过呢啲事情喎。咁估唔定点啦，今日都花时间呢同大家呢嚟去睇下，认识一下里面发生过一两个嘅小故事啦。咁首先呢先讲一讲就係一个即係今日同大家讲嘅引言啦。假设你係一个经济非常困难嘅，而你困难到一个地步呢，冇钱即係食碗饭都艰难嘅，又或者呢你一个細路
被遺落在街頭去乞錢的，即是睡覺睡天橋底的，即是 找一餐溫飽的午餐晚餐都沒有的，就好像大家我想都看過一些的故事啦，細個嘅時候，一個小女孩喺一個即係個故事嘅情景就係咧，或一個小女孩咧喺一個嘅晚上望見即係衣衫褴褛嘅小女孩望見咧一個燒臘鋪裏邊掛住嘅叉燒啦、燒鴨啦、燒雞啊，咁自己個口袋裏邊一文錢都冇嘅時候，嗰種嘅樣子係相當可憐嘅。咁當然啦，今日你同我都唔係咁嘅人啦，我哋都唔係窮成咁嘅。不過你又諗下，如果你係好不幸嘅，你係嗰個企喺燒臘鋪門口望住又肚餓，又望住櫥窗上邊掛起曬嗰啲燒臘啊，仲有嗰啲汁滴緊落嚟嘅，而你又好肚餓，袋裏邊又冇錢嘅時候，你會點樣樣咧？我真係唔知道。曾明光又會點咧？我都唔知道。不過咧，我哋都好少花時間去諗下，若果我係呢個乞衣仔，我會點呢？咁其實你諗下，香港真係有好多嘅乞衣仔係真嘅喎。當然有人話咗啲乞衣仔咧係假嘅，係真係咧啲父母就係推佢出去扮乞衣，咁啊即係就賺到嘅錢咧就拎翻屋企就分咗佢咁。咁啊有啲人咧仲誇張到話，香港有啲乞衣咧就係集團式嘅。就係、是、被一啲嘅有背景嘅人咧，就招攬咗做乞衣，然後咧就有啲啊，甚至咧就令到佢即係損失爛腳啊咁，然後咧博人同情去攞錢，咁啊攞得特別多噶嘛，咁然後咧啲錢唔係俾佢哋自己噶，唔好隨便俾錢啊咁，我真係聽過咁樣樣講嘅，咁啊就係咧嗰啲錢咧你要咧拎翻翻去啊，又跟住交俾個老大，然後咧就分錢，咁啊記得大家有冇睇過？好多好多年前啦，成夜幾年前有一套電影嘅，叫做Oliver Twist 嚇啊，咁我唔知道中文係做咩 Oliver Twist 咧，就係、是、當時嗰套戲咧就好出名嘅，就係、是、講喺英國咧一個好窮嘅地方咧，就係、是、就童星啊，而家好出，而家我諗都唔知幾大啦，好大啦而家，童星嚟做一個黑衣仔。咁咧就係一班黑衣嘅群體咧，就係俾一個成年人好大年紀噶啦，就黑衣阿頭啊，咁咧就收招攬曬佢哋，然後咧集體生活，有日頭一日推佢哋出去咧，就係扮黑衣啊，都唔係扮啊，真係黑衣嚟嚇。咁啊，然後咧就問人攞錢，咁攞錢翻去之後咧，然後咧放工之後咧就翻去呢個黑衣竇嗰度，咁然後咧就將啲錢咧拎出嚟，大家分裝。咁啊，呢個黑衣頭咧，呢個阿伯咧，就將啲錢咧買啲麵包啊，嚟去即係嚟去餵飽呢班黑衣仔咁嘅嗱。咁啊，我記得我有一年咧喺嗰時係1978年啊，我如果冇記錯。咁啊，我有一次第一次嗰時咧，就喺香港嘅遠東良友電台，即係遠東廣播做工，我第一份工啦嗰時係。咁啊，我仲記得嗰時良友電台即係遠東廣播嘅主任咧，就因為我未去過中國大陸嘅，我喺香港土生土長，嗰時讀完大學啦，咁啊翻咗香港，咁佢話你呢度學習服侍國內嘅同胞做廣播咧，你先去中國大陸裏邊睇下國內嘅情景點樣樣，然後你先至認識呢一班嘅對象，咁咧所以咧就讓你嘅工作咧就你會覺得更加嘅有意義嘅。咁啊，嗰次我係第一次踏足去中國。嗰時如果我冇記錯，1978年嘅10月左右啦。咁我就喺嗰度嘅，喺嗰度翻工嘅，即係第一次啦，坐火車上去啦。去到咧，咁啊，即係同埋另外一個有經驗翻大陸嘅啲，即係資歷比較深啲嘅同事咧，就帶我翻去中國。咁啊，嗰次喺廣州嘅。咁我記得咧，喺廣州佢帶我行下廣州嘅係咪一個叫五羊公園啊，咁啊，又仲有咧，就去嗰度呢個一啲嘅當時好殘舊嘅非常落後嘅一啲嘅老教會，咁啊嗰時一個叫大馬站嘅教會，仲記得，咁啊仲有經過一路行下，體會下嗰度嘅人情世故啦，體會下嗰度嘅生活環境啦，咁啊發覺嗰時國內好多好多黑衣，嗰啲黑衣係細路仔嚟嘅喎。咁啊，
但是那時呢他的同事說你千祈千祈千祈不要給錢給黑衣、啊、你一給他給他一個呢他整村人跟著你的那你知道曾明光已經跟你講過的了 曾明光的心地善良的嘛真是見到別人真是生活那麼艱苦呢自不然惻隱之心自然就有的了那、啊、當然那時在個袋裡面呢都是袋住啲人民幣嘅，我仲記得嗰啲人民幣好有趣嘅，係一毫紙啦，啊嗰啲一毫紙真係紙嚟嘅，啊真係紙幣嚟嘅，一蚊係紙幣，好細張嘅啫，好似嗰時香港細個時玩嗰啲公仔紙啊叫做，啊咁啊喺個袋度，咁啊就有啲碎銀，嗰啲碎銀咧就係、是、嗱、啊、香港嘅銀仔都幾重下嘅，咁啊加拿大嘅 quarter 都幾重下嘅，咁加拿大嘅 penny 就真係用黃銅嚟做噶嘛，啊咁啊但係。國內的銀仔呢就你覺得呢很輕的、哦、我們有時候在笑好像紙扎的銀幣那樣當然都是金屬的那樣可能又說捏幣我不知道是什麼那時候真的有些黑衣呢是追著我問我拿錢一看你知道你是港澳同胞啦是吧那結果呢他是追著我問我拿錢於是呢我就真的很陰功很陰功他是很慘的咁啊，老實講啊，喺個袋嗰度攞幾毫紙出嚟，對你同我都冇咩影響嘅，因為嗰啲錢嘅價值唔高啊嘛。咁於是我咧呢、這個幾毫紙出嚟就俾嗰啲細路嗰啲黑衣仔。咁啊，哇！嗰班細路一見到有錢啊，哇！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啊！成扎人唔知從四方八面湧過嚟喎。咁我啲同事咧就都快啲走，快啲走，因為如果唔係你俾幾多都唔夠啊咁。嗰啲班黑衣仔真係跟住你，咁啊要跑啊，即係走，即係飛甩佢哋啦。咁其中咧有個同事咧，就我諗佢都好熟習呢啲嘅情景噶啦，即刻喺個袋嗰度咧攞咗十幾個銀仔，佢話：，曾明光，你做銀仔拎埋一齊，一路走一路咧就將啲銀仔掉落地下。咁啲黑衣仔咧就見到銀仔喺地下咧，即刻喺地下執啊，咁一執咧，咁啊有空間俾我哋走甩咗。哇！真係我有時諗下，唉，咁啊～我都覺得同啲同事講好陰功噶，你俾佢哋啦，佢哋真係冇飯食噶，或者都傻嘅。呢班黑衣仔啊，全部係集團經營噶，係有個人你睇喺嗰度個牆角嗰度有個人企喺度啊，托住阿爸望住呢班黑衣仔噶，佢係嗰啲首領嚟噶咁嗱。咁我又唔知有幾真，又唔知有幾假。總之覺得做黑衣咧，佢哋嘅生活非今日你同我所能夠想像嘅嗱。有時諗下啊，其實～我哋要喺街邊行黑嘅一個黑衣咧，其實佢係指望咩咧？就係、是、指望經過你面前嘅路人咧，俾錢俾佢啦咁。嗱，如果你又去到今日嘅油麻地嗰頭咧，你見到仍然哇，我真係見過係舊年嘅咋，仍然就唔係黑衣仔啦。而家香港冇黑衣仔噶啦，係咪都係成年人嚟嘅啊？咁佢哋咧攤喺地上喺油麻地佐敦道附近。啊！嗰度有間國貨公司啦，嗰度有啲好垃圾嘅、好舊嘅鋪位啦。咁嗰啲黑衣咧就喺即係地鐵站行出嚟，人即係人來人往最密嘅地方咧，就攤喺地下，有啲攣埋個身，即係連挺直都唔得嘅。有啲咧只腳爛曬嘅，啊有啲咧就個肚裏邊咧仲有即係一舊嘢突咗出嚟嘅。咁唔知係咪有瘤啊？咁諸如此類啦。有啲咧就真係個膝頭哥咧夾埋慘，即係腫曬啊！咁乜都有嘅。總之有咁得人驚，得咁得人驚。咁佢哋即係喺度有啲人唉聲嘆氣嘅。咁嗱，遇見呢啲黑衣仔咧，其實我都真係會擺低一啲錢俾佢哋嘅噃。嗱，咁啊，跟住發生嘅咩事咧？我哋一陣間休息一陣，我會繼續同你分享落去。

0: 嗱，咁啊，我唔係同大家喺度賣慘啊，即係唔係話即係黑衣有幾慘，唔係呢樣，而係話你諗下，若果你係其中嘅一個境遇際遇係咁差，係咁困難，係要靠人哋施捨你，你先至有得食，或者人哋施捨你，你先至可以咧過活嘅話，咁你估當你啊喺街邊或者都係一個黑衣？面對人經過的時候，你估你想經過的人給你一個什麼的反應呢？啊，當然有些人當看你不到，即是掂行掂過，啊，即是眼尾都不睄啊你，因為他怕一睄了你呢，他就給你冤住他的了。另外有些呢就帶著小孩子呢，就哎呀走一點走一點，不要黏那麼近啊，仔他們污糟的，很污糟的，啊，有陣味的，咁啊，唔單止自己唔會俾錢俾黑衣，甚至咧就連啊啲仔女咧，唔該你唔好行近個黑衣嗰度啊！咁啊，當然啦，我以前同大家講過，我細個嘅時候我翻學都遇見過咁嘅情形噶。我個工人咧係捉住我唔俾我走去俾錢俾啲黑衣噶，雖然我袋都係一兩毫子，但係都要俾噶。但係個工人咧係唔俾我行埋去嘅，因為每個人見到呢啲黑衣喺街頭乞食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乜嘢呢？損手爛腳啦，通常就係著嘅衫咧污糟邋遢啦，因為冇得洗，冇得沖涼啊嘛。咁仲有個身有陣味啦，啊，仲有佢啲頭髮咧，成兩三個禮拜或者成個月都唔會洗頭啦。咁呢啲總之咧就係一身臭味，總之咧就係咧污糟邋遢。連去廁所都不用廁紙的，諸如此類啦，你想像得出的可能都發生在這些黑衣的身上。那不少的路人呢離遠看到就避之則吉，啊，繞道而過。那有些避不開的路人呢就只有勉為其難的在他的袋裡面拿出一兩元給他，啊，那啊當然一兩元呢今天對你來說都不是很多的錢，啊，有時有些人說哎呀跌咗兩毫半紙，我記得有一次我啊買嘢嘅時候，喺個袋拎出嚟嘅，砰一聲跌咗個兩毫半紙喺地下。咁於是咧，我就個 quarter 啫嚇，咁我又得不得揾？咁隔離咧啲朋友話：，嘿，揾乜嘢啊？曾明光，覺得你碌咗去邊啊？兩毫半紙啫嘛，唔好揾啦咁。我都係錢噶，都要執翻佢噶咁。執乜嘢嚟噶？你唔好咗兩毫半紙，我俾你啦，怕你啦，唔好阻住時間一齊行啦咁啊。所以咧，有啲人兩毫半紙都費事執啦。因為兩毫半紙對你同我一啲影響都冇，有啲甚至啊兩蚊一個 Tony 都唔一定會執嘅喎，哇！特別我啲大肥佬啊，換啲腰執個 Tony 都係辛苦嘅嘛嚇。咁啊，總之咧啊，見到有人啊問你攞錢咧，你都避開嘅咁嘅人咧，就真係好多好多人都係咁樣樣嘅嚇。咁有一日有一個經濟非常窮困，手頭咧。真係乾旱到個地步咧，真係連拎個毫子出嚟買個麵包都冇嘅。嗱，咁啊，企喺路邊就等人施捨。咁啊，結果經過咧有另外一個年青人。咁呢個年青人咧，唉，佢啊雖然啊身上面冇異味，衣著亦都幾光鮮，但係咧佢就經過呢個黑衣嘅時候咧，佢真係有啲惻隱之心。就預備伸隻手喺個袋嗰度咧，攞啲錢啊，攞兩蚊嚟去俾呢個黑衣。咁啊，我哋唔好講黑衣啦，俾呢個真係有需要嘅窮困嘅人啦。啊，咁啊，但係哎呀，弊啦，將隻手伸落個袋嗰度，發現哎呀，原來一兩蚊都冇，佢自己都窮到窮光蛋一樣啊！啊，咁呢次弊啦，原來發覺自己都冇錢，但係已經行咗埋去佢身邊咯喎。咁呢個啊，呢個有需要嘅。貧窮人呢、啊、用一個非常之盼望的眼神望住佢，又好好即係好謙虛嘅伸隻手出嚟，佢未俾錢，多謝多謝先生，多謝多謝，即係先講咗多謝你先。其實佢真係好需要，可能佢真係需要你嗰兩毫半紙，兩毫半紙可能買到一塊麵包，因為佢肚餓啊，所以咧佢盡咗自己嘅尊嚴都唔顧啦，總之希望能夠你施捨到一啲錢俾佢。但係呢個年輕人。就發覺佢個袋真係冇錢喎，咁點算咧？咁嗱有兩個做法㗎，啊一個咧就係、是、啊對唔住啊冇啦咁，我冇帶錢啊咁行咗去。甚至有啲咧就 根本法律冇錢，咁啊理都唔理佢，望都望佢，咁啊走咗去。有噶，大把咁嘅人啦，係咪？咁啊，但係呢個年青人咧，佢發覺啊死啦，冇錢，啊四個袋冧曬都冇錢嘅時候，嗱咁結果佢點咧？非常尷尬，又唔好意思，又唔想令呢個叫化子失望。咁佢哋點咧？佢就好有禮貌嘅，好客氣咁同佢講朋友。嗱，佢唔係話黑衣仔，佢話朋友 ，my friend， 對唔住啊，真係對唔住，我好想幫你，但係睇嚟我同你一樣咁窮，我唔記得帶錢啦。咁呢個叫法子咧，呆咗咁望住個年青人喎。咁你估呢個叫法子有一個鄙視嘅眼光嚟望佢啊？因為用一個咧真係幾有錢，你真係氹我開心啫咁嚇，不屑嘅望佢啊？抑或你估呢個年青人點樣回應呢、這個乞衣啊？點樣回應呢個以為自己可以幫到佢嘅啊呢、這個年青人咧？你估佢點樣回應咧？啊，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故事發展落去點咧，聽晚繼續聽呢個故事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晚繼續同你分享落去啊！喺呢度講聲再見，拜拜，
1: 各位聽眾。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 你就要问下 Chat 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8: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喜欢看演唱会？您上一次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呢？或许是去年，或许是20年前。20年前的演唱会和去年的演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职场话题呢，是演唱会衍生出来的又一些职业。可能有些朋友说，演唱会能有些什么职业？不就是舞台的编导、后台的工作人员等等？没错，不过现在进入了 AI 时代，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变得与20年前不一样了，不是一般的不一样，而是完全的不一样。今天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演唱会衍生的一些新的职业机会。那说到这个演唱会呢，这几年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一个消费现象，很多人说要消费降级，很多东西都已经很贵了，多5块钱都要犹豫一下，甚至是打个车的话呢，还要比较一下哪个平台更便宜。但是另外一边，一说要开演唱会，有些人就是跃跃欲试，一定要抢，甚至是自己写个程序都要去抢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抢不到演唱会的门票呢，甚至是比花出去这笔钱更难受。更夸张的是呢，这个好像并不是少数顶流粉丝的狂欢，越来越多的歌手不只是大牌歌手，而是一些普通的歌手，甚至是一些演员不唱歌的，都开始做一些巡演，把这个演唱会开进体育场，一场接一场的售罄。比如说在去年吧，在中国呢，就出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原来都不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开始开演唱会。在去年前几个月，累计观看演唱会的客流就达到了110万人。演唱会意味着什么？一张门票的后面是这个交通，比如说像高铁，是住宿，比如说像酒店，是吃喝，那就是餐饮，还有呢妆造、化妆以及周边，甚至很多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期待了。很多年前大家觉得去看演唱会一定是喜欢这个明星，喜欢去追星，但是现在演唱会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追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理学数据。在2014年的时候呢，卡尔纳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在心理学期刊《心理学科学》上面就发表了研究，说是相比购买一些物品，人们对旅行、演唱会这类的体验性消费的期待本身就会带来更强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演唱会的快乐并不是从开场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从抢到这张票、倒数、订到酒店、约到朋友一起去看就已经开始了。 甚至是在期待的过程当中，一想到有这个演唱会，自己就非常的开心，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演唱会还有一层更特殊的价值。社会学家托尔干很早就提到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名字叫做集体欢腾，就是将大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的享受一种情绪，做出相似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的情绪会被群体进一步的放大。刚才说到的这份心理杂志还发表了一份分析，汇总了50项研究，超过18万人的数据。研究发现呢，这种集体情绪体验与更强的社会联合、群体认同和积极的情绪都有关，其中就包括音乐节、体育赛事、庆典等等这些大型的集体活动。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世界杯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没有买到票，但是依然在一个空旷的场地里面，集体球迷的狂欢。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唱会现在是越来越值钱，一张门票的背后，其实正在长出一门大生意。在真正惊人的数字的票房之外，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的带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6.85，也就是说，每产生1元的演出票房背后，可能会带动好几倍的甚至是7倍的住宿、交通、餐饮、旅游和购物消费。据说仅2025年大型演出直接带动的票房之外的消费就超过了2200亿元人民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抢着办演唱会，这就很好理解了。十几万人来这个城市看一场演出，意味着十几万人要住酒店、坐高铁、打车、吃饭、逛街，甚至围绕一场演唱会开始出现化妆、造型、跟拍、应援，还有快闪店、限定的周边、行李寄存、接驳车等越来越细的生意。演唱会正从一张票变成一个消费的入口。不过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职场人关注的事情，那就是当这个钱开始往一个行业流的时候，工作也会跟着长出来。而这一轮演唱会经济的增长碰巧就撞上了 AI， 也是一些过去很难和演唱会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开始出现在这个演唱会的演艺行业里。

0: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F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演唱会催生出的一些新的科技行业。其实如果你去演唱会后台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的演唱会的后台变得越来越像一家科技公司。如果只看台上，可能很难意识到现在一场大型演唱会背后到底有多少科技技术。比如说灯光、音响、舞美当然还在，但是他们旁边已经开始站着一群以前很少出现在演出行业里面的人，比如说实时渲染工程师、空间音频工程师、 XR 开发者、数据分析师等等。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的职业。首先是实时视觉技术人才，这个岗位更像是从游戏行业跨界而来的。过去演唱会的大屏幕的大量内容都是提前做好的，唱到这首歌，播放这条片子。但是现在呢，实时渲染技术正在改变这套逻辑。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出，因为乐队经常即兴，那么一首原本5分钟的歌可能忽然会变成10几分钟。好了，那么提前剪好的这个视频根本就跟不上，于是呢，这个团队就直接搭建了实时的视觉系统，音乐会的现场怎么变，画面就跟着怎么变。这个时候演唱会开始就需要一些很特别的人，就是既懂视觉艺术，又要懂巴拉巴拉写代码，既会一些视频的剪辑，又要理解现场演出。一些招聘会就直接把这样的职位叫做是创意技术工程师。过去视觉设计师就负责把一首歌做成一段视频，可是现在呢，这类人负责的是把一首歌做成一个可以实时运行的数字世界。而这背后其实意味着一个很大的职业迁移，以前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大概率去游戏公司，但是现在演唱会也开始抢游戏人才了。除此之外，再来看看数字舞台经理。以前呢，舞台经理管理的是演员、灯光、声音、机械还有道具，可是现在随着 XR 还有虚拟人进入现场，舞台上开始多出一种新的演员，那就是用代码驱动的角色。于是舞台管理本身也开始从管理物理的世界、实时的世界，然后扩展到管理数字的世界。这其实特别能够说明 AI 时代岗位变化的一种方式，技术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旧岗位替代掉，而是在旧岗位旁边长出一块过去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以后大型演出后台喊的可能不只是有灯光准备、升降机准备，还会多一句数字角色准备。好了，说完了这样一个数字舞台经理，我们再来说一说导演。其实这个导演也有数字人技术导演。现在的数字演出已经涉及到什么呢？人物建模、骨骼绑定、动作捕捉、实时渲染、数字人行为等等完整的产业链。这样一个音乐会就需要概念的艺术家、建模师、纹理艺术家、动画师、程序员等等，这些以前好像跟这个舞台不沾边的职位现在都来了。他们干什么呢？那就是真人在后台做一个动作，摄像头捕捉，数字角色就实时的复制，然后一个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人可能就在几万名观众面前开始表演。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职位，比如说演唱会的数据分析师。他们呢是根本不参与舞台制作的，但是他们负责决定这场演唱会到底应该怎么开。全球大型现场娱乐公司 Live Nation 就有一个职业岗位叫做演唱会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研究的不是哪首歌好听，而是这个艺人在什么城市更有市场，体育馆还是体育场，开2场还是开6场，不同票价应该怎么分配，哪里的观众更愿意跨城，一轮巡回演出的收入应该是怎么预测的，这样一个分析师肯定是要有的。更有意思的是，
那么在今年的一些招聘要求里还明确的提出能够把 AI Agent 作为分析工作的核心工具。所以今天一个歌手决定下一站去哪里，背后可能已经不是一句感觉成都粉丝挺多的，而是像数据模型、票务数据预测模型共同算出来的结果。好了，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时代演唱会衍生出的一些新的职业。我们总是在问 AI 会创造什么全新的职业，但现实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它真正改变就业市场的方式，往往是把原来属于不同产业的人拉进了同一个项目。游戏人才进入舞台，软件工程师进入现场演出，声学工程师开始处理空间计算，数据分析师开始研究歌手巡演， AI 进入导播和内容制作。所以一场演唱会的后台正越来越像什么呢？听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职位，其实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一家临时组建的科技公司。前台交付的只是三个小时的情绪，而后台运行的却是一个由软件、算法、数据、声学、实时渲染，还有硬件以及创意共同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这可能也是 AI 时代看职业机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不要只盯着 AI 行业创造了哪些岗位，更应该去看看哪些正在增长的传统行业，因为 AI 和新技术进入，开始需要一批过去根本不会招的人。真正的新机会往往就藏在这些行业边界被打破的地方。所以 AI 时代的一场演唱会依然会催生出许多 AI 时代的新职位。

0: 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职场的话题。那么在职场，很多人有经验，我们知道这终究是一个由我们真实的人组成的一个环境。不过呢，想要顺利的推进各式各样的任务，交换讯息，获得合作机会，最关键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好感和信任。很多人在职场是不上不下，其实有一个可能，或许是在这个职场当中树立了一些敌人，或者是让重要的人对自己产生疏离感，导致许多机会和自己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在职场上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用语。这些用语呢，专家们分析可能会摧毁人际关系。不知道这些用语您在职场当中是否有听过，或者自己就说过。如果我们说话没有多思考一点，脱口而出一些冒犯人的话，可能无意之间就影响了别人对自己的观感，甚至让这个关系出现裂痕。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会默默摧毁一些人际关系的人际用语。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踩到雷。第一句，那就是我没其他意思，但是。好，这句话就像是在帮酸言酸语打预防针，试图合理化接下来的攻击。比如说，你可能给对方看你正在进行的项目，对方看了说我没其他意思，但是，接下来往往就是一连串的否定了。那么这种开场白会让人觉得你的意思其实是，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很不尊重你，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句话呢，是不仅不会消减冒犯程度，反而还透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比起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语助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而更直接，更有诚意。这是第一句话，我没其他意思，但是。好了，第二个容易踩雷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没时间弄这个。团队合作讲求的是一种互相接住的安全感，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大家都能够安心发言，坦诚错误，寻求协助，一起进步。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我很忙，我没时间处理，我没时间搞这些挂在嘴边，其实是在同时发出一个冰冷的讯号，就是你不是我优先考量的，别来烦我，你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那么总这么说的话呢，同时会因为怕被嫌弃，不敢再开口沟通。更糟的是，如果你是主管的话，这个话会直接让团队成员封口，出了错或者需要帮助也不敢说出来，整个工作气氛也会变得比较窒息。好，第三句话是，他想表达的是，或者是他要说的是。那么会议当中最让人火大的事情，就是当你才说完自己的想法，同事就急着插嘴说他想表达的其实是，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你的意思再说一遍。那么这么一听下来，同事好像是好心帮你理清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听的人耳朵当中呢，可能就觉得是一种暗示，好像你表达能力不好哦，你讲不清楚，所以我得帮你讲。这种抢夺话语权的方法，其实无形中就把说话者的团队地位拉低了，也会让说话者感到好像我不被尊重。那就是不要轻易地复述别人的观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第四句，有一种赞美听了完全不会开心，反而不爽，什么话呢？那就是以你这个年纪来说已经很厉害了，或者说以你一个女生来说你算是很聪明了。这种赞美和年龄或性别刻板印象的挂钩，或针对一个人的外表装扮给予不适当的关注。这种赞美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认为你的形象不够搭，表现不符合对某个角色的预期。这句话看似是建议，其实在当事人耳朵听起来的话，觉得就是不尊重，质疑自己的能力了。好，这是第四个，以你这个年纪来说，以你一个女生来说，这样的开场白。第五句是什么呢？第五句不要踩雷的，我想这个可能不少朋友说过，那就是你想太多了吧，我没那个意思。当别人对你说的话感到不舒服的是最常见的回应，往往不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表达不好让你误会了，而是防御性的甩出一句我没那个意思，甚至是你想太多了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无辜的，其实是在逃避承担后果。重点不是你本来想表达什么，而是你的话语实际造成了观感。所以开口之前试着冷静想一想，这句话对改善状况有帮助吗？承认言语是有重量的，我们才能避免二度伤害。最后一句容易踩雷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没人跟我反映过这块，怎么只有你有问题？这大概就是职场上最常见的否定式回应。当下属或同事鼓起勇气反映某个问题的时候，如果马上回一句没人跟我说过呀，就你一个人有意见吗？或者不耐烦地说别人都没事儿，怎么只有你有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如果只有你觉得有问题，那根本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说法其实会彻底地抹杀对方的感受，让同事不再信任，也不再愿意沟通，最后大家只敢说好话，或者是把真实感受憋在心里。团队内部失去信任，最后爆发出来的代价往往比当初好好沟通还要大得多。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职场当中的六句话，这六句话呢是很容易踩雷的，容易摧毁人们人际关系的六句话。希望您没有碰到过这六句话，也不要有场合说出这六句话。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一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1/4。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 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瘟疫的因果。有朋友问，流行疾病例如肺炎肆虐，让不少人感染或引致死亡，这些事情是不是因果报应呢？各位，因果报应各中复杂微密，如千丝万缕，很难单以一因出一果去简化它的哲理。而且因果牵涉三世，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过去有无量世，如果今世完结之后还要在六道内轮转，将来也有无量世，重重无尽，辗转沉沦。因果理则虽然复杂，但是内涵有一个重要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肺炎肆虐是属于恶性的因果，推寻其原因，恶的主要行为有十恶。十恶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贪欲、嗔恚和愚痴。凡受到疾病、残障、短命、祸殃、骨肉分离等果报，都是由于今生或者前世做的杀业太多。所谓杀生，即是把人或动物直接或间接加以宰杀，加以刑打、虐待、伤害。凡是世间杀业重，必定导致瘟疫、疾病和战乱。社会愈文明，经济愈发达，杀戮动物的现象愈严重。因为人比以前更加重视味觉的享受，所以就不断屠杀动物作为食料。中国人着重民以食为天，大概只要说出名称的动物，几乎都免不了被捕猎、宰杀和烹煮的命运。有一次我经过某市场，里面除了有家家户户都吃的鸡、鹅、鸭、牛、羊、猪、鱼、虾、蟹等各种动物之外，还有活捉回来的所谓野味、蛇、果子狸、野兔、飞鹰、猫头鹰、荷花雀、田鼠、蝙蝠，甚至猫狗等家畜也可以售卖宰杀作为食料。愿云禅师说，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各位，刀兵劫即是战争，世人的战争、瘟疫、疾病、短命，都是因为累积的杀业太大而引致的果报。瘟疫是屠杀众生所招衍的共业，当共业势力强大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家最好能够减少吃肉，因为吃肉的人虽然不是直接杀生，也是间接杀生，罪过是均等的。宋朝慈爱怀深禅师有一首劝人吃素的诗：吃肉何如咬菜根，且图牲口借香熏，莫言死后无因果，八两须还他半斤。
0: 聂志文观音寺现在举行盂兰操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感受。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对我华夏最闹不懂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称谓。我的父老乡亲、列祖列宗，在血缘亲属间的称谓上是十分精确的，例如姑妈和姨妈是不能混用的，叔叔伯父和舅舅也是不容混淆的。但是在加拿大人的英语当中，姑妈和姨妈只有一个独词 aunt， a aunt 也有姑妈、伯母、姨妈、舅妈、婶母、阿姨六个汉语中的不同含义。而叔叔舅舅也只有一个共同的独词叫 uncle，而一个 uncle 也竟有叔叔、伯父、舅舅、姑丈、姨父、大爷六种在汉语中不容混淆的含义。而名声在外的加拿大人压根不动这个脑子，一切从简，对所有人都一律呼名道姓，管他是总督、总理、经理还是教师、工人、学生，叫不出名字就叫先生或女士，叫的人自然，被叫的人也很受用，没有尴尬难受，也没有畏惧和担忧。邻居老夏，他说有一次他不在家，朋友呢打来电话，恰巧电话被儿子接上，对方问老夏在吗，回答是他不在，他老婆在，你要跟他老婆讲话吗？后来朋友向老夏通风，说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住进了小白脸，等到老夏回家一验证，方知是儿子。还有一次，儿子和他妈妈争执不休，老夏为了保持公正，拒不介入战争的任何一方，于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坐在书房里看书。突然儿子冲进来，气呼呼地嚷道，眼镜眼镜，你要不要管管你的老婆啊？加拿大人这一废去头衔去尊卑的偷懒之举，明显地模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混淆了上与下、贵与贱，完全不符合孔老夫子为我们规划的等级有序的和谐社会要求。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政客天天挨骂的国家里，居然没有犯上作乱之忧。加拿大青少年没大没小的言辞，并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口雌黄，在人际交往当中，他们这种表现并不局限于青少年，让我等来自礼仪之邦的华夏人长时间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情世故。我与国内相亲早已经与时俱进，待客呢通常选在高档餐厅豪华包间，送礼呢则按古往今来的惯例，一看求人所办事的重要程度，二看所求之人身份地位、权势的高低和大小，确定所送之礼。适应这不同层级的不同需要，我的老乡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礼品从含金的月饼、现金支票、名人字画、古玩古董到姿色美女，可谓五花八门。送礼的方式也从封红包、赠购物卡、麻将桌上的明书暗送，到使成为股东、业主以及境外账户注资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加拿大人聚会和送礼的方式居然是几十年不变，依然是 AA 制为主旋律，一瓶酒畅行无阻。重大节日例如圣诞节，不少公司也有礼尚往来的活动，但职工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下限，只有几块到几十元不等的上限，全是礼物交换人群的收入状况来定。招待呢，则不是下对上，而是上对下，资方对劳方的行为。至于与公职人员、政府官员、政客议员打交道，如果想把他们拉下台送进监狱，你可以尽管送礼，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倒霉，你自己却已经被抓了起来。初来乍到的同胞急着拿驾照，在考牌过程中做出符合原国情的举动，
是不能想象的。而看这里的报纸，至少读过三则这样的消息，参加录试的同胞掏出100元或200元现金来感谢考官，而不领情的考官掏出手机报警，让同胞被以行贿罪带走。其中一位同胞就说，我只是按国内的习惯想对辛苦的考官表示一点感谢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加拿大有263个族裔，一个仅有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族裔数竟然比我们13亿中国大国还要多。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有多少个，这里就有多少个族裔群，地球人有多少肤色，加拿大居民就有多少种肤色。加拿大最初是由4个省签署协议立国，后来陆续有其他省加入，才形成现在99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国民皮肤的色彩也是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年年而增加，逐渐丰富。而自从自由和人权宪章在1982年通过以后，多元文化就成了这个国家受法律保障的特色。朋友们，不管您移民到这个国家有多久，您将会越来越感受它多元文化的色彩。我想，这也是加拿大吸引众多移民的魅力所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呢，和您说说妈宝男。先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安兰德贡献的。几年前的一天，我儿子从滑梯上掉下来，把一条手臂两根骨头摔折了。当时老婆吓哭了，但医生却神色轻松地说，不用担心，小孩恢复能力很强，过几个月就会好。过了几个月，果然恢复了。去医院复查时，安兰德问，受过伤的胳膊将来会不会使不上劲儿？医生说不会，骨折过的地方再长好，会比以前更结实。果然，一切如医生所说。安兰德说，我现在都忘了儿子是哪条手臂受过伤了。而另一个故事是作家王芳讲的。我有个朋友是个医生，他每天都强迫儿子洗无数次手，不让他接触任何脏的东西。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儿子5岁时死于皮肤病。因为过度的防护，他儿子的皮肤已经失去了抵抗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本书是塔勒布写的，名字叫做《反脆弱》。书中说，生命体和组织在不断受到非致命伤害之后，会产生自我补偿机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越是接触小伤害，就会因自我补偿机制而变得越来越强。反之，我们越是拒绝小伤害，就会因为过度保护而变得越来越脆弱。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和成年巨婴？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度呵护，抑制和扼杀了孩子的反脆弱能力，而这就叫溺爱成灾。既然知道原因是越是拒绝风险就越脆弱，那么解决之道就是保持你的压力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非走不可的弯路。很喜欢张爱玲写的非走不可的弯路。在青春路口，有条小路召唤着我，而母亲拦住我说，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上路之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多年之后，张爱玲一位年轻的朋友也站在了她当年走过的小路路口。张爱玲忍不住大喊，说那条路走不得，而她不信。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既然你们都可以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呀。朋友虽然碰壁连连，但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忙着为子女铺平人生道路的我们，请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替孩子阻挡一切苦难和风险，而是应该让孩子活在一定的压力源中，犯小错才能避免大错，不惧伤害才能变得强韧。正如张爱玲在《非走不可的弯路》中结尾写道，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没有这一成长过程，就没有真正的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项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5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
2: 43-9979。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于不会自行消亡的东西，每多存在一天，它所剩时日的期望值会增大。根据林迪效应，塔勒布提出了反脆弱林迪效应，那就是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天；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寿命。真正的好书就具有反脆弱性，已经流传了十年的书会再流传十年，已经流传了千年的书会再流传千年，而只火一两年就消失的书，不管是多么的惊世骇俗，都没有必要花时间去阅读它。这里也是仅仅想和大家分享，提醒大家注意，第一，不要患上信息焦虑症。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完全没有必要天天刷手机，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错过什么重要信息。今天产生的信息，放到一年后去看，你会发现 99.99% 都是垃圾。第二个就是要学会老技术。我们在忙着追求新技术的同时，一定要掌握好那些经典老技术。一项技术存活的时间越久，其预期剩余寿命就越长，这在互联网、机械工程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所以朋友们，我们既要懂得辞旧迎新，更要懂得辞新迎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关于管理，为什么强大的诺基亚会消失。诺基亚曾经是全世界最牛的手机公司。2005年诺基亚达到巅峰时，其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高达 72.8%， 比现在的苹果、三星、华为加起来还多。但巅峰之后，诺基亚迅速衰落，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于大众视野中。诺基亚为何这么快就陨落了呢？因为2007年黑天鹅出现了，乔布斯发明了智能手机。 iPhone 这只黑天鹅当时并没有引起诺基亚的重视。诺基亚工程师测试 iPhone 之后说，手机并不需要这么多附加功能，屏幕又那么脆弱，一定没有未来。 iPhone 虽然没有引起诺基亚的重视，但却得到了 Android 的强烈喜欢。安卓立马借鉴苹果的新发明，然后开始向诺基亚开火。跟不上时代的诺基亚迅速名落千丈。后来诺基亚的 CEO 约马奥利沮丧地说，乔布斯打开了一个魔盒，然后 Android 将我们送上了绞刑架。关于创业和管理，海尔的总裁张瑞敏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所有企业只有他杀死亡和自杀重生两种结局。所谓他杀死亡，就是死于黑天鹅事件，所谓自杀重生，就是主动试错，寻求涅槃重生。智能手机诞生之后，马化腾一直忧心忡忡。每个时代都有划时代的产品，我们应顺应移动互联网趋势，开发移动社交软件，错过这个风口就是灭顶之灾。为了尽快逼出一款好的移动社交软件，腾讯内部成立了三个团队，谁做得最好就上谁的。最终张小龙团队脱颖而出，创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微信。而现在马化腾谈起微信的时候仍然后怕，如果微信是别人家的产品，那腾讯真的是难以招架了。而近十年来腾讯为何如此迅猛，因为一直在主动的试错，觉得一样东西可能有发展前景，就立即成立几个团队去研发它，要允许适度浪费，失败了也不要紧，不主动试错就会错过大宝藏。就在这一次次主动试错当中，腾讯创造了最牛的社交软件微信，创造了最牛的手游王者荣耀。所以说对于企业管理和未来发展，要记住塔勒布的一句话，反脆弱性与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结伴而生。如果你不愿意拥抱波动和风险，就会与反脆弱性失之交臂。所以说，当我们知道原因是不愿意拥抱波动和风险，那么解决之道就是主动性的试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真正的强者永远喜欢变化。朋友们，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非常不可能发生和无法预测的事件，存在于世界上每一种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你迟早会撞见那只可怕的黑天鹅。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突发的、没有准备的事件呢？朋友们，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吧，减少脆弱因子，提高勇于备份，采取杠铃策略，善用临敌效应，保持压力源主动性的试错。脆弱的事物喜欢一成不变的安宁环境，而活的东西才喜欢波动性。验证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真正的强者总是喜欢变化。所以说，朋友们，惜命的方式，最好方式不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因为那些杀不死你的，会使你更强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喜欢看演唱会？您上一次看演唱会是什么时候呢？或许是去年，或许是20年前。20年前的演唱会和去年的演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职场话题呢，是演唱会衍生出来的又一些职业。可能有些朋友说，演唱会能有些什么职业？不就是舞台的编导、后台的工作人员等等？没错，不过现在进入了 AI 时代，后台的工作人员也变得与20年前不一样了，不是一般的不一样，而是完全的不一样。今天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演唱会衍生的一些新的职业机会。那说到这个演唱会呢，这几年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一个消费现象，很多人说要消费降级，很多东西都已经很贵了，多5块钱都要犹豫一下，甚至是打个车的话呢，还要比较一下哪个平台更便宜。但是另外一边，一说要开演唱会，有些人就是跃跃欲试，一定要抢，甚至是自己写个程序都要去抢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抢不到演唱会的门票呢，甚至是比花出去这笔钱更难受。更夸张的是呢，这个好像并不是少数顶流粉丝的狂欢，越来越多的歌手不只是大牌歌手，而是一些普通的歌手，甚至是一些演员不唱歌的，都开始做一些巡演，把这个演唱会开进体育场，一场接一场的售罄。比如说在去年吧，在中国呢，就出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甚至是原来都不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人开始开演唱会。在去年前几个月，累计观看演唱会的客流就达到了110万人。演唱会意味着什么？一张门票的后面是这个交通，比如说像高铁，是住宿，比如说像酒店，是吃喝，那就是餐饮，还有呢妆造、化妆以及周边，甚至很多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期待了。很多年前大家觉得去看演唱会一定是喜欢这个明星，喜欢去追星，但是现在演唱会不能简单的理解成追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庞大的心理学数据。在2014年的时候呢，卡尔纳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在心理学期刊《心理学科学》上面就发表了研究，说是相比购买一些物品，人们对旅行、演唱会这类的体验性消费的期待本身就会带来更强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演唱会的快乐并不是从开场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从抢到这张票、倒数、订到酒店、约到朋友一起去看就已经开始了。甚至是在期待的过程当中，一想到有这个演唱会，自己就非常的开心，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演唱会还有一层更特殊的价值。社会学家托尔干很早就提到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名字叫做集体欢腾，就是将大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的享受一种情绪，做出相似的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的情绪会被群体进一步的放大。刚才说到的这份心理杂志还发表了一份分析，汇总了50项研究，超过18万人的数据。研究发现呢，这种集体情绪体验与更强的社会联合， 群体认同和积极的情绪都有关，其中就包括音乐节、体育赛事、庆典等等这些大型的集体活动。这样说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世界杯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没有买到票，但是依然在一个空旷的场地里面，集体球迷的狂欢。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唱会现在是越来越值钱，一张门票的背后，其实正在长出一门大生意。在真正惊人的数字的票房之外，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的带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6.85，也就是说，每产生1元的演出票房背后可能会带动好几倍的甚至是7倍的住宿、交通、餐饮、旅游和购物消费。据说仅2025年大型演出直接带动的票房之外的消费就超过了2200亿元人民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抢着办演唱会，这就很好理解了。十几万人来这个城市看一场演出，意味着十几万人要住酒店、坐高铁、打车、吃饭、逛街，甚至围绕一场演唱会开始出现化妆、造型、跟拍、应援，还有快闪店、限定的周边、行李寄存、接驳车等越来越细的生意。演唱会正从一张票变成一个消费的入口。不过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职场人关注的事情，那就是当这个钱开始往一个行业流的时候，工作也会跟着长出来。而这一轮演唱会经济的增长碰巧就撞上了 AI， 也是一些过去很难和演唱会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开始出现在这个演唱会的演艺行业里。

0: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1: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演唱会催生出的一些新的科技行业。其实如果你去演唱会后台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现在的演唱会的后台变得越来越像一家科技公司。如果只看台上，可能很难意识到现在一场大型演唱会背后到底有多少科技技术。比如说灯光、音响、舞美当然还在，但是他们旁边已经开始站着一群以前很少出现在演出行业里面的人，比如说实时渲染工程师、空间音频工程师、 XR 开发者、数据分析师等等。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同的职业。首先是实时视觉技术人才，这个岗位更像是从游戏行业跨界而来的。过去演唱会的大屏幕的大量内容都是提前做好的，唱到这首歌，播放这条片子。但是现在呢，实时渲染技术正在改变这套逻辑。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出，因为乐队经常即兴，那么一首原本5分钟的歌可能忽然会变成10几分钟。好了，那么提前剪好的这个视频根本就跟不上，于是呢，这个团队就直接搭建了实时的视觉系统，音乐会的现场怎么变，画面就跟着怎么变。这个时候演唱会开始就需要一些很特别的人，就是既懂视觉艺术又要懂巴拉巴拉写代码，既会一些视频的剪辑又要理解现场演出。一些招聘会就直接把这样的职位叫做是创意技术工程师。过去视觉设计师就负责把一首歌做成一段视频，可是现在呢，这类人负责的是把一首歌做成一个可以实时运行的数字世界。而这背后其实意味着一个很大的职业迁移，以前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大概率去游戏公司，但是现在演唱会也开始抢游戏人才了。除此之外，再来看看数字舞台经理。以前呢，舞台经理管理的是演员、灯光、声音、机械还有道具，可是现在随着 XR 还有虚拟人进入现场，舞台上开始多出一种新的演员，那就是用代码驱动的角色。于是舞台管理本身也开始从管理物理的世界、实时的世界，然后扩展到管理数字的世界。这其实特别能够说明 AI 时代岗位变化的一种方式，技术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旧岗位替代掉，而是在旧岗位旁边长出一块过去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以后大型演出后台喊的可能不只是有灯光准备、升降机准备，还会多一句数字角色准备。好了，说完了这样一个数字舞台经理，我们再来说一说导演。其实这个导演也有数字人技术导演。现在的数字演出已经涉及到什么呢？人物建模、骨骼绑定、动作捕捉、实时渲染、数字人行为等等完整的产业链。这样一个音乐会就需要概念的艺术家、建模师、纹理艺术家、动画师、程序员等等，这些以前好像跟这个舞台不沾边的职位现在都来了。他们干什么呢？那就是真人在后台做一个动作，摄像头捕捉，数字角色就实时的复制，然后一个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人可能就在几万名观众面前开始表演。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职位，比如说演唱会的数据分析师。他们呢是根本不参与舞台制作的，但是他们负责决定这场演唱会到底应该怎么开。全球大型现场娱乐公司 Live Nation 就有一个职业岗位叫做演唱会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研究的不是哪首歌好听，而是这个艺人在什么城市更有市场，体育馆还是体育场，开2场还是开6场，不同票价应该怎么分配，哪里的观众更愿意跨城，一轮巡回演出的收入应该是怎么预测的，这样一个分析师肯定是要有的。更有意思的是，
那么在今年的一些招聘要求里还明确地提出能够把 AI Agent 作为分析工作的核心工具。所以今天一个歌手决定下一站去哪里，背后可能已经不是一句感觉成都粉丝挺多的，而是像数据模型、票务数据预测模型共同算出来的结果。好了，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时代演唱会衍生出的一些新的职业。我们总是在问 AI 会创造什么全新的职业，但现实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它真正改变就业市场的方式，往往是把原来属于不同产业的人拉进了同一个项目。游戏人才进入舞台，软件工程师进入现场演出，声学工程师开始处理空间计算，数据分析师开始研究歌手巡演， AI 进入导播和内容制作。所以一场演唱会的后台正越来越像什么呢？听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职位，其实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像一家临时组建的科技公司。前台交付的只是三个小时的情绪，而后台运行的却是一个由软件、算法、数据、声学、实时渲染，还有硬件以及创意共同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而这可能也是 AI 时代看职业机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不要只盯着 AI 行业创造了哪些岗位，更应该去看看哪些正在增长的传统行业，因为 AI 和新技术进入，开始需要一批过去根本不会招的人。真正的新机会往往就藏在这些行业边界被打破的地方。所以 AI 时代的一场演唱会依然会催生出许多 AI 时代的新职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3: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见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好感和信任。很多人在职场是不上不下，其实有一个可能，或许是在这个职场当中树立了一些敌人，或者是让重要的人对自己产生疏离感，导致许多机会和自己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在职场上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用语。这些用语呢，专家们分析可能会摧毁人际关系。不知道这些用语您在职场当中是否有听过，或者自己就说过。如果我们说话没有多思考一点，脱口而出一些冒犯人的话，可能无意之间就影响了别人对自己的观感，甚至让这个关系出现裂痕。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会默默摧毁一些人际关系的人际用语，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踩到雷。第一句，那就是我没其他意思，但是。好，这句话就像是在帮酸言酸语打预防针，试图合理化接下来的攻击。比如说你可能给对方看你正在进行的项目，对方看了说我没其他意思，但是，接下来往往就是一连串的否定了。那么这种开场白会让人觉得你的意思其实是，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很不尊重你，但是我还是要说。这句话呢，是不仅不会消减冒犯程度，反而还透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比起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语助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而更直接，更有诚意。这是第一句话，我没其他意思，但是。好了，第二个容易踩雷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没时间弄这个。团队合作讲求的是一种互相接住的安全感，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大家都能够安心发言，坦诚错误，寻求协助，一起进步。但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我很忙，我没时间处理，我没时间搞这些挂在嘴边，其实是在同时发出一个冰冷的讯号，就是你不是我优先考量的，别来烦我，你不要来浪费我的时间。那么总这么说的话呢，同时会因为怕被嫌弃不敢再开口沟通。更糟的是，如果你是主管的话，这个话会直接让团队成员封口，出了错或者需要帮助也不敢说出来，整个工作气氛也会变得比较窒息。好，第三句话是，他想表达的是，或者是他要说的是。那么会议当中最让人火大的事情，就是当你才说完自己的想法，同事就急着插嘴说他想表达的其实是，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你的意思再说一遍。那么这么一听下来，同事好像是好心帮你理清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听的人耳朵当中呢，可能就觉得是一种暗示，好像你表达能力不好哦，你讲不清楚，所以我得帮你讲。这种抢夺话语权的方法，其实无形中就把说话者的团队地位拉低了，也会让说话者感到好像我不被尊重。那就是不要轻易地复述别人的观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第四句，有一种赞美听了完全不会开心，反而不爽，什么话呢？那就是以你这个年纪来说已经很厉害了，或者说以你一个女生来说你算是很聪明了。这种赞美和年龄或性别刻板印象的挂钩，或针对一个人的外表装扮给予不适当的关注。这种赞美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认为你的形象不够搭，表现不符合对某个角色的预期。这句话看似是建议，其实在当事人耳朵听起来的话，觉得就是不尊重，质疑自己的能力了。好，这是第四个，以你这个年纪来说，以你一个女生来说，这样的开场白。第五句是什么呢？第五句不要踩雷的，我想这个可能不少朋友说过，那就是你想太多了吧，我没那个意思。当别人对你说的话感到不舒服的是最常见的回应，往往不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表达不好让你误会了，而是防御性的甩出一句我没那个意思，甚至是你想太多了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无辜的，其实是在逃避承担后果。重点不是你本来想表达什么，而是你的话语实际造成了观感。所以开口之前试着冷静想一想，这句话对改善状况有帮助吗？承认言语是有重量的，我们才能避免二度伤害。最后一句容易踩雷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没人跟我反映过这块，怎么只有你有问题？这大概就是职场上最常见的否定式回应。当下属或同事鼓起勇气反映某个问题的时候，如果马上回一句没人跟我说过呀，就你一个人有意见吗？或者不耐烦地说别人都没事儿，怎么只有你有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如果只有你觉得有问题，那根本这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说法其实会彻底地抹杀对方的感受，让同事不再信任，也不再愿意沟通，最后大家只敢说好话，或者是把真实感受憋在心里。团队内部失去信任，最后爆发出来的代价往往比当初好好沟通还要大得多。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职场当中的六句话，这六句话呢是很容易踩雷的，容易摧毁人们人际关系的六句话。希望您没有碰到过这六句话，也不要有场合说出这六句话。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5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年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5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1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 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四分之一。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健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健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感受。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对我华夏最闹不懂的事情之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称谓。我的父老乡亲、列祖列宗，在血缘亲属间的称谓上是十分精确的，例如姑妈和姨妈是不能混用的，叔叔伯父和舅舅也是不容混淆的。但是在加拿大人的英语当中，姑妈和姨妈只有一个独词 aunt， 而 aunt 也有姑妈、伯母、姨妈、舅妈、婶母、阿姨六个汉语中的不同含义。而叔叔舅舅也只有一个共同的独词叫 uncle，而一个 uncle 也竟有叔叔、伯父、舅舅、姑丈、姨父、大爷六种在汉语中不容混淆的含义。而名声在外的加拿大人压根儿不动这个脑子，一切从简，对所有人都一律呼名道姓，管他是总督、总理、经理，还是教师、工人、学生，叫不出名字就叫先生或女士，叫的人自然，被叫的人也很受用，没有尴尬难受，也没有畏惧和担忧。邻居老夏，他说有一次他不在家，朋友呢打来电话，恰巧电话被儿子接上，对方问老夏在吗，回答是他不在，他老婆在，你要跟他老婆讲话吗？后来朋友向老夏通风，说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住进了小白脸，等到老夏回家一验证，方知是儿子。还有一次，儿子和他妈妈争执不休，老夏为了保持公正，拒不介入战争的任何一方，于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坐在书房里看书。突然儿子冲进来，气呼呼地嚷道，眼镜眼镜，你要不要管管你的老婆啊。加拿大人这一废去头衔去尊卑的偷懒之举，明显地模糊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界限，混淆了上与下、贵与贱，完全不符合孔老夫子为我们规划的等级有序的和谐社会要求。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政客天天挨骂的国家里，居然没有犯上作乱之忧。加拿大青少年没大没小的言辞，并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信口雌黄，在人际交往当中，他们这种表现并不局限于青少年，让我等来自礼仪之邦的华夏人长时间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情世故。我与国内相亲早已经与时俱进，待客呢通常选在高档餐厅豪华包间，送礼呢则按古往今来的惯例，一看求人所办事的重要程度，二看所求之人身份地位、权势的高低和大小，确定所送之礼。适应这不同层级的不同需要，我的老乡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礼品从含金的月饼、现金支票、名人字画、古玩古董到姿色美女，可谓五花八门。送礼的方式也从封红包、赠购物卡、麻将桌上的明书暗送，到使成为股东、业主以及境外账户注资等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加拿大人聚会和送礼的方式居然是几十年不变，依然是 AA 制为主旋律，一瓶酒畅行无阻。重大节日例如圣诞节，不少公司也有礼尚往来的活动，但职工之间交换礼物没有下限，只有几块到几十元不等的上限，全是礼物交换人群的收入状况来定。招待呢，则不是下对上，而是上对下，资方对劳方的行为。至于与公职人员、政府官员、政客议员打交道，如果想把他们拉下台送进监狱，你可以尽管送礼，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倒霉，你自己却已经被抓了起来。初来乍到的同胞急着拿驾照，在考牌过程中做出符合原国情的举动是不难想象的，
而看这里的报纸，至少读过三则这样的消息，参加录试的同胞掏出100元或200元现金来感谢考官，而不领情的考官掏出手机报警，让同胞被以行贿罪带走。其中一位同胞就说，我只是按国内的习惯想对辛苦的考官表示一点感谢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感受。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加拿大有263个族裔，一个仅有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族裔数竟然比我们13亿中国大国还要多。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有多少个，这里就有多少个族裔群，地球人有多少肤色，加拿大居民就有多少种肤色。加拿大最初是由四个省签署协议立国，后来陆续有其他省加入，才形成现在99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国民皮肤的色彩也是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年年而增加，逐渐丰富。而自从自由和人权宪章在1982年通过以后，多元文化就成了这个国家受法律保障的特色。朋友们，不管您移民到这个国家有多久，您将会越来越感受它多元文化的色彩。我想这也是加拿大吸引众多移民的魅力所在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呢，和您说说妈宝男。先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安兰德贡献的。几年前的一天，我儿子从滑梯上掉下来，把一条手臂两根骨头摔折了。当时老婆吓哭了，但医生却神色轻松地说，不用担心，小孩恢复能力很强，过几个月就会好。过了几个月，果然恢复了。去医院复查时，安兰德问，受过伤的胳膊将来会不会使不上劲儿？医生说不会，骨折过的地方再长好，会比以前更结实。果然，一切如医生所说。安兰德说，我现在都忘了儿子是哪条手臂受过伤了。而另一个故事是作家王芳讲的。我有个朋友是个医生，他每天都强迫儿子洗无数次手，不让他接触任何脏的东西。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儿子5岁时死于皮肤病。因为过度的防护，他儿子的皮肤已经失去了抵抗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本书是塔勒布写的，名字叫做《反脆弱》。书中说，生命体和组织在不断受到非致命伤害之后，会产生自我补偿机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越是接触小伤害，就会因自我补偿机制而变得越来越强。反之，我们越是拒绝小伤害，就会因为过度保护而变得越来越脆弱。现代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和成年巨婴？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度呵护，抑制和扼杀了孩子的反脆弱能力，而这就叫溺爱成灾。既然知道原因是越是拒绝风险就越脆弱，那么解决之道就是保持你的压力源。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非走不可的弯路。很喜欢张爱玲写的非走不可的弯路。在青春路口，有条小路召唤着我，而母亲拦住我说，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既然你能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上路之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多年之后，张爱玲一位年轻的朋友也站在了她当年走过的小路路口。张爱玲忍不住大喊，说那条路走不得，而她不信。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我也是。既然你们都可以从那条路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呀。朋友虽然碰壁连连，但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忙着为子女铺平人生道路的我们，请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替孩子阻挡一切苦难和风险，而是应该让孩子活在一定的压力源中，犯小错才能避免大错，不惧伤害才能变得强韧。正如张爱玲在《非走不可的弯路》中结尾写道，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没有这一成长过程，就没有真正的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关于读书，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很多人问，我们现在应该读什么书？我说，经典书籍。那什么是经典？我回答说，存活了很久的书籍。读书为什么一定要专注于读经典呢？经济学当中有个著名的林迪效应，说的是对于会自行消亡的东西，每多存在一天，它所剩时日的期望值就会减小一些；而对于不会自行消亡的东西，每多存在一天，它所剩时日的期望值会增大。根据林迪效应，塔勒布提出了反脆弱林迪效应，那就是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天；而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生命每增加一天，则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寿命。真正的好书就具有反脆弱性，已经流传了10年的书会再流传10年，已经流传了1000年的书会再流传1000年，而只火1-2年就消失的书，不管是多么的惊世骇俗，

的追求新技术的同时，一定要掌握好那些经典老技术。一项技术存活的时间越久，其预期剩余寿命就越长，这在互联网、机械工程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所以朋友们，我们既要懂得辞旧迎新，更要懂得辞新迎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关于管理，为什么强大的诺基亚会消失。诺基亚曾经是全世界最牛的手机公司。2005年诺基亚达到巅峰时，其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高达 72.8%， 比现在的苹果、三星、华为加起来还多。但巅峰之后，诺基亚迅速衰落，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于大众视野中。诺基亚为何这么快就陨落了呢？因为2007年黑天鹅出现了，乔布斯发明了智能手机。 iPhone 这只黑天鹅当时并没有引起诺基亚的重视。诺基亚工程师测试 iPhone 之后说，手机并不需要这么多附加功能，屏幕又那么脆弱，一定没有未来。 iPhone 虽然没有引起诺基亚的重视，但却得到了 Android 的强烈喜欢。 Android 立马借鉴苹果的新发明，然后开始向诺基亚开火。跟不上时代的诺基亚迅速一落千丈。后来诺基亚的 CEO 约马奥利沮丧地说，乔布斯打开了一个魔盒，然后 Android 将我们送上了绞刑架。关于创业和管理，海尔的总裁张瑞敏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所有企业只有他杀死亡和自杀重生两种结局。所谓他杀死亡，就是死于黑天鹅事件，所谓自杀重生，就是主动试错，寻求涅槃重生。智能手机诞生之后，马化腾一直忧心忡忡。每个时代都有划时代的产品，我们应顺应移动互联网趋势，开发移动社交软件，错过这个风口，就是灭顶之灾。为了尽快逼出一款好的移动社交软件，腾讯内部成立了三个团队，谁做得最好就上谁的。最终张小龙团队脱颖而出，创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微信。而现在马化腾谈起微信的时候仍然后怕，如果微信是别人家的产品，那腾讯真的是难以招架了。而近十年来腾讯为何如此迅猛，因为一直在主动的试错，觉得一样东西可能有发展前景，就立即成立几个团队去研发它，要允许适度浪费，失败了也不要紧，不主动试错就会错过大宝藏。就在这一次次主动试错当中，腾讯创造了最牛的社交软件微信，创造了最牛的手游王者荣耀。所以说对于企业管理和未来发展，要记住塔勒布的一句话，反脆弱性与波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结伴而生。如果你不愿意拥抱波动和风险，就会与反脆弱性失之交臂。所以说，当我们知道原因是不愿意拥抱波动和风险，那么解决之道就是主动性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真正的强者永远喜欢变化。朋友们，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非常不可能发生和无法预测的事件，存在于世界上每一种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你迟早会撞见那只可怕的黑天鹅。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突发的、没有准备的事件呢？朋友们，提高自己的反脆弱性吧，减少脆弱因子，提高勇于备份，采取杠铃策略，善用临敌效应，保持压力源主动性的试错。脆弱的事物喜欢一成不变的安宁环境，而活的东西才喜欢波动性。验证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真正的强者总是喜欢变化。所以说，朋友们，惜命的方式，最好方式不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因为那些杀不死你的，会使你更强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针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的详情，回应美方已经生效涉及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的 50% 关税。财政部表示，包括财长商鹏飞和就业部长哈尔道在内的四名部长星期二早上会在一间本地企业公布措施。消息指，政府除了会公布报复性关税细节，亦都会扩大就业保险 EI 的安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预计各省省长亦都会在同一日的电话会议上听取简报。在星期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9月8日起，即是劳动节的第二日，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他当时说，加拿大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的这一点，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他也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加拿大将会予以反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这些企业。本省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正对本省的经济构成重大压力，争取省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BC 商会星期一表示，正联同旗下85个地区商会和组织，希望统一商界立场，向省府反映企业的需要。商会的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受美国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的影响，预计本省有 14% 的出口受到影响，比例高过全国其他省份。他指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遍布全省各个社区。商会计划收集企业的实际个案，并安排商户参加圆桌会议，加强向政府争取援助。大温哥华商会主席 Bridget Anderson 就表示，新关税针对本省的产业范围广泛，本省制造的电机设备、塑胶、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尤其遭受重创。他促请省府减少省际贸易障碍，以及削减妨碍企业发展的监管和行政程序，比加拿大企业更加容易在国内市场做生意。省长尹大卫早前表示，很多最受影响的 BC 企业只有20至50名员工，未必有足够资源处理复杂的政府援助申请，因此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协调，令到支援计划更加容易被中小企取得。商界亦都促请政府加快兴建有助贸易的基建，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市场，以及推动大型资源和工业项目，以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有经济顾问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有一些出乎意料。张逸良报道。
3: 经济顾问郭鸿辉表示，上星期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一些出乎意料，并估计今次是本国反应最强硬的一次。
4: 我想有少少是超出意外的，因为之前几日由原先的 deadline 就是8月29号的嘛，咁就因为话有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一个叫满意的结果，所以就吞迟咗三日啊，先去推行嗰个嘅数嘅关税政策。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嘅消息互通出嚟咧，就系觉得几正面下嘅。但奈何地就好似礼拜六即系嗰个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话加拿大就决定就唔再继续去倾谈啦。可能中间系咪有啲嘅突然间变咗嘅一啲嘅条款，或者加插咗一啲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啊，令到大家倾唔到嗰个嘅协议咧吓。咁而家大家未清楚知得到嘅，只不过知得到就系话今次咧系我谂系咁多次嘅谈判当中咧，加拿大反应咧系最强烈嘅。突然间就系话唔再倾，甚至乎咧又召回翻一啲嘅即系代表吓，甚至乎亦都会讲到就系话嚟紧咧9月8号咧，加拿大同样地咧会推出呢个对等嗰个嘅关税一对一啊，即系话亦都会对美国嘅货品咧系收征同样嗰个嘅即系嗰 個阿曼嗰個嘅關税啦，即係50%之餘，就係個總額咧都會同即係美國去抽取我哋加拿大嗰個仲係一模一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咁多次嘅反應當中加拿大比較強烈啲嘅。咁一定係當中有啲嘅條款咧，就令到加拿大唔能夠接受嚇，甚至乎咧係過咗原先估計嗰個嘅一啲嘅我哋可以容忍嘅一啲嘅即係程度啦嚇，以至到就係加拿大政府就有咁大嗰個嘅迴響咯。
3: 不過他表示，本國的大市今早比較冷靜，並未出現大市大跌的情況。
4: 如果今日睇翻嗰個嘅股票市場咧，確實就幾冷靜下嘅，因為又唔見得到即係話有一個好大嗰個拋售潮啦嚇。咁其實佢而家就喺個指數當中都係比較窄幅上落嘅，而對其他啲行業當中又唔係話真係有咁大嘅所謂嘅負面影響。當然就當而家只不過就係初步嘅情況啦，未知道實際真係即係影響嗰個程度去到邊一度嚇。
3: 另外佢又表示，加元今早下跌比較大，談判失敗其中一個因素。
4: 咁對依個嘅加幣嚟講，加幣當然就係話會比較短期之內有依個咁嘅反應係即係市場都係預計之內。不過除咗係關税嘅情況之外咧，近排嘅嗰個嘅債券嗰個拋售潮啊，嗰、那個嘅即係債息嗰個嘅上升咧，其實都或多或少咧對依個嘅加拿大嗰個嘅幣值咧，就甚至美金個幣值啦，相對嚟講都係有唔同嗰個嘅程度影響嘅。
3: 郭鴻輝估計九月二號央行議息，可能未必一定會就今次談判破裂立即減息。雖然本國仍然有減息嘅空間，但估計央行可能會喺十月或之後再睇多次數據先會作出決定。CHMB AM 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 BC 省府決定不會在溫哥華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號開設毒品安全注射屋。衛生廳長柯爾倫在致溫哥華市長沈官健及市議會的信中表示，已經指示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停止推進有關計劃。前衛生廳長奧祖兒今年5月27日的時候已經宣布無限期暫停中心開放，當時就是說省府收到市政府、附近商戶和社區合作夥伴的意見。這個中心原本計劃填補 House Street 一個同類設施在今年1月31日關閉之後留下的服務空缺。柯爾倫表示，雖然最終決定不開設 Hampton Street 中心，但是區內致命和非致命毒品中毒的個案仍然偏高，亦都存在公眾地方吸毒等問題，因此仍然需要增加其他服務。他指今次的決定是省府和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共同作出，亦都有考慮到 Vancouver Yaletown 省議員楊子亮和當地商戶會面後收集的意見。柯爾倫表示，省府會繼續同市政府和其他合作夥伴商討，確保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適當支援。溫哥華市長沈官健星期一歡迎省府的決定，表示這個反映政府有聽取溫哥華居民的意見。加拿大環境部表示，大溫地區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共錄得1725次閃電，是現行監測系統自2013年啟用以來的最高紀錄。之前的最高紀錄是2013年8月的869次，今次的數字接近高出一倍。相比之下，今年夏季较早两次的雷暴分别只是录得128次和139次闪电，反映今次雷暴明显更加活跃。今次的风暴亦都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降雨，在 Horseshoe Bay 和 Eagle Ridge 一带录得53毫米雨量，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录得44毫米，最高一小时的雨量达到24毫米。气象学家 Jennifer Cowher 就表示，今次天气系统较不寻常的地方是水汽并非好似平时咁由西面或者西南面而来，而是由南面输送带来较温暖和潮湿的空气，因此形成非常活跃的雷暴，带来大量雨水和闪电。温哥华国际机场受雷暴天气影响，星期日有几十个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就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塌，全省数以千计的用户在星期日清晨时分断电。Cowher 又表示，虽然山火季节出现大量闪电并不理想，但是今次的雷暴同时带来充足雨量，有助增加地面湿度，降低部分可燃物引发山火的风险。接下来是国际消息。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加大对德克兰施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延迟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克里姆林宫指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加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与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武器，有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立应对这么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香港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和他的66岁妻子死亡，警方说夫妻关系欠佳，有感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9: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8: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 8月24号星期一，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六凌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谈判截止时限前几分钟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而美国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货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即时在上星期六凌晨生效。这个消息令很多人感到错愕，因为事前双方都放出声气说谈判顺利，已经十分接近令两国都感到满意的协议，即是等待条文上有些斟酌。总理卡尼上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向国民解释了加美谈判破裂的原因和加拿大的立场。他说上星期较早时双方原本已经极为接近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然而美方却在最后一刻提出极不经济、不公平且严重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条款。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极烈谴责美方的新关税措施，形容他的意图超然若揭，就是旨在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和经济误判。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将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还圆进行反制，有关等额报复性的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清单将会广泛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核心产业领域，在未来几日就会公布具体的清单细节。我发现今次总理卡尼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语言是他上任以来对美国最强硬的一次。以往他口头上虽然强硬，但往往在行动上最终一刻就会向美国妥协。在今轮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少加拿大人和我一样都认为卡尼自由党政府的态度未够强硬，预料加拿大会向美国方面作出不少让步。如今看起上来，连一向息事宁人的卡尼都是最后时刻宣布暂停谈判。我估计正如卡尼所说，美国方面在最后一刻突然反口，提出了一些令加拿大人真的无法接受的新条件，就使到卡尼都认为没办法吞得落，才是会拂袖而去，并且扬言要以牙还牙和美国硬刚下去。对于加拿大反台，美国当然有自己的讲法。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他的声明中反指是加拿大拒绝完成交易，并且推翻了过去几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加拿大提出新要求并且撤回早前的承诺，破坏了双方在过去几日精心达成的平衡。葛里尔还说美方曾经向加拿大提供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重大关税减免，指加拿大错失了和美国建立历史性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葛里尔又说美方目前完全没有计划和加拿大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各项报复措施。美加互不相让，令北美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冲击跌至近年的新低点。对于联邦政府今次对美国作出强硬回应，加拿大政商界初步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一直表现鹰派的安省省长福特就说全力支持卡尼的立场，呼吁加拿大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团结，关税对关税、议员对员，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安省会尽自己的责任。 BC 省省长尹大卫就说我们没有要求这场贸易战，但我们会继续抗争直到成功为止。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卡尼的决定，认为没有协议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加拿大应该坚持自身的利益而非在不公平条件之下达成协议。亚省就似乎是少数不支持卡尼立场的省份。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 报复性关税可能令加拿大农民购买生产食物所需的农业设备的时候成本增加 50%， 最终亦会反过来推高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我都认为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始终会是两败俱伤，但是不能够因为有损伤就要逆来顺受。关键的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否过分，损害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触碰了我们的红线。总理卡尼到目前为止未有披露美方最终开出了什么苛刻的条件令到加拿大难以接受，但是卡尼透露的内容亦都看到了一些端倪。他说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加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这里提到汽车产业条款和美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我马上就联想到中国了，因为在卡尼月前访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加拿大是容许中国49,000架电动汽车以优惠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加国并且和中国车商讨论在加拿大设厂生产的事宜。这件事美国一直强烈反对，担心中国电动车会透过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我估计美方今次和加拿大商讨 50% 关税问题，是强行将这个议题塞入了谈判之内，强迫加拿大放弃让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美国这些做法叫做长臂管治，是他们一贯的外交方式。上星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做法就是强迫盟友和美国一起封锁伊朗，干涉他国的外交政策。故此美国要求加拿大取消给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这个就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卡尼说美方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以及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就令加拿大人有很多个联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即就给了答案了。他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希望享有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却不愿真正成为美国一个州。特朗普又指加拿大长期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美国完全是不能接受。我估计美方代表今次的谈判中可能又搬美国51个州出来说三道四，侮辱加拿大。故此卡尼先至会说美方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和想分裂加拿大。我对加拿大的强硬立场是支持的，我都认为没有协议总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并且相信两国终归是会再度坐下来谈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
1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各位听众你好，我林彦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同埋咧江泽民嘅100岁冥神嘅纪念咧，咁啊喺国内啲嘅教授咧就讲起话，真系好怀念咧改革嗰个时代咁。的确咧系江泽民同朱镕基改革时代咧系有相当开放嘅发展。咁而嗰时期就系我开始入去中国交流咧。咁嗰時真係我哋講好多嘢都得嘅嚇，咁而且咧係相當嘅接受新嘅思想，咁而且江澤民咧又係喺佢手上都曾經咧係特別係對宗教問題做過一個指示，即係話咧係宗教咧冚唪唥係受到尊重，同埋咧係代表咗即係人民嘅要求，因為咧信宗教嘅人都係人民，咁啊當時就用葉小文咧做呢個宗教局嘅局長咁。咁啊，而嗰個時期咧，我接觸到嘅中國官員咧，佢哋都話對宗教係尊重，特別咧對係基督教嗰啲咧，係西方傳嚟嘅宗教咧，都係相當尊重嘅。咁嗰個時期咧，佢講呢啲嘅專題啊，中西文化比較啊，宗教哲學比較就係好多講嘅嚇。咁啊，而嗰個即係所謂思想解放時期有好多嘅新嘅學習咧，但係如果中國嘅基本體制冇做好咧，咁中國都唔會達至今日嘅成功嘅。咁咧，如果我哋懷念翻啊，就係朱鎔基上場嗰個過程。咁上次我哋長兩次啦，我都講過咧，就係話呢個黃普平嘅喺《解放日報》嘅評論咧，係對抗咗保守派嘅嗰啲觀點咧。咁最後當保守派想對付黃普平嘅時候，發覺黃普平其實講嘅嘢咧，就係鄧小平喺上海講嘅嘢。所以後面咧，鄧小平支持，但其實咧，是派啲人去寫嘅，基本上就係朱鎔基。而朱鎔基咧，鄧小平又調咗佢上中央啊，就係1991年4月8號咧，就佢已經做副總理啊，就係兼任咗國務院啊生產辦公室主任。咁當時咧，即係朱鎔基係一個到處得罪人嘅人，亦係咧好硬朗嘅人。但係咧啊，雖然有唔少人嘅對佢排斥，因為佢得罪人。咁但係咧，佢哋有眼光嘅例如鄧小平咧，係用佢，即係江澤民咧，同佢合作都係好好嘅。所以江澤民咧都願意用佢做拍檔，因為當時喺上海咧，江澤民係總書記咧，這個朱鎔基咧就係跟住江澤民啊做市長啊、副總書記啊、副書記呢啲咁嘅位噶。咁所以呢等等咧都係朱鎔基咧當時嘅能力咧，其實係被了解。咁當時1991年一上到去咧，就叫佢處理三國債問題。其實中國一開放改革咧，就淨係借錢發展咧，就已經有好多嘅好論盡嘅嘢，例如三國債。咁啊，呢個甲機構借錢俾乙機構，乙機構借錢俾丙機構，丙機構又借錢俾甲機構，咁之間互相借咧就唔知點還。咁所以咧，呢個朱鎔基咧一上場咧，就即刻雷厲風行嘅。就去打擊咧呢個三國債嘅危機。咁當時全國三國債嘅總額達到咧幾千億人民幣啊！咁佢咧即刻咧去到全國債務最集中嘅東北三省坐鎮一線咧，就進行現場清欠，即時要佢欠債。咁啊，國務院咧先後注入咗咧係大筆嘅錢咧去清欠呢啲嘅資金咧啊，咁就係強制要求各級銀行企業限期清償。我咪就落台咁强力推动之下呢，用咗26日啦，东北地区嗰啲债就比较搞掂晒。即係朱鎔基嘅雷厉风行能力呢，的确係相当出色嘅。咁但其实呢，当时呢李鹏啦同埋一批嘅即係领导阶层呢，都比较多係保守派呢，就唔係几想朱鎔基做到更有影响力嘅位置。咁直至到呢邓小平南巡，当时黄普平嘅评论出啦。咁邓小平南巡呢，其实就係支持返呢改革。咁结果呢就係成功呢即係将嗰个保守派呢压返落去。因为经过89年之后呢，嗰啲改革派例如胡耀邦死咗，赵紫阳落咗台呢，冇咗改革嘅领头人。江泽民呢，照我了解，佢骨子里想改革，佢想开明，但佢又做嘢好小心好谨慎呢，就扮到比较保守咁。咁所以呢保守派接受佢。咁但呢江泽民如果真係想改革呢，佢要拉到朱镕基做佢嘅副手先得。咁于是邓小平当时就拉朱镕基上去做总理啦，咁副总理应该。咁然后呢就江泽民呢就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

0: 臣咧啊，就開始啊，1992年6月啊，就起一次嘅進修班，就提出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咁社會主義又點市場經濟？本嚟矛盾嘅，咁但係咧中國式就係將佢能夠啊和諧並存。咁即係咧點做咧？真係要有好多理論嘅研究啊，等等同埋實際嘅實踐。咁但係江澤民行出呢一步咧，口號上咧係開翻市場經濟，因為之前係冇人敢提市場經濟呢個字，所以鄧小平而家逼翻轉頭通過呢個南巡咧，咁啊終於咧呢個市場經濟咧嚇係正式成為即係黨嘅發展嚇嘅路線。咁正在呢個時候嚇，1993年3月29日咧啊呢個第一次嘅啊人大。啊！八屆第一次會議，朱镕基咧就被啊排名為咧第一嘅國務院副總理啊，咁就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啱啱啊，李凡就心臟病發，咁啊即係保守力量咧就冇咗，因為佢休養啦。咁朱镕基咧實際就等於做緊啊呢個總理嘅工作，就係佢做曬咧即係呢個國務院全面嘅工作。咁所以咧嗱，佢嘅改革嘅力量咧就先至咧喺當時。嘅領導階層發揮出嚟，而江澤民後面係支持佢嘅，因為江澤民其實係想改革嘅咁。咁啊，1993年9月14日咧，啊就啊正式咧係通過咗咧呢個嘅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啦。啊咁啊，而且仲係咧要有一個叫若干問題嘅決定啊。啊咁就話點樣解決嗰啲問題咧？咁咁宣布咧未來嘅改革咧係唔止喺邊緣地帶。嘅改革係要喺呢個國有部門打攻堅戰，即係咧打入咧當時嘅國有制嗰個核心嘅中心咁。咁其中朱鎔基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咧，就係佢提出嘅一個新嘅税制，就叫做咧係分税制。分税制咧就係話本來咧係過去咧即係地方納税俾中央係按一個嘅比例，就唔係好高嘅比例，所以中央冇乜錢咧去推動一個大嘅發展嘅啊全國方案嘅。咁但係咧啊地區諸侯就啊分曬啲錢，係好少想上繳中央。咁但係朱鎔基一上場咧啊，佢就話咧係要去說服各省啊。就是咧，係要有更大的比例上交中央。咁咧，佢咧花兩個幾月，全國啊，逐個省去說服咧各地諸侯。咁就地方諸侯唔准佔曬錢。咁啊，佢啲錢咧要有一個大比例咧捐翻啊上去中央。咁當然中央要求地方梗係抵擋，但係終歸都係同意嘅。咁所以到1994年咧，93年啊開始呢啲嘅大改革。94年啊上半年咧啊。就已經開始咧，就不斷嘅，即、就是、中央嘅錢多咗啦。咁於是中央嘅財政收入咧就增加咗 200%。咁就由以前咧係佔啊呢個嘅總收入啊，全國嘅財政總收入咧過去只佔 22% 嘅啫。咁但係咧就升到咧啊 56% 啦。咁國家有資金咧，先可以調動資金去喺全國建設，因為咧嗰啲富足嘅省大把錢啊，但係佢唔肯交上去。咁政府唔夠錢咧，就幫唔到大西北嗰啲窮地方啊，幫唔到其他嗰啲嘅窮嘅縣城啊等等，所以咧係中國嘅社會主義嘅方向就係要係大家平分多啲噶嘛，即係要富足嘅省幫窮嘅省嘛。咁但係咧當時中央即係上交中央嘅錢啊，即係其實係好少，咁中央調動唔到。而家咧逼佢分税制之後咧，中央就可以大筆錢咧，可以動用咧，即係幫窮嘅啊省啦、啊窮嘅嗰啲嘅縣城啦，同埋咧係整公路、整鐵路啊、整港口呢啲咧，就係、是、個 infrastructure 嘅建設。而家中國呢啲地方建設好，係當時開始朱鎔基用分税制先至讓到呢一個啊中央係有錢咧。去發動一個對全國嘅，即係全國一盤棋啊，嗰種嘅幫助嚇。咁啊，而且咧啊，呢個朱鎔基咧係打破咗咧啊國有銀行啊，呢個就係金融嘅改革啊。國有銀行咧成為地方官員同官商提款機咁咧，咁咧就令到嗰啲銀行嘅錢咧就好多俾人借咗去，咁又中間梗係好多腐敗啦，借錢俾人，人哋梗係俾利益你咁，咁咧所以咧到。呢、这、一個嘅朱鎔基上場咧，啊，就將人民銀行變成中央啊，佢自己做埋人民銀行行長，即係好多行長又借利益啊，即係就可以啊將啲錢亂用，係佢自己管，親自管。咁同時咧，啊佢咧啊進行咧貨幣政策啊，同埋金融監管咧，將原有嘅嗰啲專業銀行啊，就將佢推行咧商業化改造，而且陸續咧成立咧。 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呢，咁就形成咗呢中国嗰个嘅财经改革嘅成功，再加埋呢外汇嘅管理就唔会再双轨制，而係将佢合并咁，咁就所以喺各方面呢再推行呢个企业改革，咁就使到企业能够有现代嘅体制，咁然之后呢先再推动社会保障啊，呢啲就1994年江泽民呢就推出呢，即係是这个社会全国社会保障那些的制度啦。那么呢改革的那个时候才开始正式成功啊。江泽民朱镕基那个年代呢，其实是在中国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想问大家呢，你几耐未试过写信同埋寄信呢？其实过去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呢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近年嚟呢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这个电话啦、电邮等等呢，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呢是可以迅速嘅传递。啊，不过好特别喎，每月我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係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习惯。咁当然加拿大嘅信电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来。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写嘅地址贴上咗邮票收嘅信呢，我会感到呢好大嘅惊喜。我一个好鍾意写嘢嘅人，亦好鍾意写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间中呢都会为啲特别嘅朋友喺特别情况底下呢係为佢呢係送上一封嘅信函，表达呢啲嘅心意，一点问候，一点嘅激励，一个深层嘅沟通。不过啲说话可能对我哋啲代嚟讲呢尚有少少嘅温度，但对新代嚟讲呢写信咁可能真係呢是感到相当陌生的。为何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是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9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的大概是几十人啫，不过跟住落嚟呢喺啲咁嘅处境下嘅邮差等等呢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嚟讲呢，啲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呢係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呢，即係諗住呢我挨咗呢个嘅合约之后呢我就可以攞到一个长期嘅铁饭碗啦。不过啦呢、这个情况呢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预期㗎嘛。点解出咁情况呢？即係政府解释，邮政局已经有连续8年呢係年年嘅亏损。改签短约呢其实係减轻财政嘅压力，是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不单止一种下策，其实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回响，特别有几个的部门呢有点如唇寒齿望了。哪些部门呢？就是那些呢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呢未来有很多 AI 可以取代的工种，即是说如果政府设立开呢，即是将来要cut人手呢就大条道理。在政府财政底下呢，什么都做得出的。当然政府有政府的想法，但作为一个小市民，我们仍觉得邮政服务呢是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的改变的邮政服务呢更加是很需要的。所以想想邮政服务是不是没得做呢？但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一些包裹，收到有些信函，全部呢是速递公司为我送上来的。即 即系话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好多嘅交通，好多嘅各方面嘅传递。不过唔一定咧系透过政府嘅邮政服务。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咧，可能两个钟头咧佢已经收到啦。喺个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翻传统嘅邮政服务咧，其实系好难咧，系喺市场上咧有我哋职位。所以谂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嘅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特别咧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 ，A.O. 做咗三几年又掉啦。你谂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一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扩大咗整个邮政服务。而香港邮政服务一个优势就系香港好细嘅。如果你有一支好有效嘅传送团队，包括香港邮差，其实我问一下一个好简单的问题：边啲人最熟香港嘅街道咧？其实就系邮差。邮差叔叔特别对佢所送信嗰区咧好熟嘅。有时候有朋友寄信俾我，其实地址有啲系甩漏嘅，写少样嘢嘅，但邮差叔叔因为佢记得我嘛，封信仍可以寄到我嘅邮箱嗰度噶啦。呢就系人性嗰种嘅好特殊嘅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用一支系最熟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邮政局呢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嘅邮政服务其实有好嘅口碑，有好专业嘅团队，不过在僵化制度底下，我哋自我设限，于是慢慢就被好多嘅科技可以抢咗啲生意啦。比如啲速递公司又抢好多生意。但如果香港嘅邮政服务系能够商营化咗佢，真正商营化，唔系单自负盈亏，而系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团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地利，地利咩地就系香港嘅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嘅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喺边度咧？通常起河边或者海边，点解？交通便捷。因此，我哋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嘅天时。天时咩？天时系最高嘅决策思维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税协议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来定下19号的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话延长期限三日到21号，即是话若果到时都仲系冇协议咧，呢50%嘅关税就会喺22号零时生效。当日特朗普嘅讲法咧就系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系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咧当时说话咧系比较审慎嘅，佢话谈判系有重大进展， 但系仍然咧有重要嘅工作要继续做。三日期间，加美双方嘅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一两个钟头，总理卡尼也宣布即时停止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并且系召回本国嘅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系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咧系归咎对方。咁究竟呢72小时发生咗啲咩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系终止谈判呢？或者我哋可以从总理发出嘅声明，同第二日嘅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嘅原因。总理卡尼话，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他举例，原来美方是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汽车关税由 25% 减到 15%， 但是在最后一刻，美方说这个只是轻型汽车和小型货车适用，好像福特车厂生产的 F350 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是通用车厂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咁係会影响福特车厂喺安省 Oakville 50亿嘅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喺 Oshawa 嘅投资计划㗎。加尼话，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佢话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美方嘅提议不能接受。加尼举嘅第三个例子就係美方提出本国出售的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是一个英法相遇的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货架上的物品必须有英语和法语的标签。美方的提议明显是干预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主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对本国的重要金属有优先的购买权。加尼话，从来冇一个国家对加拿大嘅重要金属有独家嘅使用权。过去一年咧，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系500亿元。加尼表示，所有呢啲新嘅要求，美方咧都系喺最后一刻提出噶。被问到加拿大咁有冇提出新嘅要求咧，加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冇，佢话今次谈判嘅破裂咧，责任系全在美方。咁何解美国咧会对我哋作出一啲不合情理嘅要求？仲要咧就喺谈判限期前嘅一刻咧。BC 省长尹大伟讲得啱，佢话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佢哋嘅第51个州，可以予取予攜，可以规定咧唔俾你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嘅重要金属。货品又唔需要有法语嘅说明。方便咧同减轻美国制品喺加国市场嘅成本。而喺最后关头咧先提出要求，恐怕就係认为加拿大为咗达成协议，势必系低头屈服噶。总理卡尼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他的底气、自信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是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他担心的是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的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哋可以减少输出亚省嘅石油同沙省嘅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冇再咁讲啦，佢只係话可以减少买俾美国安省嘅重要金属钢同埋镍金属。当然捍卫国家主权同文化系我哋嘅底线，但系自信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卡尼怎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他上台以来最大的考验。 卡尼宣布，为了保障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是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是9月8号开始生效。这些关税都会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我要看看生活费用增加和民意下滑，会不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美有机会恢复谈判了。卡尼同时表示，不管要几长的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的企业，可能是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 5% 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 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 20% 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卡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 加拿大团队精神。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不是买少啲，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次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志。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的樽盖要做成锯齿状的呢？那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一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的。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嗰啲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啦，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抓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的锯齿，咁就可以开到盖噶啦。而最后呢，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啦。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三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三的倍数来进行实验，是因为相比于以2点和4点来讲，以3点来支撑物体是更为稳固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啦，2026年嘅8月24号星期一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杜广成 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系啊，今日天气嚟讲都几热噶。
5: 嗯
6: 啊，好在佢有啲海风吹过嚟啫，如果唔系都几厉害。
5: 咁我哋唔系内陆啊，内陆去到27度添。
6: 系 啊，
5: 我哋呢度算好噶啦，22度，因为我哋近海啊嘛。
6: 冇错，系咪？所以有海风调节咧，所以佢哋话啦，你真系你住喺加拿大咧，不如住喺温哥华。
5: 系啦，
6: 因为系人都知啊，阿妈系女人，但系咧就呢度啲嘢比较贵，因为佢有海啊，海洋调节啦，所以争好远啦。
5: 咁啊 ，Bosco， 你住咗咁多年喺呢度，你读直情对呢度嘅天气了如指掌啦。
6: 系啊，
5: 唉，咁啊，今日你一路讲天气讲到尾咯。
6: 会啊，普通嚟讲，七月尾八月头咧，系我哋最热嘅时间。
5: 嗯，
6: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我喺屋企嗰个可以睇得个太阳好准噶嘛。
5: 嗯，
6: 原来七月尾到八月头嗰时啊，啱啱个太阳喺我哋头顶。
5: 哦。
6: 咁啊，所以嗰陣時係熱啦，但係而家你一過咗之後咧，就跟住嚟講咧，打落會好舒服。
5: 你陽光充沛啊！你哋嗰度
6: 冇錯，
5: 你哋嗰度靚景嚟噶嘛？
6: 係啊，
5: 飛沙河啊 ，Fraser View 嚟噶嘛？你嗰度全個東區裏邊嘅 Jewel Land， 我哋叫嚇，
6: 即係
5: 叫做珍珠地嚟噶嘛？你哋嗰度
6: 嗰陣時咧，我40几年前買我嗰個買嘅時候1985年啦，喺嗰陣時買嗰陣時冇人去 Fraser View 喎，點解咧？我問啲經紀，我話呢一度點解冇人去呢一個地方叫 Fraser 嘅？佢話嗰啲叫 Poor Man's View， 咁我邊啲先係嗰啲 Rich Man's View 啊？誒，佢話你去 Point Grey 啊，嗰度嚇，同埋你去到 Downtown 啊，嗰啲先就係。如果唔係咧，你都要去到 Fort Street 嗰啲地方，即係假溪嗰一度先就係。佢話咧嗰啲 Downtown 啲景先就係。叫做繁華嘛，
5: 唔同。
6: 你都望落去，呢啲叫 Poor Man's View。
5: 唔同 ，Point Grey 嗰啲係望對面海嘛，你係望飛沙河啊嘛，你飛沙河景都係靚㗎，你落到去睇到落去列治文一片光明，好似地氈咁。你嗰個豪宅我去過睇過啦，夜晚去睇啊，哇，賞心悦事啊！中秋節仲好添啊，坐喺個露台啊 ，Bosco 嗰個豪宅一個露台，大露台嚟噶，擺張靚梳化喺度啊，擺個茶機，放幾壺靚茶，整幾盒靚月餅，坐喺度慢慢欣賞啊 ，Fraserville 上面嘅月亮嘅景色，哇 ，Bosco 你真係
6: 不過以前嗰陣時啊 ，Fraserville 望落去嗰度全部都係大。嗰啲嘅即係種嗰啲即係 blueberry 嘅地方。
5: 以前啊嘛，你而家唔係啦嘛。而家 Bosco 你哋周圍附近嗰啲全部都係豪宅嚟噶嘛。淨係自己都起咗2-3间豪宅俾個仔俾佢哋啦。啊，真係 Bosco 唔係，我未出聲同你借，你唔使擔心。OK， 係
6: 啊。
5: 首先咧，我想同大家講講咧，就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咧，係發出咗一個嘅警告，一個警告咧就話。佢呢個嘅Nova Scotia 啊，諾華士高沙省咧，嗰、那個證監處咧就話，可能佢哋嘅居民當中咧會收到一啲詐騙嘅信，嗰啲信咧就假扮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打嚟嘅，咁、就去向一啲嘅受害人啊，嗰啲受害人咧已經係唔見咗錢噶啦，已經被呃咗一次噶啦，但係呢一班人咧竟然。即系抹咗佢哋嘅良心咧，再向呢一班人嘅即系受害人咧，再审言喺佢哋嘅伤口度，就系叫做 recovery scam。
6: 哦，
5: 即系话咧，我帮你搵翻啲钱翻嚟。
6: 冇错。
5: OK， 佢哋点做咧？佢哋假扮咧系银行嘅投资嘅机构，就话咧呢个 Nova Scotia 嘅呢一个证监处咧，系同佢哋一齐咧嚟到去 打破咧，要堵破一啲嘅犯罪集团。咁佢咧就俾啲信咧就扮系佢哋嘅机构 agent， 然之后就俾信俾呢一班嘅受害人，话俾佢哋听咧，知你喺呢个投资上边咧系被人哋诈骗咗啦，而家我哋可以帮你去追翻呢啲钱翻嚟。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你以前嗰啲损失咧都会攞翻嚟噶啦。呢一个咁嘅讲法咧，其实就系诈骗。你如果收到呢啲咁嘅信咧，你千祈唔好信佢，嗱嗱声报俾 Anti Fraud Center 知，因为呢啲信咧，而家有人中招，就系第二次再唔见钱。佢话点样唔见咧？佢话嗱，我要证明咧，你呢个 account 咧仍然系活跃嘅，系即系 active 嘅。我哋又叫你咧寄一笔打，即系转一笔钱过嚟去 verify 去核实你嗰个户口系唔系真真正正嘅投资户口。
6: 冇错。
5: 好啦，咁佢哋真系将啲钱寄咗去啦，过咗去嗰度咧，跟住就逃之夭夭啦。
6: 冇错。
5: 呢个咧就系呢个嘅本身嘅呢个 Nova Scotia 嘅证监处咧，就系答话俾大家听，金融嗰个管理局就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中呢啲计。咁如果你话喂，咁你咁样好唔掂㗎喎，咁样中计嘅话，啲人咪攞唔返啲钱。係啊，如果你中咗计嘅话，你第二次再损失㗎。係
6: 啊。
5: 所以佢用呢个叫做 recovery scam。咁佢话呢就係、是、由呢一个嘅诈骗嘅人士呢，由呢一班已经第一次已经係唔见咗钱嘅呢一班嘅受害人，再喺佢哋嘅伤口度面撒盐，再呃多佢哋一次，令到佢哋双重嘅损失。呢、這个呢係8月21号呢由呢一个 Nova Scotia 嗰边嗰个嘅警方呢係透露咗佢哋个信息话俾大家听。所以你收到呢啲信，你千祈唔好信啦。
6: 係绝对㗎，因为佢哋唔会主动呀係联络我哋㗎。例如另外一样嘅 BC 省都係一样有呢个 CAFC， 即係 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啦。佢话打电话俾佢，佢话我知道你俾人呃咗钱喎，而家我哋係诈骗中心。我哋会帮你追佢翻嚟噶，大家一定唔好信任何嘢。有两样嘢，大家话要注意，诈骗中心唔会主动打电话俾我哋。
5: 冇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到呢啲咁嘅信咧，唔好信佢。你送佢嘅话，你信佢嘅话咧，你第二次再受伤害咧系冇必要嘅。呢个好危险嘅事啊！
6: 系
5: 所有佢用信俾你，用短信俾你。用任何嘅方式，例如你嘅 social 嘅即系社交平台，例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诸如此类嗰啲，你都唔好信，一律睬佢都傻。用我哋啊 Bosco 嗰个金句，而家我哋听众朋友咧已经学咗你呢个金句，深深深印喺佢哋嘅脑上面。佢哋都成日翻嚟讲过，好似你哋嘅主持啊 Bosco 讲，睬佢都傻。
6: 你讲得啱啊，
5: 唔系我讲，你讲。
6: 因为点解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啱啱啊喺呢个周末啊中咗招，咁啊就有1866嘅电话打俾佢，就然后话俾佢听啊，你嗰、那个一张卡系中咗招啊，咁然后咧佢话咧你讲你嘅资料俾我，等我同你核实。咁呢个朋友咧佢好醒，佢我听过你节目讲啊，又听过 Bosco 你讲啊，佢话佢点啊？原来佢哋唔会主动打电话噶，因为点解咧？我去问个银行。有銀行，我嗰次中咗招，我話銀行你會唔會主動打電話俾我，用1866或者1877，佢話我哋唔會打電話俾你嘅。你中招咧，就只有你打電話，咁我打邊個電話？你響框喺你嗰個左右上角嗰度有一個 number， 你打個 number 先嚟。所有話俾你聽，你中招或者係 Anti-Fraud Center 話你中招，全部係假嘅。佢話我哋都唔會主動話俾你聽嘅。咁我知道。咁所以话俾大家听，一於咧就正如阿帮主啊同我大家都讲啦，睬佢都傻，任何嘢话你中招，你有咩嘢你中奖，所有话你而家发咗达，全部唔好睬佢，一於睬佢都傻，咁我哋可以自保到啊。
5: 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俾信息你嗰班人成日都扮系官方机构，话系呢间某某大银行嘅打嚟。又或者咧，系某某嘅政府认可嘅机构，呢啲你全部不可信。我可以话俾你听，十有九而家咧，嗰啲大机构都知道用电话打去俾佢哋嗰啲客户又好，咩都好啦，你都唔好信啦，因为佢知道嗰啲人唔会信嘅，你打电话去就嘥时间嘅啫。
6: 啱
5: ，OK，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如果扮咩都好，扮到鬼五马六都好，得。你话得，你俾低你嘅电话号码我。有时佢喺你嘅电话 show 出嚟个1866啊、877啊、888啊、800嗰啲咧，未必系真噶。唔系个电话 number 系真嘅，但系佢哋真真正正打出嚟个电话唔系呢个电话。
6: 呢个唔系呢个。
5: 佢系 copy 咗一啲官方机构嘅电话号码喺佢嗰个手喺佢个电脑度打出嚟，喺你嗰个嘅 caller ID show 出嚟，好似系官方，你都唔好信。 你都唔好信。总言之，如果佢叫你，你要核实噶，得你叫佢讲，得你话俾我有乜乜物物啦，我转头俾电话你，你话俾我听你个名，你个电话号码，咁、你睇到个电话 caller ID 咧，你要听下佢讲嘅电话号码系个 caller ID 嘅 number，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佢自己都够晕嘅，
6: 冇错，
5: 因为佢打出去嗰啲系 randomly draw 出嚟噶嘛。咁所以你问咗佢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佢会俾一个电话，可能同你 caller ID show 出嚟系唔同嘅。咁唔紧要，抄低佢电话号码，你然之后咧就揾翻你话边间银行嘅话，你真系有嗰个户口嘅话，你就打去你自己个银行，用另外一支嘅电话。OK， 如果你屋企冇嘅话咧，你就等半个钟头，安全啲。OK， 再唔系15分钟都够噶啦。
6: 系啊，
5: 你就用15分钟之后，再用你个电话打去翻俾你自己银行或者嘅财务机构个电话号码。俾低嗰问对方，因为你系打佢啊嘛，咁你唔会，你唔好拨错电话号码嘛，咁你俾咗佢之后咧，你问佢，你话你哋银行较早之前有冇俾个电话我，或者有冇呢一个人喺你哋嘅银行嘅机构？如果你系呢间银行嘅机构，佢话得出个名俾佢，佢可以睇到嘅，电脑度睇到啊嘛，有名有姓啊嘛。如果佢话我哋冇呢个人咧，咁啊十成九100%
6: 100%
5: 假嘢啦，
6: 101啊，
5: 冇错。咁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8: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镜时啊！电话里边首先有阿 Paul， 我哋嘅老友记阿 Paul， 有啲咩可以分享咧？阿 Paul 你好，
11: 方叔你好，杜先生你好，
6: 你好 Paul
11: 啊！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咧就唔系啊诈骗钱嘅，咁啊大家分享下睇下呢个系咪属于诈骗啊？咁啊，通常如果去入油油站有入油咧。咁都有細有間嘅，咁啊入完油咁啊有時有啲人令人有心得，咁啊兩個禮拜前，咁我同一間油站，咁啊係細有間，咁啊嗰個門嗰度寫住啊要用鎖匙咁樣，咁啊問嗰個收銀話 out of service 壞咗咁，咁好啦。今日啱啱好，咁我又喺嗰度买彩票，因为嗰度咧就近我做物理治疗嗰度嘅。咁啊，突然间有两个人冲入嚟，一嚟问：，哇，借条锁匙你去洗手间？嗰个收银员又系同一个收银员啊，二话不说就攞张纸，啊唔好意思啊，个厕所坏咗。跟住我望住佢， 我话两个礼拜前坏咗，到而家都未人修好嘅。咁我冇人修理噶，你估佢点答我咧？我个厕所有时好，有时坏嘅。
5: 系啊，
11: 大佬，人哋人有三急，哇！真系嗱，我上次就好彩，因为我物理治疗就喺隔篱，咁我走翻去物理治疗嗰度做。但系嗰啲人咁话，你突然间忍唔到，咁真系喺中途丢出嚟都几系嘢喎。咁我唔觉得呢个就系咪属于诈骗咁？咁我今朝就听到阿帮主讲。嗰、那個即係有啲即係嗰個航空公司有啲經濟客位，咁啊以前冇話有高級嘅經濟客位嘅，咁嚟講佢其實嚟講佢，我就覺得佢航空公司咧就係為咗揾錢，就係、是、話整個高級嘅經濟客位，因為嗰陣時講八九十年代啊，或者二千年代啊，我嚟翻香港。因为我哋啊坐得舒服啲嘅，有小朋友咁样啦吓，咁啊可以申请物，即系嗰啲位阔啲嘅，就唔使加钱嘅。啊，而家就话嗰啲位咧就系高级经济客位，今朝话阿帮主话，但系要加成千蚊。哇，大佬，一千蚊唔系咁容易啊！帮主，你真系好有钱。
5: 唔系我讲，我就睇人讲就唔系我有钱啊！我系坐有最平嗰只啊！
11: 你话你都试过坐啊嘛？
5: 系啊，冇，哇！咁快脆呃我，冇。
11: 你成日话话杜先生有钱，你都唔弱嘅，原来。
6: 我冇钱啊！
11: 你和光啃珍珠，
5: 我呢只珍珠系睇唔到嘅。O、okay, K， 好多谢晒你阿波。啊！俾阿波入到位，俾、
11: okay,
5: 你入到位添啊！波、
11: okay,
5: 啊！拜拜。头先阿波讲嗰个点样睇啊？嗰、那个厕所个情况，
6: 二坤林
5: 系唔系嗰啲冇诈骗，系嗰啲冇诈，嗰啲系你情我愿之下买飞嘅啫。
6: 因为啊，我问过啊，有一次啊，我入去里边嗰阵时啦，咁嗰一个朋友话俾我听啊，佢话咧就坏咗。我唔系喎，我啱入完油喎，哦，有人有俾条锁射你啊咁。原来你帮衬佢咧，佢就唔坏。你如果唔系帮衬佢咧，佢睇见你啊，好似无端行入嚟啊，用佢好似当公厕咁啊，佢未必个个欢迎你噶。因为咧，我谂起我同个朋友同嗰个人讲，我话点解你咁啊？佢话啲人整到好鬼污糟啊！佢话我又要洗啦，我一个咧又收钱又要洗厕所，跟住啲人咧厕所污糟又话翻俾我听，我喂里边好污糟啊！你入去要搞掂佢啊咁。佢话哇，系仲要喺度收招呼埋个厕所，佢话不如我 lock 咗佢啦。
5: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本身嘅厕所就冇事嘅。不过如果你唔系帮衬佢咧，
6: 系啊，
5: 咁佢就唔好意思啦，厕所坏咗。有，我而家都见到有啲油站系用一个咁样嘅即系通告咧，就杜绝咗一啲唔系顾客嘅人士咧用佢哋嘅洗手。嗱呢样嘢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噃，系咪？因为你冇帮衬佢，你用咗佢洗手间，吓、啊，即系你唔系与人方便啊！你如果你俾到嗰个职员好唔方便啊嘛，系咪？
6: 佢好唔方便。
5: 系啦，
6: 而且有好多朋友佢亦都未必系咁检点啊嘛，咁你都会做人辛苦。
5: 有咁嘅可能性啦，吓呢样我完全同意吓。咁啊冇，佢就唔会诈骗你嘅。老实讲，咁如果你系帮衬佢嘅，咁。佢咪话俾你有时得有时唔得咯，
6: 系咯，
5: 佢冇讲大话，
6: 系啊，你帮衬我嗰阵时就得啦，你唔帮衬我嗰次又唔得啦。
5: 啊，咁另外阿波头先讲嗰个所谓飞机嗰啲座位嘅舱等嘅等级咧，冇嘢嘅，做生意啫嘛，佢又唔系诈骗你，佢只不过真系将最平个经济嘅舱。嗰度咧攞一部分出嚟，就整一啲咧阔啲嘅位，好啲嘅仓，俾啲好啲嘅服务。咁再去到咧就商务仓，再嚟有啲就冇晒头等添啦，净系商务啦。咁、如果有头等，咪拨一部分出嚟做头等。嗱，呢啲唔同嘅等级嘅飞咧，系俾唔同嘅人士佢哋去买嘅。咁有啲人，我觉得我唔需要要买咁贵嘅，我咪坐经济仓咯，最平嗰啲经济实惠系咪？咁唔系，我长途机我想舒服少少，咁或者有啲服务好。啲我咪揾个豪华经济咯，咁豪华经济舱无可否认佢系个位系可能比经济舱咧阔些少啊，或者多啲好服务，咁呢个佢绝对系航空公司嘅一个营商嘅手法，我哋冇乜必要去即系话去批评佢呢样嘢，咁或者你嘅睇法系觉得 一系就系经济舱全部，一系就全部都系咩？咁唔系嘅，俾你有得选择咁解啫。啱啱啊 ，Bosco？
6: 因为有啲朋友系俾得起，佢亦都想舒服啲嘅。
5: 系咯，
6: 我觉得佢点解唔制？
5: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所以好似阿 Bosco 呢一坐，梗系坐头等，最差最渣都系坐商务嘅，系咪？所以
6: 我坐亲都系 Econ 噶，我唔舍得嘅。你嗰啲觉得宁愿出去做善事。
5: 你嗰啲高级 Econ 啊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奴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Bosco 杜港胜嘅。好，嗱嗱声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7: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5: 大家好。
17: 有一样咧吓，嗰啲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佢咧就因为医院啲人喺医院做嘢嗰啲人讲我听嘅，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个个月咧都有一张嗰啲welfare check 俾佢哋噶，但系咧佢哋咧就将嗰张一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咧一日就洗晒喎。
5: 嗯，
17: 我点样洗晒噶？佢话拎去买毒品，一日就手洗晒噶。我话喂，政府好正喎，俾张 welfare check 佢，一日就攞翻晒啲银纸，吓系咪咁啊？系咪咁解啊？吓
5: 佢嗰啲系
17: 每个月有张，
5: 佢嗰啲系 check 嚟噶嘛？佢啲 check 嚟唔系 coupon 嚟噶嘛？
17: 唔系啊 ，welfare check 你可以去银行找数噶嘛？
5: 咪就系咯，我就 welfare check 嚟噶嘛，唔系 coupon 嚟噶。
17: 不是 coupon 啦 ，welfare check， 但系佢去银行攞啲 cash 出嚟啊嘛，
5: 系啊，
17: 就拎去买毒品啊，一日洗晒啊
5: ，OK，
17: 成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啊
5: ，OK，
17: 一个月洗晒
5: ，OK，
17: 咁啊政府咪好精啊，俾张 welfare check 佢吓、啊，一日就攞翻晒，
6: 嗯政府好正噶，
17: 因
5: 为政府攞翻晒。哦，我知道你嘅 point 系乜嘢。哦，我我
6: 冇得就计啦，抌出嚟，左手出嚟，右手。
5: 即系政府攞翻啲钱啫，冇嘢嘅，系嘛？
17: 冇错啦。
5: 哦，政府攞翻钱。
17: 政府都好正噶。
5: 啊 ，OK。
17: 所以咧，唔系咁啊，佢哋啊睇医生又唔使俾钱，啊买嗰啲prescription drug 又唔使俾钱嘅。
5: 嗯。
17: 所以咧，咁多难民咧。走入嚟加拿大，
5: 嗯、
17: 因为咧加拿大嗰啲 social welfare、嗯、太过好啊，
5: 哦、
17: 太好啊，所以咁鬼多难民、走嚟加拿大。
5: 好，即系明噶。好多谢你电话先啊。 我呢样嘢，即系话佢哋明呃加拿大政府啦。
6: 唔系呢，好正啊！
5: 系呢样嘢，我就少少有少少混淆嘅。你政府俾张 welfare check 你，你就去买毒品。OK， 咁啊，政府收翻啲钱。其实政府冇收翻啲钱噶，啲钱用咗俾呢班咁嘅友仔，嗰啲友仔用咗去第二度，嗰啲钱唔会翻翻去政府度噶，系咪？政府冇攞翻啲钱噶，张律师。
6: 即系再加上嚟讲 ，NDP 嘅即系你真系唔够毒品嗰阵时，佢都俾你噶，系啊，佢即系帮手吊住条命啦。咁样啊，就佢觉得人道啲，好过你冇得食嗰阵时啊，即係行而嗰個犯罪啊，咁所以嚟講咧，嗰啲人就而家呢個咁啊，即係毒品呢個問題啦，我哋一定要禁止噶。而家我又走出一樣嘢咧，就話點啊？不如俾佢哋一樣嘢，就係幫佢哋非自愿去戒毒，希望能夠做到啊！
5: 我谂啊，非自愿性嘅咧就会有啲效果嘅。如果你自愿性嗰啲，边个中意啊？个个都顶唔顺噶嘛。一引起嗰阵时啊，阿妈老豆都系咁乱叫噶啦，系嘛？所以呢样嘢有人讲好。电话里边有庄女士 ，Hello， 系咪庄女士啊？
18: 系阿帮主阿杜先生，两位好。
5: 你好，
18: 我今年年头同阿 R 字头个电信公司签两年约。咁七月份佢就加我一个五毫二，八月份再加五个二，咁系咪应该正常咧？
5: 佢应该有解释俾你听点解加咯，阿庄女士，佢要加佢有个理由俾你听，我点解会加咯？如果佢冇理由俾你嘅，你咪话俾佢听，我唔明你点解要加我价、啊，同埋你系签咗两年合约噶嘛，你应该咁同佢讲咯。
18: 哦、oh, ，OK，
5: 吓
18: 吓，其他人有冇系咁加法咧？
5: 有，我都收到单，佢加咗我五蚊啊！我咪问佢点解加我五蚊咯？佢后来话俾我听，哦，因为佢哋嗰个电视嗰个嘅 package 咧，最近加咗价啦，所以加咗落我度。咁佢话我签咗两年合约，佢点解加我？佢哦，唔好意思，我同你褪翻出嚟，我仲减多五蚊俾你咁。
6: 哦，
5: 佢前后同我减咗十蚊咯。你要同佢讲咯，阿庄女士。
18: 是不是打
5: 电
18: 话入去啊？
5: 是啊，你打电话入去同嗰个客服嗰边呢话俾佢听你签咗两年嘅合约，你几时开始嘅啊，两年内嘅，你点解要加我呢个嘅费用，系乜嘢费用，你问清楚佢囉。
18: 但系以前有个中文线，而家冇啦。
5: 冇咗咩？有㗎，应该好似仲有中文嘅，系咪啊？
6: 我就未打过你啦，你用英文
18: 同法文啦。
5: 哦 ,ok, 英文同法文。咁你搵个识英文嘅朋友帮你问问囉。
6: 嗯
18: O K， 如果系咁啊，唔该晒。
5: 好多谢你电话。O K， 啊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惨啊！啲长者们咧系俾呢啲咁嘅电信公司咧无端端系屈你啊！
6: 真系诈骗。
5: 即系我系啊，我收到我点解呢个月嗰个嘅贵咗？咁佢话好嘢噶，个账单话俾我听。哦，你呢个月咧比上个月多咗几多蚊咁？我冇理由喎、啊，系咪？我冇改过嘢啊嘛。咁我一睇系嗰个电视个 package 又贵多咗我五蚊落去。咁我系。那个电视个 package 又贵多咗我五。

0: 机构呢，如果你是可以不需要每个月用自动转账的话呢，即是方便就自动转账啫，但如果你不想的话呢，你就不要用自动转账。你用每个月呢，每个月呢就收单。嗯、有些机构呢而家就鼓励你呢就用电邮呢收单。
1: 嗯、
0: OK， 用电邮啊或者用呢个短信呢通知你。
1: 是的。
0: 咁呢呢、這个呢亦都无可厚非。但是佢嗰啲短信俾你话收单，佢一样有嗰张单嗰个嘅账本俾你睇㗎嘛。你咪开咗佢嚟睇囉。咁、起码你都可以睇得到佢有冇收贵你㗎嘛。是咪？你唔好大安主义，等佢寄俾你啦。你自己你话得，我可以电邮收你张单，咁你攞电邮出嚟，然之后揿嗰个嘅账单出嚟，睇下你呢个月有冇收多你咯。
1: 啱，系啊，所以嚟讲，我哋一定要睇噶，因为好多人咧未必睇嚟单咁啊，或者有个嘢叫我俾$40咁，我俾$40啦，今年俾咗$45，好多时都未必，但系$5算数啦，咁即系大部烂过，但系我哋唔应该噶。正如邦主所讲，你一问翻佢转头。佢即刻嚟讲啊，嚟讲俾多$5你，嗰、那个叫暗口费，帮住唔好讲出嚟啊！嗰$5，你有冇搞错啊？即系话佢俾咗$5，佢都有得赚。佢而家佢要你啊攞$10喎，攞多$5喎，咁即系话头尾$10喎，系嘛？但系未必个个识得问噶嘛。所以呢样嘢嚟讲啊，我觉得嚟讲，佢用电脑冇理由错嘅啲嘢。
0: 我觉得佢唔系电脑嘅错，佢系呢一个嘅数据咧。佢哋本身因为太多户口，可能太多户口，佢哋每一个户口嗰个嘅嗰个两年嗰个合约期咧，都系唔同，每一日都有唔同。咁佢即系攞个电脑几点样分得仔细都好啦，都有错嘅。佢入嗰个人入错，可能你系2026年开始，两年后到2028，佢就睇错咗你咧系2025，咁佢咪督咗你咪要加价咯。
1: 啱啊！
0: 咁所以每一次你都要攞张账单睇个原因就系咁解。
1: 系
0: 啦，你睇咗之后你话俾佢听，咁佢知道咯，咁佢咪同你改翻佢咯。咁佢就 update 咗你个 update 咗你嗰个系统咧，佢第日咧你个系统就唔会变噶啦嘛。
1: 啱，
0: 系咪？因为佢
1: 避开就唔觉。
0: 冇错啦，因为佢加价咧系一次过噶嘛，即系话咧隔咗几耐咧佢要加，佢成日都加呢班人，呢班人都无良嚟噶。OK， 咁佢加嘅时候咧，佢一字序全部都加先，加咗之后你睇到有唔妥，你同我讲，我咪喺你个位度扣翻出嚟咯。
1: 系啊，系冇错。所以佢嚟讲，你揾到嗰阵时先算啦。所以有啲朋友佢话咧，如果你系用咗个自动转账咧，有阵时都唔知噶，系嘛？总唔知我嘅机而家用得嘅，我就算数噶，未必咁小心去睇一睇。今次嚟讲，佢喺我嗰个自动转账嗰度都有几钱噶嘛？咁所以有阵时自动转账就好好方便，但唔好嘅一样嘢咧，我哋懒咗就未必系跟得咁足，因而咧就俾人静鸡鸡咧就攞到我$5。你话讲$5啊？真系几万人嘅嗰、那个，真系一年嚟讲，嗰度有成几十万噶嘛？
0: 点住啊？你嗰啲人，你嗰个人全国里边都买做用佢呢个服务，点知啊？
1: 系啊，咁啊真系唔知啊！一年嗰个攞多人都真系几百万噶，系咪？
0: 你使你4000万人口，你净系攞个零头出嚟啦，五百五，你4000万，你2000万啦，你2000万分开三间大财团，你谂下佢收几多钱啊？每人收你$5。
1: 系啊。所以真唔得了啊！所以大家自动转账咧，你都要睇清楚。
0: 系啊，
1: 因为你要俾张卡，自动转账系咪用张卡啦？因为
0: 用卡又得，你用银行户口又得、
1: 哦 okay ，
0: 都可以。但有一个重点就系你要信得过佢咯。譬如好似我有一个系用自动转账咧，就是、我手机，我手机嘅网络咧就好稳定嘅，就冇点变过嘅，吓、个个月都系一样嘅。个个月都系一样，因为你用佢个 package 系呢、這个，佢又唔使我签合约嘅，佢呢样嘢好
1: 啊，
0: 你唔使签合约，总之每个月俾呢个钱，佢自动过数咧，真系呢个数，冇加过亦都冇减过。
1: 哇，好嘢！
0: 系啊，我就觉得我呢个手机
1: 介绍我啦
0: 吓，咁、所以唔系而家好多手机网络商都系噶，除非你用个容量突然间飙得好紧要啫嘛，如果唔系嘅话，完全冇问题噶。
1: 系啊，但系都够你用，
0: 够，
1: 咁就得啦。我呢一间我要攞你嗰、那个。嗰、那個咁好
0: 嘅，我嗰個手嚟冇你都咁叻啊嘛，你呢個靚好多噶嘛。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
2: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0: 好，歡迎翻嚟我哋詐騙照妖鏡嘅時間啦。咁啊 ，Bosco 有啲嘢想話俾大家聽咧，有一個嘅詐騙嘅案喎。
1: 係啊，我哋諗啊，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好純噶嘛，好多時嚟講啦。就老讲俾人哋诈骗咧，多过我哋去诈骗人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搵到系东岸啦。我哋知道东岸啦，一年咧嗰个净系龙虾嘅生意啊，都差唔多200亿噶嘛。 咁啊，有啲人。

0: 咧就中意嚟到加拿大買，因為咧波士頓龍蝦咧就係、是，但系咧就美金啊貴啲，咁啊所以佢話同樣嘅價錢，我不如幫襯加拿大啦。咁啊就係話，因為有啲人咧幫襯加拿大嘅緣故咧，所以嚟講喺個東岸嗰度咧，原來龍蝦業係非常之旺盛嘅。佢話而家咧俾人哋發覺咧，原來佢一樣呃人嘅，就係、是、銀紙去到，但係龍蝦冇到。咁最近咧警察咧。又拉咗咧，大約咧有五位人士咧，就係呢個組織嘅集團，正喺度收錢，係平過人啦。咁啊，於是嗰啲龍蝦商咧，就喺嗰度啊，俾錢佢先，點不知龍蝦就冇到。咁而家就拉咗。所以我哋睇見呢個世界咧，害群之馬一樣有，係嘛？就算啦，我哋誒即係諗外城係黑人啦，啊成日俾人呃啦，原來發覺咧喺東岸嗰度啊，一樣有人咧係做呢啲咁嘅生意嘅。所以大家嚟讲啊，无论系点都好，一定要打醒精神，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唔好贪个便宜，咁就唔会变贫啦。
1: 嗯 ，OK， 非常之好嘅提醒吓。好啦，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系咪 Jody 啊？
2: 哦、
1: ，Hello，Jody 你好，
2: 帮主
1: 你好 ，Jody
2: 系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2: 翻翻嗰个 speaker 先，
1: 系
2: 听唔听到啊？听
1: 到好清楚。
2: Hello，
1: 是
2: 我打咗上个星期，我打咗三日，我就打唔到电话，帮主，
0: 好生意帮主，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下次我阻晒啲电话。
2: 分享，但系咧，啱啱头先咧有位听众讲，佢话电信公司咧又加咗佢啲钱咁样样。
1: 系啊，系啊，系。
2: 咁样我啱啱咧上个星期咧，我就联络过，即系佢头先讲嗰间电信公司啊。
1: 系。
2: 咁样咧就有个电话嘅，
1: 点
2: 解我联络佢咧？因为最近有啲朋友喺第度嚟，就住喺我屋企嗰度。咁、有两个小朋友，几岁嘅啫？
1: 系
2: 五岁六岁，佢就开咗个电视，咁样咧就周围揿啦。我谂佢，咁我唔系乜嘢，即系我唔系乜嘢节目，我都要嘅。佢可能唔小心，唔知点样啦。你细佬哥。佢就揿咗，帮我揿咗就要咗两个 program， 咁样咧呢、這个电信公司咧即时就有嘅 email 俾我，每一个 program 咧就系39.99。
1: 哇！
2: 咁我当时我即刻睇唔到，我嗰日好晏，我先睇到佢话你下一次咧，你嗰张账单咧就会系呢一个价钱点样咁。咁样我知道，梗系今朝嗰个细佬哥。开咗电视，揿揿揿，梗系咁样样嘅咁。但系我冇出声，因为佢妈咪好恶噶，费事闹个细路啦。佢又冇线，系咪？
1: 系。
2: 咁样咧，咁佢哋啱啱走咗啦。咁我就联络呢个电信公司，因为打电话咧，成日都要好耐时间嘅。
1: 系啊系。
2: 我试过喺网上打，有次又系等好耐。今次咧，好好彩，我一打电话就打到。
1: 哦。
2: 咁样咧，我讲俾佢听。佢又冇問題，佢即刻就幫我改翻啱嗰張帳單，咁、樣就誒，即係減翻未用過嗰啲咧。
1: 係，
2: 我即係俾咗三個星期佢，唔緊要啦咁樣。
1: 係，
2: 咁我有個電話嘅，我唔知即係頭先嗰位女士有冇用嘅。個電話咧係888
1: 係
2: 472係二
1: 二二二，八八八四七二
2: 四七二。二就是他剛才讲的那间公司、
1: 哦、真的很容易、哦、真的很容易、哦、Jody 冚唪唥都是二字头的二字、哦、472
2: 不知他啱不啱用 我就是用这个电话一打就有人听就立刻帮我整翻啱那张账单他
1: 是讲英文的是吗
2: 应该是这个钱可能有钱补回给你可能即会 adjust 他
1: 是讲英文的是吗这个电话
2: 讲英文的
1: 是、哦、讲英文的 OK 那可能他要找个识英文
2: 有没有听众在个线上啊帮主
1: 没有你可以继续
2: 哇我还有其实我是想讲另一些是那些不知道是不是诈骗呢可不可以讲啊
1: 行讲啊
0: 好请讲
2: 哦这样呢是关于就是 tips 那些啦那在这个节目里呢讲了很多的了我想都听到有点累了、但这个情况呢就有点不同那呢尤其同埋几个人啦那么吃一些普通粥粉麵飯的地方總共就三個大人一個小朋友總共呢那張單連埋税呢就89.7我拿去找拿去給錢他們收現錢我立下眼連埋税89.幾 咁我俾张100蚊佢，咁我话唔使找啦。咁我谂住有10蚊零少少嘅 tips OK 啦。
1: 嗯。
2: 咁佢四个人食碗面啫，又唔系咩地方，系咪？
1: 呀。
2: 点知咧，佢话我，佢话你以为好多咩？唔够喎，咁样样。
1: 哇！
2: 我话点样唔够啊？咁我指下，我话89.几，咁我而家100蚊唔够。佢话你睇下，原来个指下下边要俾最少12% 嘅 tips。佢就最少12%，佢你起码都俾多1-2蚊啦，咁样样。咁我睇下，哦，我已经系俾咗100蚊零几毫子，哦，咁即系我系俾少咗几毫子佢，我系俾少咗几毫子。佢你最低限度都俾多1-2蚊啦，咁我咪俾多1蚊佢咯。咁样样都有嘅，
1: 唔出奇啊！我都试过啦，我都试过啦。
2: 你唔系咩特别地方啊嘛？你咁啊，即系食碗面嘅地方。
1: 嗯哼，我都试过啦。
2: 而且佢嘅态度又唔系咁好嘅。
1: 系啊。
2: 佢所要做嘅嘢就系呢个点样啊？就攞问你食乜嘢，拎埋嚟系咁多。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咁仲有一样咧，咁又另外一间咧，就一间茶楼。都幾好嘅，收費都唔係太平嘅呢一間。咁樣咧，因為又係一班人嘅8個人，有2個小朋友，佢又係照小朋友，佢又照分照收2蚊茶錢，所以我冇同佢理論。咁樣咧就拎嘢嚟嘅時候咧，咁樣佢唔小心咧就碰跌咗一杯冰水，咁嗰啲水咧就倒咗入去有一碟嗰啲炒米粉嗰啲嘢嗰度。
1: Oh, OK，
2: 咁樣。那個女士我想她是話的事的，二話不說，她說不要緊，沒問題，我叫廚房和你炒個碟出來，我看看牌價，她那一碟米粉是29.8的，
1: 嗯，
2: 她一點都不多說，立刻又炒個第二碟出來，到埋單的時候呢就是210多，那我說你給我說你收 15% 的 tips 啦，這樣總共是240多元，即系我唔介意俾多啲，因为佢即系炒个碟嘢俾你，佢一啲都唔计较。
1: 系冇错冇错冇错，通常
2: 咧我哋冇要求咁样样，净系有个人话我好多水喎，嗰碟嘢点食啊咁，佢即刻话唔紧要，我炒个碟出嚟俾你。呢啲即系虽然我系俾30几蚊 tips，但我俾得好乐意咯。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我完全同意阿 Judy 你嗰个见解咯。服務好，冇托手爭，好明白事理，俾疏少少，我覺得大家即大家都願意嘅事咯。
0: 調氣都順啲啊！
1: 調氣順曬，
0: 係啊，
2: 就係咁啦，唔該曬你。
1: OK， 多謝你電話啊 ，Judy 啊 ，Thank you， 拜拜，唔好咁講，拜拜。其實真係阿 Judy 嗰個嘅即係預見嘅情形咧。好多朋友、聽眾朋友都會遇到噶啦。而家呢個 tips 嘅文化咧，係非常之嘅濫啊！有好多啲機構咧，我曾經喺我節目同阿胡以君做節目咧傾過啦。而家有一啲嘅機構咧，有一啲嘅食肆咧，佢哋基本上咧係定咗一個嘅強硬性嘅 tips 個比率。
0: 佢搶嘢咁，
1: 佢俾你嗰個嘅機嗰度咧係。有 choice 嘅，譬如18啊、25啊、30啊，甚至乎最高去到35啦。当佢俾嗰个 terminal 你过去找数嘅时候咧，你自己去揿咧，任何一个数都好，佢其实预设咗咧系30%嘅。
0: 嗯，
1: 你揿25佢又30%，你揿15佢又30%，咁佢出嚟嗰张单，你以为系15%咧，其实系30%。
0: 系，
1: 即系佢个 program 定咗喺度，即系明呃你咯。
0: 啱啊！如果系咁，你一定要睇单嘅。
1: 所以我咪就话成日都要睇单，个原因就喺呢度嚟啦。
0: 啱啊！
1: 因为佢哋嗰啲机咧入边做咗手脚嘅。
0: 嗯，
1: 我唔知道系咪如果听众朋友做呢行嘅朋友，你话俾我听系咪佢可以做手脚？因为有呢个嘅有啲嘅社交平台咧系出咗个一啲即系视频出嚟咧，俾埋嗰个真真正正嗰间。食肆嘅嗱，佢唔喺呢度嚟，喺美国嚟嘅，喺呢间食肆嘅名，呢间食肆嘅名里边咧，佢打埋嗰个嘅tips 啊，嗰个银码，嗰个税率啊，即系咩嗰个 tips 嗰个比率啊。佢话我系俾十五啫嘛，我俾20啫嘛，佢同我打咗30嘅，嗰个仲我入30，我打20，佢同我做30。
0: 冇错，你打几多都系30啊。
1: 系啦，你打几多就30。咁佢就抠你，抠你，抠你自己唔注意咯。
0: 啊！如果系咁啊，应该即系 report 翻俾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中心
1: 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act 嚟嘅呢个
0: 系啦，呢个应该值得告噶呢个
1: 系嘛？不过我相信咧，我暂时吓我喺呢度咧，我未见过 有任何嘅食肆咧系做呢样嘢，佢哋都好均真嘅。好，除咗咧有啲地方佢收 cash 嘅，头先阿 Jody 讲个 cash 嗰度咧，佢话唔够吓，要俾多一蚊佢，佢先至叫做好似勉强咁接受。其实我有一次都系一样，去一间嘅粥粉面铺系俾 cash 嘅，我俾 cash 佢，我已经俾咗听佢嘅。喂，唔得、啊，我哋最少15%、啊，咁、啊、你都开咗名义讲15%、15%咯，咪俾多5%你咯。我费事同你拗嗰5%，你话到15%，咁以后冇帮衬佢咯，我以后唔帮衬佢啦。
0: 啱，佢自己蠢啊。所以有啲啊，你见到越做越好生意嗰啲啊，系公道好多噶。例如公道到啊，你又算俾佢12%啊，佢一样话声多谢，因为佢都唔愁佢咁多人生意嘅情况之下。
1: 冇错啦，
0: 老实讲，佢夹埋嘅 tips 仲多过嗰、那个一嘢见到你，一嘢抢咗你，跟住你唔帮衬佢。嗰间咧，所以佢要嘅 tips 系仲高，因为点解佢维持唔住啊嘛？
1: 咪就系咯，
0: 啊，所以啊，你见到嗰啲好似抢 tips 个铺头啊，你唔使帮衬佢噶。
1: 我冇啦，我
0: 系唔好嘅态度。
1: 我有成年几两年我冇帮衬佢咯，即系我少我一个唔紧要。如果好多其他啲人好似我咁谂嘅话，你嘅生意会唔会好多去边度啊？
0: 系啊，
1: 我唔知啦吓，就起码我就唔会再去啦。我发觉呢间嘢咧，咁样夹硬要屈你，一定要俾15%咧，我就冇兴趣去啦。
0: 系啊，我那个朋友试过又俾人屈噶，佢话要啊，即系例如啊，要啊烧鸭啊一半只啦，佢已经斩咗一只俾佢，跟住怼咗俾佢。哇，嗰、那个人因为讲我点食啊，我一个两个人喺度啊，结果嚟讲咧，佢话以后我又唔帮衬佢。
1: 系咯，有时啲夹硬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非常之麻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24日星期一的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6: 早晨啊，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备受我们全加拿大国民非常之关注，甚至是国际的一些国际新闻来的。因為加美呢個美國就最後最後一刻咧，就未能夠達成一個貿易協議，咁大家都知道喺過去嘅週末啦，咁啊特朗普政府咧已經針對我哋加拿大商品咧最新一輪嘅50%關税咧正式生效啦。咁啊因為大家咧就談妥講唔掂啊，最後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即刻咧就總理卡尼咧拉馬走人，咁啊唔費事傾添嘛咁樣。嗱咁啊，點解呢個情況出現咁嘅情況呢？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喺今次嗰個貿易協議之下咧，特朗普政府嘅計劃將價值大約280億元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升50%嘅。嗱，依個數字係佢自己擺出嚟嘅。咁啊，即係大石砸死蟹啦。咁即係問題，你就係周旋於50%嘅商品徵税。咁啊，講所謂談判，根本你提高咗50%，談判乜嘢咧？冇得談判嘅喎。啊咁啊減啲啊，減一半啊硬啊，都係傷嘅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啊，除非你話你由零開始咧要加我哋咁就唔同，咁我可以翻落零。但係而家你永遠唔會落零嘅喎，咁所以加拿大永遠都係蝕底嘅啦。咁啊，由於咧就美國先前咧已經係出定兩手準備嘅啦，喺加美問題先同墨西哥傾，唔睬你加拿大，咁啊逐個擊破，咁啊到翻轉同加拿大先玩到最後。咁正如阿卡尼所講，你所謂嗰個8月19日嘅 deadline， 哇，嗰個死線咧，係你定嘅啫，係咪需唔需要咁急咧？咁正如當日啊，我上個禮拜佢特朗普咧就出聲，當時8月19日已經接近呢個死線嘅啦。咁之前咧，咁佢又話嗱，我而家俾多3日時間你，咁大家咧就搞埋嗰啲啊。即係文件問題，咁我大家都記得啦。我當日唔係馬後炮啊，咁啊，當然呢啲好正常嘅推測嘅啫。特朗普肯定係即係俾阿卡尼咧，就即係起碼佢我哋加拿大唔肯應承佢個，所以咧佢逼佢咧俾3日時間你一定要回覆我啊。咁啊，其實即係已經係自己褪一步啦，因為佢冇唔掂啊嘛。咁但係佢要攞彩啊嘛。啊，咁俾3日咧，我當時講喂，做乜鬼文件啫？簽咗個名，你做文件，你做9年都冇人理你啦。得咩拉啫？18號、19號、20號都冇用噶，你係真係幫我哋就係幫大家傾掂，傾掂冇死線嘅，呢個是全部人訂嘅。咁啊，再者50%，即係正如佢往往嘅手法一樣，做生意啊，先落個大數字出嚟，咁慢慢同你講，咁啊永遠係佢著數嘅。咁所以根本冇得講啊。咁啊，翻轉頭講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啦。咁啊，好多省為咗涉及280億裏邊嗰啲相關行業咧。幾大都話要卡尼咧，就唔好放棄佢哋嗰個權利，因為咁樣咧，可能最後咧，永遠咧， 佢哋更加蝕底更多啦。咁再加上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安省、BC 省好，或者係緬省好，咁全部咧都即係支持卡尼嘅。咁反為呢個反對黨博禮治今次真係失策啦。點解咧？佢真係俾人感覺上去，即係喺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即係政對面個咁嘅關稅嘅關鍵問題裏面咧。當然佢開初都即係話嗱，我哋都係咁講噶佢。喂，我哋加拿大唔能夠即係屈膝噶。你記唔記得你哈尼啊？當年就話舉起個手踭咁，舉起個手又話幾打咧砌過咁嘅款。即係今時今日你唔好衰俾我哋睇啊！好啦，咁到今時今日。卡尼真係做到唔需要俾人睇嘅，咁好正面啦。你加我税咩？我就加翻你。9月8號，我哋一樣咧，就做以牙還牙咁樣。咁但係到翻轉頭，輪到呢個阿博禮治又喺度後面即係吹下啦。咁一早就話：喂，你第一咧就要啲透明度，俾我哋睇下你傾成點，做咩事咁會今次咁失敗啊？咁仲話你失敗添啊？咁再者咧，琴晚漏嘢，差唔多即係已經係整封信俾阿卡尼喂。佢話：而家你咁樣搞法咧，你應該即刻召開國會臨時國會，因為國會準備九月先至開噶嘛。臨時國會即刻咧就商討呢件事，解釋向我哋議員咧，對你點樣情況之下咧就會輸咗今次咁樣，形容係輸咗咁樣。喂，神又你，鬼又你，咁你當日你直情嘅話幾大要撐到底，今日人哋撐到底，你自己話乜？嗱，所以我喺個卡尼方面咧，其實咧，佢本身咧都係雙贏局面嘅。第一，我面對國民的確係有壓力嘅，因為如果假如民調真係話我都要同美國砌過咁樣，當然啦，人民嘅感同執政黨兩馬子做事嘅，因為執政黨係面對美國嗰陣所提出意見，佢哋嗰時考量好多嘢嘅，但人民咧就係本身呢個氣氛就話美國係逼得人太甚啦，咁所以咧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大家知道特朗普實唔會衰咩㗎，衰唔肯認衰㗎。咁所以咧，就今早咧就幾個鐘頭之前咧，隨即就宣布加其他嘅汽車嘅關税啦。你又點睇法咯？
6: 不如喺今次卡尼咧係能夠企得硬嘅話咧，能夠向美國說不咧，都係可以話喺世界上第一個㗎啦。咁你話直情喺度講到明就話，我就係喺上禮拜咧。其實我係時事風雲咧，係星期五係做一個加密貿易談判嘅題目啦。咁當時嚟講咧，我都一路做搜查嘅時候咧，一路睇到有少少唔對路嘅，就係話點解卡尼同佢達沃斯演說嘅時候，就係話佢點樣係唔會係俾嗰個強國係點樣係支配啦？而喺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咧，我哋感覺上咧，卡尼好似係跪低咗，好似軟化咗，好似有好多嘢咧都係順住特朗普嘅意思去做喎，咁呢個我就情我都有好大問題啦。咁隨即我問自己就係話，究竟卡尼有乜嘢後著咧？今次去談判之後，我哋會有乜嘢結果，同埋有乜嘢嘅得益咧？咁結果原來喺星期六咧朝頭早咧，就係俾一個任何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好 surprise 嘅一個好驚奇嘅情況出現，就係話我哋加拿大談判團隊拉隊走人。哇！呢一樣嘅個氣勢，淨係聽個字眼咧，我哋都贏曬啦。
5: 冇錯，
6: 根本嚟講冇可能發生嘅事喎。向特朗普所提出嘅嘢，唔係順佢嗰個思路走，而逆佢個思路走。咁的而且確，佢睇完之後，我哋加翻起我本《孫子兵法》睇咯。咁啊，睇下係咩嘢咧？原來咧就係話咧，強而示之弱啊，即係話俾人聽喺過去兩禮拜咧，就做場戲俾美國睇，就係話，我哋真係。佢真係好順你嘅意啊！我哋好驚啊，好盛啊！原來個後著就係話嗰個談判裏面咧，只不過係差唔多咧，係搜集啲資料，就係話美國點樣恰我哋加拿大。咁到時嚟講，到星期六嘅時候，咁有材料咧就砌美國啦。咁我就再繼續睇我《孫子兵法》咧，就係話咧，點解卡尼今次能夠咁能夠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有求勝之道咧，其實都係有幾樣嘢喎。點喺戰場上邊咧，喺叱咤風雲無往而不利嘅。咁其實咧，就首先嚟講第一啦，就先行咧就判斷咗呢場戰爭係咪值得打。嗱，我哋可以過去咁多個喺年紀一路以嚟咧，我哋見到卡尼咧係不斷咧忍氣偷聲啊，或者係講自己埋頭苦幹去做自己好多 groundwork 嘅。咁到今年達沃斯演說嘅時候咧，已經顯示佢第一步咧。是怎樣奠定了我們加拿大在世界上的一個位置在這裡，而他不斷以回他那個經濟的背景而去推動組織這場戰爭的話，今次卡尼他毫不忌諱地說這個是 trade war， 即是說這場是貿易戰來的了。 美國冇唔敢用呢個字眼嘅，美國根本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只不過都係叫做談判決裂。但係呢個 trade war 都喺卡尼口中講到咧，就非常之有力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卡尼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嘅統帥嚟嘅。咁若果由佢主持翻呢個 trade war 嘅話，其實我哋勝算咧已經係高一層噶啦。咁所以咧，第一個佢就判斷到呢場戰爭係值唔值得打，因為咧佢就覺得若果我哋唔去進入呢個 trade war 嘅話咧，我哋就永遠會受到美國方面嘅鉛制住。佢今日話加 50%， 即係加 70%， 後日加 100%， 我哋都冇聲出。只不過就係話佢話加 50% 加變成加 10%， 我哋都係輸咗噶啦。嗱喺上個禮拜咧，我哋所聽到喺好多嘅傳媒口中或者坊間嘅人都係話咧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即係話一個咧冇交易係好過一個壞嘅交易。咁而一個咧，最終嚟講亦都成為今次卡尼咧就所講嘅 trade war 嘅原因，就係話根本美國咧就係一個 bad deal 啦，一個壞嘅交易俾我哋，所以我哋今次嚟講咧就冇交易啦。
5: OK，
6: 咁對第二點嘅時候咧，
5: 加埋興啊，或者
6: 比較下雙方
5: 係咪加埋姐咧？我哋繼續聽聽客户嘅信息先咧，咁翻轉頭我哋繼續分析落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4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飘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啊，今日嘅题目咧都唔使拣噶啦，因为咧上星期咧发生咗一单咧，即系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一个好大嘅新闻，就系咧加美嘅贸易谈判，其实即系关税谈判咧喺最后关头就破裂。咁啊，总理卡尼咧就上星期六啊，嗰、那个即系时限到嚟之前几分钟咧就叫停呢、這个谈判，就叫翻啲加拿大嘅代表就离开，翻翻嚟加拿大啦。咁啊，原因系乜嘢咧？即系而家咧就各说各话，加拿大同美国咧都系各说各话。加拿大我哋总理就话咧，因为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提出咗一啲我哋加拿大不能够接受嘅条件。咁咧呢啲条件咧系牵涉到咧对我哋嘅经济啊，我哋嘅文化语言啊，甚至系主权咧，都系一个有侵犯嘅，系侵犯咗我哋嘅即系嘅主权。咁另外咧亦都系包括咧对呢、這个汽车产业咧一啲好唔公平嘅条款。咁仲包括咧就话咧我哋加拿大咧唔能够同其他国家签订，即系妨碍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咧签订呢个贸易协定。咁啊，即系连我哋嘅谈判嘅权都冇埋啦。咁所以即系佢觉得咧咁样咧就即系欺人太甚，咁咧停止呢个谈判啦。咁但系今次嘅卡尼咧，似乎咧就个态度系相当之强硬。佢话咧，我哋咧就以圆还圆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广东话嘅以牙还牙啦。咁啊，最难反制，咁啊，准备咧喺下个月即系九月嘅八号咧。正式咧就即係實施一啲我哋嘅反制措施，即係美國加徵我哋咩關税，我哋就加徵翻佢嘅同等嘅關税。咁咧好啦，咁因為呢、這個談判破裂之後咧，咁美國對我哋加拿大部分商品大概咧就$200亿嘅貨品咧，就即時已經係開徵50%嘅關税啦。咁頭先我講咧就即係各說各話啦。美國方面咧又亦都係咧就話哦，唔係我哋咩啊，係你加拿大你最後嗰陣提出咗呢啲唔合理嘅條件啫。本來係傾得好掂嘅，但係因為你加拿大提出啲即係唔合理嘅條件咧，我哋唔接受咋咁。但係即係究竟你信阿卡尼講嘅話，或者信美國方面講咧？我個人嚟講啦，我就信我哋自己總理啦，因為咧，你睇下呢兩日咧，美國啲官員嗰種即係張牙舞爪嗰種氣焰啊，你就知道咧，原來咧卡尼咁温文爾雅嘅人都頂唔順，即係話喺個談判裏面最後咧，美國真係加納就好多嘢，你唔使睇咩咧，你就睇特朗普啦，特朗普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話啊，你加納但唔賣帳係嘛，好。我由明年嘅1月1号開始咧，我又加你嘅降率，又係50%。哇！幾個月之後嘅嘢，而家話又話加喎。咁你話佢係咪到即係靠客啦？即係拋浪頭咧？佢仲講到呢樣嘢，呢樣嘢咧，我就發覺咧，就真係點解卡尼頂唔順咧？佢因為佢又提51州嗰單嘢啊，因為特朗普話。嗱，你加拿大想話唔使加間關税咯，你做我51个州啦，你又唔肯做我51个州，咁你咪要加關税啦，好啦，佢先而家佢仲話，而家我都唔考慮你成為51个州啊，我都唔收你，根本就唔同你談，哇，咁都噏得出嘅。咁另外咧，連佢美國嗰啲，你冇講話嗰啲貿易代表啊，或者佢副總個副總統曼斯。紛紛走出嚟咧，就嚟潤加拿大啊，揶揄加拿大。連嗰個嘅運輸部長咧走出嚟咧，就狐假虎威啊，話啊你卡尼冇鬼用嘅，你哋加拿大冇鬼用嘅，你哋咧由始至終你都係處於劣勢啊，你根本同我哋有冇得談都冇得談，你70%嘅貿易都係我哋美國嘅，你根本處於劣勢啊，唔使講噶啦，唉卡尼啊，遲早都走翻嚟我哋嘅，呃我哋談判啦，哎呀大佬，面對美國呢啲咁嘅霸凌。我就唔知我哋啲加拿大朋友點樣啦，我就真係頂唔順啦咁。不過咧，而家睇出咧，就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因為最新嘅民調話，70%嘅人咧都係支持卡尼今次咧企硬嘅，即係話咧應該同呢個美國咧就對面對呢個惡霸，我哋咧唔應該有任何妥協。 咁啊，譬如兩個最大幾個最大省啊，即係安省啊，我哋 BC 省嘅省長咧都出嚟表態咧，即係話即係我哋咧要團結一次，要同美國咧今次咧要抗爭到底。不過咧亞省唔同啦，亞省咧呢、這個省長咧就話啊唔啊，我哋千祈咧就唔好同美國硬碰啊，如果唔係咧就影響咗我哋嘅好多嘅貿易關係啊咁自由黨政府咧唔應該用加東嗰啲汽車工人嘅利益咧取代我哋亞省嗰啲石油嘅利益啊！咁呢啲唔係自私自利咯，唔單止佢自私自利，而家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連加拿大嘅反對黨保守黨嘅博麗治，我覺得佢係出嚟抽油水啦啊！咁就早兩日咧就走出嚟話，我而家咧就要總理咧就快啲咧就即係重開國會，我哋重新咧要佢澄清三樣嘢。喂，大佬啊！而家喺呢个咁嘅时候，真系要全国团结一致。你仲喺度，我觉得系偷腿啊！即系话咧，而家质问加拿大即系总理，点解要吞出嚟啊？如何啊？咁要解释啊？咁呢个时候系咪应该要团结一致咧？但系睇上嚟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又唔一定系团结一致嘅。好啦，今日咧其实好多话题可以讨论嘅，咁啊电话604-267-1320，咁啊先听我哋两位嘉宾嘅意见。咁啊阿彪阿黄师傅，你觉得今次卡尼咁样即系临尾劈炮，系咪正如佢所讲，个责任应该就系美国方面系最后咧抌咗呢啲我哋接受唔到嘅条件咧？
4: 嗱，我睇好多网上边嗰啲消息咧，我绝对相信咧，阿卡尼。因為收到美國的不公平的對待，因為點咧？特朗普話啊嘛，卡尼呢個人啊，突然間翻台啊，佢冇驗足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再睇下阿卡尼嗰邊收到啲咩條件咧？你正話都講過啦，我哋連呢個主權啊，我哋嗰啲咁嘅石油啊、礦石啊，賣邊個都要經佢嘅同意。所有同人做生意都要经过美国的允许，我哋基本上是即系唔止丧权辱国啊！你是冇个人的自主自由嘅。咁其实我认为阿卡尼应该喺美国漠视咗呢个加美墨条约里面的关税咧，好似个车制造业啊，话喂你我要打50%关税。喂，原來加美墨條約裏面已經講咗汽車做咗出嚟係唔需要係零税㗎嘛，係咪啊？喺咁嘅情之下，喂，你已經唔再重視啦，你已經嗰個加美墨條約係冇再談判嘅空間啦。你嗰陣時應該同佢表態啦，但係你唔表態嘅時候，即係你軟弱啦，你可以被控制啦，你可以被即係好似係軟嘅林刺咁啊，俾佢攣啦。所以今時今日就係美國就係揦住加拿大，好似個刺餅咁啊，猜完咁扁啊。咁啊，但係今次咧，阿卡尼直頭嗱，我而家睇到嘅就佢總共有13項，唔係1項2項，係13項要求加拿大做嘅啊。裏邊嘅所有嘢，你乜嘢都冇話再自主噶啦。喺咁嘅情之下。卡尼是唯一一个选择就不再跟他谈，这个是可以的。而特朗普方面呢，他的行事作风好像是小哥那样的，喐啲就我不侵你玩，我不喜欢你。哇，这样的言语他三番四次我不喜欢的，那个我喜欢的这样。哇，大佬，这些完全是好像小哥的思维。所以我认为而家今时今日呢，特朗普很可能真有患咗有前期性嘅老人痴呆，然后先至有嗰啲咁嘅行动举止。咁但系偏偏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有政客，亦都有好多人咧，啊，真系就当佢神仙咁样喎，你话佢喂，你哋点解咁迷啊特朗普啊？佢认为唔系，你哋针对佢啫喎。你妒忌佢咁中意特朗普啊！你哋系妒忌特朗普，佢完全唔谂下我哋加拿大将自己嗰、那个连个矿产啊、石油啊都要得你嘅允许，然后先可以卖俾人。仲有，如果你卖俾人唔通知佢咧，佢可以封杀你嘅。我就讲你咁，我哋加拿大都直头系何止唔系一个国家， 直头连个一个州都不如啊！主持人，
3: 好咁啊，即系卡尼咧冇即系冇具体公布嗰啲不公平嘅条约系乜嘢？不过咧，其中有两样嘢，我联想到一个，你话因为咧呢、這个系不公平平对待我哋汽车产业嘅条款，另一个就话佢美国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国家签订新嘅贸易协定嘅能力，我哋联想到中国啦。
4: 是 啊，
3: 因为呢即是加拿大呢容许呢个中国呢有49,000个电动汽车入嚟嘛，同埋呢就准备嘅中国啲汽车厂呢系我哋加拿大设厂。会唔会特朗普政府喺最后嘅时候就提出你唔准同中国俾啲中国汽车入嚟，你唔准同呢个中国呢俾个中国喺呢个设厂呢，会唔会真係同呢个合呢、這个到最后翻台嘅时候其中一个原因。
4: 佢唔系而家讲㗎，是之前已经讲咗㗎啦。
3: 好，咁到阿 Ming Sir 啦。咁你觉得今次个责任应该系咪应该系美国方面？
6: 唔系我哋话我哋系加拿大人，所以我哋支持同埋相信卡尼总理咯。而你睇过去啊，嗰七八年时间，咁近呢一年咧，特朗普讲嘅嘢，你可边个可以信佢啫？出尔反尔。就唔使講多咋嘛，今年年頭我哋同伊朗講緊數㗎係咪，大家談判以為就嚟達成協議，和平協議，轉下頭你殺人全家，咁呢啲係叫做有即係合約精神咩？再好似上個月咁，佢同沙地阿拉伯簽呢個民用嘅核協議嗰個條約，我以為搞掂咗㗎喎，點知佢臨尾就話唔得㗎，你要同承認以色列我先俾你㗎咁。喂，即係最後尾加碼嘛，佢以為咁樣逼你呢，你谂住得噶啦，咁叫我逼你加多样嘢，即系临尾抽多抽下水，咁你基本上你都会答应噶。咁佢成日出呢啲招，呢啲系好低下嘅招数嚟噶嘛，好似街市买菜咁啫嘛。咁你买咗问咗价钱唔买啊，咁跟将住你掉头走，仆人叫你翻转头，呢啲要下三滥嘅手段嚟噶。咁我哋加拿大虽然我哋唔好似美国咁大，但我哋有大国风范，出嚟谈判讲嘅就系嘅。所以我呢样嘢我系相信卡尼总理嘅，停诶，唔系咁讲。真系要话一个差嘅协好，因为冇协议好过差嘅协议。
3: 系啦，冇错啦，冇协议好过一个差嘅协议。
6: 我哋 BC 省省长我问大卫啊，即系佢今次我讲得啱噶，佢话佢系持续霸凌你啊。呢趟你真系签咗一个，你以为 25% 啊？佢陆续有嚟啊，温水煮青蛙。到最后尾咧，佢目的就系、是、特朗普嘅目的好简单，要我哋成为佢唔系一个州，要我哋冇咗主权啫嘛。喂，我哋同边个国家做生意，或者同边个国家友好？唔关你事啫，大家独立自主国家嚟㗎嘛。佢而家特朗普就想拉埋加拿大再继续维持佢个霸权。咁如果美国个霸权下沉，唔好拉我哋落水，我哋要自寻生路㗎嘛。美国唔系一个上升緊嘅帝国啊，而家美国下滑緊啊。好似呢家其实我哋加拿大好蠢嘅，十年前啊小道去过中国两次，本来就签咗个自由贸易协议同中国。你思想一下，如果我哋现在同中国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我哋同中國嘅生意係咪可以馬上加大好多呢？咁唔使驚啊，特朗普嘅制衡啊嘛。當時啊小道去到講咩啊？講環保喎，講勞工條例，
3: 講人
6: 權。講人權。喂，你去街口嗰間 corner shop 買嘢，你唔係問個老細你點教仔㗎？你點係有冇虐待？有冇俾好嘅待遇俾你員工㗎？唔係我唔幫襯你啊？有冇必要傻佬咁做啊？我呢间嘢卖啲嘢平靓正，我有着数我买啊，方便我去买噶嘛。我哋个旧个中年小道就系做呢啲嘢啊。问个 corner shop 老细，你点教仔噶？嗱，你唔教仔，佢同我嘅理论唔啱，理念唔啱，够唔帮衬你噶。佢就系咁啊。
3: 不过我都相信咧，即系话咧，今次嗰个谈判点解最后破裂？可能特朗普就话嗱，倾掂晒数之后，最后加一句嗱，我俾咁多优惠你，咁你不如承认我系你嘅老板咧，你就系我第51个州啦。可能佢就真系
6: 你签咗之后，你就自然佢就系你老板啦。你冇咗自主权啊嘛？咩叫主国家要佢将首先独立国家讲主权噶嘛？我唔俾你同其你要签同第二个国家签
3: 民国先，
6: 民国先，嗰咩主权啊？我哋马仔真系。
4: 马仔都不如啊！
3: 好，休息一阵咧，翻嚟就要听大家的电话啦，同埋咧继续讨论一个话题。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和黄立仁先，大家都知道我们讲什么了，就是讲了美加的关系谈判最后破裂。那就加拿大总理翻就说我们卡尼就说是因为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就放出了一些我们加拿大不能接受的屈辱的条款。所以我们情愿就不谈了。咁但係呢就特朗普呢就繼續喺度，同埋佢啲官員呢繼續喺度揶揄加拿大，又話呢加拿大你冇得傾架，你又唔肯做我第51個州啊，咁你唔接受我啲條件嘅時候呢你又有排捱呀。咁好啦，咁而家似乎呢我哋加拿大呢就敵忾同仇啊，即係呢我哋嗰啲省長或者啲民間啊啲商業團體個個都話呢次唔得，呢次係頂唔順，我哋一定呢要同美國呢就硬抗落去啊。咁好啦，咁民意調查亦都話七成嘅加拿大人呢都係認為呢唔應該對呢個美國妥協嘅。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兩個方面呢，一個就話你點睇今次呢、這個即係談判嘅破裂啦，呢、這個破裂之後對我哋加拿大有咩影響呢？我哋如果係即係我哋能唔能夠承受得起呢個同呢個美國硬抗嘅呢、這個增加嘅壓力呢？電話604-267-1320，咁啊三個電話都有啦。咁啊趙女士請講。
10: 係
3: 請講。
10: 嘉賓好，主持好，兩位嘉賓好。
3: 繼續啦。
10: 我首先呢就話我哋加拿大嗰個戴斯敏省個首省長啊，戴斯敏同埋呢個 Poilievre 兩個係美國嘅奸細，我哋加拿大要買個茶。首先呢呢件事我哋已經睇到卡尼真真正正唔係加拿大做事。其他嗰啲嘢咧，我就唔會講住啦，嘥時間。嗱，而家咧，你話啦，叫你個國家除咗俾佢個關税咁樣扣，就算佢減啊，你都冇用。佢話以後你哋同其他嘅國家又好，唔同語言嘅地方也好，總之你同佢咧經貿合作嘅時候，
3: 問過我先
10: 有貿易交易咧，你就一定要經佢美國同意。咁啊，我哋個加拿大如果肯夾頭，咪即係賣國咯。咁仲愛個加拿大嚟做乜啊？代個加拿大講咩嘢？所以如果呢個人係肯夾頭咧，咁我哋加拿大玩完噶啦。我話你聽啊，係咁啦。我講咁多啦，多謝曬。
3: 多謝你。咁啊，跟住就係阿 Susan， 請講。
11: 誒，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美加這個貿易戰啊，已經是打緊啦，同埋呢個事件啊，遍佈咗全世界啊！哇，真係個個都喺度網上喺度鬧緊啊，特朗普啦，美加貿易即係破裂咗之後咧，已經是大家都是我們身為加拿大人啊，我們真的一定要團結啊！歷年是北美洲，美國和加拿大是兩兄弟互相幫助，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生意、我們的人民，大家都是友好的啊！美國特朗普出嚟，佢用咗叢林法則，唔單止係對加拿大，仲面對世界喎。 佢最慘，我哋加拿大咧喺佢隔離，咁啊做咗契弟啊，直頭當我哋哇加50嘅税喎。咁你係咪真係你又想吞我哋嘅土地？啊，作為51州，其實啊，唔係特朗普俾錢嘅，兩國人民啊都係好慘啊！大家都失去咗工作，嗰啲貨物啊，真係連阿媽都唔認得。兩國嘅人民又唔得又好，咪又係你個特朗普搞出嚟嘅咯。好在我哋加拿大國運好，有阿卡尼啊出咗一個精明嘅卡尼總理，
4: 好
11: 經濟財長，佢早已經啊算到佢嘅啦。啊！佢一定行呢招噶。
3: 好多谢你啊，萧晨。咁啊，跟住咧就阿陈小姐，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12: 好你好。啊，初初卡尼咧，个个都话佢软弱。如果世界上多啲咁嘅人咧，就会冇咁多战争啊。因为佢知道系要大家有商有量，同埋咧佢唔系话乜都觉得蚀底。大家有商量，唔会少少又骨折。如果大家你觉得我唔抵，揸住机关枪，大家乱数咯，系咪？当初我见到有啲台一开工人一日，我听到冷震，佢系唔了解人哋根本系要商量，商量即系俾大家机会，同埋唔系话你蚀底我蚀底。少少嘅嘢都覺得蝕底，就揸住啲加薪元素，大家數死係人民，係咪？唔係佢兩個頭話事嗰兩個死。其實如果多啲卡尼呢種人咧，有商有量，你都到尾佢覺得係唔可以忍受嘅，已經係好離譜嘅啦。
3: 嗯，
12: 係咪？同埋佢肯去中國交流，佢根本。起碼知道做生意唔係你著數我蝕底，你唔夠格我夠格，我蝦你，即係等於啲爛仔咁咯，係咪？係而家實在太多啲爛仔格嘅人，即係世界冇和平就係呢啲人。
3: 好，多謝你， okay, 好，多謝你意見。咁咧，即係。特朗普咧早兩日仲講咗一句話，即係加拿大咧就同我哋美國咧有600億美元嘅呢個順差，咁啊加拿大揾緊我哋老襯，啊揾咗我哋好多年啦，哎呀原來貿易出現順差就係揾你老襯，即係話你買咗我平嘢，究竟係你揾我老襯還是我揾你老襯咧？真係佢
6: 唔知經濟啊嘛，呢個最大嘅問題嚟㗎。
3: 嗯。
4: 佔咗便宜
3: 喎，佢話佢佔便宜喎。好，不過咧，而家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出口真係70%，而家咧佢嚟我哋嗰度只係佔10%啫。咁即係兩相比較咧，我哋真係好大壓力。但係我哋頂唔頂得順咧？咁啊，問一問我哋啲聽眾先。朱生，你話點啊？你呢個問題點睇啊？朱生，
13: 係咁，我覺得大家好，聽唔聽到？
3: 聽到，請講。
13: Hello， 係，我覺得咧就係大家再追究。邊個做事啊？點樣啊？咩啊？應該點樣就無謂啦。即係其實都已成定局咧。咁其實一開頭幾年前佢徵關税嘅時候咧，我都提出啦。即係佢都係好似阿陳國新生你講咧，話我哋順差，話我哋啲石油
3: 就揾咗老親，
13: 佢係攞咗我哋著數啊。其實佢我哋啲石油好平價賣俾佢。嗰陣時我已經喺電台提供咗幾個意見咧，我哋唔好同佢鬥，唔好話加翻佢關税，因為佢加佢關税咧。是政府有錢收，但是我哋人民咧就慘啦。咁即係唔好學佢，佢加關税係佢嘅事，但係影響我哋經濟。但係我哋應該睇住個石油嗰度咧，我哋加佢價啊。咁啊，嗰個電嗰度咧，阿福特嗰度咧，嗰、那個
3: 安省福特
13: 多倫多嘅省長嗰陣時係曾經係唔輸電過去嘅。咁我哋唔好輸電過去。另外嗰啲 fertilizer 係我哋特有嘅，咁我哋係加價。咁另外仲有嗰啲鋰電池啊，或者鋰嗰啲咧，佢又要求我靠我哋嘅，我哋又加價，啲水資源我哋又加價，即係話冇所謂噶。我同你鏈，但係你我哋用我哋嘅優勢去計咧，我相信咧就另外可能我哋有啲人會失業或者點樣，但係我哋嗰陣時話起油管啊，起發電廠啊，你有 infrastructure， 我哋 可以吸收咗啲人嗰度嘅，咁啲油賣少咗，我哋出產少啲，咁但係而家有卡尼去咗咁多國家做咗咁多嘢咧，咁嗰啲亦都係經濟咧，嗰度應該係可以做嘅。咁另外咧就各個省或者咩可以做一啲經濟嘅轉型，即係話咁嗰個經濟咧就會係會係好啲嘅。咁可以反而咧而家要諗下點樣去應對，點樣提供啲意見俾阿卡尼咧，就點樣去應對。我諗喺能源、石油、礦產各方面嗰啲資源咧，攣翻住呢個特朗普咧，佢要求翻我哋嘅啊，咁我哋係有優勢嘅，所以呢樣嘢我哋自己冷靜應對咧就比較好啲嘅，唔需要再埋怨啦嚇。
3: 好多謝朱生，咁啊，即係如果大家都好似朱生咁嘅態度咧，我覺得加拿大得夠啦，應該咧我哋真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咬實牙關，因為咧確實咧未來呢段時間咧應該都係幾艱難嘅嚇，咁啊，但係咧對住呢咁嘅惡霸嘅時候，呢條氣呢啖氣咧真係忍唔到。好啦，雖然電話裏邊咧有張女士同埋阿波，唔該你等等先啦，因為我哋要去五點鐘嘅新聞，翻嚟咧即刻聽你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9: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加美嘅关税谈判就破裂啦。咁啊，互相指责。咁啊，我哋嘅总理卡尼就话咧，因为美国喺最后嘅时候咧，加咗啲我哋接受唔到嘅，系即系侵犯我哋主权嘅呢个条约，所以我哋唔签。我哋情愿咧就以牙还牙，对呢个美国咧进行咧反制。咁啊，头先啱啱有消息话咧，下星期咧就会公布啦，我哋咧系点样即系反制加翻呢个美国嗰啲关税咁。但美国咧就话咧系话我哋加拿大出尔反尔啊，即系临尾咧就唔认账咁啊，即系互相推卸责任。咁但系我哋今日咧讨论呢个问题咧，就正如头先阿朱生话斋啦，而家大家都可以，你可以话咧，即系讨论呢次事件究竟即系话个原因系乜嘢？不过咧，其实而家主要都系话我哋加拿大喺未来呢段时间点样应付我哋面临嘅呢个困境啊？因为咧，我哋确实咧就即系如果同美国抹咗面咧，我哋咧会承受好大嘅压力。咁大家有冇决心同呢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齐咧，同美国即系硬冚落去咧？咁啊，电话604-267-1320，唔好意思啊，张女士，等咗好耐啦，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4: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特朗普做出咩嘢咧，都系为佢啲犹太人着数嘅，同埋咧为以色列着数嘅。佢一味监人哋承认以色列。以前巴基斯坦嘅总理咧，佢话如果你承认以色列，如果你承认巴勒斯坦咧，我会承认。以色列，但系佢始终都冇承认巴勒斯坦喎。咁样咧，仲有啊，另一方面啊，佢哋所有嗰啲领事馆咧，冇人敢迁去耶路撒冷，只系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特朗普做总统嘅时候，佢将美国领事馆迁咗去耶路撒冷。另一个就是巴拿马签了他们的领事馆来耶路撒冷，所有其他的国家不够胆将他们的领事馆签去耶路撒冷，即是承认以色列，没有其他国家，只是两个人、他做了什么呢？就监人家承认以色列，如果不是呢，一是就经济制裁，不是呢就用炮弹打殘你，就
3: 係
14: 呢兩樣。唔該曬。
3: 好多謝你嘅意見。跟住係阿波，請講。阿波，
15: 係三位主持好。咁啊，講翻轉頭嚟講，我呢個特朗普根本就離曬譜。咁啊，未上任之前就話51個州。咁啊，跟住就話要加我哋關税。咁啊，全球關税啦。咁美國自己人嚟司法都話佢唔合法，咁啊另外一個手法去加你哋關税。咁好啦，而家嚟講搞到咧，伊朗嗰度係搞唔掂，而家又再搞我哋加拿大50% 關税。喂，咁講翻轉頭嚟講，佢加得50%， 如果我哋俾你哋做嘅时候，我哋啲人嗰啲入口商、出口商食啲乜嘢冇得食，冇得食咪俾人索性闩门冇咗。其实嚟讲句，我冇得食咪俾人索性闩门冇咗。

0: 問過我批准你先可以做。喂，我哋話曬都加拿大係一個國家嚟啦，啊，俾你咁樣指指點點，呢啲係咩？即係啲國恥嚟。啊，我好贊成阿朱生你話咁講啊，乜嘢都唔好講，我最好講嘅就係有啲咩重點，譬如話截斷咗啲電啊，截斷咗啲石油啊，我睇下你係咪真係唔需要啊？啊，咁嚟讲佢睇啲重点嚟截断佢，加佢重税，啊，咁佢就惊噶啦。啊，你睇下而家中国，你话加300，我咪又加翻你300咯。咁你惊唔惊啊？啊，而家人嚟中国都唔睬你，仲要求人哋去你国家添啫。
1: 好，
0: 简直侮辱啊！
1: 好，多谢你阿波，唔该。咁啊，即系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大家都真系可以讨论一下咧。即系头先阿朱生提议，我哋有咩加拿大可以做咩？有乜办法？即系话。真係可以咧，即係以牙還牙，係搞到美國真係佢都會感到痛嘅咧。因為咧，其實你關税咧，即係兩敗俱傷嘅啫。我哋加拿大肯定傷嘅，但係咧，其實加拿美國咧都唔係咁好受嘅。好 ，Tommy， 到你請講。Tommy，
2: 係我啊，
1: 係到你啊，係啦。
2: 係三位好，其實咧，美國其實唔止啊，特朗普嗰屆，其實歷屆都好中意用嗰四招，就敲詐勒索、恐嚇脅迫。啲咁嘅流民黑幫強盜手段都盡啦，已經。但特朗普依家用到最明顯、最發揮得淋漓盡致嘅特朗普，就美國其實咧，其實我都唔知點講，即係佢雖然係民主國家，其實佢所下方係從民主啱相反嘅。OK， 嗱，同埋我覺得而家我支持Carney嘅做法，佢其實話係。多了付多了都一對一就到反擊佢啊！加幾多我就加幾多 ，OK？ 同佢硬碰硬 ，OK？ 其實美國而家用緊嗰招就用經濟脅迫嘅，又到威脅加拿大歸順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佢用軍事佢冇乜藉口噶，佢冇可能佢就冇藉口向加拿大同武，但佢就用經濟脅迫嘅手段想加拿大歸入美國第五十一個州。啲逐步好咗長遠計劃嘅，但佢而家行咗第一步啦。而家 ，OK， 所以我話，
1: 好
2: 點講呢？美我特朗普其實特朗普其實佢咁樣做法好蠢嘅，好似佢一如嗰時向全世界開徵關税。其實 OK， 雖然政府係收啲關，但啲民人要俾美國國民俾翻出嚟嘅，嘔翻出嚟嘅 ，OK， 其實唔係。其實關好似講話齋，關鍵係兩敗俱傷，冇贏家噶啦。其實 ，OK，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你要加我哋加嗰啲加拿大商品50%關税，加得50%，即係唔使做。其實就真係唔使做嚇。咁啊，做生意你加我50%嘅關税，仲使做咧？咁即係如果唔使做嘅時候咧，就真係唔淨係即係我哋加拿大咧就受苦。其實咧。對美國啊，用開我哋加拿大啲廉價嘅嘢嘅美國人嘅生活咧，其實咧佢哋好辛苦嘅。我相信咧嗰、那個即係通貨膨脹啊等等咧，亦都會因住跟住咧會嚟啦。好，林生請講。
3: 啊，卡尼嘅做法咧好正確，我150%贊成佢。因為點解咧？呢、這個人唔係做生意，特朗普根本唔係做生意，佢啊自己啊最容易。不再走，根本就想你加拿大成为佢
1: 51个州，
3: 呢、這个就系佢最大嘅目的。OK， 孤物论你就算呢次大家清点数啊，害掂咧冇得掂，因为点解咧？50%，湿碎啦，迟下60%、80%，任佢讲，我系木业。即係木業嗰度服務咗成30多、40年，我清楚知道美國係乜嘢。因為點解咧？軟木材啊，就佢未就任之前啊，經常改啊。OK， 你諗下，搞到 BC 省嘅軟木材出口啊，真係雞犬不寧噶。老實講，咁啊，美國係咩國家呢？美國係大惡嘅國家，係唔講道理嘅。所以最醒目嘅卡尼咧。應該將加拿大的經濟轉去第二度，多方面。而家呢個咁嘅合約咧，最難啃嘅咧一樣嘢就係我同第二個國家做生意，又由你話事嘅，你有冇搞錯啊？就算唔好講國體嘅問題啊， 我都唔会俾你勒死我。

0: 你有冇滑稽啲啊？你同阿林生做生意系嘛？阿林生讲话得啊，你同我做生意咧，你唔同唔可以同第二个做生意啊？咁你有冇咁嘅事啊？美国佬咧就会做出呢啲咁嘅事。OK， 咁而家卡尼做到咁样出嚟咧，我对佢嚟讲另眼相看，系咁多啦。
1: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听埋 Stephen， 我哋要去要讲讲下嘅信息啦。Stephen， 请讲。
2: 同阿特朗普丟其實係冇丟嘅，即係佢隨時都簽咗約，佢隨時可以反悔或者加其他要求嘅。
1: 嗯，
2: 咁咧即係我話長痛不如短痛啊，長痛不如痛就唔好啊，都好過痛死或者亡國啊。
1: 嗯，
2: 即係加拿大嘅最主要嘅受個關税影響就係喺appliance 啦，就係酒類啦、machinery 同埋紡織嗰方面嘅。咁我好同意，都好同意啲聽眾話咧，即係。專注喺加拿大，其實專注喺美國需要加拿大啲乜嘢？咁咧，我就即係專注喺美國嗰啲入口咧，就專注喺佢嘅鋼鐵啦、奶類啦、農產品啦、紙業同埋電器同埋 steel 嗰方面嘅。咁我哋可以尤其是可以喺 tariffs 喺有個主要由嚟喺即係。正在那些美國那些 swing states 那裡即是搖擺州即是影響他的選民的那就即是或者加多一些税在oil 啊油和 gas 方面呢就你等美國那些承受那些更高 的消費的咁啊，另外就即是加快我哋即是全球貿易化的多元化即是一定要即係同其他四大洲嗰啲亞洲啊、歐洲嗰啲計，即係拓展多啲市場，就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因為佢而家美國嘅特朗普嘅即係呢個，如果同佢簽咗嘅就想即係更加快速加就咁多咗，同埋佢你冇曬嗰啲其他嘅依賴，一定要唔靠美國唔得啊！咁一冇咗美國就嗰啲加拿大就冇得冇就死噶。咁最後咧就話即係盡量即係移走曬我哋加拿大本國嗰啲，即係省與省之間嗰啲貿易繁離啦。即係有啲嘢呢個加拿大呢、這個即係阻住曬我哋，即係消除曬呢啲咁就。總之即係嗱，就仲有人話，即係話移民，即係有啲如果仲贊特朗普，即係仲嗱啲有啲睇嚟呢個係唔啱嘅咧。咁佢啲人唔得，不如佢即係移民去美國咧。即係我係移民去加拿大，我唔係移民去美國嘅。
1: 好 ，Stephen， 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去講個客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其他電話同埋討論嘅話題。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回到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和黄立人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什么话题的了，我都免得再重复了。三个电话也都齐了，欧阳先生，欧阳先生请讲。是欧阳先生请讲。
6: 主持你好，三位好。其實咧，今次我覺得最有型咧就係福特啊，因為如果加關税咧，最痛咧就應該係 Ontario， 因為喺短時期咧冇人可以救到佢嘅，因為佢啲貨唔可以去中國啊，亦都唔可以去第二度啊嘛，所以佢今次咁強硬，唔係話要阿特朗普問佢攞油啊嘛，佢話講到一粒沙都唔俾佢哋美國，哇，佢就好痛我諗啊，嗱，同埋咧我對呢三位同埋70%嘅人咧支持卡尼咧係絕對強硬咧，對美國強硬咧絕對贊同嘅。但係我支持博麗治，係問阿卡尼做自由黨係嘛？究竟發生咩事？你講清楚俾我哋聽係嘛？呢個係絕對反對黨絕對係有權利咁問嘅。而我同意係嘛？我哋唔應該接受任何嘅税款，因為我哋有冇税嘅自由協議啊嘛係嘛？阿主持你講點樣做佢先最痛啊？美國先最痛。阿 Ming Sir 講咗啦。阿明常已經重複咗係嘛？我中意明常嘅資料係嘛？最痛嘅就係、是、一早啊係嘛？佢應該好似阿初同咁，阿卡尼如果有種嘅就係而家即刻飛去中國嗰度談自由，暫自由貿易，立即係嘛？立即就係同中國係嘛？或者叫世界各地嘅人嚟起一個 refinery， 我就話佢有種啦。而家下個禮拜啊係補選啊，卡尼而家係做緊戲就扮強硬嘅。你睇下樣樣卡尼而家做嘅嘢咧。他的反對氣候政策是跟博麗治的， 佢嘅 pipeline 係跟博麗治嘅，佢出口原油嘅全部都係跟博麗治嘅。博麗治鬧佢要強硬，佢先強硬。佢而家做緊戲俾我哋睇啫，所以我支持博麗治。而且咧，卡尼佢做咗乜嘢？你知唔知道？佢係用咗 $3.2 billion， 同埋用咗 Ontario 用咗$700+ million， 俾啲 NPO 喺政府嘅地方起啲可負擔房屋，然之後仲要用政府嘅錢，用政府嘅地，仲要政府同呢啲窮人交租俾佢哋，呢、這個完全係利益輸送或者係濫用我哋嘅公款啊！
1: 我唔好意思啊，歐陽先生，你已經我俾足你兩分幾鐘啦，咁啊，要留翻啲其他時間。劉太，劉太請講，劉太
7: 係三位好，咁樣咧我就是而家呢Tom 呢就已经即係已经进而做要我哋做去五位一周㗎啦。佢我哋嘅油啊电啊嗰啲啦，同埋我哋嘅矿产呢係佢优先㗎嘛。咁然之后呢嗰、那个 trade deals 呢又係要经佢嘅同意㗎嘛。咁样呢一、这个仲唔係我佢嘅五位一周，佢已经涉摆咗手入嚟啦。咁實際上咧，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我就覺得就要Alberta 嘅Danielle Smith 咧，佢要有即係真係要愛國，同埋亞省啲人要愛國團結先得，即係好似灰省嗰啲人咁團結。咁咧，因為我覺得咧，油咧同埋化肥啊、電啊依啲咧，全部咧都係美國需要嘅，亦都係佢只可以加好少嘅關税。因為咧，佢怕影響佢嘅民生，亦都影響佢嘅農作物嘅出產，亦都影響佢嘅科技，例如嗰啲嘅稀有critical minerals。咁所以咧，佢係唔敢喐依啲嘅。咁如果我哋去增加一個叫做 export tax， 就係相反，唔係 tariff， 係 export tax， 即係 export 咧就要俾個税。咁即係話賣俾佢呢，要佢哋用一個高啲嘅價錢嚟買我哋啲油，咁同埋嗰啲嘅 potash 啊、化肥嘅嗰啲，咁樣於是乎呢，我哋就會攞咗嘅收入呢可以補貼我哋因為 tariff 而損失嘅錢，即係嗰啲行業嗰啲失業嗰啲人嘅工資啊，各樣嘅嘢。咁所以咧，呢、這個 export tax 咧係有呢個咁嘅作用嘅，喺經濟上係有呢個作用嘅。咁但係咧就係、是、要嗰啲省份咧係合作，即係譬如好似亞省啊嗰啲啦，同埋呢個Saskatchewan 佢哋係出化肥嗰、那個 potash 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咧係我哋係有呢張牌嘅。咁就希望呢，我覺得我講呢啲嘢呢，卡尼應該係乜都知㗎啦，佢咁樣嘅質素咁嘅、智慧同埋嘅經驗，我哋只不過喺度係噏下啫，即係發牙痕嘅啫，即係我諗佢已經有覆稿㗎啦。
1: 好、
7: okay?
1: 多謝你嘅意見。咁即係點樣我哋反制呢？下星期就知啦，因為頭先新聞話咧就唔一定下星期，過幾日就應該會宣布啦。咁究竟係咪阿卡尼係咪就會係我哋所講嘅嗰啲咁嘅反制措施咧？咁啊，跟住 Susan 有咩補充？請講 ，Susan。
8: 誒、係啊，我補充兩句咧。因為而家咧都係喺度瘋傳緊啊。卡尼話。特朗普簽嗰啲啊，全部都係用鉛筆簽嘅下分鐘啊，佢將嗰啲鉛筆都拆曬啊！咁又邊度相信咧？而家喺國際上，而家直頭係卡尼嘅金句啊！你係用鉛筆簽嘅啊，同埋咧佢。卡尼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鸡蛋已经向世界了亚洲、特别是中国、你根本上你没有智慧，我觉得
1: 好啦 ，Susan， 好啦 ，Susan， 我要喺度换心啊。喂，头先卡嚟讲，咁啊，即系 Susan 讲嗰个用完笔签嗰个，其实我谂翻又我哋三个主持已经笑紧呢样嘢，啊，俾阿 Susan 讲咗添。好啦，我哋休息阵啦，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3: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啦！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本来最尾咧，我哋都唔会听电话，不过仲有两个电话听埋佢先啦。阿华哥，华哥，请讲。
9: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啊，大多数都知好同意大家讲啲嘢啦，但系细佬补充两点少少啦。差唔多都好好支持阿 Mark Carney 啊。差不多而家系咁样啊，企硬啦，差不多将自己个战略自主权把握翻喺自己嘅手里边。咁样另外一点咧，就系、是、或者揾几个医生啊，帮阿侵，因为帮佢嗰啲谈判员睇有咩病咁啦。OK， 咁啦。
1: 好，多谢你。咁啊，即系啱啱有啲新闻咧，就话阿侵咧就旧年咧就重咗成10公斤，哇，好犀利啊！话佢已经佢身体状况健康真系有问题嘅。咁啊，但系健康有问题，个脑有冇问题咧？呢个就真系要揾医生去检查啦。好啦，吴生听埋最后阿吴生电话，请讲。吴生，
10: 系你好啊。嗱，你依家其实依单谈判最后被搞和咗嘅最主要原因都系美国各方面临倾掂之余，就加多一样所谓不平等条款嚟，搞到成个谈判和咗啊嘛。即系咁讲啦，即系其实香港有一个咧对地产对财经好熟悉嘅评论员咧就话咧。我睇見特朗普嘅談判手法咧，就係、是、一啲好典型嘅地產佬咧，去傾地產買賣、樓宇買賣所經常使用嘅談判手法。佢呢個喺地產界嗰個術語叫做反價，就係、是、意思咧就係咩咧？就喺將近傾成嗰時咧，就臨尾加個條件，你乘機試下你嘅接受程度同埋你嘅底線係點。即係呢啲喺地產界嚟講咧，就係、是、非常之常見嘅談判手法嚟嘅。咁啊，特朗普攞咗嚟做。攞咗呢樣談判技巧嚟做所謂嘅政治國家嘅談判咧，可係佢嘅壓軸之類嘅精髓嚟嘅。但係佢呢個評論亦都話咧，佢呢種咁嘅談判方式咧，如果用喺政治度咧，就非常之戇居嘅。但可惜佢唔知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話呢種叫反價嘅談判手段咧，喺地產界嚟講咧，傾得成嘅就好多，但係傾唔成，搞到反面炒咗車嘅。亦都唔少，所以佢亦都因為咁咧。如果佢話你用喺政治嗰方面、政治談判啊、國與國之間貿易咧，就幾乎肯定係衰硬嘅。但係佢可惜就話，你特朗普嗰管治班子咧就懶聲係都唔知。所以佢臨尾嗰句就話咧，即係特朗普成個團隊咧，唔單止佢，唔單止特朗普王，佢成個團隊亦都係蠢過隻豬咁樣嘅。所以咧，我諗你卡尼咧都要落緊斧頭咧，要過一兩幾年嘅苦日子，等佢落咗台先再講啦。
1: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讲咗我哋加拿大承受嘅压力咧，我最尾我哋想问一问啊，即系话究竟美国系咪真系赢硬咧？佢喺呢方面啊，如果而家同加拿大硬碰，美国亦都会承受啲乜嘢嘅压力咧？即系佢顶唔顶顺啊？咁
11: 我认为美国系顶唔顺嘅，
1: 因
11: 为唔系第一次噶啦，特朗普1.0嘅时候加过我哋铝钢关税噶嘛，10%-25% 啊嘛。咁啊，特朗普講：，我哋加咗加拿大關税之後咧，我哋啲鋁鋼廠咧增加咗6000份就業機會。事實，但下游工業咧唔見得60000份工作，因為點解咧？你啲成本貴咗啊嘛，下游啲廠承受唔到呢啲加價嘅壓力，咪裁員咯。而家中期選舉嚟啦，美國人最關心係咩咧？就業、通貨膨脹。
1: 通貨膨脹又加，
11: 好緊要。你唔買加拿大嘅鋁鋼，你買美國嘅鋁鋼，你嘅成本會增加，成本增加，你出翻去一定要加價，加價即係通貨膨脹。對於大部分美國人嚟講，承受唔到呢個痛楚噶，所以剩翻一個月嗱，過嚟3個月，好快啊！我覺得特朗普咧面臨個危機咧前後夾擊，佢希望逼到啊呢趟逼到加拿大可以妥協，咁佢咪應該對個選民講有交代啦咁咯。但係而家呢趟咧，我哋同佢反咗台之後咧，我估啊暫時啊可見將來即係好短時間都唔會再傾噶啦，因為大家雙方都落唔到台。咁特朗普咧遇到呢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連最大佢隔離黐住嘅貿易國咧都講唔掂數，你點同國民交代呢？因為特朗普頭先阿吳生講得好好啦，你反價呢樣我開頭講咧，啲下三攬嘅手段嚟噶嘛，國際政治唔係咁樣玩法噶嘛，你一個即係低價即係下流嘅地產商，你咪做呢啲招數咯。 但大局怎樣看你啫？所以人哋講而家美國被縱貫親嚟，佢呢係一個近期嘅呢個問題啦。長遠係咩問題咧？美國嗰個信用喺世界信用係流失緊。人哋講美國點解中國人哋話而家點全世界啲民意對中國 favorable 多過即係多好感都好過美國啦？因為中國係可預測性，佢同你簽咗個約，佢唔會違約。美國咧就 unpredictable 不可預測嘅，你簽咗個名都係完不拆咗咁啊算數啊。咁你點樣維持個大國地位咧？嗱，特朗普係即係佢冇戰略性，唔識地緣政治，唔識經濟，唔識高科技，唔識國際貿易，所以佢而家係亂嚟嘅，隨口噏。咁噏完之後咧，係咪做得到咧？嗱，而家我哋同佢傾啦。咁你美國佢點同啲選民交代咧？呢個係我睇佢未來嗰個零月咧，佢競選嘅時候咧，突然出現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1: 咁啊，即係啲美國官員咧就已經放曬聲氣出話：，加拿大唔頂得幾耐嘅啫，佢遲早就嚟加入我哋嘅，咁啊遲早會傾。我而家就希望咧，我哋卡尼啊真係要傾硬，我哋之後都傾
11: 硬。舊年四月五月嘅時候啊，貝森特一樣講啊嘛，中國捱唔到㗎，佢一千萬人失業，佢翻嚟求我哋噶。中國菜你都傻，你加我一百，我加你一百二十。大家唔好傾咯，大家即係唔做生意啫嘛。結果係點咧？即係同你美國翻嚟求中國喎、
1: 哦。不過我又會諗咧，即係特朗普啊慣咗 tackle 噶嘛，佢可以唔使要面噶嘛。
11: 啱啱、
1: 過咗一段時間，可能咧加拿大唔出聲，佢走嚟咧就話：，我而家咧我又即係減你，唔要你百分之五十啦，我加你減你百分之十啦。可能 tackle 嗰個會係佢喎。
12: 嗱，我都做過地產嘅、所以有啲地產嘅雕裏邊咧有反價啦。我遇過唔少嘅、我最叻就係、是、你一有反價咧，我就打大交叉。之前嘅冚唪推冧我，我唔要，唔同你做生意，唔同你買，唔同你賣。但你大家都唔好忘記喎，阿 Donald Trump 係做地產出身喎、所以佢然後先有咁嘅操作。好啦，而家 Donald Trump 周邊嘅馬仔咧，全部係佢馬仔啊，不學無術嘅好多個。咁啊，個個啊利用呢、這個啊嗰、那個所謂地產式嘅反價咧，喂，佢做得好成功嘅喎、哦！你睇下佢 2.0 嘅一上場就同全世界啊，記住啊，全世界國家全部都要加税，哇！個個都震曬，好啦，即刻去同佢講嗱，唔好加咁多，好啦，你我睇你順眼，我加你少啲啦，佢個樣衰，我加多啲啊！喂，佢做到嘅喎、哦。所以佢做到嘅時候，佢阿 Donald Trump 就認為我好成功，我依下嘢做得好好啊！而家遇著阿卡尼，遇著中國咧，我就打大交叉，我唔同你講啊，取消佢啊！大家唔好，我唔賣俾你，我唔買你嘅嘢，你又唔好賣俾我，又唔好嗌我買。咁於是乎咧，佢當日反價嗰個啦，翻去就後悔啦，結果俾個業主啊鬧到跳起噶啦。咁而家阿 Donald Trump 遇到同樣嘅情形，佢而家面對美國嘅國民咧，佢係冇辦法交差嘅。啊，你開頭特朗普要加全世界關税，喂，美國國民個個好開心嘅喎、哦，哇！你睇我哋特朗普英明神武啊，而家全世界都驚我哋啦。咁到今時今日你點咧？喂，美國嘅所謂經濟更進一步嘅衰退，而家好多人對佢有怨言嘅喎。所以未来啊，依佢依个反价式嘅做作咧，系行唔通嘅，主持人。
1: 不过我都同意阿 Mr 嘅讲法，即系话其实咧，对美国咧，我哋有条件，我哋有能力去挨，但系而家特朗普政府咧系冇条件去挨，因为咧即系面临咧，即系未来去到十一月嗰个中期选举之前呢段时间，佢真系唔挨得几耐。
11: 冇错，对佢压力嚟讲好大，因为中期选举经济一个原因啦。伊朗戰爭的原因啦、伊朗都咁玩佢啫嘛，頭先劉太講得好過噶，你遇著兩個黑星喎，佢唔同你傾，咁你點你拖落去？美國而家想盡快伊朗抽身，但係佢又冇一個落台階，伊朗亦都唔俾面佢。咁你如果傾唔掂，伊朗戰爭搞唔掂，經濟搞唔掂，國債過多40万亿，呢啲情形咧喺競選嘅時候咧，俾即係民主黨啊對佢好大嘅攻擊，佢特朗普係冇牌打噶。佢而家如果佢中期選舉輸啊，而家言之尚早啦，仲係十一月先係啦。如果佢輸咗，唔好話輸兩個黨啊，輸兩個院啊，佢輸一個院，仲要院佢輸咧，佢都唔得掂。佢剩翻嗰兩年會變咗跛腳鴨。咁啊，佢啲驚啊，佢話：喂，我可能俾人彈劾嘅。佢就對啲共和黨嘅友仔一路嘅嚇佢哋啊嘛。咁亦都唔出奇噶。所以特朗普佢心思咧，亦都唔係完全喺貿易嗰度。佢希望能夠做咗個勢出嚟，俾國民知道佢係掂嘅。咁而家阿卡尼唔幫佢啊，我就唔同你傾，即係你係唔掂嘅。 咁你中國嗰度咧，而家博啊九月啊，下個月啊，習近平去到，俾個大禮佢。嗱，我唔知道習近平會出咩招。我去到嗱，我估中國咧係會幫執啊特朗普嘅，因為中國係想特朗普坐喺度。喺五年前我都咁講噶啦，啲人話即係中國啊，特朗普上台會打壓中國，我哋傻嘅，中國都唔知幾想特朗普喺度做。
12: 川建國，
11: 因為特朗普喺度咧，你睇下過去嗰、那個唔係講咩理論啦，你睇下過去嗰五年啊。特朗普在位的时候，过去嗰两年特朗普帮咗中国几多少？中国乜都唔使做噶，特朗普喺度帮咗中国建立佢嗰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埋国际影响力。中国冇做咩嘢噶？而家啲民调喺我哋嘅有我哋美国嘅民国里边，嗰啲民众对中国嘅好感居然会好过中国。喂，我哋长东叫咗几多钱美国去抹黑中国啊？咩强迫劳动啊、种族灭绝啊、霸权啊、威胁世界和平啊咁？好多國民數，好多西方人信嘅喎。咁到而家點解喺西方嚟講，佢哋對中國好感會多過美國啊？因為你美國自己做出嚟話俾人聽，我做嘅嘢咧係世界爛仔，我講嘅嘢唔算數。
1: 不過咧，我覺得相信咧，習近平去呢、這個如果真係去見咧特朗普咧，會幫到特朗普。不過只係幫到佢嘅參議院嗰度啫，
11: 係
1: 即係眾議院嗰度佢輸硬啊。
12: 其實都仲要睇埋我哋加拿大人咧。到底有几支持啊？特朗普嗱，我哋支持佢唔系净系口啱啱噃，我哋真系要挨苦噶嘛？系咪啲嘢贵咗啊？啲工啊冇咗啊？啊想买衣又买唔到啊？啊样样都贵晒，我哋要大众一心去支持阿卡尼，咁啊到底得唔得咧？咁要睇下大家个意志力有几坚定啦。咁对我嚟讲啦，我绝对可以我少食两碗饭都去支持佢。咁但系咪每一个人？都能夠做到我咁樣咧，我又唔知道。
1: 不過呢個真嘅，即係頭先咧，我哋個民調都話70%嘅人係支持，但係仲有20%啊，仲喺度猶豫嘅。尤其是咧啲反對黨啊，嗰啲咧，仲喺度抽水嚇、啊。我就覺得佢真係抽水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人真係未有咁嘅決心咧。
11: 好簡單嘅嗱，以前我買嘢咧，好少睇商品嘅標籤嘅。
1: 嗯。
11: 但係近呢一年紀咧，我買嘢嘅時候一定睇係邊度嚟嘅。
1: 嗯。
11: 如果美國嚟嘅咧，我會放低。加拿大同樣咁嘅產品貴少少，我會買加拿大嘢。如果全國上下都係咁嘅心態咧，我哋可以撐過去嘅。
1: 嗯，
11: 咪撐過幾年時間，我哋唔知啦。但起碼唔好屈服啊嘛。你就算呢趟簽咗個協議，我哋屈服咗啦，你估阿特朗普會就咁算數咩？好似阿雲大嚟講嘛，一步一步嚟噶嘛，加步嚟噶嘛，你捱得佢一巴，佢打你第二巴啊嘛。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不過呢個話題咧，我諗咧就陸續仲有發展嘅，將來咧仲會再傾嘅。拜拜。
12: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针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的详情，回应美方已经生效涉及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的 50% 关税。财政部表示，包括财长商鹏飞和就业部长哈尔杜在内的四名部长星期二早上会在一间本地企业公布措施。消息指，政府除了会公布报复性关税细节，亦都会扩大就业保险 EI 的安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预计各省省长亦都会在同一日的电话会议上听取简报。在星期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9月8日起，即是劳动节的第二日，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他当时说，加拿大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的这一点，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他亦都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加拿大将会予以反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这些企业。本省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正对本省的经济构成重大压力，争取省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BC 商会星期一表示，正联同旗下85个地区商会和组织，希望统一商界立场，向省府反映企业的需要。商会的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受美国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的影响，预计本省有 14% 的出口受到影响，比例高过全国其他省份。他指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遍布全省各个社区。商会计划收集企业的实际个案，并安排商户参加圆桌会议，加强向政府争取援助。大温哥华商会主席 Bridget Anderson 就表示，新关税针对本省的产业范围广泛，本省制造的电机设备、塑胶、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尤其遭受重创。他促请省府减少省制贸易障碍，以及削减妨碍企业发展的监管和行政程序，比加拿大企业更加容易在国内市场做生意。省长尹大卫早前表示，很多最受影响的 BC 企业只有20至50名员工，未必有足够资源处理复杂的政府援助申请，因此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协调，令到支援计划更加容易被中小企取得。商界亦都促请政府加快兴建有助贸易的基建，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市场，以及推动大型资源和工业项目，以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有经济顾问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有一些出乎意料。张逸良报道。
3: 经济顾问郭鸿辉表示，上星期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一些出乎意料，并估计今次是本国反应最强硬的一次。
4: 我想有少少是超出意外的，因为之前几日由原先的 deadline 就是8月19号的嘛，那就因为说有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一个叫满意的结果，他就吞迟了三日先去推行那个的所谓关税政策。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嘅消息互通出嚟咧，就系觉得几正面下嘅。但系奈何地就好似礼拜六即系嗰个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话加拿大就决定就唔再继续去倾谈啦。可能中间系咪有啲嘅突然间变咗嘅一啲嘅条款，或者加插咗一啲嘅新嘅一啲嘅项目令到大家倾唔到嗰个嘅协议咧吓。咁而家大家未清楚知得到嘅，只不过知得到就系话。今次咧係我諗係咁多次嘅談判當中咧，加拿大反應咧係最強烈嘅。突然間就係話唔再傾，甚至乎咧又召回翻一啲嘅即係代表嚇，甚至乎亦都會講到就係話嚟緊咧9月8號咧，加拿大同樣地咧會推出呢個對等嗰個嘅關税一對一啊，即係話亦都會對美國嘅貨品咧係收徵同樣嗰個嘅即係 嗰個 amount 嗰個嘅關税啦，即係50%之餘，就係個總額咧都會同即係美國去抽取我哋加拿大嗰個仲係一模一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咁多次嘅反應當中咧，加拿大比較強烈啲嘅。咁一定係當中有啲嘅條款咧，就令到加拿大唔能夠接受嚇，甚至乎咧係過咗原先估計嗰個嘅一啲嘅我哋可以容忍嘅一啲嘅即係程度啦嚇，以至到就係加拿大政府就有咁大嗰個嘅迴響咯。
3: 不過他表示，本國的大市今早比較冷靜，並未出現大市大跌的情況。
4: 如果今日看回那個股票市場，確實就挺冷靜下的，因為又不見得到就是說有一個很大的個拋售潮，其實現在在指數當中都是比較窄幅上落的，而對其他的行業當中又不是說真的有那麼大的所謂的負面影響。當然就是現在只不過就是初步的情況，未知道實際真的即影響那個程度去到哪裡。
3: 另外他又表示，加元今早下跌比較大，談判失敗其中一個因素。
4: 咁對這個加幣來說，加幣當然就是說會比較短期之內有這個這樣的反應，即是市場都是預計之內。不過除了是關稅的情況之外，近排的那個的債券的拋售潮啊，嗰、那個嘅即係債息嗰個嘅上升咧，其實都或多或少咧對依個嘅加拿大嗰個嘅幣值咧，就甚至即係美金個幣值啦，相對嚟講都係有唔同嗰個嘅程度影響嘅。
3: 郭鴻輝估計9月2日央行議息，可能未必一定會就今次談判破裂立即減息。雖然本國仍然有減息嘅空間，但估計央行可能會喺10月或之後再提多次數據，先會作出決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BC 省府决定不会在温哥华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号开设毒品安全注射屋。卫生厅长柯尔伦在致温哥华市长沈官健及市议会的信中表示，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停止推进有关计划。前卫生厅长奥祖儿今年5月27日嘅时候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心开放，当时就系话省府收到市政府、附近商户同社区合作伙伴嘅意见。呢、这个中心原本计划填补 House Street 一个同类设施喺今年1月31日关闭之后留下嘅服务空缺。奥尔伦表示，虽然最终决定唔开设 Hampton Street 中心，但是区内致命同非致命毒品中毒的个案仍然偏高，亦都存在公众地方吸毒等问题，因此仍然需要增加其他服务。他指今次的决定是省府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共同作出，亦都有考虑到 Vancouver Yaletown 省议员杨子亮同当地商户会面后收集的意见。艾尔伦表示，省府会继续同市政府同其他合作伙伴商讨，确保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适当支援。温哥华市长沈官健星期一欢迎省府的决定，表示这个反映政府有听取温哥华居民的意见。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大温地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共录得1725次闪电，是现行监测系统自2013年启用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前的最高纪录是2013年8月的869次，今次的数字接近高出一倍。相比之下，今年夏季较早两次的雷暴分别只是录得128次和139次闪电，反映今次雷暴明显更加活跃。今次的风暴亦都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降雨，在 Horseshoe Bay 和 Eagle Ridge 一带录得53毫米雨量，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录得44毫米，最高一小时的雨量达到24毫米。气象学家 Jennifer Cowher 就表示，今次天气系统较不寻常的地方是水汽并非好似平时咁由西面或者西南面而来，而是由南面输送带来较温暖和潮湿的空气，因此形成非常活跃的雷暴，带来大量雨水和闪电。温哥华国际机场受雷暴天气影响，星期日有几十个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就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塌，全省数以千计的用户在星期日清晨时分断电。Cowher 又表示，虽然山火季节出现大量闪电并不理想，但是今次的雷暴同时带来充足雨量，有助增加地面湿度，降低部分可燃物引发山火的风险。接下来是国际消息。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加大对德克兰施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克里姆林宫指，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加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自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自愿联盟国家防长与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武器，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立应对这么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香港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和他的66岁妻子死亡，警方说夫妻关系欠佳，有感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9: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佢有自杀嘅倾向。
8: 警方话，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系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睇唔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4号星期一，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六凌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谈判截止时限前几分钟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而美国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货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即时在上星期六凌晨生效。这个消息令很多人感到错愕，因为事前双方都放出声气说谈判顺利， 已经十分接近令两国都感到满意的协议，即是等待条文上有些斟酌。总理卡尼上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向国民解释了加美谈判破裂的原因和加拿大的立场。他说上星期较早时，双方原本已经极为接近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然而美方却在最后一刻提出极不经济、不公平且严重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条款。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极烈谴责美方的新关税措施，形容他的意图悄然若揭，就是旨在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和经济误判。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将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还圆进行反制，有关等额报复性的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清单将会广泛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核心产业领域，在未来几日就会公布具体的清单细节。我发现今次总理卡尼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语言是他上任以来对美国最强硬的一次。以往他口头上虽然强硬，但往往在行动上最终一刻就会向美国妥协。在今轮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少加拿大人和我一样都认为卡尼自由党政府的态度未够强硬，预料加拿大会向美国方面作出不少的让步。如今看起上来，连一向息事宁人的卡尼都是最后时刻宣布暂停谈判。我估计正如卡尼所说，美国方面在最后一刻突然反口，提出了一些令加拿大人真是无法接受的新条件，就使到卡尼都认为没办法吞得落，才是会忽就而去，并且扬言要以牙还牙和美国硬刚下去。对于加拿大反台，美国当然有自己的讲法。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他的声明中，反此是加拿大拒绝完成交易，并且推翻了过去几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加拿大提出新要求并且撤回早前的承诺，破坏了双方在过去几日精心达成的平衡。葛里尔还说，美方曾经向加拿大提供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重大关税减免，指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历史性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葛里尔又说，美方目前完全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各项报复措施。美加互不相让，令北美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冲击跌至近年的新低点。对于联邦政府今次对美国作出强硬回应，加拿大政商界初步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一直表现鹰派的安省省长福特就说，全力支持卡尼的立场，呼吁加拿大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团结，关税对关税，议员对员，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安省会尽自己的责任。 BC 省省长尹大卫就说，我们没有要求这场贸易战，但我们会继续抗争直到成功为止。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卡尼的决定，认为没有协议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加拿大应该坚持自身的利益，而非在不公平条件之下达成协议。亚省就似乎是少数不支持卡尼立场的省份。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报复性关税可能令加拿大农民购买生产食物所需的农业设备的时候成本增加 50%， 最终亦会反过来推高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我都认为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始终会是两败俱伤，但是不能够因为有损伤就要逆来顺受。关键的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否过分，损害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触碰了我们的红线。总理卡尼到目前为止 未有披露美方最终开出了什么苛刻的条件令到加拿大难以接受，但是卡尼透露的内容呢亦都提到了一些端倪。他说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加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这里提到汽车产业条款和美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我马上就联想到中国了，因为在卡尼月前访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加拿大是容许中国49,000架电动汽车以优惠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加国并且同中国车商讨论在加拿大设厂生产的事宜。这件事美国一直强烈反对，担心中国电动车会透过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我估计美方今次和加拿大商讨 50% 关税问题，是强行将这个议题塞入了谈判之内，强迫加拿大放弃让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美国这些做法叫做长臂管治，是他们一贯的外交方式。上星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做法就是强迫盟友和美国一起封锁伊朗，干涉他国的外交政策。故此美国要求加拿大取消给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这个就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卡尼说美方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以及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就令加拿大人有很多个联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即就给了答案了，他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希望享有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却不愿真正成为美国一个州。特朗普又指加拿大长期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美国完全是不能接受。我估计美方代表今次的谈判中可能又搬美国51个州出来说三道四，侮辱加拿大。故此卡尼先至会说美方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和想分裂加拿大。我对加拿大的强硬立场是支持的，我都认为没有协议总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并且相信两国终归是会再度坐下来谈判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同埋咧江泽民嘅100岁冥神嘅纪念咧，咁啊喺国内啲嘅教授咧就。讲起话真係好怀念呢改革嗰个时代咁。的确呢係江泽民同朱镕基改革时代呢係有相当开放嘅发展。咁而嗰时期就係我开始入去中国交流呢，咁嗰时真係我哋讲好多嘢都得㗎。咁而且呢係相当嘅接受新嘅思想。咁而且江泽民呢亦係喺佢手上都曾经呢係特别係对宗教问题做过一个指示。即是说呢是宗教呢冚唪唥是受到尊重，同埋呢是代表咗即是人民嘅要求，因为呢信宗教嘅人都係人民。咁啊当时就用叶小文呢做呢个宗教局嘅局长。咁啊而嗰个时期呢我接触到嘅中国官员呢，佢哋都话对宗教系尊重，特别呢对系基督教嗰啲呢系西方传嚟嘅宗教呢都系相当尊重嘅。咁嗰个时期呢佢讲呢啲嘅专题中西文化比较宗教哲学比较就好多讲的。咁而嗰、那个即係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有好多嘅新嘅学习呢，但如果中国嘅基本体制冇做好呢，咁中国都唔会达至今日嘅成功嘅。咁如果我哋怀念返就係朱镕基上场嗰个过程，咁上次我哋长两次啦我都讲过呢，就係话呢个黄普平嘅在解放日报的评论是对抗了保守派的那些观点，最后当保守派想对付黄普平的时候，发觉黄普平其实讲的东西就是邓小平在上海讲的东 所以后面是邓小平支持，但其实呢是派啲人去写嘅，基本上就是朱镕基。而朱镕基呢，邓小平又调咗佢上中央啊，就是1991年4月8日呢，就佢已经做副总理啊，就是兼任咗国务院啊生产办公室主任。咁当时呢，即係朱镕基係一个到处得罪人嘅人，亦係呢好硬朗嘅人，但呢啊，虽然有唔少人嘅对佢排斥，因为佢得罪人，咁但係呢我哋有眼光嘅例邓小平呢係用佢，即係江泽民呢同佢合作都係好好嘅，所以江泽民呢都愿意用佢做拍档，因为当时喺上海呢江泽民係总书记呢啊呢、這个朱镕基呢就是跟住江泽民啊做市长啊、副总书记啊、副书记呢啲咁嘅位噶，咁所以呢等等咧都系朱镕基咧当时嘅能力咧其实系被了解。咁当时1991年一上到去咧就叫佢处理三角债问题。其实中国一开放改

咁就係強制要求各級銀行企業限期清償，咁就落台，咁強力推動之下咧，用咗26日啊，東北地區嗰啲債就比較搞掂曬。即係朱鎔基嘅雷厲風行能力咧，的確係相當出色嘅。咁但係其實咧，當時咧，李鵬啦，同埋一批嘅即係領導階層咧，都比較多係保守派咧，就唔係幾想朱鎔基做到更有影響力嘅位置。咁直至到咧，鄧小平南巡，當時黃普平嘅評論出啦。咁鄧小平南巡咧，其實就係支持翻咧改革，咁結果咧嚇就係成功咧嚇將嗰個保守派咧壓翻落去，因為經過89年之後咧，嗰啲改革派，例如胡耀邦死咗，趙紫陽落咗台咧，冇咗改革嘅領頭人啦。江澤民咧，照我了解，佢骨子里想改革，佢想開明，但係佢又做嘢好小心、好謹慎咧，就扮到比較保守咁，咁所以咧保守派接受佢。咁但係咧，江澤民如果真係想改革咧，佢要拉到朱鎔基做佢嘅副手先得。於是鄧小平當時就拉朱鎔基上去做總理啦，咁副總理應該係。咁然後咧就江澤民咧就根據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咧就開始1992年6月啊就起一次嘅進修班，就提出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咁社會主義又點市場經濟？本嚟矛盾嘅，咁但係咧中國式就係將佢能夠和諧並存。咁即係咧點做咧？即係要有好多理論嘅研究啊等等，同埋實際嘅實踐。咁但係江澤民行出呢一步咧，口號上咧係開翻市場經濟，因為之前係冇人敢提市場經濟呢個字嘅，所以鄧小平而家逼翻轉頭，通過呢個南巡咧，咁終於咧呢個市場經濟咧係正式成為即係黨嘅發展嚇嘅路線。咁正在呢個時候嚇，1993年3月29日咧，這個第一次嘅人大八屆第一次會議嘅朱鎔基咧就被排名為咧第一嘅國務院副總理啊。咁就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啱啱李鵬就心臟病發，咁即係保守力量咧就冇咗，因為佢休養啦。咁朱鎔基咧實際就等於做緊呢個總理嘅工作，就係佢做曬咧即係呢個國務院全面嘅工作。咁所以咧佢嘅改革嘅力量咧就先至咧喺當時嘅領導階層發揮出嚟，而江澤民後面係支持佢嘅，因為江澤民其實係想改革嘅。咁1993年10月14日咧。就正式咧係通過咗咧呢個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啦，咁而且仲係咧要有個叫若干問題嘅決定啊，咁就話點樣解決嗰啲問題咧，咁宣布咧未來嘅改革咧係唔止喺邊緣地帶嘅改革，係要喺呢個國有部門打攻堅戰，即係咧打入咧當時嘅國有制嗰個核心嘅中心咁。咁其中朱鎔基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咧就係，佢提出嘅一個新嘅税制就叫做咧係分税制。分税制咧就係話本來咧係過去咧即係地方納税俾中央係按一個嘅比例，就唔係好高嘅比例，所以中央冇乜錢咧去推動一個大嘅發展嘅全國方案嘅。咁但係咧地區諸侯就分曬啲錢係好少想上繳中央。咁但係朱鎔基一上場咧佢就話咧係要去說服各省就係咧，係要有更大嘅比例上交中央。咁咧，佢咧花兩個幾月，全國逐個省去說服咧各地諸侯。咁就地方諸侯唔准佔曬錢，咁佢啲錢咧要有一個大比例咧捐翻上去中央。咁當然中央要求，地方梗係抵擋，但係終歸都係同意嘅。咁所以到1994年咧93年啊開始呢啲嘅大改革，94年上半年咧就已經開始咧，就不斷嘅即係中央嘅錢多咗啦。咁於是中央嘅財政收入咧就增加咗 200%。咁就由以前咧係佔呢個嘅總收入啊，全國嘅財政總收入咧過去只佔 22% 嘅啫。咁但係咧就升到咧56% 啦。咁國家有資金咧先可以調動資金去喺全國建設，因為咧嗰啲富足嘅省大把錢，但係佢唔肯交上去。咁政府唔夠錢咧，就幫唔到大西北嗰啲窮地方啊，幫唔到其他嗰啲嘅窮嘅縣城啊等等。所以咧，係中國個社會主義嘅方向就係要係大家平分多啲噶嘛，即係要富足嘅省幫窮嘅省嘛。咁但係咧，當時中央

0: 即係上交中央嘅錢嚇，即係其實係好少，咁中央調動唔到。而家咧逼佢分税制之後咧，中央就可以大筆錢咧，可以動用咧，即係幫窮嘅啊省啦，嚇窮嘅嗰啲嘅縣城啦，同埋咧係整公路、整鐵路啊、整港口呢啲咧，就係、是、個 infrastructure 嘅建設。而家中國呢啲地方建設好，係當時開始朱镕基用分税制先至讓到呢一個啊中央係有錢咧。去發動一個對全國嘅，即係全國一盤棋啊，嗰種嘅幫助嚇。咁啊，而且咧啊，呢個朱镕基咧係打破咗咧啊國有銀行啊，呢個就係金融嘅改革啊。個國有銀行咧成為地方官員同官商提款機咁咧，咁咧就令到嗰啲銀行嘅錢咧就好多俾人借咗去，咁又中間梗係好多腐敗啦，借錢俾人，人哋梗係俾利益你咁。咁咧，所以咧到。呢、这、一個嘅朱鎔基上場咧，啊，就將人民銀行變成中央啊，佢自己做埋人民銀行行長，即係冇啲行長喺度借利益啊，即係就可以啊將啲錢亂用，係佢自己管，親自管。咁同時咧，啊佢咧啊進行咧貨幣政策啊同埋金融監管咧，將原有嘅嗰啲專業銀行啊就將佢推行咧商業化改造，而且陸續咧成立咧。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呢，咁就形成咗呢中國嗰個嘅財經改革嘅成功，再加埋呢外匯嘅管理就唔會再係雙軌制，而係將佢合併下，咁就所以喺各方面呢啊再推行呢個企業改革，咁就使到企業能夠有現代嘅體制，咁然之後呢先再推動社會保障啊，呢啲就1994年江澤民呢就推出呢，即係啊，係啊，呢個社會啊，全國社會保障嗰啲嘅制度啦。嗱，咁咧改革喺嗰個時候先至開始正式成功啊。江澤民、朱鎔基嗰個年代咧，其實係喺中國發展裏面非常重要一段歷史。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想問大家咧，你幾耐未試過寫信同埋寄信呢？其实过去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咧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啊，近年嚟咧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这个电话啦、电邮等等咧，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咧可以迅速嘅传递。啊，不过又好特别、哦，每月我都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是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习惯。咁当然加拿大嘅信电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来。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写嘅地址贴上咗邮票收嘅信呢，我会感到呢好大嘅惊喜。我一个好鍾意写嘢嘅人，亦好鍾意写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间中呢都会为啲特别嘅朋友喺特别情况底下呢係为佢呢係送上一封嘅信函，表达呢啲嘅心意，一点问候，一点嘅激励，一个深层嘅沟通。不过啲说话可能对我哋啲代嚟讲呢尚有少少嘅温度，但对新代嚟讲呢写信咁可能真係呢是感到相当陌生的。点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是、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9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嘅大概系几十人啫，不过跟住落嚟咧，喺啲咁嘅处境下嘅邮差等等咧，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嚟讲咧，呢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咧系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咧？即係諗住呢我捱咗呢個嘅合約之後呢，我就可以攞到一個長期嘅鐵飯碗啦。 不过啦，呢、這个情况咧，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预期啊嘛。点解出咁情况咧？即系政府解释，邮政局已经有连续八年咧系年年嘅亏损，改签短约咧，其实系减轻财政嘅压力，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唔单止一种下策，亦都引起咗社会上好大嘅回响，特别有几个嘅部门咧，有点如唇寒齿望啦。边啲部门咧？就系嗰啲咧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系咧未来有好多 AI 可以取代嘅工种，即系话如果政府设立开咧，即系将来要 cut 人手咧就大条道理。喺政府财赤底下咧，嗱咩都做得出嘅。当然政府有政府嘅谂法，但系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哋仍觉得邮政服务咧系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嘅改变嘅邮政服务咧，更加系好需要嘅。所以谂下邮政服务系咪冇得做咧？但系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啲包裹，收到有啲嘅信函，全部咧系速递公司为我送上嚟嘅，即系话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好多嘅交通，好多嘅各方面嘅传递，不过唔一定咧系透过政府嘅邮政服务。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呢，可能两个钟头咧，佢已经收到啦。喺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翻传统嘅邮政服务咧，其实系好难咧，系喺市场上咧有我哋职位。所以谂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嘅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特别咧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A.O. 做嗰三几年又掉啦，你谂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有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嘢扩大咗整个邮政服务。而香港邮政服务一个优势就系香港好细嘅，如果你有一支好有效嘅传送团队，包括香港邮差，其实我问一下一个好简单问题。边啲人最熟香港嘅街道咧？其实就系邮差，邮差叔叔特别对佢所送信嗰区咧好熟嘅。有时候有朋友寄信俾我，其实地址有啲系甩漏嘅，写少样嘢嘅，但邮差叔叔因为佢记得我嘛，封信仍可以寄到我嘅邮箱嗰度噶啦。呢就系人性嗰种嘅好特殊嘅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用一支系最熟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系邮政局咧，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啊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嘅邮政服务其实有好嘅口碑，有好专业嘅团队，不过喺僵化制度底下，我哋自我设限，于是慢慢就被好多嘅科技可以抢咗啲生意啦，比如啲速递公司又抢好多生意。但如果香港嘅邮政服务系能够商营化咗佢，真正商营化，唔系单自负盈亏，而是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团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地利。地利咩地就系 香港的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的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起在哪里呢？通常起在河边或者海边，为什么？交通便捷。因此我们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的天时。天时呢，天时就是最高的决策思维了。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3: 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税协议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来定下19号的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说延长期限三日到21号，即是说若果到时都还是没有协议，这 50% 的关税就会在22号零时生效。当日特朗普的讲法就是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当时说话是比较审慎的，他说谈判是有重大进展，但仍然有重要的工作要继续做。三日期间加美双方的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一两个钟头，总理卡尼宣布即时停止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是召回本国的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是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是归咎对方。那究竟这72小时发生了什么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是终止谈判呢？或者我们可以从总理发出的声明和第二日的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的原因。总理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他举例，原来美方是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的汽车关税由 25% 减到 15%，但是在最后一刻，美方说这个只是轻型汽车和小型货车适用，好像福特车厂生产的 F350 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是通用车厂生产的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这是会影响福特车厂在安省 Oakville 50亿的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在 Oshawa 的投资计划。加尼说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他说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美方的提议不能接受。加尼举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本国出售的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是一个英法相遇的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货架上的物品必须有英语和法语的标签。美方的提议明显是干预本国的文化、语言和主权。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方提出对本国的重要金属有优先的购买权。卡尼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加拿大的重要金属有独家的使用权。过去一年，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是500亿元。卡尼表示所有这些新的要求美方都是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被问到加拿大有没有提出新的要求呢？卡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 没有。他说今次谈判的破裂责任是全在美方。何解美国会对我们作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重要就是在谈判限期前的一刻呢？必斯省长尹大伟讲得啱，他说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他们的第51个州，可以予取予归，可以规定不给你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的重要金属，货品不需要有法语的说明， 方便咧，同减轻美国制品喺加国市场嘅成本。而喺最后关头咧，先提出要求，恐怕就系认为加拿大为咗达成协议，势必系低头屈服噶。总理卡尼咧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佢嘅底气、自信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是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他担心的是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的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可以减少输出亚省的石油和沙省的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冇再咁讲啦，佢只係话可以减少买俾美国安省嘅重要金属钢同埋镍金属。当然捍卫国家主权同文化系我哋嘅底线，但系自信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卡尼点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佢上台以嚟最大嘅考验。卡尼宣布，为了保障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是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是9月8号开始生效。这些关税都会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我要看看生活费用增加和民意下滑，会不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未有机会恢复谈判了。卡尼同时表示，不管要几长的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的企业，可能是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 5% 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 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 20% 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卡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加拿大团队精神。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 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不是买少些，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啦，2026年嘅8月24号星期一下午3点12分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有陈建邦之余，当我有呢个拍档呢，就係 Bosco， 波叔杜广成。 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啊。係啊，今日天你係讲到几热㗎喎。
3: 嗯，
4: 好在佢有啲海风吹过嚟啫，如果唔系都几厉害。
3: 咁我哋唔系内陆啊，内陆去到27度添。
4: 系啊，
3: 我哋呢度算好噶啦，22度，因为我哋近海啊嘛。
4: 冇错，系咪？所以有海风调节咧，所以佢哋话咧，你真系你住喺加拿大咧，不如住喺温哥华。
3: 系啦，
4: 因为系人都知啊，阿妈系女人，但系咧就呢度啲嘢比较贵，因为佢有海啊，海洋调节啦，所以争好远啦。
3: 咁啊 ，Bosco， 你住咗咁多年喺呢度，你读直情对呢度嘅天气了如指掌啦。
4: 系啊，
3: 唉，咁啊，今日你一路讲天气讲到尾咯。
4: 会啊，普通嚟讲，七月尾八月头咧，系我哋最热嘅时间。
3: 嗯，
4: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我喺屋企嗰个可以睇得个太阳好准噶嘛。
3: 嗯，
4: 原来七月尾到八月头嗰阵时啊，啱啱个太阳喺我哋头壳顶。
3: 哦。
4: 咁啊，所以嗰陣時係熱啦，但係而家你一過咗之後咧，就跟住嚟講咧，打落會好舒服。
3: 你陽光充沛啊！你哋嗰度
4: 冇錯，
3: 你哋嗰度靚景嚟噶嘛？
4: 係啊
3: ，Fraser 啊嘛 ，Fraser View 嚟噶嘛？你嗰度全個東區裏邊嘅 Jewel Land， 我哋叫嚇，即係叫做珍珠地嚟噶嘛？你哋嗰度
4: 嗰陣時咧，我40多年前買我嗰個買嘅時候1985年啦，喺嗰陣時買嗰陣時冇人去 Fraser View 喎，點解咧？我問啲經紀，我話呢一度點解冇人去呢一個地方叫 Fraser 嘅？佢話嗰啲叫 Poor Man's View， 咁我邊啲先係嗰啲 Rich Man's View 啊？誒，佢話你去 Point Grey 啊，嗰度嚇，同埋你去到 Downtown 啊，嗰啲先就係。如果唔係咧，你都要去到 Fort Street 嗰啲地方，即係假溪嗰一度先就係。佢話咧嗰啲 Downtown 啲景先就係。叫做繁華嘛，
3: 唔同。
4: 佢話你都望落去，佢話呢啲叫 Poor Man's View。
3: 唔同 ，Point Grey 嗰啲係望對面海嘛，你係望飛沙河啊嘛，你飛沙河景都係靚㗎，你落到去睇到落去列治文一片光明，好似地氈咁。你嗰個豪宅我去過睇過啦，夜晚去睇啊，哇，賞心悦事啊！啊，中秋節仲好添啊，坐喺個露台啊 ，Bosco 嗰個豪宅一個露台，大露台嚟噶，擺張靚梳化喺度啊，擺個茶機，放幾壺靚茶，整幾盒靚月餅，坐喺度慢慢欣賞啊 ，Fraserville 上邊嘅月亮嘅景色，哇 ，Bosco 你真係。
4: 不過以前嗰陣時啊 ，Fraserville 望落去嗰度全部都係大。嗰啲嘅即係種嗰啲即係 blueberry 嘅地方。
3: 以前啊嘛，你而家唔係啦嘛。而家 Bosco 你哋周圍附近嗰啲全部都係豪宅嚟㗎嘛。淨係自己都起咗兩三間豪宅俾個仔俾佢哋啦。啊，真係 Bosco 唔係，我未出聲同你借，你唔使擔心。OK， 首先呢，我想同大家講講呢，就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呢係發出咗一個嘅警告。一個警告呢就話佢呢個嘅Nova Scotia 諾華士高沙省咧，嗰個證監處咧就話，可能佢哋嘅居民當中咧會收到一啲詐騙嘅信，嗰啲信咧就假扮係 Nova Scotia 嘅證監處打嚟嘅，咁就去向一啲嘅受害人啊，嗰啲受害人咧已經係唔見咗錢噶啦，已經被呃咗一次噶啦，但係呢一班人咧竟然即係抹咗佢哋嘅良心咧，再向呢一班人嘅即係。受害人咧再審言喺佢哋嘅傷口度，就係叫做 recovery scam， 即係話咧，我幫你揾翻啲錢翻嚟。
4: 冇錯
3: ，OK， 佢哋點做咧？佢哋假扮咧係銀行嘅投資嘅機構，就話咧呢個 Nova Scotia 嘅呢一個證監處咧係同佢哋一齊咧嚟到去打破咧要賭破一啲嘅犯罪集團。咁佢咧就俾啲信咧就扮係佢哋嘅機構 agent。然之後就俾信俾呢一班嘅受害人，話俾佢哋聽咧，知你喺呢個投資上面咧係被人哋詐騙咗啦，而家我哋可以幫你去追翻呢啲錢翻嚟，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將你以前嗰啲損失咧都會攞翻嚟噶啦。呢一個咁嘅講法咧，其實就係詐騙。你如果收到呢啲咁嘅信咧， 你千祈唔好信佢，嗱嗱声报俾 Anti Fraud Center 知，因为呢啲信咧，而家有人中招，
4: 嗯、
3: 就系第二次再唔见钱。佢话点样唔见呢？佢话嗱，我要证明咧，你呢个 account 咧仍然系活跃嘅，系即系 active 嘅。我哋又叫你咧寄一笔打，即系转一笔钱过嚟去 verify 去核实你嗰个户口系唔系真真正正嘅投资户口。
4: 冇错。
3: 好啦，咁佢哋真系将啲钱寄咗去啦，过咗去嗰度咧，跟住就逃之夭夭啦。
4: 冇错。
3: 呢个咧就系呢个嘅本身嘅一个 Nova Scotia 嘅证监处咧，就系答话俾大家听，金融嗰个管理局就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中呢啲计。咁如果你话喂，咁你咁样。好唔掂㗎喎，咁样中计嘅话，啲人咪攞唔返啲钱。係啊，如果你中咗计嘅话，你第二次再损失㗎。係
4: 啊。
3: 所以佢用呢个叫做 recovery scam。咁佢话呢就係、是、由呢一个嘅诈骗嘅人士呢，由呢一班已经第一次已经係唔见咗钱嘅呢一班嘅受害人，再喺佢哋嘅伤口度面撒盐，再呃多佢哋一次，令到佢哋双重嘅损失。呢、這个呢係8月21号呢由呢一个 Nova Scotia 嗰边嗰个嘅警方咧系透露咗佢哋个信息，话俾大家听。所以你收到呢啲信，你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信啦。
4: 系绝对噶，因为佢哋唔会主动啊，系联络我哋噶。例如另外一样嘅 ，B 省都系一样有呢个 CAFC， 即系 Canadian Anti Fraud Centre 啦。佢话打电话俾佢，佢话我知道你俾人呃咗钱，而家我哋系诈骗中心，我哋会帮你追佢翻嚟噶。大家一定唔好信任何嘢，有两样嘢。大家话要注意，诈骗中心唔会主动打电话俾我哋。
3: 冇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收到呢啲咁嘅信咧，唔好信佢。你送佢嘅话，你信佢嘅话咧，你第二次再受伤害咧系冇必要嘅。呢个好危险嘅事啊！
4: 系啊，
3: 所有佢用信俾你，用短信俾你，用任何嘅方式，例如你嘅 social 嘅即系社交平台，例如 WhatsApp 啊、WeChat 啊诸如此类嗰啲，你都唔好信，一律睬佢都傻。用我哋啊 Bosco 嗰个金句，而家我哋听众朋友咧已经学咗你呢个金句，深深深印喺佢哋嘅脑上面。佢哋都成日翻嚟讲嘅，好似你哋嘅主持啊 Bosco 讲，睬佢都傻。
4: 你讲得啱啊，
3: 唔系我讲，你讲，
4: 因为点解啊？我有一个朋友啱啱啊喺呢个周末啊中咗招，咁啊就有1866嘅电话打俾佢，就然后话俾佢听啊，你嗰、那个一张卡系中咗招啊，咁然后咧佢话咧你讲你嘅资料俾我，等我同你核实。咁呢个朋友咧佢好醒，佢我听过你节目讲啊，又听过 Bosco 你讲啊，佢话佢点啊？原来佢哋唔会主动打电话噶，因为点解咧？我去问个银行。有銀行，我嗰次中咗招，我話銀行你會唔會主動打電話俾我，用1866或者1877，佢話我哋唔會打電話俾你嘅。你中招咧，就只有你打電話，咁我打邊個電話？你響框喺你嗰個左右上角嗰度有一個 number， 你打個 number 先嚟。所有話俾你聽，你中招或者係 Anti Fraud Center 話你中招，全部係假嘅。佢話我哋都唔會主動話俾你聽嘅。咁我知道。咁所以话俾大家听，一於咧就正如阿帮主啊同我大家都讲啦，睬佢都傻，任何嘢话你中招，你有咩嘢你中奖，所有话你而家发咗达，全部唔好睬佢，一於睬佢都傻，咁我哋可以自保到啊。
3: 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俾信息你嗰班人成日都扮系官方机构，话系呢间某某大银行嘅打嚟。又或者咧，系某某嘅政府认可嘅机构，呢啲你全部不可信。我可以话俾你听，十有九而家咧，嗰啲大机构都知道用电话打去俾佢哋嗰啲客户又好，咩都好啦，你都唔好信啦，因为佢知道嗰啲人唔会信嘅，你打电话去就嘥时间嘅啫。
4: 啱
3: ，OK， 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如果扮咩都好，扮到鬼五马路都好，得。你话得，你俾低你嘅电话号码我。有时佢喺你嘅电话 show 出嚟个1866啊、877啊、888啊、800嗰啲咧，未必系真噶。唔系个电话 number 系真嘅，但系佢哋真真正正打出嚟个电话唔系呢个电话。
4: 呢个唔系呢个。
3: 佢系 copy 咗一啲官方机构嘅电话号码喺佢嗰个手喺佢个电脑度打出嚟，喺你嗰个嘅 caller ID show 出嚟，好似系官方，你都唔好信。你都唔好信。总言之，如果佢叫你要核实噶，得你叫佢讲，得你话俾我有乜乜物物啦，我转头俾电话你话俾我听你个名字、你个电话号码，咁你睇到个电话 caller ID 咧，你要听下佢讲嘅电话号码系个 caller ID 嘅 number， 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噶，佢自己都够晕噶，
4: 冇错，
3: 因为佢打出去佢都系 randomly draw 出嚟噶嘛，咁所以你问咗佢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佢会俾一个电话，可能同你 caller ID show 出嚟系唔同嘅。 咁唔紧要，抄低佢电话号码。你然之后咧就揾翻你话边间银行嘅话，你真系有嗰个户口嘅话，你就打去你自己个银行，用另外一支嘅电话。
4: 嗯
3: ，OK。如果你屋企冇嘅话咧，你就等半个钟头，安全啲。OK， 再唔系15分钟都够噶啦。
4: 系啊，
3: 你就用15分钟之后，再用你个电话打去翻俾你自己银行或者你财务机构个电话号码。俾低嗰问对方，因为你系打佢啊嘛，咁你唔会，你冇拨错电话号码嘛，咁你俾咗佢之后咧，你问佢，你话你哋银行较早之前有冇俾个电话我，或者有冇呢一个人喺你哋嘅银行嘅机构？如果你系呢间银行嘅机构，佢话得出个名俾佢，佢可以睇到嘅，电脑度睇到啊嘛，有名有姓啊嘛。如果佢话我哋冇呢个人咧，咁啊十成九100%
4: 100%
3: 假嘢啦，
4: 101啊，
3: 冇错。咁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宝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阿 Paul， 我哋嘅老友记阿 Paul， 有啲咩可以分享咧？阿 Paul 你好，
9: 方叔你好，杜先生你好，
4: 你好 Paul。
9: 啊，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咧就唔系啊诈骗钱嘅，
4: 嗯，
9: 咁啊大家分享下睇下呢个系咪属于诈骗啊？咁啊通常如果去入油油站有入油咧。咁都有洗手间嘅，咁啊入完油咁啊有时有啲人令人有心得，咁啊两个礼拜前，咁我同一间油站，咁啊去洗手间，咁啊嗰个门嗰度洗手要用锁匙咁样，咁啊问嗰个收银话 out of service 坏咗咁，咁好啦。咁今日啱啱好，咁我又喺嗰度买彩票，因为嗰度咧就近我做物理治疗嗰度嘅。咁啊，突然间有两个人冲入嚟，一嚟问：，哇，借条锁匙你去洗手间？嗰个收银员又系同一个收银员啊，二话不说就攞张纸，啊唔好意思啊，个厕所坏咗，跟住我望住佢。我两个礼拜前坏咗，到而家都未人收好咧。咁我冇人收你噶，你估佢点答我咧？我个厕所有时好，有时坏嘅。
4: 系啊，
9: 大佬，人哋人有三急。哇，真系嗱，我上次就好彩，因为我物理治疗就喺隔篱，咁我走翻去物理治疗嗰度做。但系嗰啲人咁话，你突然间忍唔到，咁真系 阿庄头飙出嚟都几系嘢，咁我唔觉得呢个就系咪属于诈骗咁？咁我今朝就听到阿帮主讲，嗰个即系有啲即系嗰个航空公司有啲经济客位。咁以前冇话有高级嘅经济客位嘅，咁嚟讲佢其实嚟讲佢，我就觉得佢航空公司咧就系为咗搵钱，就系话整个高级嘅经济客位，因为嗰阵时讲八九十年代啊，或者二千年代啊，我嚟翻香港，因为我哋啊坐得舒服啲嘅，有小朋友咁样啦吓，咁啊可以申请物，即系。嗰啲位阔啲嘅，就唔使加钱嘅。啊，而家就话嗰啲位咧，就系高级经济客位。今朝话阿帮主话，但系要加成千蚊。哇，大佬，一千蚊唔系咁容易啊！帮主，你真系好有钱。
3: 唔系我讲，我就睇人讲就唔系我有钱啊！我系坐有最平嗰只啊！
9: 你话你都试过坐啊嘛？
4: 系啊。
3: 冇，哇咁快脆呃我冇。
9: 你成日话杜先生有钱，你都唔弱嘅原来。
4: 我冇钱啦、
9: 啊。你成日和光近珍珠嘅啫。
3: 我呢隻珍珠系睇唔到嘅。OK， 好多谢晒你阿波。啊，俾阿波入到位，俾、
9: okay,
3: 你入到位添阿波。
9: Okay,
3: 啊，拜拜。头先阿波讲嗰个点样睇啊？嗰、那个厕所个情况，
4: 热昆仑，
3: 唔系嗰啲冇诈骗，系嗰啲系你情我愿之下买飞嘅啫。
4: 因为啊，我问过啊，有一次啊，我入去里边嗰阵时啊，咁嗰一个朋友话俾我听啊，佢话咧就坏咗。我唔系，我啱入完油，哦，有人有俾条锁射你啊咁。原来你帮衬佢咧，佢就唔坏。你如果唔系帮衬佢咧，佢睇见你啊，好似无端行入嚟啊，用佢好似当公厕咁啊，佢未必个个欢迎你噶。因为咧，我谂起我同个朋友同嗰个人讲，我话点解你咁？佢话啲人整到好鬼污糟啊！佢话我又要洗啦，我一个咧又收钱又要洗厕所，跟住啲人咧厕所污糟又话翻俾我听，我喂里边好污糟啊！你入去要搞掂佢啊咁。佢话哇，系仲要喺度收招呼埋个厕所。佢话不如我 lock 咗佢啦。
3: 咁即系换句话讲，佢本身嘅厕所就冇事嘅。不过如果你唔系帮衬佢咧，
4: 系啊，
3: 咁佢就唔好意思啦，厕所坏咗。有，我而家都见到有啲油站系用一个咁样样嘅即系通告咧，就杜绝咗一啲唔系顾客嘅人士咧用佢哋嘅洗手。嗱呢样嘢我觉得无可厚非嘅噃，系咪？因为你冇帮衬佢，你用咗佢洗手间，吓、啊，即系你唔系与人方便啊！你如果你俾到嗰个职员好唔方便啊嘛，系咪？
4: 佢好唔方便。
3: 系啦，
4: 而且有好多朋友佢亦都未必系咁检点啊嘛，咁你都污糟人身，
3: 有咁嘅可能性啦。吓、啊，呢、這个我完全同意吓。咁啊冇，佢就唔会诈骗你嘅。老实讲，咁如果你系帮衬佢嘅，咁。佢咪话俾你有时得有时唔得咯，
4: 系咯，
3: 佢冇讲大话，
4: 系啊，你帮衬我嗰阵时就得啦，你唔帮衬我嗰次又唔得啦。
3: 啊，咁另外阿波头先讲嗰个所谓飞机嗰啲座位嘅舱等嘅等级咧，冇嘢嘅，做生意啫嘛，佢又唔系诈骗你，佢只不过真系将最平个经济嘅舱。嗰度咧攞一部分出嚟，就整一啲咧阔啲嘅位，好啲嘅仓，俾啲好啲嘅服务。咁再去到咧就商务仓，再嚟有啲就冇晒头等添啦，净系商务啦。咁、如果有头等嘅，咪拨一部分出嚟做头等。嗱，呢啲唔同嘅等级嘅飞咧，系俾唔同嘅人士佢哋去买嘅。咁有啲人，我觉得我唔需要要买咁贵嘅，我咪坐经济仓咯，最平嗰啲经济实惠系咪？咁唔系，我长途机我想舒服少少，咁或者有啲服务好。啲我咪揾个豪华经济咯，咁豪华经济舱无可否认佢系个位系可能比经济舱咧阔些少啊，或者多啲好服务，咁呢个佢绝对系航空公司嘅一个营商嘅手法，我哋冇乜必要去即系话去批评佢呢样嘢，咁或者你嘅睇法系觉得。一系就系经济舱全部，一系就全部都系咩？咁唔系嘅，俾你有得选择咁解啫。啱啱啊 ，Bosco。
4: 因为有啲朋友系俾得起，佢亦都想舒服啲嘅。
3: 系咯，
4: 我觉得佢点解唔
3: 制？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所以好似阿 Bosco 呢一坐，梗系坐头等，最差、最渣都系坐商务嘅，系咪？所以
4: 我坐亲都系 Econ 噶，我唔舍得嘅。我觉得宁愿出去做善事。
3: 你嗰啲高级 Econ 啊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奴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0: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Bosco 杜广胜嘅。好，嗱嗱声同阿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4: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3: 大家好。
14: 有一样嘢咧吓，嗰啲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佢咧就。因为医院啲人喺医院做嘢嗰啲人讲我听嘅，无家可归嗰啲人咧，个个月咧都有一张嗰啲welfare check 俾佢哋噶，但系咧佢哋咧就将嗰张一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咧一日就使晒喎。我点样使晒噶？佢话拎去买毒品，一日就手使晒噶。我话喂，政府好正喎。俾张 welfare check 佢，一日就攞翻晒啲银纸，吓系咪咁啊？系咪咁解啊？吓
3: 佢嗰啲系
14: 每个月有张，
3: 佢嗰啲系 check 嚟噶嘛？佢啲 check 嚟唔系 coupon 嚟噶嘛？
14: 唔系啊 ，welfare check 你可以去银行找数噶嘛？
3: 咪就系咯，我就 welfare check 嚟噶嘛，唔系 coupon 嚟噶，
14: 唔系 coupon 啦 ，welfare check， 但系佢去。佢去银行攞啲 cash 出嚟啊嘛，
3: 系啊，
14: 就拎去买毒品啊，一日洗晒啊
3: ，OK，
14: 成个月嗰啲 welfare check 啊
3: ，OK，
14: 一个月洗晒
3: ，OK，
14: 咁啊政府咪好精啊，俾张 welfare check 佢啊，一日就攞翻晒，
4: 政府好精噶，
14: 你觉得点点样？
3: 政府攞翻晒，哦，我知道你嘅 point 系乜嘢，我
4: 冇得就计啦，抌出嚟，再收出嚟又收，
3: 即系政府攞翻啲钱啫，冇嘢嘅，系嘛？
14: 冇错啦，
3: 政府攞翻钱，
14: 政府都好精噶，
3: OK。
14: 所以咧，唔系咁啊，佢哋啊睇医生又唔使俾钱，啊买嗰啲prescription drug 又唔使俾钱嘅，所以咧咁多难民咧。走入嚟加拿大，因为咧加拿大嗰啲 social welfare 太过好啊，太好啊，所以咁鬼多难民走嚟加拿大。
3: 好，即系明啊，好多谢你电话先啊。我呢样嘢即系话佢哋明呃加拿大政府啦，
4: 唔系呢佢好精啊
3: 吓。呢样嘢我就有少少混淆嘅。你政府俾张 welfare check 你就去买毒品 ，OK？ 咁啊，政府收翻啲钱，其实政府冇收翻啲钱嘅，啲钱用咗去俾呢班咁嘅友仔，嗰啲友仔用咗去第二度，嗰啲钱唔会翻翻去政府度嘅，系咪？政府冇攞翻啲钱嘅，张律师，
4: 即系。 再加上嚟講 NDB 嘅，即係你真係唔夠毒品嗰陣時，佢都俾你嘅。係啊，佢即係幫手吊住條命啦。咁樣啊，就佢覺得人道啲，好過你冇得食嗰陣時啊，即係行而嗰個犯罪啊。咁所以嚟講咧，嗰啲人就而家呢個咁啊，即係毒品呢個問題啦。我哋一定要禁止噶，而家我又走出一樣嘢咧，就話點啊？不如俾佢哋一樣嘢，就係幫佢哋非自愿去戒毒，希望能夠做到啊！
3: 我諗啊，非自愿性嘅咧就會有啲效果嘅。如果你自愿性嗰啲，邊個中意啊？個個都頂唔順噶嘛！一引起嗰陣時啊，阿媽老豆都係咁亂叫噶啦，係嘛？所以呢樣嘢可能講好。電話裏邊有莊女士 ，Hello， 係咪莊女士啊？
15: 是啊，帮主啊，杜先生两位好。
3: 你好。
15: 我今年年头同阿 R 字头个电信公司签两年约。咁七月份佢就加我一个五毫二。八月份再加五个二。咁系咪应该正常呢？
3: 佢应该有解释俾你听点解加咯，阿庄女士。佢要加，佢有个理由俾你听，我点解会加咯？如果佢冇理由俾你嘅，你咪话俾佢听，我唔明你点解要加我价、啊。
4: 嗯，
3: 同埋你系签咗两年合约噶嘛，你应该咁同佢讲咯。
15: 哦 ，OK，
3: 吓吓，
15: 你其他人有冇系咁加法咧？
3: 有。我都收到单，佢加咗我五蚊啊！我咪问佢点解加我五蚊咯？佢后来话俾我听，哦，因为佢哋嗰个电视嗰个嘅 package 咧，最近加咗价啦，所以加咗落我度。咁佢话我签咗两年合约，佢点解加我？佢哦，唔好意思，我同你褪翻出嚟，我仲减多五蚊俾你咁。
4: 哦，
3: 佢前后同我减咗十蚊咯。呢你要同佢讲咯，阿庄女士，
15: 系咪打电话入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你打电话入去同嗰个客服嗰边咧，话俾佢听，你签咗两年嘅合约，你几时开始嘅？啊，两年内嘅，你点解要加我呢个嘅费用？系乜嘢费用？你问清楚佢咯。
15: 但系以前有个中文线，而家冇啦。
3: 冇咗咩？有噶，应该好似仲有中文嘅，系咪啊？
4: 我就未打过你啦，你用英文
15: 同法文啊？
3: 哦 ，OK， 英文同法文，咁你揾个识英文嘅朋友帮你问问咯。
4: 嗯哼
15: ，OK， 如果系咁啊，唔该晒。
3: 好多谢你电话。OK， 啊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好惨啊！啲长者们咧系俾呢啲咁嘅电信公司咧无端端系屈你啊！
4: 真系诈
3: 骗。即系我系啊，我收到我点解呢个月嗰个嘅贵咗？咁佢话好嘢噶，个账单话俾我听。哦，你呢个月咧比上个月多咗几多蚊咁？我冇理由喎，系咪？我冇改过嘢啊嘛。咁我一睇系嗰个电视个 package 又贵多咗我五蚊落去。咁我即系问佢啦，咁佢好快话俾我听，我哋 check 过啦，咁而家咧我同你减翻，咁然之后我再俾多五蚊嘅 discount 俾你，咁由下一张单开始，佢话你计翻转头你仲平咗啦，咁系啊，我系平咗，咁但系你加咗我价，我条气又唔顺咯，无啦啦我两年内啊嘛，
4: 啱啊，
3: 系咪？
4: 因为好多人未必识啊，佢有啲长者咁，你总之整张单嚟，今次加咗五蚊。佢都未必知啊，
3: 系有啲未必知嘅呢样嘢，我都同意。咁但系未必知唔等于你可以执搏过啊嘛，系咪？所以我成日都讲，无论咩情况之下咧，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月你都要睇自己张单，
4: 嗯，
3: 同埋有好多啲机构咧，如果你系可以唔需要每个月用自动转账嘅话咧，即系方便就自动转账啫。但系如果你唔想嘅话咧，你就唔好用自动转账。
4: 冇错，
3: 你用每个月咧就收单。嗱、有啲机构咧而家就鼓励你咧就用电邮咧收单。
4: 嗯哼
3: ，OK， 用电邮啊或者用呢个短信咧通知你。
4: 系啦，
3: 咁咧呢个咧亦都无可厚非。但系佢嗰啲短信俾你话收单，佢一样有嗰张单嗰个嘅账本俾你睇噶嘛，你咪开咗佢嚟睇咯。
4: 嗯哼，
3: 咁起码你都可以睇得到佢有冇收贵你啊嘛。系咪？你唔好大安主义，等佢寄俾你啦。你自己你话得，我可以电邮收你张单，咁你攞电邮出嚟，然之后揿嗰个账单出嚟，睇下你呢个月有冇收多你咯。
4: 啱，系啊，所以嚟讲，我哋一定要睇噶，因为好多人咧未必睇嚟单咁啊，或者有个嘢叫我俾四十蚊咁，我俾四十蚊啦，今年俾咗四十五蚊，好多时都未必，但系五蚊算数啦，咁即系大步揽过，但系我哋唔应该噶。正如邦主所讲，你一问翻佢转头。佢即刻嚟讲啊，嚟讲俾多五蚊你，嗰个叫暗口费，帮住唔好讲出嚟啊！嗰五蚊，你有冇搞错啊？即系话佢俾咗五蚊，佢都有得赚。佢而家佢要你攞十蚊喎，攞多五蚊喎，咁即系话头尾十蚊喎，系嘛？ 但未必個個識得問噶嘛。所以呢樣嘢嚟講啊，我覺得嚟講，佢用電腦冇理由錯嘅啲嘢。
3: 我覺得佢唔係電腦嘅錯，佢係呢一個嘅數據咧，佢哋本身因為太多户口，可能太多户口，佢哋每一個户口嗰個嘅嗰個兩年嗰個合約期咧。都系唔同，每一日都有唔同。咁佢即系攞个电脑几点样分得仔细都好啦，都有错嘅。佢入嗰个人入错，可能你系2026年开始，两年后到2028，佢就睇错咗你咧系2025，咁佢咪督咗你咪要加价咯。
4: 啱啊。
3: 咁所以每一次你都要攞张账单睇个原因就系咁解。系啦，你睇咗之后你话俾佢听，咁佢知道咯，咁佢咪同你改翻佢咯，咁佢就。update 咗你个 update 咗你嗰个系统咧，佢第日咧你个系统就唔会变噶啦嘛，
4: 啱
3: 系咪？因为佢
4: 避开就唔觉得，
3: 冇错啦。因为佢加价咧系一次过噶嘛，即系话咧隔咗几耐咧佢要加，佢成日都加呢班人，呢班人都无良嚟噶。咁佢加嘅时候咧，佢一字数全部都加先，加咗之后你睇到有唔妥，你同我讲，我咪喺你个位嗰度扣翻出嚟咯。
4: 系啊，系冇错。所以佢嚟讲，你揾到嗰阵时先算啦。所以有啲朋友佢话咧，如果你系用咗个自动转账啊，有时都唔知嘅，系嘛？总之我的机而家用得嘅，我就算数噶，未必咁小心去睇一睇。今次嚟讲，佢喺我嗰个自动转账嗰度都有几钱噶嘛？咁所以有时自动转账就好方便，但唔好嘅一样嘢咧，我哋懒咗就未必系跟得咁足，因而咧就俾人静鸡鸡咧就攞多我5蚊，你话讲5蚊啊？真系几万人嘅嗰、那个，真系一年嚟讲，嗰度有成几十万噶嘛？
3: 点似啊？你嗰啲人，你嗰个人全国里边都买做用佢呢个服务，点似啊？
4: 系啊，咁啊真系唔知啊！一年嗰个攞多，
3: 里边都买做用佢呢个服务，点似啊？
4: 系啊，咁啊真系唔知啊！

0: 佢又唔使我签合约嘅，佢呢样嘢好
1: 啊，
0: 你唔使签合约，总之每个月俾呢个钱，佢自动过数咧，真系呢个数，冇加过亦都冇减过。
1: 哇，好嘢！
0: 系啊，我就觉得我呢个手机
1: 介绍我啦
0: 吓，咁、啊、所以唔系而家好多手机网络商都系噶，除非你用个、用量突然间飙得好紧要啫嘛。如果唔系嘅话，完全冇问题噶。
1: 系啊，吓，但系都够你用，
0: 够。
1: 哦，咁咪得啦，我呢一间我要攞你嗰、那个。
0: 我嗰个手嚟冇你咧咁叻啊嘛，你呢个靓好多噶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 ，Bosco 有啲嘢想话俾大家听咧，有一个嘅诈骗嘅案喎。
1: 系啊，我哋谂啊，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好纯噶嘛，好多时嚟讲啦。就老实讲，俾人哋诈骗咧多过我哋去诈骗人啊嘛。但系而家唔系啊，搵到系东岸啦，我知道东岸啦，一年咧嗰个净系龙虾嘅生意啊，都差唔多200亿噶嘛。咁啊啲啊，有啲人咧就中意嚟到加拿大买，因为咧波士顿龙虾咧就系、是，但系咧就美金啊贵啲。咁啊，所以佢话同样嘅价钱，我不如帮衬加拿大啦。咁啊就系话，因为有啲人咧帮衬加拿大嘅缘故咧，所以嚟讲。喺个东岸嗰度咧，原来龙虾业系非常之旺盛嘅。佢话而家咧俾人哋发觉啦，原来佢一样呃人嘅，就系银纸去到，但系龙虾冇到。咁最近咧，警察咧又拉咗咧，大约咧有五位人士啊，又系呢个组织嘅集团，正喺度收钱，系平过人啦。咁啊，于是嗰啲龙虾商咧又喺嗰度啊俾钱佢先，点不知龙虾就冇到。咁而家就拉咗。所以我哋睇见呢个世界啊，害群之马一样有，系嘛？就算啦，我哋诶，即系谂，我哋成日黑人啦，啊，成日俾人呃啦。原来发觉啦，喺东岸嗰度啊，一样有人咧系做呢咁嘅生意嘅。所以大家嚟讲啊，无论系点都好，一定要打醒精神，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咧，唔好贪个便宜，咁就唔会变贫啦。
0: 嗯 ，OK， 非常之好嘅提醒吓。好啦，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系咪 Jody 啊？
3: 哦、hello，Jody
0: 你好，
3: 帮主
0: 你好 ，Jody
3: 系，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3: 翻嗰个 speaker 先，
0: 系系，
3: 听唔听到啊？
0: 听到好清楚。
3: Hello，
0: 系
3: 系，我打咗上个星期，我打咗三日，我就打唔到电话，帮主。
1: 好生意，帮主，
0: 唔好意思，
3: 系啊，
0: 唔好意思，下次我阻晒啲电话。
3: 分享，但系咧，啱啱头先咧有位听众讲。他说电信公司呢又加了他的钱这样。
0: 是啊是啊是啊。
3: 那我刚刚上个星期呢我就联络过就是他刚才说那间电信公司。
0: 是。
3: 这样呢就有个电话的。
0: 哦。
3: 为什么我联络他呢因为最近有些朋友在地上来就住在我家那里。
0: 哦。
3: 那有两个小朋友几岁的。
0: 是。
3: 五岁六岁他就开了个电视这样呢就周围揿啦，我谂佢，咁我唔系乜嘢，即系我唔系乜嘢节目，我都要嘅。佢可能唔小心，唔知点样啦。你细佬哥，佢就揿咗，帮我揿咗，就要咗两个 program。咁样咧，呢个电信公司咧，即时就有系 email 俾我。每一个 program 咧就系39.99。
0: 哇！
3: 咁我当时我即刻睇唔到，我嗰日好晏，我先睇到。他说你下一次呢你那张账单呢就会是这个价钱怎样的。
0: 嗯。
3: 那我知道梗是今朝那个细佬哥开了电视揿揿揿梗是这样样的。
0: 嗯。
3: 但是我没有出声因为他妈咪很恶的费事闹个细佬他又没事是不是是。那样呢那他们刚刚走了那我就联络这个电信公司。因为打电话咧，成日都要好耐时间噶。
0: 系啊系。
3: 我试过喺网上打，有次又系等好耐。今次咧好好彩，我一打电话就打到。
0: 哦。
3: 咁样咧，我讲俾佢听，佢又冇问题，佢即刻就帮我改翻啱嗰张账单。
0: 哦。Okay,
3: 咁样就诶，即系减翻未用过嗰啲咧。
0: 系。
3: 我即系俾咗三个先俾佢，唔紧要啦，咁样。
0: 系。
3: 咁我有个电话噶，我唔知道，即系头先嗰位女士有冇用嘅。个电话咧系888-472-2222，我重复一次系888-472-2222，就系佢头先讲嗰间公司。
0: 哦，真系好容易、哦，真系好容易、哦、，Jody， 冚唪唥都系二字头嘅啫，吓、啊、二字、哦，472222，
3: 系啊系啊，唔知佢啱唔啱用， 我

0: 就是用这个电话一打就有人听，就即刻帮我即系整翻啱嗰张账单啦。
1: 佢系讲英文嘅系咪？
0: 应该系呢个钱，佢可能有钱补翻俾你，可能即系会 adjust 啦，总之。
1: 佢系讲英文嘅系咪？呢个电话
0: 讲英文嘅系。
1: 讲英文嘅 ，OK OK OK。咁可能佢要揾个识
0: 英文。有冇听众喺个线度啊？帮住。
1: 冇，你可以继续。
0: 哇！我仲有其实我系想讲另一啲系嗰啲，唔知系咪诈骗咧？可唔可以讲啊？
1: 得，讲啊。
2: 好，请讲。
0: 哦，咁样咧系关于即系 tips 嗰啲啦。咁喺呢个节目度咧讲咗好多噶啦，我谂都听到有啲腻啦。
2: 嗯。
0: 但系呢个情况咧就有啲唔同。咁咧入去同埋几个人啦，咁啊食啲普通粥粉面饭嘅地方。咁咧总共就三个大人一个小朋友。咁总共咧嗰张单连埋税咧就89.7。咁我拎佢走，拎佢俾钱。咁佢就收现钱，咁我立下眼连埋税89.幾，咁我俾张100蚊佢，咁我话唔使找啦，咁我谂住有10蚊零少少啊 ，tips OK 啦，咁佢四个人食碗面啫，又唔系咩地方系咪？点知咧佢话我，佢话你以为好多咩？唔够喎，咁样样。
2: 哇！
0: 我话点样唔够啊？咁我指下我话89.幾，咁我而家100蚊唔够，佢话你睇下，原来个指下下边。要俾最少12% 嘅 tips， 佢就最少12%，佢你起碼都俾多1-2蚊啦，咁樣樣。咁我睇下，哦，我已經係俾咗100蚊零幾毫子，哦，咁即係我係俾少咗幾毫子佢，我係俾少咗幾毫子，佢你最得閒就都俾多1-2蚊啦，咁我咪俾多1蚊佢咯。咁样样都有嘅喎，
1: 唔出奇啊！我都试过啦，我都试过。
0: 你唔系咩特别地方啊嘛？你咁啊，即系食碗面嘅地方。
1: 我都试过啦。
0: 而且佢嘅态度又唔系咁好嘅。
1: 系
0: 佢所要做嘅嘢就系呢个点样啊？就攞问你食乜嘢，拎埋嚟系咁多。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仲有一样咧，咁又另外一间咧就一间茶楼。都幾好嘅，收費都唔係太平嘅呢一間。咁樣咧，因為又係一班人嘅8個人，有兩個小朋友，佢又係照小朋友，佢又照分照收2蚊茶錢，所以我冇同佢理論。咁樣咧就拎嘢嚟嘅時候咧，咁樣佢唔小心咧就碰跌咗一杯冰水，咁嗰啲水咧就倒咗入去有一碟嗰啲炒米粉嗰啲嘢度。
1: OK。
0: 咁樣。那個女士我想她是話的事的而話不說，她說不要緊沒問題，我叫廚房同你炒個碟出來，我看下牌價，她那一碟米粉是29.8的，她一點都不多說，即刻又炒個第二碟出來，到埋單的時候呢就是210多，我說 我說你收15% tips， 總共是240多元，即系我唔介意俾多啲，因为佢即系炒个碟嘢俾你，佢一啲都唔计较。
1: 系冇错冇错冇错，通常
0: 而且我哋冇要求咁样样，净系有个人话我好多水喎，嗰碟嘢点食啊咁。佢即刻话唔紧要，我炒个碟出嚟俾你。呢啲即系虽然我系俾咗30多元 tips，但我俾得好乐意咯。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我完全同意阿 Judy 你嗰个见解咯。服務好，冇托手踭，好明白事理，俾疏少少，我覺得大家即係大家都願意嘅事咯。
2: 調氣都順啲啊！
1: 調氣順曬，
2: 係啊，
0: 係啊，就係咁啦，唔該曬你。
1: O K， 多謝你電話啊 ，Judy 啊 ，Thank you， 拜拜，唔好咁講，拜拜。其實真係阿 Judy 嗰個嘅即係預見嘅情形咧。好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遇到㗎喇。而家呢个 tips 嘅文化呢係非常之嘅濫啊。有好多啲机构呢我曾经喺我节目同阿胡以君做节目呢倾过啦。而家有一啲嘅机构呢有一啲嘅食肆呢佢哋基本上呢係定咗一个嘅强硬性嘅 tips 个比率。佢俾你嗰个嘅机嗰度呢係有 choice 嘅，譬如18啦、25啊、30啊，甚至乎最高去到35啦。当佢俾嗰个 terminal 你过去找数嘅时候咧，你自己去揿咧，任何一个数都好，佢其实预设咗咧系30%嘅。
2: 嗯，
1: 你揿25佢又30%，你揿15佢又30%，咁佢出嚟嗰张单，你以为系百分之十五咧，其实系30%。
2: 系，
1: 即系佢个 program 定咗喺度，即系明呃你咯。
2: 啱啊！如果系咁，你一定要睇单噶。
1: 所以我就话成日都要睇单，个原因就喺呢度嚟啦。
2: 啱啊！
1: 因为佢哋嗰啲机咧入边做咗手脚嘅。
2: 嗯，
1: 我唔知道系咪如果听众朋友做呢行嘅朋友，你话俾我听系咪佢可以做手脚、嗯？因为有呢个嘅有啲嘅社交平台咧，系出咗个一啲即系视频出嚟咧，俾埋嗰个真真正正嗰间。食肆嘅嗱，佢唔喺呢度嚟，喺美国嚟嘅，喺呢间食肆嘅名，呢间食肆嘅名里边咧，佢打埋嗰个嘅tips 啊，嗰个银码，嗰个税率啊，即系咩嗰个 tips 嗰个比率啊。佢话我系俾15啫嘛，我俾20啫嘛，佢同我打咗30嘅，嗰个仲我入30，我打20，佢同我做30。
2: 冇错，你打几多都系30
1: 嘅。系啦，你打几多就30。
2: 咁
1: 佢就hold你自己唔注意咯。
2: 啊！如果系咁啊，应该即系 report 翻俾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中心监察嚟讲告佢啊。
1: 呢个系一个 criminal act 嚟嘅呢个。
2: 系啦，呢个应该值得告噶呢个。
1: 系嘛？不过我相信咧，我暂时吓，我喺呢度咧，我未见过有任何嘅食肆咧系做呢样嘢。佢哋都好均真嘅。
2: 嗯。
1: 好，除咗咧有啲地方佢收 cash 嘅，头先阿 Jody 讲个 cash 嗰度咧，佢话唔够吓，要俾多$1佢，佢先至叫做好似勉强咁接受。
2: 系。
1: 其实我有一次都系一样去一间嘅粥粉面铺。是俾 cash 嘅，我俾 cash 佢、
2: 嗯，
1: 我已经俾咗听佢嘅。
2: 嗯，
1: 喂唔得、啊，我哋最少15、啊，哇，咁你都开咗名义讲15、15、10咯，咪俾多5% 你咯，我费事同你拗嗰5%。
2: 嗯嗯嗯，
1: 你话到15、15，咁以后冇帮衬佢咯，我以后唔帮衬佢咯。
2: 啱，佢自己蠢啊，所以有啲啊，你见到越做越好生意嗰啲啊，系公道好多噶。例如公道到啊，你又算俾佢12啊，佢一样话声多谢。因为他都唔愁，佢咁多人生意嘅情况之下，
1: 冇错啦。
2: 老实讲，佢夹埋嘅 tips 仲多过嗰、那个一嘢见到你，一嘢抢咗你，跟住你唔帮衬佢嗰间咧，所以佢要嘅 tips 系仲高，因为点解佢维皮唔住啊嘛？
1: 咪就系咯，
2: 啊，所以啊，你见到嗰啲好似抢 tips 嗰铺头啊，你唔使帮衬佢噶。
1: 我冇啦，我
2: 系唔好嘅态度。
1: 我有成年几两年我冇帮衬佢咯，即系我少我一个唔紧要。如果好多其他啲人好似我咁谂嘅话，你嘅生意会唔会好多去边度啊？
2: 系啊，
1: 我唔知啦吓，就起码我就唔会再去啦。我发觉呢间嘢咧，咁样夹硬要屈你，一定要俾15% 咧，我就冇兴趣去啦。
2: 系啊，我嗰个朋友试过又俾人屈噶，佢话要啊，即系例如啊，要啊烧鸭啊一半只啊，佢惊啊斩咗一只俾佢，跟住怼咗俾佢。哇！嗰个人因为讲我点食啊，我一个两个人喺度啊，结果嚟讲。以后我又不帮衬佢。
1: 系咯，有时啲夹硬嚟噶嘛。
2: 系
1: 啦，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非常之麻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4: 各位早晨，8月24日星期一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5: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备受我哋全加拿大啊国民咧，非常之关注，甚至系国际啊，呢啲国际新闻嚟噶啦。因为加美呢个美国就系最后一刻咧，就未能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咁啊，大家都知道喺过去嘅周末啦。咁啊，特朗普政府咧已经针对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咧，最新一轮嘅50%关税咧正式生效啦。咁啊，因为大家咧就谈妥啊，讲唔掂啊，最后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就。即刻咧就阿總理卡尼咧拉馬走人，咁啊唔費事傾添嘛咁樣。嗱咁啊，點解呢個情況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喺今次嗰個貿易協議之下咧，特朗普政府計劃將價值大約280億元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升出50%嘅。嗱，依個數就係佢自己擺出嚟嘅。咁啊，即係大石砸死蟹啦。咁即係問題，你就係周旋於50%嘅商品徵税。咁啊，講所謂談判。根本你提高咗50%，談判係乜嘢咧？冇得談判嘅喎，咁啊減啲啊，減一半啊，25%咁都係傷嘅對我加拿大嚟講。啊，除非你話你由零開始咧要加我咁就唔同，咁我可以翻翻落零。但係而家你永遠唔會落零嘅喎，咁所以加拿大永遠都係蝕底嘅啦。咁啊，由於咧就美國先前咧已經係出定兩手準備嘅啦，喺加美墨問題先同墨西哥傾，唔睬你加拿大，咁啊逐個擊破，咁啊到翻轉同加拿大先玩到最後。正如卡尼所講，你所謂嗰個8月19日嘅 deadline， 哇，嗰個死線咧，係你定嘅啫，係咪需唔需要咁急咧？咁正如當日我上個禮拜佢卡喺呢個特朗普咧， 就出聲，當時8月19號已經接近呢個死線㗎啦。咁之前呢，咁佢又話嗱，我而家俾多三日時間你，咁大家呢就搞埋嗰啲啊，即係文件問題。咁我大家都記得啦，我當日唔係馬後炮啊。咁當然呢啲好正常嘅推測嘅啫。特朗普肯定係即係俾阿卡尼呢，就即係起碼佢我哋加拿大唔肯應承佢嘅，所以呢佢逼佢呢俾三日時間你，你一定要回覆我啊。咁其實即係已經係自己褪一步啦，因為佢冇唔掂啊嘛，咁但係佢要攞彩啊嘛，啊咁俾三日咧，我都喺度講話做乜鬼文件啫？簽咗個名，你做文件，你做九年都冇人理你啦。掟咩拉啫？18號、19號、20號都冇用噶。你係真係幫我哋就係幫大家傾掂就傾掂，冇死線嘅。呢個係全部人訂嘅。咁啊，再者50%，即係正如佢往往嘅手法一樣，做生意啊，先落個大數字出嚟，咁慢慢同你講，咁啊永遠係佢著數嘅。咁所以根本冇得講啊。咁啊，翻轉頭講翻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啦。咁啊，好多省為咗涉及280億裏邊嗰啲相關行業咧，有幾大都話唔要卡尼咧，就唔好放棄佢哋嗰個權利，因為咁樣咧，可能最後咧，永遠咧，佢哋更加蝕底更多啦。咁再加上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安省、BC 省好，或者係面省好，咁全部咧都即係支持卡尼嘅。咁啊，反為呢個反對黨博禮治啊，今次真係失策啦。點解咧？佢真係俾人感覺上去，即係喺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即係正對美國咁嘅關稅嘅關鍵問題裏面咧。當然佢開初都即係話嗱，我哋都係咁講噶佢。喂，我哋加拿大唔能夠即係屈七噶。你記唔記得你卡尼啊？當年就話舉起個手踭咁，舉起個手又話幾打咧砌過咁嘅款。即係今時今日你唔好衰俾我哋睇啊！好啦，咁啊到今時今日。卡尼真係做到唔需要俾人睇嘅，咁好正面啦。你加我税咩？我就加翻你。9月8號，我哋一樣咧，就做以牙還牙咁樣。咁但係到翻轉頭，輪到呢個博禮治又喺度後面即係吹下啦。咁一早就話：喂，你第一咧就要啲透明度俾我哋睇下，你傾成點，做咩事咁會今次咁失敗啊？咁仲話人失敗添啊？咁再者咧，琴晚漏嘢，差唔多即係已經係整封信俾卡尼喂。佢話：而家你咁樣搞法咧，你應該即刻召開國會臨時國會，因為國會準備9月先至開噶嘛。臨時國會即刻咧就商討呢件事，解釋向我哋議員咧，就你點樣情況之下咧就會輸咗今次咁樣，形容係輸咗咁樣。喂，神又你，鬼又你，咁你當日你直情嘅話幾大要撐到底，今日人哋撐到底，你自己話乜？嗱，所以我話喺個卡尼方面咧，其實咧佢本身咧都係雙贏局面嘅。第一，我面對國民的確係有壓力嘅，因為如果假如民調真係話我都要同美國砌過咁樣，當然啦，人民嘅感同執政黨兩馬子做事嘅，因為執政黨係面對美國嗰時所提出意見，佢哋嗰時考量好多嘢嘅，但人民咧就係本身呢個這個氣氛就話美國係逼得人太甚啦，咁所以咧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咁大家知道啦，特朗普實唔會衰咩㗎，實唔肯認衰㗎。咁所以呢就今早呢就幾個鐘頭之前呢隨即就宣布加其他嘅汽車關稅啦。你又點睇法囉？
5: 不如喺今次卡尼呢係能夠企得硬嘅話呢，能夠向美國說不呢，都係可以話喺世界上第一個㗎啦。咁你話直情喺度講到明就話我就係喺上禮拜呢，其實我是時事風雲咧，係星期五係做一個加密貿易談判嘅題目啦。咁當時嚟講咧，我一路做搜查嘅時候咧，一路睇到有少少唔對路嘅，就係話點解卡尼同佢達沃斯演説嘅時候，就係話佢點樣係唔會係俾嗰個強國係點樣係支配啦？而喺過去嗰兩三個星期咧，我哋感覺上咧，卡尼好似係跪低咗，好似軟化咗，好似有好多嘢。好多嘢咧都係順住特朗普嘅意思去做喎，咁呢個我就澄清，我都有好大問題啦。咁隨即我問自己就係話，究竟卡尼有乜嘢後著咧？今次去談判之後，我哋會有乜嘢結果，同埋有乜嘢嘅得益咧？咁結果原來喺星期六咧朝頭早咧，就係俾一個任何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好 surprise 啊，一個好驚奇嘅情況出現，就係話我哋加拿大談判團隊拉隊走人。哇！呢一樣嘅個氣勢，淨係聽個字眼咧，我哋都贏曬啦。
4: 冇錯，
5: 根本嚟講冇可能發生嘅事喎。向特朗普所提出嘅嘢，唔係順佢嗰個思路走，而逆佢個思路走。咁的而且確，佢睇完之後，我即刻翻起我本《孫子兵法》睇咯。咁啊，睇下係咩嘢咧？原來咧就係話咧，強而示之弱啊，即係話俾人聽喺過去兩禮拜咧，就做場戲俾 俾美國睇，就係話，我哋真係好，真係好順利嘅意啊！我哋好驚啊，好盛啊！啊，原來個後著就係話嗰個談判裏邊咧，只不過係差唔多咧，係搜集啲資料，就係話美國點樣恰我哋加拿大。咁到時嚟講，到星期六嘅時候，咁有材料咧就砌美國啦。啊，咁我又再繼續睇我《孫子兵法》咧，就係話咧，點解卡尼今次能夠咁能夠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咧？原來咧，佢有求勝之道咧，其實都係有幾樣嘢喎。點喺戰場上邊咧，喺叱咤風雲無往而不利嘅？咁其實咧，就首先嚟講第一啦，就先行咧就判斷咗呢場戰爭係咪值得打。嗱，我哋可以過去咁多個喺年紀一路以嚟咧，我哋見到卡尼咧係不斷忍地偷聲啊，或者係講自己埋頭苦幹去做自己好多 groundwork 嘅。咁到今年達沃斯演出嘅時候咧，已經顯示佢第一步咧係點樣奠定咗我哋加拿大喺世界上係一個位置喺度，而佢不斷以翻佢嗰個經濟嘅背景而去推動組織呢場戰爭嘅話咧，今次卡尼佢毫不忌諱咁話呢個係 trade war， 即係話呢場係貿易戰嚟噶啦。美國冇唔敢用呢個字眼嘅，美國根本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只不過都係叫做談判決裂。但係呢個 trade war 都喺卡尼口中講到咧，就非常之有力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卡尼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嘅統帥嚟嘅。咁若果由佢主持翻呢個 trade war 嘅話，其實我哋勝算咧已經係高一層噶啦。咁所以咧，第一個佢就判斷到呢場戰爭係值唔值得打，因為咧佢就覺得若果我哋唔去進入呢個 trade war 嘅話咧，我哋就永遠會受到美國方面嘅鉛制住。佢今日話加 50%， 即係加 70%， 後日加 100%， 我哋都冇聲出。只不過就係話，佢話加 50% 加變成加 10%， 我哋都係輸咗㗎啦。嗱喺上個禮拜咧，我哋所聽到喺好多嘅傳媒口中或者坊間嘅人都係話咧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即係話一個咧冇交易係好過一個壞嘅交易。咁而一個咧，最終嚟講亦都成為今次卡尼咧就所講嘅 trade war 嘅原因就係話，根本美國咧就係一個 bad deal 啦，一個壞嘅交易俾我哋，所以我哋今次嚟講咧就冇交易啦。
4: OK，
5: 嗱咁對第二點嘅時候咧，
4: 嘉文兄啊，或者
5: 比較下雙方
4: 係，咪嘉文姐咧，我哋繼續聽聽客户嘅信息先咧，咁翻轉頭我哋繼續分析落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二十四号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飙王。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啊，今日嘅题目咧都唔使拣噶啦，因为咧上星期咧发生咗一单咧，即系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咧一个好大嘅新闻，就系咧加美嘅贸易谈判，其实即系关税谈判咧喺最后关头就破裂。咁啊，总理卡尼咧就上星期六啊，嗰、那个即系时限到嚟之前几分钟咧就叫停呢、這个谈判，就叫翻啲加拿大嘅代表就离开，翻翻嚟加拿大啦。咁啊，原因系乜嘢咧？即系而家咧就各说各话，加拿大同美国咧都系各说各话。加拿大我哋总理就话咧，因为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提出咗一啲我哋加拿大不能够接受嘅条件。咁啊，呢啲条件咧系牵涉到咧对我哋嘅经济啊，我哋嘅文化语言啊，甚至系主权咧，都系一个有侵犯嘅，系侵犯咗我哋嘅即系主权。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包括咧对呢、這个汽车产业咧一啲好唔公平嘅条款。咁啊，仲包括咧就话咧我哋加拿大咧唔能够同其他国家签订，即系妨碍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咧签订呢个贸易协定。咁啊，即系连我哋嘅谈判嘅权都冇埋啦。咁所以即系佢觉得咧咁样咧就即系欺人太甚，咁咧停止呢个谈判啦。咁但是今次嘅卡尼咧，似乎咧就个态度系相当之强硬。佢话咧，我哋咧就以圆还圆，即系我哋广东话嘅以牙还牙啦。咁啊，最难反制，咁啊，准备咧喺下个月即系九月嘅八号咧，正式咧就即系实施咧一啲我哋嘅反制措施。即系美国加征我哋咩关税，我哋就加征翻佢嘅同等嘅关税。咁咧。好啦，咁因为呢、這个谈判破裂之后呢，咁美国对我哋加拿大部分商品大概呢就200亿美元嘅货品呢就即时已经开征 50% 嘅关税啦。咁头先我讲啦，就即係各说各话啦，美国方面呢又亦都系呢就话哦，唔系我哋咩呀，系你加拿大你最后嘅时候提出咗呢啲唔合理嘅条件咋，本来系倾得好掂㗎，但係因为你加拿大提出啲即係唔合理嘅条件呢，我哋唔接受咋。咁但係即係究竟你信卡尼讲嘅话，或者信美国方面讲呢，我个人嚟讲啦，我就信我哋自己总理啦。因为咧，你睇下呢两日咧，美国啲官员嗰种即系张牙舞爪嗰种气焰啊，你就知道咧，原来咧卡尼咁温文尔雅嘅人都顶唔顺。即系话喺个谈判里面，最后咧，美国真系加纳就好多嘢，你唔使睇咩咧，你就睇特朗普啦。特朗普咧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话啊，你加纳但唔卖账系嘛，好。我由明年嘅一月一号开始咧，我又加你嘅降率，又系50%。哇！几个月之后嘅嘢，而家话又话加，咁你话佢系咪到即系靠客啦？即系抛浪头咧？佢仲讲到呢样嘢，呢样嘢咧，我就发觉咧，就真系点解卡尼顶唔顺咧？佢因为佢又提51周嗰单嘢啊，因为特朗普话。嗱，你加拿大想话唔使加间关税咯，你做我51个州咯，你而家又唔肯做我51个州，咁你咪要加关税啦，好啦，佢先而家佢仲话，而家我都唔考虑你成为我51个州啊，我都唔收你啊，根本就唔同你谈，哇，咁都噏得出嘅。咁另外咧，连佢美国嗰啲，你冇讲话嗰啲贸易代表啊，或者佢副总统曼斯。纷纷走出嚟咧，就嚟润加拿大啊，揶揄加拿大。连嗰个咁嘅运输部长咧走出嚟咧，就狐假虎威啊，话啊你卡尼冇鬼用嘅，你哋加拿大冇鬼用嘅，你哋咧由始至终你都系处有劣势，你根本同我哋有乜谈都冇得谈，你70%嘅贸易都系我哋美国嘅，你根本处于劣势嘅，唔使讲噶啦。唉，卡尼啊，迟早都走翻嚟我哋，呃我哋谈判。哎呀，大佬，面对美国呢啲咁嘅霸凌。我就唔知我哋啲加拿大朋友點樣啦，我就真係頂唔順啦。咁不過咧，而家睇出咧，就我哋加拿大裏邊咧，因為最新嘅民調話，70%嘅人咧都係支持卡尼今次咧企硬嘅，即係話咧應該同呢個美國咧就對面對呢個惡霸，我哋咧唔應該有任何妥協。 咁啊，譬如兩個最大幾個最大省啊，即係安省，我哋 BC 省嘅省長咧都出嚟表態咧，即係話即係啊，我哋咧要團結一次，要同美國咧今次咧要抗爭到底。不過咧，亞省唔同啦。亞省咧，呢個省長咧就話：啊唔啊，我哋千祈咧就唔好同美國硬碰啊！如果唔係咧，就影響咗我哋嘅好多嘅貿易關係啊！咁自由黨政府咧唔應該用加東嗰啲汽車工人嘅利益咧取代我哋亞省嗰啲石油嘅利益啊！咁呢啲唔係自私自利咧，唔單止佢自私自利，而家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話，連加拿大嘅反對黨保守黨嘅博麗治，我覺得佢係出嚟抽油水啦啊！咁就早兩日咧就出嚟話，我而家咧又要總理咧就快啲咧就重開國會，我哋重新咧要佢澄清三樣嘢。喂，大佬啊，而家喺呢個咁嘅時候，真係要全國團結一致，你仲喺度，我覺得係抽腿啊！即係話咧，而家質問加拿大即係總理點解要吞出嚟啊？如何啊？咁要解釋啊？咁。呢、这個時候係咪應該要團結一致呢？但係睇上嚟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又唔一定係團結一致嘅。好啦，今日咧其實好多話題可以討論嘅。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先聽我哋兩位嘉賓嘅意見。咁啊，阿彪阿黃師傅，你覺得今次卡尼咁樣即係臨尾劈炮，係咪正如佢所講，個責任應該就係美國方面係最後咧抌咗呢樣我哋接受唔到嘅條件呢？
4: 我睇好多網上面嗰啲消息咧，我絕對相信咧，阿卡尼因為收到美國嘅不公平嘅對待，因為點咧？特朗普話啊嘛，卡尼呢個人啊，突然間翻台啊，佢冇驗足啊咁樣，咁啊，但係我再睇下阿卡尼嗰邊收到啲咩條件咧？你正話都講過啦。我哋連呢個主權啊，我哋嗰啲咁嘅石油啊、礦石啊，賣邊個都要經佢嘅同意，所有同人做生意都要經過美國嘅允許。我哋基本上係即係唔止喪權辱國啊，你係冇個人嘅自主自由嘅。咁其實我認為卡尼應該喺美國漠視咗呢個加美墨條約里面的关税呢，好像个车制造业啊，说喂你我要打你50%关税，喂原来加美墨条约里面已经讲了汽车做了出来是不需要是零税的嘛，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喂你已经不再重视了啊，你已经那个加美墨条约是没有再谈判的空间了，你嗰陣時應該同佢表態啦，但係你唔表態嘅時候，即係你軟弱啦，你可以被控制啦，你可以被即係好似係軟嘅林刺咁啊，俾佢攣啦。所以今時今日就係美國就係揦住加拿大，好似個刺餅咁啊，猜完咁扁啊，咁啊，但係今次咧，阿卡尼直頭嗱，我而家睇到嘅就佢總共有13項。不是一項兩項，是13項要求加拿大做的啊，裡面的所有東西你什麼都沒有說再自主的了。在這樣的情之下，卡尼是唯一一個選擇就不再跟他談，這個是可以的。而特朗普方面呢，他的行事作風好像是小哥那樣的，喐啲就我唔侵你玩，我唔中意你。哇，咁嘅言语，嗱佢三番四次啊，我唔中意嘅，嗰、那个我系中意咁样。哇，大佬呢啲完全系好似细佬哥嘅思维啊，所以我认为而家今时今日咧，特朗普好可能真有犯咗有前期性嘅老人痴呆，然后先至有嗰啲咁嘅行动举止。咁但系偏偏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有政客，亦都有好多人咧。啊！真系就当佢神仙咁样喎，咁你话佢喂，你哋点解咁迷啊？特朗普啊，佢认为唔系喎，你哋针对佢啫喎，你妒忌佢咁中意特朗普啊，你哋系妒忌特朗普，佢完全唔谂下我哋加拿大将自己嗰、那个连个矿产啊、石油啊都要得你嘅允许，然后先可以卖俾人。仲有，如果你賣俾人唔通知佢咧，佢可以封殺你嘅。我就講你咁，我哋加拿大都直頭係何止唔係一個國家， 直头连个一个州都不如啊！主持人，
3: 好咁啊，即系卡尼咧冇即系冇具体公布嗰啲不公平嘅条约系乜嘢？不过咧，其中有两样嘢我联想到一个，就话因为咧呢、這个系不公平性对待我哋汽车产业嘅条款，另一个就话。佢美國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訂新嘅貿易協定嘅能力，我哋聯想到中國啦。
4: 係 啊，
3: 因為咧即係我加拿大一個容許呢個中國咧有49,000個架電動汽車入嚟啊嘛，同埋咧就準備嘅中國啲汽車廠咧係我哋加拿大設廠，會唔會特朗普政府喺最後嘅時候就提出你唔準同中國？俾啲中國嘅汽車入嚟，你唔准同呢個中國咧，俾個中國喺呢度設廠咧，會唔會真係同呢個合呢、這個到最後翻台嘅時候，其中一個原因？
4: 佢唔係而家講嘅，係之前已經講咗噶啦。
3: 好，咁啊到阿Ming Sir啦，咁你覺得今次嘅責任應該係咪應該係美國方面？
6: 唔係話我哋係加拿大人，所以我哋支持同埋相信卡尼總理咯。而你睇過去啊，嗰七八年時間，咁近呢一年咧。特朗普讲嘅嘢，你可边个可以信佢啫？出尔反尔，又唔使讲多啫嘛。今年年头你同伊朗讲紧数嘅系嘛？大家谈判以为就嚟达成协议、和平协议啊，转下头你杀人全家。咁呢啲系叫做有即系合约精神咩？再好似上个月咁，佢同沙地阿拉伯签个民用嘅核协议嗰个条约，我以为搞掂咗嘅，啊点知佢临尾就话唔得啊！你要同承认以色列，我先俾你噶咁。喂，就最后尾加码嘛，佢以为咁样逼你呢啊，你諗住得㗎啦，咁叫我逼你加多样嘢，即係临尾抽下水，咁你基本上你都会答应㗎，咁佢成日出呢啲招，呢啲係好低下嘅招数嚟㗎嘛，好似街市买菜咁㗎嘛，咁你买咗问咗价钱唔买呀，咁跟住你掉头走，博人叫你返转头，呢啲要下三滥嘅手段嚟㗎。咁我哋加拿大虽然我哋唔好似美国咁大，但我哋有大国风范，出嚟谈判讲嘅就係嘅。所以我呢样嘢我系相信卡尼总理嘅，停诶，唔系咁讲，真系要话一个差嘅协好，因为冇协议好过差嘅协议。
3: 系啦，冇错啦，冇协议好，因为差嘅协议。
6: 我哋 BC 省省长我问大卫啊，即系佢今次我讲得啱噶，佢话佢系持续霸凌你啊，呢趟你只系签咗一个，你以为25%啊，佢陆续有嚟啊，温水煮青蛙，到最后尾咧，佢目的就系、是、特朗普嘅目的好简单，要我哋成为佢唔系一个州，要我哋冇咗主权啫嘛。喂，我哋同边个国家做生意，或者同边个国家友好，唔关你事啫。大家独立自主国家嚟噶嘛。佢而家特朗普就想拉埋加拿大，再继续维持佢个霸权。咁如果美国个霸权下沉，唔好拉我哋落水，我哋要自寻生路噶嘛。美国唔系一个上升紧嘅帝国啊，而家美国下滑紧啊。好似呢家，其实我哋加拿大好蠢嘅。十年前啊，小道去过中国两次，本来就签咗个自由贸易协议同中国。你思想一下，如果我哋现在同中国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我哋同中国嘅生意系咪可以马上加大好多呢？咁唔使惊啊，特朗普嘅制衡啊嘛。当时啊小道去到讲咩啊？讲环保，讲劳工条例，讲人。喂，你去街口嗰间 corner shop 买嘢，你唔系问个老细，你点教仔噶？你点系有冇虐待？有冇俾好嘅待遇俾你员工噶？唔系我唔帮衬你啊？有乜必要傻佬咁做啊？我呢间嘢卖啲嘢平靓正，我有着数我买啊，方便我去买噶嘛。我哋个旧个中理小道就系做呢啲嘢啊。问个 corner shop 老细，你点教仔噶？嗱，你唔教仔，佢同我嘅理论唔啱，理念唔啱，够唔帮衬你噶。佢就系咁啊。
3: 不过我都相信咧，即系话咧，今次嗰个谈判点解最后破裂？可能特朗普就话嗱，倾掂晒数之后，最后加一句嗱，我俾咁多优惠你，咁你不如承认我系你嘅老板咧，你就系我第51个州啦。可能佢就真系
6: 你签咗之后，你就自然佢就系你老板啦。你冇咗自主权啊嘛。咩叫主國家要佢將首先獨立國家講主權噶嘛？我唔俾你同其你要簽同第二個國家簽
3: 民國先，
6: 民國先。嗰咩主權啊？我你馬仔真
4: 係、馬仔都不如啊！
3: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就要聽大家的電話啦，同埋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同埋黄立仁先，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嘢，就系讲紧啊，美加嘅关税谈判最后破裂。咁咧就加拿大总理翻就话咧，我哋卡尼就话咧，系因为美国喺最后嘅时候咧，就放出咗啲我哋加拿大不能接受嘅屈辱嘅条款， 咁所以咧，我哋咧情願就唔傾啦。咁但係咧，就特朗普咧就繼續喺度，同埋佢啲官員咧繼續喺度揶揄加拿大，又話咧加拿大你冇得傾㗎，你又唔肯做我第51個州啊，咁你唔接受我啲條件嘅時候咧，你又有排捱啊。咁好啦，咁而家似乎咧，我哋加拿大咧就敵忾同仇啊，即係咧我哋嗰啲省長或者咧民間啊啲商業團體個個都話咧呢次唔得，呢次係頂唔順，我哋一定咧要同咧美國咧就硬抗落去啊！咁好啦，咁民意調查亦都話咧七成嘅加拿大人咧都係認為咧唔應該對呢個美國妥協嘅。我哋今日討論呢個話題兩個方面咧，一個就話你點睇今次呢、這個即係談判嘅破裂啦？呢、這個破裂之後對我哋加拿大有咩影響咧？我哋如果係即係我哋能唔能夠承受得起呢、這個同呢個美國硬抗嘅呢、這個增加嘅壓力咧？電話6042671320，咁啊三個電話都有啦。咁啊，趙女士，請講。
7: 係啊，
3: 請講。
7: 嘉賓好。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3: 继续啦。
7: 我首先呢就说我们加拿大那个戴斯敏省个首省长啊，戴斯敏同埋呢个 Poilievre 两个是美国的奸细，我们加拿大要买个茶。首先呢这件事我们已经看到卡尼真真正正不是加拿大做事。其他嗰啲嘢咧，我就唔去講住啦，嘥時間。嗱，而家咧，你話啦，叫你個國家除咗俾佢個關税咁樣扣，就算佢減啊，你都冇用。佢話以後你哋同其他嘅國家又好，唔同語言嘅地方也好，總之你同佢咧經貿合作嘅時候，
3: 問過我先
7: 有貿易交易咧，你就一定要經佢美國同意。咁啊，我哋个加拿大如果肯夹头，咪即系卖国咯。咁仲爱个加拿大嚟做乜啊？代个加拿大讲咩嘢？所以如果呢个人系肯夹头咧，咁我哋加拿大玩完噶啦。我话你听啊，系咁啦，我讲咁多啦。
3: 好，多谢你。咁啊，跟住就系阿 Susan， 请讲。
8: 诶，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好，系啊。美加这个贸易战啊，已经是打紧啦，同埋呢个事件啊，遍布咗全世界啊！哇，真系个个都喺度，网上喺度闹紧啊，特朗普啦，美加贸易即系破裂咗之后咧，已經是大家都是我們身為加拿大人啊，我們真的一定要團結啊！歷年是北美洲，美國和加拿大是兩兄弟，互相幫助，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生意，我們的人民，大家都是友好的啊！美國特朗普出嚟，佢用咗叢林法則，唔單止係對加拿大喎，仲面對世界喎。佢最慘，我哋加拿大咧喺佢隔離，咁啊做咗契弟啦，直頭當我哋哇加50嘅税喎。咁你係咪真係你又想吞我哋嘅土地？作為51州，其實啊，唔係特朗普俾錢噶，兩國人民啊都係好慘啊，大家都失去咗工作，嗰啲貨物啊，真係連阿媽都唔認得，兩國嘅人民又唔得友好，咪又係你個特朗普搞出嚟嘅咯。好在我哋加拿大國運好，有阿卡尼。出了一個精明的卡尼總理，
4: 好
8: 經濟財長，他早已經算到他的了，他一定行這招的。
3: 好，多謝你啊，蕭晨。咁啊，跟住咧就阿陳小姐，陳小姐你好，陳小姐，
9: 好你好， 初初卡嚟咧，个个都话软弱软弱。如果世界上多啲咁嘅人咧，就会冇咁多战争啊。因为佢知道系要大家有商有量，同埋咧佢唔系话乜都觉得蚀底。大家有商有量，唔会少少又觉蚀。如果大家你觉得我唔抵，我唔抵，揸住基因枪，大家乱数咯，系咪？初初我见到有啲台一开工人一样。我听到沙冷震，他是不了解人家根本是要商量，商量即是给大家的机会，还有不是说你蚀底我蚀底，少少的东西都觉得蚀底就搭住一家身元素大家数，死是人民，是不是？不是他两个头话事那两个死。其实如果多些卡尼这种人呢，有商有量，你都到尾佢覺得係唔可以忍受嘅，已經係好離譜嘅啦。
3: 嗯，
9: 係咪？同埋佢肯去中國交流，佢根本起碼知道做生意唔係你著數我蝕底，你唔夠格我夠格，我蝦你，即係等於啲爛仔咁咯，係咪？係而家實在太多啲爛仔格嘅人，即係世界冇和平就係呢啲人。
3: 好，多謝你，好，多謝你意見。咁咧，即係特朗普咧，早兩日仲講咗一句話，即係加拿大咧，就同我哋美國咧有600億美元嘅呢個順差。咁啊，加拿大揾緊我哋老襯，揾咗我哋好多年啦。哎呀，原來貿易出現順差就係揾你老襯，即係話你買咗我平嘢，究竟係你揾我老襯還是我揾你老襯咧？真係。
6: 佢唔知經濟啊嘛，呢個最大嘅問題嚟
4: 嘅。佔咗便宜喎，
3: 佢話佢佔便宜喎。好，不過咧，而家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我哋加拿大咧對美國出口真係70%，而家佢嚟我哋嗰度只係佔10%啫。咁即係兩相比較咧，我哋真係好大壓力。但係我哋頂唔頂得順咧？咁啊，問一問我哋啲聽眾先。朱生，你話點啊？你呢個問題點睇啊？朱生，
10: 系咁，我覺得大家好，聽唔聽到？
3: 聽到，請講。
10: Hello， 係，我覺得咧就係大家再追究邊個做事啊，點樣啊，咩啊應該點樣就無謂啦。即係其實都已成定局咧。咁其實一開頭幾年前佢徵關税嘅時候咧，我都提出啦，即係佢都係好似陳國新生你講咧，話我哋順差，話我哋啲石油
3: 就揾佢老襯，
10: 佢係攞咗我嘅著數啊。其實佢。我哋啲石油好平價賣俾佢，嗰陣時我已經喺電台提供咗幾個意見咧。我哋唔好同佢鬥，唔好話加翻佢關税，因為佢加佢關税咧係政府有錢收，但係我哋人民咧就慘啦。咁即係唔好學佢，佢加關税係佢嘅事，但係影響我哋經濟。但係我哋應該睇住個石油嗰度咧，我哋加佢價啊。咁啊嗰個電嗰度咧，阿福特嗰度咧。嗰、那個
3: 安省福特
10: 多倫多嘅省長嗰陣時係曾經係唔輸電過去嘅，咁我哋唔好輸電過去。另外嗰啲 fertilizer 係我哋特有嘅，咁我哋係加價。咁另外仲有嗰啲鋰電池啊，或者鋰嗰啲咧，佢又要要求我靠我哋嘅，我哋又加價。啲水資源我哋又加價，即係話冇所謂嘅。我同你鏈，但係你我哋用我哋嘅優勢去計咧，我相信咧。就另外可能我哋有啲人會失業或者點樣，但係我哋嗰陣時話起油管啊，起發電廠啊，你有 infrastructure， 我哋可以吸收咗啲人嗰度嘅，咁啲油賣少咗，我哋出產少啲，咁但係而家有卡尼去咗咁多國家做咗咁多嘢咧，咁嗰啲亦都係經濟咧，嗰度應該係可以做嘅。咁另外咧就各個省或者咩可以做一啲經濟嘅轉型，即係話。咁嗰個經濟咧就會係好啲嘅，咁可以反而咧而家要諗下點樣去應對，點樣提供啲意見俾阿卡尼咧，就點樣去應對。我諗喺能源、石油、礦產各方面嗰啲資源咧，攣翻住呢個特朗普咧，佢要求翻我哋嘅啊，咁我哋係有優勢嘅，所以呢樣嘢我哋自己冷靜應對咧就比較好啲嘅，唔需要再埋怨啦嚇。
3: 好多謝朱生，咁啊，即係如果大家都好似朱生咁嘅態度咧，我覺得加拿大得救啦，應該咧我哋真係喺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咬實牙關，因為咧確實咧未來呢段時間咧應該都係幾艱難嘅嚇，咁啊，但係咧對住呢咁嘅惡霸嘅時候， 呢條氣呢啖氣咧真係忍唔到。好啦，雖然電話裏邊咧有張女士同埋阿波，唔該你等等先啦，因為我哋要去五點鐘嘅新聞，翻嚟咧即刻聽你哋嘅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加美的关税谈判就破裂了，互相指责，我们的总理卡尼就说因为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加了一些我们接受不到的是即是侵犯我们主权的这个条约，所以我们不签，我们情愿就以硬牙硬牙对这个美国进行反制。刚才刚刚有消息说下星期就会公布我们怎样反制加返这个美国的那些关税。但美国就说是说我们加拿大出现反制啊，即是临尾就不认账，互相推卸责任。当然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正如刚才朱先生说的，现在大家都可以，你可以说即是讨论这次事件究竟即是说原因是什么。不过呢其实现在主要都是说我们加拿大未来这段时间怎样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困境，因为呢我们确实呢就即是如果跟美国抹了面呢，我们呢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那大家有没有决心跟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起呢跟美国即是硬撼下去呢？那么电话604267320，不好意思啊，张女士等了很久了，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2: hey，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特朗普做了什么呢？都是为他的犹太人着数的，还有呢为以色列着数的。他一味监人家承认以色列、以前巴基斯坦的总理呢，他说如果你承认以色如果你承认巴勒斯坦呢，我会承认以色列，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承认巴勒斯坦。这样呢还有另一方面这个他们所有那些领事馆呢没有人敢迁去耶路撒冷，只是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特朗普做总统的时候他将美国领事馆迁了去耶路撒冷，另一个就是巴拿马迁了他们的领事馆来耶路撒冷，所有其他的国家不够胆将他们的领事馆迁去耶路撒冷，即是承认以色列，没有其他国家，只是两个而已。他做了什么呢？就监人家承认以色列，如果不是呢，一是就经济制裁，不是呢就用炮弹来打残你，就是这两样。唔该晒，
3: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跟住系阿波，请讲。阿波，
13: 系三位主持好。咁啊，讲翻转头嚟讲，我呢个特朗普根本就离晒谱。咁啊，未上任之前就话51个州，咁啊，跟住就话要加我哋关税，咁啊，全球关税啦。咁美国自己人嚟司法都话佢唔合法。咁啊，另外一個手法去加你哋關税。咁好啦，而家嚟講搞到咧，伊朗嗰度係搞唔掂，而家又再搞我哋加拿大50% 關税。喂，咁講翻轉頭嚟講，佢加得50%。如果我哋俾你哋做嘅時候，我哋啲人嗰啲入口商、出口商食啲乜嘢？冇得食，冇得食咪即係索性閂門冇做。其实嚟讲句，我哋个总理做得好啊，即系佢以退为进。嗱，你好似讲翻转头咁，你好似个保守党嗰个反对党嗰个 P.A. 啊，初初又话唔好屈服，咁而家人哋唔屈服，而家又去信话你哋又搞错咗啲乜嘢，令到人哋都唔反感啊！你要俾翻封信出嚟话俾我哋听，你发生咩事？喂，咁讲翻转头，我哋总理基本上做又弊，唔做又弊。但佢而家系做得好啱嘅，大佬，你如果你而家你应承佢啲嘢啊，佢一路一路踩过嚟，好啦，而家连收钱到咧，佢就成日话啊，你同第二个国家做嘢都唔得嘅，你要问过我批准你先可以做。喂，我哋话晒都加拿大系一个国家嚟啦，啊， 俾你咁样指指点点，呢啲系咩？即系啲国耻嚟。啊，我好赞成阿朱生正话咁讲啊，乜嘢都唔好讲，我最好讲嘅就系有啲咩重点，譬如话截断咗啲电啊，截断咗啲石油啊，我睇下你系咪真系唔需要啊？啊，咁嚟讲佢睇啲重点嚟截断佢，加佢重税。啊，咁佢就惊噶啦。啊，你睇下而家中国，你话加300，我咪又加翻你300咯。咁你惊唔惊啊？啊，而家人嚟中国都唔准，你仲要求人哋去你国家添啫？
3: 好，
13: 简直侮辱
3: 啊！好，多谢你阿波，唔该。咁啊，即系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大家咧，真系可以讨论一下咧。即系头先阿朱生嘅提议，我哋有咩加拿大可以做咩？有乜办法？即系话真系可以咧，即系以牙还牙系。搞到美國真係佢都會感到痛嘅咧，因為咧其實你關税咧即係兩敗俱傷嘅啫，我哋加拿大肯定傷嘅，但係咧其實加拿大美國咧都唔係咁好受嘅。好 ，Tommy， 到你請講。Tommy，
14: 係我啊，
3: 係到你啊，係啦，
14: 係三位好。其實咧，美國其實唔止特朗普嗰屆，其實歷屆都好中意用嗰四招，就是、敲詐勒索、恐嚇脅迫啲咁嘅流民黑幫強盜手段，佢盡啦已經。但特朗普依家用到最明顯、最發揮得淋漓盡致嘅特朗普，就美國其實咧，佢咧我都唔知點講，即係佢雖然係民主國家，其實佢個咗下方係從民主啱相反嘅 ，OK？ 嗱，同埋我覺得而家我支持加卡尼嘅做法，佢其實話係多糧貨多糧，都一對一就到反擊佢啊！佢加幾多我就加幾多 ，OK？同佢硬碰硬嘅，其實美國而家用緊嗰招就係用經濟脅迫嘅，嚟到威脅加拿大歸順，成為美國第51州。佢用軍事，佢冇乜藉口噶，佢冇可能佢就冇藉口向加拿大同武，但佢就用經濟脅迫嘅手段想加拿大歸入美國第51州。佢逐步好咗長遠計劃嘅，但佢而家行咗第一步啦。而家 ，OK， 所以我話，点讲呢？即系美，我特朗普其实唔系特朗普，其实佢咁样做法好蠢嘅，好似佢因为嗰时去全世界开征关税，其实 OK， 虽然政府系收啲关税，啲民人要俾美国国民俾翻出嚟嘅，呕翻出嚟嘅 OK， 其实唔系，其实关好似讲话斋，其实关好似讲话斋，关税系两败俱伤。

0: 嚟嘅做法咧，好正確，我150% 贊成佢。因為點解咧？呢、這個人唔係做生意嘅，特朗普根本唔係做生意嘅，佢啊自己啊醉翁意不在酒，根本就想你加拿大成為佢
1: 51个州，
0: 呢、這個就係佢最大嘅目的。OK。顧物論你就算呢次大家清點數啊，害掂咧冇得掂，因為點解咧？50%，濕碎啦，遲下60、80，任佢講。我係木業，即係木業嗰度服務咗成30几40年，我清楚知道美國係乜嘢。因為點解咧？軟木材啊，就佢未就任之前啊。經常改啊 ，OK？ 你諗下，搞到 BC 省嘅軟木材出口啊，真係雞犬不寧噶。老實講，咁美國係咩國家呢？美國係大惡業嘅國家，係唔講道理嘅。所以最醒目嘅卡尼咧，應該將加拿大嘅經濟轉去第二度，多方面。而家呢個咁嘅合約咧，最難啃嘅咧一樣嘢就係、是。我同第二个国家做生意，又由你话事嘅，你有冇搞错啊？就算唔好讲国体个问题啊，我都唔会俾你勒死我啦。你有冇滑稽啲啊？你同阿林生做生意系嘛？阿林生讲话得啊，你同我做生意咧，你唔同唔可以同第二个做生意啊？咁你有冇咁嘅事啊？美国佬咧就会做出呢啲咁嘅事 ，OK？咁啊！而家卡尼做到咁樣出嚟咧，我對佢嚟講另眼相看，係咁多啦。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聽埋 Stephen， 我哋要去要講個嘅信息啦。Stephen， 請講。
2: 同阿特朗普丟其實係冇丟嘅，即係佢隨時都簽咗約，佢隨時可以反悔或者加其他要求嘅。
1: 嗯。
2: 咁咧，即係我話長痛不如短痛啊！長痛不如痛，就唔好啊！都好過痛死或者亡國啊！
1: 嗯。
2: 即係加拿大嘅最主要受個關税影響就係喺appliance 啦，就係酒類啦、machinery 同埋紡織嗰方面嘅。咁我好同意，都好同意啲聽眾話咧，即係專注喺加拿大嘅頭尾，加拿大專注喺美國需要加拿大啲乜嘢。咁咧我就即係專注喺美國嗰啲入口咧，就係專注喺佢嘅鋼鐵啦、奶類啦、農產品啦、紙業同埋電器同埋steel嗰方面嘅。咁我哋可以即係抽，即係尤其是可以喺 Terms 喺有個主力，尤其喺即係正喺嗰啲美國嗰啲 Swing State 嗰度啊，即係搖擺州啊，即係影響佢嘅選民嘅。咁就即係或者加多啲税喺oil 啊、油啊同埋 gas 方面咧，就你等美國嗰啲承受嗰啲加啲承受嗰啲更多更高嘅消費嘅。咁另外我哋就即係加快我哋即係全球貿易化嘅多元化咧，即係一定要即係同其他四大洲嗰啲亞洲啊、歐洲嗰啲計，即係拓展多啲市場啊，減少對美國嘅依賴，因為佢而家美國嘅特朗普嘅，即係呢個，如果同佢簽咗嘅，就想即係更加快速加就咁所咗，同埋佢你冇曬嗰啲其他嘅依賴，一定要靠依賴，唔靠美國唔得啊！咁一冇咗美國，就嗰啲加拿大就冇得冇就死噶。咁最後咧就話即係盡量即係移走曬我哋加拿大本國嗰啲。即係省與省之間嗰啲貿易繁離咧，即係有啲嘢呢一家就呢個即係阻住曬我哋，即係消除曬呢啲咁就。總之即係就仲有人話，即係話移民，即係有啲如果仲贊特朗普，即係仲嗱啲有啲睇嚟呢個係唔啱嘅咧。咁佢啲人不如佢即係移民去美國咧，即係我係移民去加拿大，我唔係移民去美國嘅。
1: 好 ，Stephen， 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去講個客嘅信息，翻嚟咧繼續聽其他電話同埋討論嘅話題。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和黄立人生，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什么话题了，我都免得再重复了。那三个电话也都齐了，那欧阳先生，欧阳先生请讲。是欧阳先生。

0: 请讲。
1: 主持你好，三位好。其实呢，今次我觉得最有型呢就是福特。因为如果加关税呢，最痛呢就应该是 Ontario。因为在短时期呢没有人可以救到他的。因为他的货不可以去中国，亦都不可以去地道。所以他今次这么强硬，不是说要特朗普问他啰柚，他说讲到一粒沙都不给他们美国。哇，他就很痛，我想。同埋呢，我對於三位同埋70%嘅人呢支持卡尼呢係絕對強硬呢，對美國強硬呢絕對贊同嘅。但係我支持博麗治。係問下卡尼做自由黨係咪，究竟發生咩事你講清楚俾我哋聽係咪，呢個係絕對反對黨絕對係有權利咁問嘅。只係我同意係咪，我哋唔應該接受任何嘅税款，因為我哋有冇税嘅自由協議㗎嘛，係咪。主持你講點樣做佢先最痛啊，美國先最痛。阿 Ming Sir 講咗啦，阿 Ming Sir 已經重複咗係嘛？我中意 Ming Sir 嘅資料係嘛？最痛嘅就係一早啊係嘛？佢應該好似阿 Trudeau 咁，阿 Carney 如果有種嘅就係而家即刻飛去中國嗰度談自由，暫自由貿易，立即係嘛？立即就係同中國係嘛？或者叫世界各地嘅人嚟起一個 refinery， 我就話佢有種啦。而家下個禮拜係補選啊 ，Carney 而家係做緊戲就扮強硬嘅。你看樣樣 Carney 現在做的事呢，他的反對氣候政策是跟博麗治的，他的 pipeline 是跟博麗治的，他出口燃油的全部都是跟博麗治的，博麗治罵他要強硬他才強硬，他現在在做戲給我們看的。所以我支持博麗治，而且呢 Carney 他做了什麼你知不知道，他是用了 $3.2 billion， 還有用了 Ontario 用了$700+ million俾啲 NPO 喺政府嘅地方起啲可負擔房屋，然之後仲要用政府嘅錢，用政府嘅地，仲要政府同呢啲窮人交租俾佢哋，呢個完全係利益輸送或者係濫用我哋嘅公款啊！
0: 哦，唔好意思啊，歐陽先生，你已經我俾足你兩分幾鐘啦，咁啊，要留翻啲其他時間。劉太請講，劉太。
2: 是三位好，咁样咧我就系而家咧，阿 Trump 咧就已经即系已经进而做要我哋做去51州噶啦，吓佢我哋嘅油啊、电啊嗰啲啦，同埋我哋嘅矿产咧系佢优先啊嘛，咁然之后咧嗰、那个 trade deals 咧又系要经佢嘅同意啊嘛。咁樣呢一個仲唔係我佢嘅51州，佢已經接擺咗隻手入嚟啦。咁實際上呢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呢，我就覺得就要Alberta 嘅Danielle Smith 呢，佢要有即係真係要愛國，同埋亞省啲人要愛國團結先得，即係好似灰省嗰啲人咁團結。咁呢因為我覺得呢油呢同埋化肥呀、電呀這些全部都是美國需要的，也都是他只可以加很少的關稅，因為他怕影響他的民生，也都影響他的農作物的出產，也都影響他的科技，例如那些稀有critical minerals， 所以他是不敢動這些的。如果我們去增加一個叫做 export tax，就是相反，不是 tariff， 是 export tax， 即是 export 呢就要給個税，即是說賣給他呢要他們用一個高一點的價錢來買我們的油，還有那些的 potash 化肥的那些，這樣於是乎呢我們就會拿了的收入呢可以補貼我們因為 tariff 而損失 的錢，即是那些行業、那些失業、那些人 的工資啊，各樣的東西。所以呢這個 export tax 呢是有這個這樣的作用的，在經濟上是有這個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要那些省份呢是合作，即是譬如好像亞省啊那些啦，還有這個Saskatchewan 他們是出化肥那個 potash 的嘛，所以呢這個呢是我哋係有呢張牌嘅，咁就希望咧，我覺得我講呢啲嘢咧 ，Carney 應該係乜都知噶啦，佢 佢咁樣嘅質素啊，咁嘅智慧同埋嘅經驗，我哋只不過喺度係噏下啫，即係發下牙痕嘅啫。
0: 好，
2: 即係我諗佢已經有覆稿噶啦。
0: 好、
2: okay?
0: 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即係點樣我哋反制咧？下星期知啦，因為頭先新聞話咧，就唔一定下星期，過幾日就應該
3: 過兩日知啦，
0: 會宣布啦。咁究竟係咪阿卡尼係咪就會係我哋所講嘅嗰啲咁嘅反制措施咧？咁啊，跟住 Susan 有咩補充？請講。Susan，
4: 誒係啊，我補充兩句咧。啊，因為而家咧都係喺度瘋傳緊啊。啊阿卡尼話特朗普簽嗰啲啊，全部都係用鉛筆簽嘅。下分鐘啊，佢將嗰啲鉛筆都拆曬啊！咁又邊度相信咧？而家喺國際上，而家直頭係卡尼嘅金句啊！啊，你係用鉛筆簽嘅啊，同埋咧，佢卡尼係好一個好聰明嘅人啊！佢嘅雞蛋已經向曬世界啊、亞洲啊，特別係中國啊！啊，你根本上你。
0: 冇
4: 智慧啊！我覺得
0: 啊，好啦 ，Susan， 好啦 ，Susan， 我要喺兩半心啊。不過頭先卡嚟講，唔係即係 Susan 講嗰個用鉛筆簽嗰個，其實我兩班有我哋三個主持已經笑緊呢樣嘢啊，俾阿 Susan 講咗添。好啦，我哋休息陣啦，翻嚟咧繼續討論啦話題。
5: 時事風雲，
6: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最后一次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本来最尾咧，我哋都唔会听电话，不过仲有两个电话听埋佢先吓。阿华哥，华哥，请讲。
7: 喂，系新嘅，系大家好。啊，大多数都知好同意大家讲啲嘢啦，但系细佬补充两点少少啦。差唔多都好支持阿 Mark Carney 啊。差唔多而家係咁樣啊，企硬啦，差唔多將自己個戰略自主權把握翻喺自己嘅手裏邊。咁樣另外一點咧，就係、是、或者揾幾個醫生啊，幫阿侵，因為幫佢嗰啲談判員睇有咩病咁啦。OK， 咁啦。
0: 好，多謝你。咁啊，即係啱啱有啲新聞咧，就話阿侵咧就舊年咧就重咗成10公斤，哇，好犀利啊！話佢身體狀況
8: 健康有問題，
0: 健康真係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健康有問題，個腦有冇問題咧？呢個就真係要揾醫生去檢查啦。好啊，吳生聽埋最後，阿吳生電話，請講，吳生。
9: Hey, 你好啊！嗱，你依家其實依單談判最後被搞禍咗嘅最主要原因都係美國各方面臨傾掂之餘，就加多一樣所謂不平等條款嚟，搞到成個談判禍咗啊嘛。即係咁講啦，即係其實香港有一個咧對地產對財經好熟悉嘅評論員咧，就話咧，佢睇見特朗普嘅談判手法咧，就係、是、一啲好典型嘅地產佬咧，去傾地產買賣、樓宇買賣所經常使用的談判手法，佢呢個喺地產界嗰個術語叫做反價，就係、是、意思咧就係咩咧？就喺將近傾成嗰時咧，就臨尾加個條件，你乘機試下你嘅接受程度同埋你嘅底線係點？即係呢啲喺地產界嚟講咧，就係、是、非常之常見嘅談判手法嚟嘅。咁啊，特朗普攞咗呢樣談判技巧嚟做所謂嘅政治國家嘅談判咧。是他的壓軸之餘的精髓的，但是他這個評論也都說呢，他這種這談判方式呢，如果用在政治上就非常之愚蠢的，但可惜他不知道，因為呢，因為他說這種叫反價的談判手段呢，在地產界來說呢，談得成的就很多，但談不成搞到反面炒了車的也都不少，所以他也都因為這樣，如果他說你用在政治那方政治談判啊，國與國之間貿易呢，幾乎肯定是衰硬的，但他可惜就話你特朗普的管治班子咧就懶醒係都不知道，所以他臨尾嗰句就話咧，即係特朗普成個團隊咧，唔單止佢，唔單止特朗普王，佢成個團隊亦都是蠢過只豬咁樣嘅，所以咧，我諗你卡尼咧都會落姜斧頭咧，要過一兩幾年嘅苦日子，等佢落咗頭先再講啦。
0: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講咗我哋加拿大承受嘅壓力咧，我最尾我哋想問一問啊，即係話。究竟美國 是不是真的贏硬呢？他在這方面如果現在跟加拿大硬碰，美國也都會承受什麼的壓力，就是他頂不頂得順。
3: 我認為美國是頂不順的、
0: 嗯、
3: 因為不是第一次的了，特朗普 1.0 的時候加過我們鋁鋼關稅的嘛、
0: 嗯、
3: 10%-25%。 特朗普說、哎、我們加了加拿大關稅之後呢，我們的鋁鋼廠增加了6000份就業機會，事實。但下游工業呢不見得6萬份工友，因為為什麼呢？你的成本貴了嘛，下游的廠承受不到這些加價的壓力，就裁員咯。現在中期選舉來了，美國人最關心是什麼呢？就業、通貨膨脹。
0: 通貨膨脹又加
3: 等等，你不買加拿大的鋁鋼，你買美國的鋁鋼，你的成本會增加，成本增加你出口的東西一定要加價，加價就是通貨膨脹，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承受不到這個痛楚的。所以剩下一個月、三個月很快了，我覺得特朗普呢面臨的危機是前後夾擊，他希望逼到這趟逼到加拿大可以妥協，他不是應該對他選民說有交代了。但是現在這趟呢，我們跟他反了台之後呢，我估计暂时可见将来，即是很短时间都不会再谈的了，因为大家双方都落不到台。那特朗普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连最大的隔离黐住的贸易国都讲不掂数，你怎么跟伯文交代呢？因为特朗普刚才吴生讲得很好，你反价这样我就开头讲了，下三滥的手段来的嘛，国际政治不是这么玩法的嘛，你一个即低价即下流的地产商你就做这些招数咯，但大国怎么看你啫？所以人哋講而家美國被縱貫親嚟，佢呢係一個近期嘅呢個問題啦。長遠係咩問題呢？美國嗰個信用喺世界信用係流失緊。人哋講美國點解中國人哋話而家點全世界啲民意對中國 favorable 多過即係多好感都好過美國啦？因為中國係可預測性，佢同你簽咗個約，佢唔會違約。美國咧就 unpredictable 不可預測嘅，你簽咗個名都係鉛筆擦咗佢咁啊算數啊。咁你點樣維持個大國地位呢？嗱，特朗普係即係佢冇戰略性，唔識地緣政治，唔識經濟，唔識高科技，唔識國際貿易，所以佢而家係亂嚟嘅，隨口噏。咁噏完之後咧，係咪做得到咧？嗱，而家我哋同佢傾啦。咁你美國佢點同啲選民交代咧？呢個係我睇佢未來嗰個零月咧，佢競選嘅時候咧，突然出現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0: 咁啊，即係啲美國官員咧就已經放曬聲出話：，唉、哎，加拿大唔頂得幾耐嘅啫，佢遲早就嚟加入我哋嘅，咁啊遲早會傾。我而家就希望咧，我哋卡尼真係要傾硬，我哋自由黨政府要傾硬。
3: 四月五月嘅時候啊，貝森特一樣講啊嘛，中國捱唔到㗎，佢1000萬人失業，佢翻嚟求我哋㗎。中國菜你都傻，你加我100，我加你120。大家唔好傾咯，大家即係唔做生意啫嘛。結果係點咧？都同美國翻嚟求中國喎。
0: 不過我又會諗咧，即係特朗普啊慣咗 tackle 噶嘛，佢可以唔使要面噶嘛。
3: 啱
0: 啊，過咗一段時間，可能咧加拿大唔出聲，佢走嚟咧就話：，唉，我而家咧我又即係減你，唔要你8.50啦，我加你減你8.10啦。可能 tackle 嗰個會係佢喎。
5: 嗱，我都做過地產嘅，所以有啲地產嘅雕裏邊咧有反價啦。我遇過唔少嘅、
0: 嗯，
5: 我最叻就係你一有反價咧，我就打大交叉。之前嘅冚唪推冧我，我唔要，唔同你做生意，唔同你買，唔同你賣。但你大家都唔好忘記喎，阿 Donald Trump 係做地產出身喎、啊，所以佢然後先有咁嘅操作。好啦，而家 Donald Trump 周邊嘅馬仔咧，全部係佢馬仔啊，不學無術嘅好多個。咁啊，個個啊利用呢、這個啊嗰、那個所謂地產式嘅反價咧，喂，佢做得好成功嘅喎、哦！你睇下佢 2.0 嘅一上場就同全世界嗱、啊，記住喺全世界國家全部都要加税，哇！個個都震曬，好啦，即刻去同佢講嗱，唔好加咁多，好啦，你我睇你順眼，我加你少啲啦，佢個樣衰，我加多啲啊！喂，佢做到嘅喎、哦。所以他做到的時候，他 Donald Trump 就認為我很成功，我這下嘢做得很好啊！而家遇著卡尼，遇著中國咧，我就打大交叉，我唔同你講啊，取消佢啊！大家唔好，我唔賣俾你，我唔買你嘅嘢，你又唔好賣俾我，又唔好呃我買。咁於是乎咧，佢當日反價嗰個啦，翻去就後悔啦，結果俾個業主啊鬧到跳起噶啦。咁而家阿 Donald Trump 遇到同樣嘅情形，佢而家面對美國嘅國民咧，佢係冇辦法交差嘅。啊，你開頭特朗普要加全世界關税，喂，美國國民個個好開心嘅喎、哦，哇！你睇我哋特朗普英明神武啊，而家全世界都驚我哋啦。 咁到今时今日你点咧？喂，美国嘅所谓经济更进一步嘅衰退，而家好多人对佢有怨言嘅，所以未来啊，依佢依个反价式嘅做作咧，系行唔通嘅。主持人，
0: 不过我都同意阿 Mr 嘅讲法，即系话其实咧，对美国咧，我哋有条件，我哋有能力去挨。但是而家特朗普政府咧係冇條件去捱，因為咧即係面臨咧即係未來去到十一月嗰中期選舉之前呢段時間，佢真係唔捱得幾耐。
3: 冇錯，佢對佢嘅壓力嚟講好大，因為中期選舉經濟一個原因啦，伊朗戰爭嘅原因啦，伊朗都咁玩佢啫嘛。頭先劉太講得好過噶，你遇著兩個黑星，佢唔同你傾，咁你點你拖落去？美國而家想盡快伊朗抽身，但係佢又冇一個落台階，伊朗亦都唔俾面佢。咁你如果傾唔掂，伊朗戰爭搞唔掂，經濟搞唔掂，國債過多40万亿，呢啲情形咧喺競選嘅時候咧，俾即係民主黨啊對佢有好大嘅攻擊。佢特朗普係冇牌打噶。佢而家如果佢中期選舉輸啊，而家言之尚早啦，仲係十一月先係啦。如果佢輸咗，唔好話輸兩個黨啊，輸兩個院啊，佢輸一個院，眾議院佢輸咧，佢都唔得掂。佢剩翻嗰兩年，佢變咗跛腳鴨。咁啊，除咗驚啊，佢話：喂，我可能俾人彈劾噶。佢就對啲共和黨嘅友仔一路嘅嚇佢哋啊嘛，咁亦都唔出奇噶。所以特朗普嘅佢心思咧，亦都唔係完全喺貿易嗰度。佢希望能夠做咗個勢出嚟，俾國民知道佢係掂嘅。咁而家阿卡尼唔幫佢啊，我就唔同你傾，即係你係唔掂嘅。咁你中國嗰度咧，而家博啊九月啊，即下個月啊，習近平去到俾個大禮佢。嗱，我唔知習近平會出咩招。我去到嗱，我估中國咧係會幫特朗普嘅。因为中国是想特朗普坐在这里。五年前我都这么说的。人说即中国特朗普上台会打压中国，我们傻的。中国都不知道几想特朗普在这里做。
5: 川建国。
3: 因为特朗普在这里，你看过去那个不是讲什么理论，你看过去那五年特朗普在位的时候，过去那两年特朗普帮了中国几多少。中国什么都不用做的。特朗普在这里帮了中国建立他那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國冇做咩嘢噶？而家啲民調喺我哋美國嘅盟國裏邊，嗰啲民眾對中國嘅好感，居然會好過中國。喂，我哋長東叫我幾多錢美國去抹黑中國啊？咩強迫勞動啊、種族滅絕啊、霸權啊、威脅世界和平啊咁，好多國民數，好多西方人信嘅喎。咁到而家點解喺西方嚟講，佢哋對中國好感會多過美國啊？因為你美國自己做出嚟話俾人聽，我做嘅嘢咧係世界爛仔，我講嘅嘢唔算數。
0: 不過咧，我覺得相信咧，習近平去呢、這個如果真係去見咧特朗普咧，會幫到特朗普。不過只係幫到佢嘅參議院嗰度啫，
3: 係
0: 即係眾議院嗰度佢輸硬㗎。
5: 其實都仲要睇埋我哋加拿大人咧，到底有幾支持啊特朗普？嗱，我哋支持佢唔係淨係口啱啱噃，我哋真係要捱苦㗎嘛。系咪啲嘢貴咗啊？啲工啊冇咗啊！啊想買衣又買唔到啊！啊樣樣都貴曬，我哋要大眾一心去支持阿卡尼。咁啊，到底得唔得咧？咁要睇下大家個意志力有幾堅定啦。咁對我嚟講啦，我絕對可以我少食兩碗飯都去支持佢。咁但係咪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我咁樣咧？我又唔知道。
0: 不過呢個真嘅，即係頭先咧，我哋個民調都話70%+嘅人係支持，但係仲有20%+啊，仲喺度猶豫嘅。尤其是咧啲反對黨啊，嗰啲咧，仲喺度抽水啊。我就覺得佢真係抽水啦。咁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人真係咪有咁嘅決心咧？
3: 好簡單嘅。嗱，以前我買嘢咧，好少睇商品嘅標籤嘅。但係近呢一年紀咧，我買嘢嘅時候一定睇睇喺邊度嚟嘅。如果美國嚟嘅咧，我會放低。加拿大同樣咁嘅產品貴少少，我會買加拿大嘢。如果全國上下都係咁嘅心態咧，我哋可以撐過去嘅。咁撐過幾年時間，我哋唔知啦。但起碼唔好屈服啊嘛。就算呢趟簽咗個協議，我哋屈服咗啦，你估阿特朗普會就咁算數咩？好似阿雲大嚟講嘛，一步步嚟噶嘛，加步嚟噶嘛，你捱得佢一巴，佢打你第二巴啊嘛。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不過呢個話題咧，我諗咧就陸續仲有發展嘅，將來咧仲會再傾嘅。拜拜。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针对美国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的详情。回应美方已经生效涉及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的 50% 关税。财政部表示，包括财长商彭飞和就业部长哈尔道在内的四名部长星期二早上会在一间本地企业公布措施。消息指，政府除了会公布报复性关税细节，亦都会扩大就业保险 EI 的安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预计各省省长亦都会在同一日的电话会议上听取简报。在星期六，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将会在下个月9月8日起，即是劳动节的第二日，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关税将会针对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他当时说，加拿大信奉自由贸易，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各国拥有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美国人就想限制本国的这一点，这个是不可以接受。他也表示，对方并试图限制加拿大对语言文化的保护。加拿大将会予以反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关税保护。政府将会竭尽全力支持这些企业。本省多个商界组织警告，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正对本省的经济构成重大压力，争取省府尽快推出援助计划。BC 商会星期一表示，正联同旗下85个地区商会和组织，希望统一商界立场，向省府反映企业的需要。商会的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受美国对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的影响，预计本省有 14% 的出口受到影响，比例高过全国其他省份。他指出，受打击最严重的是中小型企业，而且是遍布全省各个社区。商会计划收集企业的实际个案，并安排商户参加圆桌会议，加强向政府争取援助。大温哥华商会主席 Bridget Anderson 就表示，新关税针对本省的产业范围广泛，本省制造的电机设备、塑胶、木材和木制品的企业尤其遭受重创。他促请省府减少省制贸易障碍，以及削减妨碍企业发展的监管和行政程序，比加拿大企业更加容易在国内市场做生意。省长尹大卫早前表示，很多最受影响的 BC 企业只有20至50名员工，未必有足够资源处理复杂的政府援助申请，因此省府会同联邦政府协调，令到支援计划更加容易被中小企取得。商界亦都促请政府加快兴建有助贸易的基建，开拓更加多的海外市场，以及推动大型资源和工业项目，以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有经济顾问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有一些出乎意料。张逸良报道。
3: 经济顾问郭鸿辉表示，上星期贸易谈判破裂对市场来讲是一些出乎意料，并估计今次是本国反应最强硬的一次。
4: 我想有少少是超出意外的，因为之前几日由原先的 deadline 就是8月19号的嘛，咁就因为话有谈判当中希望达成一个叫满意的结果，所以就褪迟了三日啊，先去推行嗰个嘅数嘅关税政策。咁当中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嘅消息互通出嚟咧，就系觉得几正面下嘅。但系奈何地就好似礼拜六即系嗰个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话加拿大就决定就唔再继续去倾谈啦。可能中间系咪有啲嘅突然间变咗嘅一啲嘅条款，或者加插咗一啲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啊，令到大家倾唔到嗰个嘅协议咧吓。咁而家大家未清楚知得到嘅，只不过知得到就系话今次咧系我谂系咁多次嘅谈判当中咧，加拿大反应咧系最强烈嘅。突然间就系话唔再倾，甚至乎咧又召回翻一啲嘅即系代表吓，甚至乎亦都会讲到就系话嚟紧咧九月八号咧，加拿大同样地咧会推出呢个对等嗰个嘅关税一对一。啊，即系话亦都会对美国嘅货品咧系收征同样嗰个嘅即系 嗰個 amount 嗰個嘅關税啦，即係50%之餘，就係個總額咧都會同即係美國去抽取我哋加拿大嗰個總係一模一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咁多次嘅反應當中，加拿大比較強烈啲嘅。咁一定係當中有啲嘅條款咧，就令到加拿大唔能夠接受嚇，甚至乎咧係過咗原先估計嗰個嘅一啲嘅我哋可以容忍嘅一啲嘅即係程度啦嚇，以至到就係加拿大政府就有咁大嗰個嘅迴響咯。
3: 不過他表示，本國的大市今早比較冷靜，並未出現大市大跌的情況。
4: 如果今日睇翻嗰個嘅股票市場咧，確實就幾冷靜下嘅，因為又唔見得到即係話有一個好大嗰個拋售潮啦嚇。咁其實佢而家就喺嘅指數當中都係比較窄幅上落嘅，而對其他啲行業當中又唔係話真係有咁大嘅所謂嘅負面影響。當然就當而家只不過就係初步嘅情況啦，未知道實際真係即係影響嗰個程度去到邊一度嚇。
3: 另外佢又表示，加元今早下跌比較大，談判失敗其中一個因素。
4: 咁對呢個嘅加幣嚟講，加幣當然就係話會比較短期之內有呢個咁嘅反應係即係市場都係預計之內。不過除咗係關税嘅情況之外咧，近排嘅嗰個嘅債券嗰個拋售潮啊，嗰個嘅即係債息嗰個嘅上升咧，其實都或多或少咧對呢個嘅加拿大嗰個嘅幣值咧。就甚至美金個幣值啦，相對嚟講都係有唔同嗰個嘅程度影響嘅。
3: 郭鴻輝估計九月二號央行議息，可能未必一定會就今次談判破裂立即減息。雖然本國仍然有減息嘅空間，但估計央行可能會喺十月或之後再睇多次數據，先會作出決定。CHMB AM 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 BC 省府決定唔會喺温哥華市中心 Hampton Street 900號開設毒品安全注射屋。卫生厅长柯尔伦在致温哥华市长审官见及市议会的信中表示，已经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停止推进有关计划。前卫生厅长奥祖儿今年5月27日的时候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心开放，当时就是说省府收到市政府附近商户和社区合作伙伴的意见。这个中心原本计划填补 House Street 一个同类设施在今年1月31日关闭之后留下的服务空缺。柯尔伦表示，虽然最终决定不开设 Hampton Street 中心，但是区内致命和非致命毒品中毒的个案仍然偏高，亦都存在公众地方吸毒等问题，因此仍然需要增加其他服务。他指今次的决定是省府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共同作出，亦都有考虑到 Vancouver Yaletown 省议员杨子亮和当地商户会面后收集的意见。柯尔伦表示，省府会继续同市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商讨，确保有需要的人士得到适当支援。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星期一欢迎省府的决定，表示这个反映政府有听取温哥华居民的意见。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大温地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共录得1725次闪电，是现行监测系统自2013年启用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前的最高纪录是2013年8月的869次，今次的数字接近高出一倍。相比之下，今年夏季较早两次的雷暴分别只是录得128次和139次闪电，反映今次雷暴明显更加活跃。今次的风暴亦都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降雨，在 Horseshoe Bay 和 Eagle Ridge 一带录得53毫米雨量，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就录得44毫米，最高一小时的雨量达到24毫米。气象学家 Jennifer Cowher 就表示，今次天气系统较不寻常的地方是水汽并非好似平时咁由西面或者西南面而嚟，而是由南面输送，带嚟较温暖同潮湿的空气，因此形成非常活跃的雷暴，带嚟大量雨水同埋闪电。温哥华国际机场受雷暴天气影响，星期日有几十个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BC 水电局的停电地图就显示，由于闪电和树木倒塌，全省数以千计的用户在星期日清晨时分断电。Cowher 又表示，虽然山火季节出现大量闪电并不理想，但是今次的雷暴同时带来充足雨量，有助增加地面湿度，降低部分可燃物引发山火的风险。接下来是国际消息。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加大对德克兰施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清楚美方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者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克里姆林宫指，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加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由法国与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传媒报道，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会议上表示，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防长与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即是俄方为规避各项国际制裁和石油价格上限而集结的海上运输船队。泽连斯基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乌俄战事不单止关系到乌克兰的未来，亦决定欧洲的将来。在这么大规模的战事当中，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武器，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支持而独立应对这么强大的打击。乌方将会同伙伴共同为乌克兰争取体面的和平。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时指出，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他指英国长期并系统地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的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的3月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 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是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加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可能略为增强。听日稍后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至于热带气旋简拉维，今日中午左右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继续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减弱。而另一个热带气旋沙德尔维持超强台风级别，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海面，预计星期三进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多个热带气旋威胁之下，中央气象台预料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暴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水浸，一度停水停电，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转移超过16000名被困的民众。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听日凌晨2点前后出现123.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越警戒水位7.5米。当局又说各江河水位仍在上涨，呼吁民众加强防范江河洪水及山泥倾泻等灾害，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在香港葵涌村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80岁男子同他的66岁妻子死亡，警方说夫妻关系欠佳，有感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名80岁男子被发现倒卧在葵涌村春葵楼对开，现场证实死亡。警方到场调查，在他居住的春葵楼高层寓所内，发现他的66岁妻子头部和身体严重受伤，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葵青警区助理指挥官温俊康表示，经初步检验，相信女死者头部被人袭击致死。温俊康说，单位的窗户和窗花打开，现场没有检获遗书。他说这对夫妇结婚超过40年，过往没有家庭纠纷等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一直欠佳。
9: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两名死者结婚是超过40年，虽然过往并没有一些家庭纠纷报案的记录或者是一些精神病的记录，但双方早前都因为感情的问题向家人透露过是有打算离婚，而男死者亦都曾经透露他有自杀的倾向。
8: 警方说两名死者有两名女儿，多年前已经搬离单位，男死者是退休人士，女死者任职清洁工。警方初步调查看不到有经济压力导致案件。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4号星期一，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在最后关头破裂，总理卡尼在上星期六凌晨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谈判截止时限前几分钟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而美国对加拿大大约200亿美元货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即时在上星期六凌晨生效。这个消息令很多人感到错愕，因为事前双方都放出声气说谈判顺利，已经十分接近令两国都感到满意的协议，即是等待条文上有些斟酌。总理卡尼上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向国民解释了加美谈判破裂的原因和加拿大的立场。他说上星期较早时双方原本已经极为接近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协议，然而美方却在最后一刻提出极不经济、不公平且严重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条款。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极烈谴责美方的新关税措施，形容他的意图超然若揭，就是旨在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和经济误判。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将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还圆进行反制，有关等额报复性的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清单将会广泛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核心产业领域，在未来几日就会公布具体的清单细节。我发现今次总理卡尼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语言是他上任以来对美国最强硬的一次，以往他口头上虽然强硬，但往往在行动上最终一刻就会向美国妥协。在今轮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少加拿大人和我一样都认为卡尼自由党政府的态度未够强硬，预料加拿大会向美国方面作出不少的让步。如今看起上来，连一向息事宁人的卡尼都是最后时刻宣布暂停谈判。我估计正如卡尼所说，美国方面在最后一刻突然反口，提出了一些令加拿大人真是无法接受的新条件，就使到卡尼都认为没办法吞得落，才是会忽就而去，并且扬言要以牙还牙和美国硬刚下去。对于加拿大反台，美国当然有自己的讲法，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他的声明中反此是加拿大拒绝完成交易，并且推翻了过去几日谈判达成的平衡。加拿大提出新要求并且撤回早前的承诺，破坏了双方在过去几日精心达成的平衡。葛里尔还说美方曾经向加拿大提供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的重大关税减免，指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历史性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机会。葛里尔又说美方目前完全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美国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加拿大即将实施的各项报复措施。美加互不相让，令北美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贸易冲击跌至近年的新低点。对于联邦政府今次对美国作出强硬回应，加拿大政商界初步的反应都是正面的。一直表现鹰派的安省省长福特就说全力支持卡尼的立场，呼吁加拿大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团结，关税对关税、议员对员，一切选项都在考虑之列，安省会尽自己的责任。 BC 省省长尹大卫就说我们没有要求这场贸易战，但我们会继续抗争直到成功为止。加拿大钢铁生产商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卡尼的决定，认为没有协议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加拿大应该坚持自身的利益而非在不公平条件之下达成协议。亚省就似乎是少数不支持卡尼立场的省份， 阿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报复性关税可能令加拿大农民购买生产食物所需的农业设备的时候成本增加 50%， 最终亦会反过来推高加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我都认为关税战是没有赢家的，始终会是两败俱伤，但是不能够因为有损伤就要逆来顺受。关键的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否过分损害了我们的根本利益，触碰了我们的红线。总理卡尼到目前为止未有披露美方最终开出了什么苛刻的条件令到加拿大难以接受，但是卡尼透露的内容亦都看到了一些端倪。他说美方不仅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更加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同时提出了极不公平的汽车产业条款。卡尼这里提到汽车产业条款和美国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能力，我马上就联想到中国了，因为在卡尼月前访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加拿大是容许中国49,000架电动汽车以优惠的关税进入加拿大，加国并且和中国车商讨论在加拿大设厂生产的事宜。这件事美国一直强烈反对，担心中国电动车会透过加拿大进入美国市场。我估计美方今次和加拿大商讨 50% 关税问题，是强行将这个议题塞入了谈判之内，强迫加拿大放弃让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美国这些做法叫做长臂管治，是他们一贯的外交方式。上星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做法就是强迫盟友和美国一起封锁伊朗，干涉他国的外交政策。故此美国要求加拿大取消给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这个就是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卡尼说美方侵犯了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以及伤害并且分裂加拿大，就令加拿大人有很多个联想。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即就给了答案了，他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说，加拿大希望享有成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却不愿真正成为美国一个州。特朗普又指加拿大长期向美国农民征收巨额关税，美国完全是不能接受。我估计美方代表今次的谈判中可能又搬美国51个州出来说三道四，侮辱加拿大。故此卡尼先至会说美方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和想分裂加拿大。我对加拿大的强硬立场是支持的，我都认为没有协议总好过一份坏的协议，并且相信两国终归是会再度坐下来谈判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林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朱镕基嘅去世，同埋咧江泽民嘅100岁冥神嘅纪念咧，咁啊我喺国内啲嘅教授咧就讲起话，真系好怀念咧改革嗰个时代咁。的确咧系江泽民同朱镕基改革时代咧系有相当开放嘅发展。咁而嗰时期就系我开始入去中国交流咧。咁嗰時真係我哋講好多嘢都得嘅，咁而且咧係 相当的接受新的思想。而且江泽民呢也在他手上都曾经呢是特别是对宗教问题做过一个指示，就是说呢是宗教呢冚唪唥是受到尊重，同埋呢是代表了即人民的要求，因为呢信宗教的人都是人民。咁啊，当时就用叶小文咧做呢个宗教局嘅局长咁。咁啊，而嗰个时期咧，我接触到嘅中国官员咧，佢哋都话对宗教系尊重，特别咧对系基督教嗰啲咧，系西方传嚟嘅宗教咧，都系相当尊重嘅。咁、那、嗰个时期咧，佢讲呢啲嘅啊专题啊，吓中西文化比较啊，宗教哲学比较就系好多讲噶吓。咁啊，而嗰、那个即系所谓思想解放时期，有好多嘅新嘅学习咧。但是如果中国的基本体制没有做好呢，那中国都不会达至今日的成功的。那如果我们怀念回就是朱镕基上场那个过程，那上次我们长两次我都讲过呢，就是说这个黄普平的在解放日报的评论是对抗了保守派的那些观点，那最后当保守派想对付黄普平的时候，发觉黄普平其实讲的东西呢就是邓小平在上海讲的东西，所以后面是邓小平支持。但其实呢是派啲人去写嘅，基本上就是朱镕基。而朱镕基呢邓小平又调咗佢上中央啊，就是1991年4月8号呢就佢已经做副总理啊，就是兼任咗国务院啊生产办公室主任。咁当时呢即係朱镕基系一个到处得罪人嘅人，亦系呢好好硬朗嘅人，但呢啊虽然有唔少人嘅对佢排斥，因为佢会得罪人。咁但係呢佢哋有眼光嘅例如邓小平呢是用佢，即江泽民呢同佢合作都係好好嘅，所以江泽民呢都愿意用佢做拍档，因为当时喺上海呢江泽民係总书记呢啊呢、这个朱镕基呢就係、是、跟住江泽民啊做市长啊副总书记啊副书记呢啲咁位啊。咁所以呢等等呢都係朱镕基呢当时嘅能力呢其实係被了解。咁当时1991年一上到去呢就叫佢处理三国债问题。其实中国一开放改革呢就淨係借钱发展呢就已经有好多嘅好论证嘅嘢，例如三国债。咁呢个甲机构借钱俾乙机构，乙机构借钱俾丙机构，丙机构又借钱俾甲机构，之间互相借呢就唔知点还。咁所以呢个朱镕基呢一上场呢就即刻雷厉风行嘅。就去打擊咧呢個三國債嘅危機。咁當時全國三國債嘅總額達到咧幾千億人民幣啊！咁佢咧即刻咧去到全國債務最集中嘅東北三省坐鎮一線咧，就進行現場清欠，即時要佢欠債。咁啊，國務院咧先後注入咗咧係大筆嘅錢咧去清欠呢啲嘅資金咧啊，咁就係強制要求各級銀行企業。限期清偿是强制要求各级银行企业限。

江泽民呢，照我了解，他骨子里想改革，他想开明，但他又做嘢好小心好谨慎呢，就扮到比较保守咁，所以呢保守派接受他。咁但呢江泽民如果真係想改革呢，他要拉到朱镕基做他嘅副手先得。咁于是邓小平当时拉朱镕基上去做总理啦，咁副总理应该。咁然后呢就江泽民呢就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呢，就开始1992年6月就起一次的进修班，就提出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咁社会主义又点市场经济，本来矛盾嘅。咁但呢中国式就将佢能够和谐并存。咁即係呢点做呢，真係要有好多理论嘅研究啊等等，同埋实际嘅实践。咁但江泽民行出呢一步呢，口号上呢係开返市场经济，因为之前係冇人敢提市场经济呢个字。所以邓小平而家逼返转头，通过呢个南巡呢，咁终于呢呢个市场经济呢係正式成为即係党嘅发展嘅路线。咁正在呢个时候，1993年3月29号呢呢个第一次嘅人大八届第一次会议，朱镕基咧就被排名为咧第一嘅国务院副总理啊，咁就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啱啱李鹏就心脏病发，咁啊即系保守力量咧就冇咗，因为佢休养啦。咁朱镕基咧实际就等于做紧呢个总理嘅工作，就系佢做晒咧即系呢个国务院全面嘅工作。咁所以咧嗱，佢嘅改革嘅力量咧就先至咧喺当时嘅領導階層發揮出嚟，而江澤民後面係支持佢嘅，因為江澤民其實係想改革嘅咁。咁啊，1993年9月14日咧，就正式咧係通過咗咧呢個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啦。咁啊，而且仲係咧要有一個叫若干問題嘅決定啊。咁就話點樣解決啲問題咧？咁宣布咧未來嘅改革咧係唔止喺邊緣地帶嘅改革，係要喺呢個國有部門打攻堅戰，即係咧打入咧當時嘅國有制嗰個核心嘅中心咁。咁其中朱鎔基一個最重要貢獻咧，就係佢提出嘅一個新嘅税制，就叫做咧係分税制。分税制咧就係話本來咧係過去咧，即係地方納税俾中央係按一個嘅比例，就唔係好高嘅比例，所以中央冇乜錢咧去推動一個大嘅發展嘅全國方案嘅。咁但係咧地區諸侯就分曬啲錢，係好少想上繳中央。咁但係朱鎔基一上場咧，佢就話咧係要去說服各省就係咧係要有更大嘅比例上交中央。咁咧佢咧花兩個幾月全國逐個省去說服咧各地諸侯，咁就地方諸侯唔准佔曬錢，咁佢啲錢咧要有一個大比例咧捐翻上去中央。咁當然中央要求，地方梗係抵擋，但係終歸都係同意嘅。咁所以到1994年咧93年啊開始呢啲嘅大改革，94年啊上半年咧就已經開始咧就不斷嘅。就是、中央的錢多了，咁於是中央的財政收入咧就增加咗 200%， 咁就由以前咧係佔呢個嘅總收入全國嘅財政總收入咧過去只佔 22% 嘅啫，咁但係咧就升到咧56% 啦。咁國家有資金咧先可以調動資金去喺全國建設，因為咧嗰啲富足嘅省大把錢，但係佢唔肯交上去。咁政府唔夠錢咧，就幫唔到大西北嗰啲窮地方啊，幫唔到其他嗰啲嘅窮嘅縣城啊等等，所以咧係中國嘅社會主義嘅方向就係要係大家平分多啲噶嘛，即係要富足嘅省幫窮嘅省嘛。咁但係咧當時中央即係上交中央嘅錢即係其實係好少，咁中央調動唔到。而家咧逼佢分税制之後咧，中央就可以大筆錢咧，可以動用咧，即係幫窮嘅省啦、窮嘅嗰啲嘅縣城啦，同埋咧係整公路、整鐵路整港口呢啲咧，就係個 infrastructure 嘅建設。而家中國呢啲地方建設好，係當時開始朱鎔基用分税制先至讓到呢一個中央係有錢咧，去發動一個對全國嘅即係全國一盤棋啊嗰種嘅幫助嚇。咁而且咧呢個朱鎔基咧，是打破了呢国有银行这个就是金融的改革。国有银行呢成为地方官员和官商提款机，就令到那些银行的钱呢就很多被人借了去，又中间很多腐败借钱给人家，给利益你。所以呢到

0: 这个的朱镕基上场呢，啊，就将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啊，他自己做人民银行行章，就是武帝行章又借利益，啊，即系就可以啊将啲钱乱用，系佢自己管，亲自管。咁同时咧，啊，佢咧啊进行咧货币政策啊，同埋金融监管咧，将原有嘅嗰啲专业银行啊就将佢推行咧商业化改造，而且陆续咧成立咧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咧，咁就形成咗咧中国嗰个嘅财经改革嘅成功。再加埋咧外汇嘅管理就唔会再系双轨制啊，而系将佢合并吓咁。咁就所以喺各方面咧啊，再推行呢个啊企业改革啊，咁就使到企业能够有现代嘅体制。咁然之后咧，先再推动咧社会保障啊，呢啲就1994年江泽民咧就推出咧，即系啊系啊呢个社会啊全国社会保障嗰啲嘅制度啦。嗱咁咧改革喺嗰个时候先至开始正式成功啊。江泽民、朱镕基嗰个年代咧，其实系在中国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想问大家呢，你几耐未试过写信同埋寄信呢？其实过咗好长时间，我同加拿大嘅朋友呢都有一种如眼互通嘅联系。当然近年嚟呢有太多个方便啦。咁就WhatsApp 啦，咁就 Line 啦，又有呢、這个电话啦、电邮等等呢，有太多好方便嘅信息呢係可以迅速嘅传递。啊，不过好特别喎，每月我同加拿大有一个信件嘅交流，就会收到呢即係1320呢寄俾我每月嘅节目费。咁收信呢成咗一个好特别嘅習慣。咁當然加拿大嘅信、電台嘅信呢，一睇就知道呢係何方寄來。但呢如果係朋友寄俾我信呢，如果真係收到一封用手寫嘅地址貼上咗郵票收嘅信呢，我會感到呢好大嘅驚喜。我一個好鍾意寫嘢嘅人，亦好鍾意寫信嘅人，所以呢我仍然間中呢都會為啲特別嘅朋友喺特別情況底下呢是为他呢是送上一封的信函，表达这些心意，一点问候，一点的激励，一个深层的沟通。不过这些说话可能对我们这代来讲呢尚有少少的温度，但对新代来讲呢写信可能真的是感到相当陌生的。为什么突然间是想起写信呢？就香港近日有一个几特别的话题，就是讲到香港的邮政署，他们就宣布了9月完成试用期员工将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的形式呢来到去继续这些的雇佣关系，目的在于呢是缩减开支。第一批影响的大概是几十人而已，不过跟着下来呢在这样的处境下的邮差等等呢一共有200多人。换句话来讲呢，这班咁嘅邮差叔叔将会呢系失去咗佢哋以为可以加入一个长约公务员呢个安排嗰种嘅计划。其实对佢哋讲系一个几大嘅打击。事关点解咁辛苦去做邮差呢，即系諗住呢我挨咗呢个嘅合约之后呢我就可以攞到一个长期嘅铁饭碗啦。不过啦，这个情况呢就人生就有太多嘢不可预期㗎嘛。点解出咁情况呢？即係政府解释，邮政局已经有连续8年呢係年年嘅亏损。改签短约呢其实係减轻财政嘅压力，一种无奈之举。第一个唔单止一种下策，其实引起咗社会上好大嘅回响，特别有几个嘅部门呢有点如唇寒齿亡啦。边啲部门呢就嗰啲呢需要聘用大量人手，但呢未来有好多 AI 可以取代嘅工种。即係话如果政府设立开呢，即係将来要 cut 人手呢就大条道理。喺政府财政底下呢咩都做得出嘅。当然政府有政府嘅諗法，但作为一个小市民， 我哋仍觉得邮政服务咧系必须维持，而一个能够配合到时代嘅改变嘅邮政服务咧，更加系好需要嘅。所以谂下邮政服务系咪冇得做咧？嗱，当我每日都有时收到啲包裹，收到有啲嘅信函，全部咧系速递公司为我送上嚟嘅，即系话其实现代人更加需要好多嘅交通，好多嘅各方面嘅传递，不过唔一定咧系透过政府嘅邮政服务。民间组织点解咁受欢迎呢？其实会贵啲噶，有时我觉得一急件我要寄出去，你谂下，如果寄信闲闲地嗱都要两日，我今日寄嗱睇下几点钟寄，又睇边间邮局，可能后先收到，但可能我俾多少钱呢，可能两个钟头咧，佢已经收到啦。喺个讲求速度嘅时代，如果我哋用翻传统嘅邮政服务咧，其实系好难咧，系喺市场上咧有我哋职位。所以谂下，香港邮政其实有好多嘅优势，但政府形容好僵化、好传统嘅理念，特别咧近年嘅邮政局长全部 A.O. 嚟嘅。A.O. 做嗰三几年又掉啦，你谂下佢哋点会去长远规划邮政服务嘅转型呢？邮政服务一转型呢，其实全世界好多邮政服务早已转型，有啲嘢私营化啦，有啲嘢扩大咗整个邮政服务。而香港邮政服务一个优势就系香港好细嘅，如果你有一支好有效嘅传送团队，包括香港邮差，其实我问一下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哪些人最熟香港的街道呢？其实就是邮差。邮差叔叔特别对他所送信的区呢很熟的。有时候朋友寄信给我，其实地址有些是甩漏的，写少样东西的。但邮差叔叔因为他记得我嘛，封信仍可以寄到我的邮箱那里的啦。这就是人性那种的很特殊的一种嘅经验同埋专业。香港邮政署用一支系最熟香港街道分布，唔需要靠什么 Google Map， 唔需要靠什么导航系统，凭经验佢哋就知道点样去送达，准时嘅送达。但邮政局呢而家就朝九晚五，你迟一分钟都闩门。但喺个讲求24小时便利店嘅时代，我哋系咪可以将邮政服务再扩大一啲，可以能够长啲时间去办公？特别政府部门好多已经收咗工啦，但好多嘅譬如系交表格啊，譬如话攞资料啊，邮政署点可以担任一个信差嘅角色？佢唔需要处理，但佢可以传递信息啦。呢方面亦都一个好重要嘅利用时间去争取空间。香港的邮政服务其实有好的口碑，有好专业的团队，不过在僵化制度底下，我们自我设限，于是慢慢就被很多的科技可以抢了生意，比如速递公司又抢很多生意。但如果香港的邮政服务是能够商营化了它，真正商营化，不是单自负盈亏，而是同香港更多部门、更多机构去合作，利用香港嘅邮政服务嗰支优秀嘅团队，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地利。地利咩地？就系香港嘅邮局啊，遍布港九新界，全部位于最方便嘅地区地域。传统上邮政局喺边度咧？通常起河边或者海边，点解？交通便捷。因此，我哋拥有地利，拥有人和，欠嘅天时。天时咩？天时系最高嘅决策思维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税协议谈判喺最后关头破裂。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嚟定下19号嘅限期，就会对加拿大入口总值200亿美元，即是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50%的关税。就在这个限期前两个钟头左右，特朗普说延长期限3日， 到21号，即是话若果到时都仲系冇协议咧，呢50%嘅关税啊就会喺22号零时生效。咁当日特朗普嘅讲法咧就系双方咧已经达成协议，但系有关文件尚待确定。而总理卡尼咧当时说话咧系比较审慎嘅，佢话谈判系有重大进展，但仍然咧有重要嘅工作要继续做。3日期间，加美双方嘅谈判代表多次会面，直至21号，距离限期前1-2个钟头，总理卡尼又宣布即时停止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并且系召回本国嘅谈判代表团。随后加美双方系互相指责，将谈判破裂咧系归咎对方。咁究竟呢72小时发生咗啲咩事，以致总理卡尼明知后果严重，仍然系终止谈判呢？或者我哋可以从总理发出嘅声明同第二日嘅全国记者会了解谈判破裂嘅原因。总理卡尼话，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符合经济规律、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佢举例，原来美方系同意对由加拿大入口嘅汽车关税由25%减到15%，但系喺最后一刻，美方话呢个只系轻型汽车同小型货车适用，好似福特车厂生产嘅 F350 同450型重型货车，或者系通用车厂生产嘅 Chevrolet Silverado 货车就不会获得减税。咁系会影响福特车厂喺安省 Oakville 50亿嘅投资，以及通用汽车喺 Oshawa 嘅投资计划噶。加尼话美方有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佢话加拿大奉行自由贸易，美方嘅提议不能接受。加尼举嘅第三个例子咧，就系美方提出咧，本国出售嘅产品无需有法语说明。加拿大系一个英法相遇嘅国家，不论你喜欢或者唔喜欢，货架上嘅物品必须有英语同法语嘅标签。美方嘅提议明显系干预本国嘅文化、语言同主权。仲有一个例子咧，就系美方提出对本国嘅重要金属有优先嘅购买权。卡尼话，从来冇一个国家对加拿大嘅重要金属有独家嘅使用权。过去一年咧，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已经签订20项贸易协议，总值系500亿元。卡尼表示，所有呢啲新嘅要求，美方咧都系喺最后一刻提出噶。被问到加拿大咁有冇提出新嘅要求咧，卡尼斩钉截铁一个字 ：no， 冇。佢话今次谈判嘅破裂咧，责任系全在美方。咁何解美国咧会对我哋作出一啲不合情理嘅要求？仲要咧就喺谈判限期前嘅一刻咧？BC 省长尹大伟讲得啱，佢话美国将加拿大作为佢哋嘅第51个州，可以予取予攜，可以规定咧唔俾你同其他国家签贸易协议。美国有优先权买你嘅重要金属，货品又唔需要有法语嘅说明，方便咧同减轻美国制品喺加国市场嘅成本。而喺最后关头咧先提出要求。恐怕就是认为加拿大为了达成协议，势必是低头屈服的。总理卡尼下令立即停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显示他的底气、自信和胆识。不论反对党或者是各省省长都一致表态支持，唯有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是有保留。他担心的是联邦政府就会用亚省出口去美国的石油作为报复。安省省长福特曾经讲过，美国加我们的关税，我们可以减少输出亚省的石油和沙省的钾肥去美国。不过前日福特省长就没再这么说了。 佢只系话可以减少卖俾美国安省嘅重要金属钢同埋镍金属。当然啦，捍卫国家主权同文化系我哋嘅底线，但系自信同底气不能当饭食。所以总理卡尼点样应对今次危机，都成为佢上台以嚟最大嘅考验。卡尼宣布，为咗保障本国企业同工人嘅利益，将会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详细关税措施日后公布，但系就会由劳动日假期后，即系9月8号开始生效。呢啲关税都会转嫁俾美国嘅消费者。我要睇下生活费用增加同民意下滑，会唔会逼令特朗普改变主意，加美有机会恢复谈判啦。卡尼同时系表示，不管要几长嘅时间都好，联邦政府将会拨款资助受美国关税重创嘅企业，可能系直至特朗普卸任为止。美国新一轮嘅关税，本国出口美国产品有5%会受影响。皇家银行估计 GDP 国民生产值会下调 0.4%。受影响主要是制造业，有电子产品、纸张和造纸、家私、家庭电器等。皇家银行预期影响多达20%电子和服装行业的工作职位。各省就以安省、灰省和我们 BC 省打击是最大。亚省和沙省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总理卡尼被问到他现在的感觉是怎样的，有没有打贸易战的感觉呢？他答得爽快，他说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就是处于战争的状态，而我们是受到攻击。总理毫不犹豫，我们正同美国开启一场贸易战，这个时候我们要展现的是 Team Canada 加拿大团队精神。短期联邦政府是要帮助受创的中小企业，否则他们会倒闭，但是长期就要开拓新市场和尽快打破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这个估计可以降低物价 15%， 提升国家经济2000亿。至于是不是买少一点，或者甚至不买美国货，不去美国旅游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了。捍卫和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权益，我们都是责无旁贷的。今次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大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佢喺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系为咗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佢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佢甚至从未想过要做咁愚蠢嘅事情。又形容呢个谎言系一个软弱无能嘅总理唯一获得魁北克人民嘅政治支持而伪造出嚟。但系卡尼竟已彻底失去咗佢嘅支持。另外，渥太华方面喺星期二将会公布更多有关应对特朗普关税嘅措施，同埋对加拿大工人同埋企业支持新嘅方案。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西捷航空 WestJet 嘅空中服务员以90.2%嘅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嘅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ein 喺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呢个系至今佢哋会员历嚟以最高比例通过嘅投票结果，亦都系对工会喺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嘅认可。今次只系佢哋工会嘅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嘅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喺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18%。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会今年10月获得13%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三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日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南韩失踪，失踪的25岁中国女学生就读庆尚北道庆山市一间高校的研究生院，在今月14日因为领取研究生院结业证书而入境南韩。南韩警方在上星期五接获报案，指女生由上星期四晚毕业典礼起与家人失去联络，最后露面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第二日于东大邱站附近搜索，但是没有发现。警方展开全面调查，不排除涉及犯罪可能性。女学生的家中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求助，呼吁协助寻找女生，她的同校学生也有发出寻人启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3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点05分，温度就是16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其实16度和我们13度真是相差3度，
4: 哦，是啊，
5: 咁啊，今日晏昼咧就会高啲。
4: 今日你挨埋今日咧，听日就会降啲噶啦。今日好夸张啊！今日个似32度啊，似32度睇感咧，嗬。
5: 加埋呢个湿度咯。
4: 系啦系啦。
5: 加埋湿度啦。
4: 不过你唔好话，先头又话听日落大雨，而家褪咗去星期四先落咯，星期五六日。你嚟紧呢个星期四五六咧，如果大家谂住出去户外咧，带把遮啦。
5: 嗱，即系你知道我哋温哥华咧，每逢系8月底个21号、22号咧，
4: yeah.
5: 就 PNE 开幕啊嘛。
4: 系啊系啊，
5: 佢哋话咧 PNE 咧系好得意嘅一个日子啊！你一开幕嗰日咧，一定落雨，
4: 真系
5: 真系落雨，
4: 好多时都系咁嘅，即系佢硬系拣正嗰啲日子嗱。 你咧嚟嚟，你今日聽日又完全咁好天喎，尋日又下熱到傻傻地，哇！跟住就仲要幾日連續幾日咁樣落雨，唉！我覺得真係戥佢唔抵嘅真係。
5: 所以咧，但係佢而家落咗雨啊嗰日之後咧，跟住行雷，好真係夜晚，好真係夜晚。咁啊，但係呢幾日落嚟咧，天氣又好翻啲啦。
4: 啊，嗰個琴日先撞到個朋友咧，佢喺機場度做嘅，咁佢話。哇！你好彩啊，星期五晚到咧，佢話星期六啊，機場幾鬼多水啊，浸曬咁滯啊，少少
5: 航班停咗啦嘛，唔俾飛又
4: 幾撈教啊！佢話
5: 直情有一啲嘅航班咧，有啲飛機你出咗去 tarmac 嗰度咧，又唔俾佢翻得去，因為你離開咗嗰個登機站啊
4: 嘛，哎呀，火咯！
5: 咁佢咪唔翻得去咯？唔翻得去咪騎一個就坐喺個 tarmac 度等咗幾個鐘頭咯，
4: 即係焗死啊！真係
5: 咁唔係佢一定開咗 air，
4: 唔係㗎，有啲唔開㗎，有啲你唔起飛唔開㗎，有啲又開，哇！熱到我合拍又潑。
5: 咁我諗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是短暫的，他要等這些 lightning 過了，他才飛的，但是他變了，你怎知道 lightning 何時完就等咯，他要等個控制塔通知的嘛，
4: 是啊，所以變了很多時候，你知道在機場呢，有全部那麼多舊鐵呢，是不是，怎樣都要顧及員工安全嘛，這
5: 樣那沒辦法，這些是 天然的一個的即現象呢，你沒辦法的，但是有一些東西呢，譬如說你是人為的，啊、大家都知道我讲乜啦，而家呢两日咧，哇，频频系洗版，都系关于呢一个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协议嗰个嘅纷争吓。嗱、啊，有一样嘅terms 咧，叫做吓，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加拿大而家叫美国同加拿大嗰个商贸协议咧，即系变咗系 break down 咗 collapse 咗啦，我哋就叫呢度做 trade war。
4: 哦。
5: 是不是貿易戰，我們加拿大叫它做貿易戰，
4: 是，
5: 但是美國不是，
4: 叫什麼，
5: 美國說不是貿易戰來的、哦、是一個 negotiation is ongoing 的意思，
4: 繼續的談判，
5: 它說會繼續談判、
4: 哦
5: 啊、所以呢加拿大的人就覺得這個是 trade war， 但是美國那邊就說不是，這個只不過是談判中的進行的一個的插曲來的。
4: 喂，但是你知道阿特先生呢，阿特先生佢啊真系又中意朝头早讲一，夜晚讲二噶嘛？我觉得佢今次会唔会真系试下水温呢，咁跟住佢又随时可以收回成命噶嘛？会唔会咧？
5: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
4: 不嬲都系咁噶啦。
5: 嗱，你同我嘅睇法都一样嘅，因为我琴日同啲朋友倾开偈，即系拆解呢一个咁样样嘅问题啦。其实美国有好大部分一啲嘅原料或者一啲嘅工业制品咧，系要依赖加拿大嘅。
4: 系啊。
5: 第一就是这个石油供应、
4: 啊、
5: 因为石油供应原来去到美国的中西部那边呢，是差不多占了他们一半的供应量，
4: 都挺犀利，
5: 由我们加拿大下去这个一样。第二呢就是他很多那些铝、那些 aluminum、那些 aluminum 是做什么的，他那些 aluminum 一捆捆做好了下去美国呢，就用来做饮品那些
4: 罐、
5: 啊Okay? 如果你啲咁嘅鋁自己加喺美國咧嗰、那個嘅供應量
4: 做唔切啊，
5: 咁一定要加拿大補噶嘛，係嘛？咁呢個咧係一個其中好大嘅咩？好大嘅影響汽車啦。汽車咧，其實喺加拿大嚟講咧，好得意喎，有啲零件咧要喺美國上嚟嘅。
4: 咁啊慘啦，調翻轉
5: 嚟冚完之後再翻去美國。
4: 係啊係啊係 啊！
5: 你美國嗰啲零件入嚟加拿大啊嘛，我多到多咯 tariff 嘅話，如果卡尼話我哋嗰個總理話。一蚊打一蚊，再打翻你一蚊。
4: 好啊，好啊。
5: 咁你美國上嚟嗰啲貨，咪打你5%
4: 啦。係啊，係啊。
5: 又冚好咗之後，你話要打加拿大50%咪落去美國
4: 咯。
5: 係啦，咁你美國咪俾50% tariff 咯。係
4: 啊。
5: 咁邊個去買咧？
4: 係啊，即係美國人咯，佢都唔諗嘢嘅真係。
5: 咁你調翻轉頭，你美國去買呢只貨咧，就無啦啦嗰啲零件啊貴咗50%出口。系咪入口嚟又打人哋50%？
4: 喂，佢真系好可爱，觉得佢真系似嗰啲皇帝咯，阿皇上饥荒啊，冇饭食，咁咪食面包咯，食馒头咯，嗰啲人嚟嘅。
5: 你知中国嗰时系蹴鞠，即系踢足球
4: 啊
5: 嘛。
4: 啊，
5: 个皇帝佢话做咩？廿几个人争一个波，不如每一个咪派一个波。
4: 系啊，即系嗰啲好 ignorant 嗰啲吓 ，ignorant 嘅皇上咁。唔系，佢会似唔似嗰啲咧？游客嗰啲区咧？我買一個水樽嘅紀念品，哦，50蚊啊，其實值10蚊嘅啫。你慢慢同佢還價，咁還落去咁樣，佢獅子開大口啊，成日都喺度。
5: 而家佢呢個人咧，根本上咧，佢自己知道自己已經喺呢個嘅政壇上邊咧，佢係失去咗好多票數啊。 你而家連嗱，起碼你美國嘅民主黨咧，就喺旁邊咧就拍爛手掌
4: 啊，梗係啦。
5: 誒、哎，等你死快啲。
4: 唔係你越搞搞震越好啊！佢覺得你明唔明啊？淨係睇下嗰啲油價火嚟買啊！我琴晚以為自己好叻啦，等到成八點先入油啊！啊196已經咁高嘅，點知今次見到嚇、啊，原來207嘅喎，仲要佢未調落嚟。我唉、哎，多謝阿特生啊，真係搞啲咁嘅嘢真係唉。
5: 我諗呢個勢咧，企住兩蚊以上嗰啲位咧，
4: 好難好難落翻嚟住啊！暫時未
5: 係啊。咁但係同埋呢小插曲咯，就係安省個省長阿 Ford
4: 係啊出聲啊，
5: 佢就同美國個特朗普總統大家互相罵戰啊嘛。嗱，我話俾你聽，呢個阿 Ford 咧，即係阿福特呢個省長咧，真係好有吉事。
4: 係啊，
5: 成個國家裏邊咧，
4: 最有吉事係佢嘅啦，聽
5: 係咁同佢喺度話。
4: 喂，嗰頂帽咪佢咯。Canada not for sale 咪佢咯，係咪啊？好勁啊！佢加拿大唔賣嘅咁樣。
5: 佢話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話咗之後，咁啊卡尼咧就喺呢一個嘅上講話嘅時候咧，就有幾個鐘頭噶嘛。我其實尋日都影佢啦。咁特朗普喺社交媒體啊貼文度話咧，宣布咧，誒出年嘅1月1號起，將加拿大汽車關税咧提高到50%嘅。
4: 啱啊！
5: 而家對汽車零件咧，同佢納入咗呢個課税範圍。
4: 係啊，佢咁講係啊。
5: 係啦，咁目前汽車關税咧25%啫嘛。但適用於成架車入邊嘅非美國嘅零組件啊，咁啊汽車嘅零件可以免税跨境嘅。
4: OK， 咁但呢項協議咧就係威脅咗啦，佢話啦，令到兩國嘅貿易戰咧係即係進一步升級。咁而喺講翻係週末嘅啦，美國已經對$200 億嘅咧，咪講嘅加徵50%關税咧，我琴日咪講咗好多咧，有咩涵蓋啲乜乜物物咁樣噶嘛。
5: 係啊。
4: 咁但係我覺得涵蓋咁多嘢，哇！如果真係導致今次破裂咧，大家都互指係你搞到咁咯。佢話係你。搞到咁啦，雙方喺度指咯。
5: 所以卡尼政府咧就喺9月8號咧就會祭出個反制關税。
4: 係。
5: 咁啊，對象咧包括嚟美國嘅鋼鐵，仲有嗰啲就係 dairy product 啊，乳製品。
4: 係啊。
5: 家電、農業設備啊、電子產品啊，同埋紙張、紙品咁。加拿大政府咧目前而家擬定緊一個清單。
4: 其實佢移緊啫，睇你有冇反應，可能佢再過嚟啊，還下價咁啦。
5: 唔係好可能好快有嗰個清單出嚟嘅。
4: 乜到我哋好恰，我覺得佢係諗住係咪啊？即係你話乜就乜啦咁樣。
5: 咁而家咪將加拿大嗰個嘅即係點樣講咧？即係原本話加拿大人買國貨嗰個嘅心態咧，而家又重現翻起啦。初已經差唔多有少少係 subside 咗噶啦。
4: 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咧，阿卡尼總理咧，佢初咧咪大家咪好撐佢嘅，話我要對美國好強硬嗰陣時，好啦，上台之後咪俾人鬧一餐嘅，話佢冇做嘢嘅。其實佢係暗地去咗好多地方訪問，係咪？好啦，即係我覺得卡尼呢一位嘅總理咧，你唔就算唔中意佢嘅人咧，有時都要拍下手嘅對佢嘅做法，你覺唔覺啊？咁跟住係咪即係又去歐洲啦？跟住今次咧有啲人又話我撐翻你啦，卡尼之前唔撐佢咧，又話佢對美國手軟，啱今次好。啊！呢排咪成日講嘅一個唔好嘅談判，不如直情唔要啦，唔應承佢啦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呢一樣係一個唔好嘅 deal， 不如就 no deal 好過啦。
5: 佢成個講話重點咧
4: 係
5: 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對加拿大嗰個嘅不公平啦，呢個係一個不公平嘅一個嘅貿易嚟嘅。
4: 佢夠膽講啦，起碼
5: 佢講話不公平
4: 係啊。
5: 咁亦都佢話俾你聽啦，嗱，你而家全世界佢叫全世界嗰啲國家睇住，
4: 係
5: 佢話美國咁樣對加拿大咧。嗰、那個咁嘅行徑咧，你哋大家咧要以加拿大為借鏡，
4: 係遲早到你啊，
5: 可能會到你啦。
4: 係啊，
5: 第二咧就係因為佢話到明咧，加拿大因為係雙語國家嚟噶嘛，咁嗰啲產品咧一定係法文同英文，
4: 係，
5: 但係美國就唔得，
4: 哦，
5: 因為你唔可以有多個英文。即係話英文只是他哋嘅認可的一個的語言。
4: 語言
5: 你有法文喺度咧，唔得啊！你嘅 label 上面標籤上面有法文咧，係唔得嘅。啊，呢個係佢哋嗰個嘅咁嘅強硬要求。
4: 咁多年嚟都係咁啦。
5: 第唔係喺加拿大得，喺美國唔得。佢話。
4: O、okay、
5: K。第三，佢就話咧，如果同美國簽咗個貿易協議咧，就唔可以同第三個國家再簽一個貿易嘅協議啦。
4: 我而家又唔係你個州，你理得我。
5: 換句話講。美國而家就禁止咗中國做嘅電動車。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加拿大我哋卡尼政府咧就走去中國咧就同習主席握過手啦。咁而家咧就有開始第一步有49部電動車入咗嚟啦，跟住第二年就會增加啦。咁呢樣嘢咧就吉中美國嘅痛處。
4: 啱啊！
5: 咁所以卡尼政府咧佢話我今次落嚟咧係要做一個嘅 行動呢，一係又唔喐，一喐就喐死你。
4: 你我覺得特朗普而家都驚驚地㗎，你以為我哋係小島嘅年代呀，係咪先？
5: 冇錯啦。
4: 喂，而家呢個喂英倫銀行行長，大家兩個生意人嚟㗎都基本上，係咪先？不過背後孭住一個美國一個加拿大人民啫喎，你佢真係唔叻㗎，你唔叻
5: 啊？係啊，因為呢一個咧係屬於國家嘅一個體面，一個尊嚴啊嘛。你有乜理由要限制我哋嗰個嘅標籤上面淨係得英文冇嘢冇法文啊？
4: 魁北嗰班人都撐卡尼啦，如果係咁講係咪先？
5: 嗱，卡尼政府咧今次咧做出嚟咧
4: 攞分，
5: 攞到分，呢個攞到分，但係最失分嘅咧就係另外一個反對黨啦。係。就是博麗，
4: 博麗。他又講咧，佢出嚟講嘢啦。
5: 佢出嚟講嘢冇用嘅，因為佢講嘅嘢係無力啊。
4: 唔係啊，因為佢又講咧，佢話而家唔夠透明。阿卡尼究竟同佢講咩咁啊？你睇文章啦，我哋上網睇都知道佢講咩啦，係咪先？你使乜講埋啲咁嘅嘢啫？
5: 嗱，文説咧，而家博麗瑞咧，即係 Polyev 咧，就係一定要佢透明度將嗰個協議我得。但係嗱，卡尼政府就話。呢、這個協議咧係兩個國家個即係所謂高度機密，
4: 機密嚟嘅，
5: 唔可以講出嚟俾你去睇嘅，俾你哋國民去做嗰、那個評分啊 ，criticize 或者做個 comment，
4: 乜都做唔到噶啦，傾唔掂噶啦，
5: 係啦，因為而家人哋卡即係手上係捉住咗幾點嗰個重點，就係為加拿大人咧 stand up 噶嘛，係你我俾曬咁多嘢你睇，你都未必睇得明
4: 嘅。你想睇啊？你選到總理你咪睇咯，係咪先
5: 係咁？總理又睇佢唔係。Polyev 話想全國人民都看到，
4: 不需要的，
5: 但冇可能。你俾你睇唔睇，我就唔睇啦。
4: 我唔睇啦，太多了，
5: 我淨係睇下究竟邊一方面係咪大家平均同埋公平嘅啫。
4: 其實如果俾我哋睇嘅，都未必睇得明啊！話你聽啊，有時啲嘢係咪咁講啊？
5: 冇錯，
4: 我俾曬你睇嗱，幾百頁你睇曬佢，我得鬼閒同你睇。
5: 有機會咧，我哋呢一個嘅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嗰個嘅貿易協議 ，Conking 唔埋攣咧。最保守估計咧，就大概加拿大有8万至9万人到咧係會失業。
4: 嗯，
5: 嗰個原因係邊度咧？琴日我睇嗰、那個business 嘅 analysis 講得好好。
4: 係，
5: 佢話有好多嘅工業咧，你唔好淨係話呢個工業，呢、這個工業連帶好多周邊嗰啲職業都冇埋㗎。譬如你係
4: 啊，
5: 你唔入，你話你嗰個鋁或者鋼鐵業，我入唔到去美國，或者太貴嘅話
4: 咧，你美國啲人點啊？
5: 美國咧唔好講，加拿大，加拿大有好多嗰啲 trucking，
4: 係，
5: 咁你好多嗰啲工人。
4: 哦跨境
5: load and load， 咁你仲要跨境，嗰班工人冇曬。
4: 係啊係啊，喂，你有啲係美國人嚟嘅喎，跨境
5: 有好多啲美國嚟㗎啦，
4: 美國人㗎，
5: 冇錯啦，冇錯。
4: 咁所以變咗今次，我覺得我又唔係好驚喎，我覺得遲咗特先生會講嘢嘅喎。即係佢覺得嚇，原來你哋唔係好恰㗎，你哋都嚟個報復性啊！哇，咁不如坐低傾一傾啦。我其實咧，我多啲有得傾嘅咁樣咯。我成日覺得個後果會咁。
5: 我自己嘅感覺咧 ，it's about time。OK， 加拿大人咧應該係要注重翻自己國內嗰個嘅內卷啊，我哋叫做內卷啊，即係中國最中意講內卷就係、是、我出口唔掂咁啊，內銷咯。
4: 嗯，
5: 你應該要加強翻自己本土嗰、那個嗰、那個內銷，
4: 嗯，
5: 嗰、那個嘅政策。咁同埋你國省與省之間嗰啲貿易壁壘啦，拆爛曬佢。
4: 但係咧，而家係啦，你講得啱啦。不過而家亞省又唔係好聽話，唔係好合作咧，有少少係咪啊？哎呀，真係有
5: 少少啊！佢直情係唔幫。
4: 我含蓄啲啫，講得。
5: 你唔好含蓄啦，即係我哋大膽啲。
4: 我好多亞省 friend 嘅嘛，不如我就含蓄啲咁。
5: 亞省嘅 friend 冇問題，而家係亞省個領導層啊。
4: 係啦，係啦，
5: 明唔明啊？
4: 講得啱。
5: 佢哋做出嚟嘅嘢咧，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咧係有少少背道而馳嘅。
4: 佢唔知係想突出自己啊，定係攞票啊？係。是啊、即
5: 是因為他們石油大曬噶嘛，
4: 係啊，巴閉啊！
5: 而家啲石油咁貴，他哋更加開心咯。
4: 真係貴啊！而家講笑，
5: 所以開心啊！佢哋。
1: 1320天氣報告。
5: 早上的6:19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烟霞，咁啊稍后咧就有阳光噶啦吧，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6度，哇，体感咪似32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
4: 今晚咧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10。
5: 听日星期三咯，预测就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22度啦，比今日预测就低好多啦吓。但系个体感都有25度嘅，落雨机会有30%啊。
4: 星期四降雨量系5毫米，星期五都系一样，去到星期六咧就变咗系微雨啦。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系19至20度啦，徘徊住，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5: 现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94%。
1: 1320马路情报。
4: 6:20在 Mary Hill Bypass 咧，琴日開始咧7:00到5:00咧，夾住 United Boulevard 咧同埋 Shaughnessy 咧，就因為係整路咧，就有工作人員喺度咧係指揮交通嘅。咁請大家留意啦，你預咗有延誤噶啦。嗱，另外咧有一個好大嘅 sign 咧，交通部 send 咗過嚟，就係、是、話如果你喺整路區係唔行得超過30公里嘅話咧。最低罰款是196嘅，可以多啲嘅，最少是罰你196嘅啫。咁所以大家去到任何嘅，尤其是而家夏天啦，好多整路嘅情況咧，去到嗰度一定務必行30公里，小心駕駛。
6: 恩語同路人，
7: 我哋嘅嘉賓係林王慧晶。
8: 父母離咗婚之後咧，媽媽嘅身體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時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講：阿女女，你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9: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的6:21，这个呢我觉得真是无端端的。一位的厨师，他是素人来的。佢啊，就做廚師講技術嘅啫。點知道因為佢生出嚟咧個外貌咧有啲似一個藝員啊，
4: 明星
5: 啊，明星啊，
4: 黃一博啊。
5: 佢結果就俾人哋賴落個節目，跟住俾人鬧。我真係唔知點解咧。
4: 佢其實佢有時口多多嘅，可能啲連個主持人都喺錄影現場都話佢哎呀好靚仔啊咁樣話佢好靚仔。咁跟住就係鬧個主持人啫，即係見到佢，哎呀，即係佢見到佢好開心啊！咁但係有時咁佢又冇辦法啦。咁阿廚師話：對唔住啊，我樣似我都唔想嘅，我冇刻意模仿佢噶。咁啱大家外形巧合啫，係咪先啊？即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咯。
5: 係，咁佢話佢就話咧，因為呢一位嘅素人嘅廚師咧，佢自己本身咧就人哋覺得佢似咧，咁佢就做咗啲動作。咁啊，而係話佢咧就真係想模仿啲
4: 側面輪廓嗰啲
5: 嚇，係咪？咁事實上咧，佢話我淨係專注喺度做緊東坡肉啫嘛。
4: 係啊，又俾你撈，
5: 又俾你撈，
4: 我靚仔又俾你撈，唉，真係啊！咁但係咧，我覺得今次佢亦都紅咗咯，因為咁樣係咪啊？啲你知中國哇，一上網自然熱搜啊，芒果新人撞臉黃一博咁樣咯。
5: 但係當個鏡頭切換到翻你正面或者其他角度之後咧，其實。是人是没办法相似的，是不是？他的五官细节和整体的长相仍然是很明显的差异。
4: 除非你妈生姊妹兄弟。
5: 没错了。
4: 但是今次的撞面呢主要都是受到拍摄角度的影响的。但你知道今次撞面哇这个热潮呢基本上有两极看法。你知道人最喜欢就是
5: 起哄啦，起哄啦。
4: Pros and cons, 即是人家debate都有 pros and cons, 是不是
5: 起哄嘛，当然。佢話咧，兩個人嘅正面五官同埋整體氣質咧，就其實兩個樣嚟嘅。係啊，咁佢就話咧，眼科嘅唔該你喺呢邊啦。
4: 即係睇嘅，你要驗下眼啦，唔
5: 驗眼啦咁。咁啊，認為純粹係拍攝角度造成嘅錯覺，甚至乎質疑咧。節目組啊，為咗要博取啲流量啊、關注啊，
4: 咁啊啱喎，今次佢又幾紅喎，嚇幾成功喎，咁佢而家冇辦法啦，佢話隨後咧就鄭重道歉，真係慘啊！啫，佢話我又唔係你嗰啲藝人嚟嘅，佢話係咪啊？
5: 咪咯，
4: 我冇刻意模仿㗎，咁啱咁巧，我同阿黃一博都係獅子座，咁啊可能大家啲即係會唔會啲氣質一樣嘅啲星座關唔關事咧？
5: 你睇佢煮嘢嘅時候，佢嘅動作啊、講嘢啊。究竟跟黃一博是不是一樣就知道
4: 咯？黃一博是藝人，黃一博又不是廚師，你怎麼模仿啫？
5: 怎麼模仿啊？是不是？奇怪。你要我叫你拍電影，即是要模仿一些動作或者模仿一些表情就
4: 是啦，是啦，是啦，
5: 你又不是，你真
4: 係。
5: 不過呢啲我諗係炒起咗個話題咧。
4: 你覺得啱？
5: 啱嘅。
4: 係一個係好似啊誒講俾啲熱話
5: 宣傳，
4: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5: 好啦，北京嘅一个女士咧就用咗人民币60蚊都唔够吓，59.8争两毫子，
4: 系啊争两毫子。
5: 做乜嘢咧？就买咗一盆嘅盆栽，
4: 系，
5: 哎呀，点知大
4: 劲啊，劲啊，劲啊，有蛇胆食啊！因为咧，佢18日之后啦吓，你哋两个零星期咧就。 哇，有四条蛇爬出嚟，跟住咧佢再挖开嗰啲泥土，仲有蛇蛋添啊！佢话，
5: 唉，佢直情话咧，唉，好惊，好可怕，提示大家尽量唔好喺网上买一啲绿色嘅植物啦。
4: 系啊，
5: 啊，屋企咧接二连三咧出现咗啲蛇，哇，我真系惊到我魂魄都冇埋噶。
4: 系咯系咯，
5: 唉，我瞓唔到，瞓唔到觉啊添。
4: 仲翻唔到工添啊！佢可能要人賠償啊咁。不過今次咧就係佢網上嘅呢一棵咧好型嘅，叫做黑金剛橡皮樹。佢睇落去幾好睇，又唔貴。於是咧就擺鋪頭啦，諗住係咪啊？咁啊落單啦，59.8咁啊由廣州去到北京通州。咁跟住就19号咧就收货啦，我摆埋一边啫嘛，咁都系摆喺吧台嘅前边咁样咯。
5: 咪咯，咁啊3号晚咧，咁啊夜晚9:30到啦，佢话打开个吧台咧，嗰个柜又揾嘢嘅时候咧，一转身，哇，见到有条蛇喺后边抵住我。
4: 哎呀，哇，吓死啊！
5: 佢啱啱喺度弯曲紧条蛇形喺度喐紧啊，吓亲佢咯。
4: 咁佢踩住张凳啦，即系走人啦，唔企喺地下。因为点解咧？呢个女士咧，佢不嬲都怕啲软体动物噶，
5: 系吓咁就特别系蛇添啊！
4: 喂，你攞个桶俾佢爬入去，跟住再掉佢出街。
5: 你唔系嗰啲专家，你做唔到嘅。专家有一次棍，
4: 有条棍就等佢咁样躝上去嘅，系啊系啊，有见过系啊。
5: 咁佢话咧，嗰个拍档咧，范先生就讲啦，喂，店入边嗰啲员工咧，眼力唔系太好。
4: 个个都老花，点知系嗰啲顾客嚟帮手捉蛇喎？哇！跟住佢话直情抄咗好多次咧，个蛇咧就趴咗喺个吧台下边嗰羽毛球拍上面啊！
5: 点解佢话佢嗰啲店嗰啲员工咧视力唔系太好咧？因为佢呢间系盲人按摩店。
4: 唔系啊嘛？
5: 系啊，
4: 真系啊！
5: 佢系啊，佢喺通州开盲人推拿店噶嘛，咁、所以佢哋啲视力咪唔好咯。
4: 真系，我仲话依人老花添啊！哎呀，真系可怜啊！哎，咁啊，今次咧即系揾着佢哋嚟搞咯。佢话喂，不过仲要衰到咧个吧台系好长，但系下面系封死咗。喂，佢好彩下面封死咗啫，
5: 唔俾佢走出去咯。
4: 系啊，你捐到下边啊，烦啊，真系咁咯。
5: 啊，不过条蛇就好细，虽然有两米长六尺喎，系。只要块筷子咁细啊，即系粗嘅啫，
4: 好幼啫，
5: 好幼嘅啫，
4: 条蛇仔系咯，
5: 系咁啊！
4: 我觉得呢样嘢有啲尴尬咯，系嘛咁？咁啲顾客就嚟按摩，点知要帮手捉蛇好嘅？我觉得呢一个系消防员嚟到，应该系咪啊？应该啲消防员。
5: 总言之咧，佢有一个清洁嘅打卫生时候，打扫卫生嘅时候，见到嗰条蛇仔吓到佢走。
4: 报警！我谂佢又系惊远睇动物嘅，可能嗰个阿姐咧，佢话消防员劲啊，10分钟嚟全部徒手捉走晒咯，咁乜都。唔使咁样咯，
5: 嗰啲消防员，咦，今晚有蛇肉食啊，
4: 好细条咧，唔知食唔食得嘅啫。咁但系今次佢话接二连三咁出现咧，就发现佢醒目啊，可能系咪嗰盆植物有关咧？哇，你挖开佢时候有蛇蛋添啊，可能唔止四条啊，
5: 可能嗰啲整盆栽嗰啲人嘅时候咧。我啲蛇入咗去佢哋
4: 唔知啊，系啦系啦系啦，
5: 咁所以遇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佢叫你咧喺网上边买一啲嘅绿植物嘅时候咧，绿色植物咧小心啲咯，千祈唔好搞咁多啦吓。好啦，喺杭州咧，呢啲机器人越嚟就越
4: 好犀利啊，
5: 盛行啦，有个新嘅科技发展啦。点解咧？佢话做完室内展示表演嘅限制之外咧，而家行出户外实际执勤啊，啲中国人啊，机械人
4: 系啊系啊，仲搞笑啊！佢话嗱，呢啲系交通警嚟嘅 ，OK。但系佢嘅责任咧就是、指挥交通，你有咩事咧佢唔会帮你办案嘅、哦。阿Sir，哎，我唔识噶，我唔识噶，我只系指挥交通嘅就咁样咯。
5: 系咯，佢话喺西湖景区多个繁忙嘅路口执勤，
4: 系
5: 好引人侧目嘅。
4: 咪就系咯。
5: 点解你有红绿灯啊？使乜佢咧？又真系。
4: 我觉得多鬼鱼啊！我都觉得喺度系宣传下啫，等人买嗰啲机械人啊，嗰个制造商。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话咧佢系利用一个摄影机。雷达同埋车载电脑咧，系去侦测嗰啲人有冇戴头盔啊，电单车有冇超载啊，嗰啲啊，有冇冲红灯啊，又或者行人乱过马路啊，咁样咯。
5: 即系佢记录低现场一啲嘅状况。
4: 系啦系啦系啦。
5: 有咩死上嚟咧，就喺嗰度放翻出嚟。
4: 即系我哋车 cam 咁咯。
5: 差唔多啦。
4: 系啦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咯系咯。咁啊，而家咧有大概有50台咧呢啲咁嘅喺3个省里边咧8座城市咧进行呢个测试嘅。喂，第日如果真系承认嘅话咧，你第日去中國旅行啊，見到呢啲差人咧，你冇得去打招呼。
4: 唔使，佢淨係記錄你著咩衫啊，有冇衝紅燈過馬路啊，
5: 係唔遵守交通規則、
4: 啊。不過有道好，佢話因為呢啲人咧係無懼風雨高温，嚇呢啲唔係人啊，所謂人咧咁。
5: 佢哋唔會攰嘅。
4: 係啊係啊係 啊, 啊！
5: 不停咁同你製造好多唔同
4: 啦。所以啫，今時今日 AI 真係連交通警嘅工作都搶埋，唉、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疑，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大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佢喺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谎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魁北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另外，渥太华方面在星期二将会公布更多有关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措施和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支持新的方案。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美方亦有政界人士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暴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指更多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农民成本上升，并给制造商带来彻底的混乱。他在一个访问中呼吁参议院内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对抗特朗普，他又说非常钦佩总理卡尼和加拿大人勇敢地抵制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关键在于美国需要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一同站出来抵制这种欺凌的行为。他说特朗普并没有权力对加拿大这样做，他们所有人都并不支持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同僚在内。另外，美国前贸易代表瑞安在回应特朗普和安省省长福特之间的口水战时候说，双方都应该缓和言辞，又指加拿大和美国最好找到重返谈判桌的途径，双方都必须重视避免局势升级，互相谩骂是无济于事，谩骂越多双方就越不可能坐下来谈判。另外一位曾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曾向 BC 省和安省提供咨询的政策策略员及国际贸易律师说，他预计谈判需要数个月才能够恢复。 Barry Appleton 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或转机，每个人原本都以为会达成协议，但最终事实是既没有协议也都没有明确的谈判进程。他预计在此期间美国将对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这个不包括特朗普最初威胁的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外。他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高迪敲大桥中断事件类似的非关税壁垒，故意造成混乱，会激发矛盾的事情，看看能否激怒加拿大人。Appleton 说，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必须做出抉择，国民是否愿意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而付出代价的问题。台湾东南部海域下午3点发生 5.8 级地震，几乎全台湾有震感，台东县、花莲、嘉义县等绿岛最高震度是达到4级，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损毁报告。台湾的气象部门表示，今次地震震源深度 1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东南方大约48公里的海域，台北、新北和高雄等17个县市发布警报。台北捷运公司说，捷运系统未受影响，正常运作。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6:33，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噃，今日咧朝头早会有烟雾嘅，稍后嘅有阳光。方面嘅消息啦。噃，今日咧朝头早会有烟雾嘅，稍后嘅有。

0: 再次提一提听众朋友，在朝头早的七点钟到晏昼五点钟，如果你去到 Mary Hill Bypass 及 United 和 Shawna 时间，就是有整路的，记得是要慢车，还有可能会有延误，你预送你出门口。至于事故方面，暂时今次做非常好，没什么事，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0.09，报25,142.6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07.64，报53,524.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6.61，报7,679.47；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7.01，报36,647.11。
0: 黄金下跌31.18，每安士报美金4,619.94；
2: 白银下跌0.3，每安士报美金67.63；
0: 原油下跌2.38，每桶报美金82.59；
2: 比特币下跌376.28，每比特币报美金78,605.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3，报25,511.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77，报4,078.01。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61，报2,621.5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对日元115.013；
2: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67，对人民币4.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事后赵丽颖和她的前夫冯绍峰在2021年离婚之后，基本上社交平台上一直没有互动。点不知呢，上个月的28号，两个人突然之间同步官宣合作新项目。
2: 话呢可能有机会合演古装的权谋剧。这个就是他们继《西游记》《女儿国》之后的第二次合作，亦都是离了婚之后第一次搭档。
0: 咦，会不会爱火重燃呢？两位
2: 我想这些是宣传作用多一点。
0: 真的不知道。不过贴文就没有提过任何戏名或者是相关细节，连作品和几时官宣也都没播。啲人话会唔会咧系呢个剧咧筹集紧资金咧咁样？
2: 咁佢两个人咧就高调确认啊，再合作咧就会先至可以推进到计划个噃咁样。
0: 我知啊，
2: 要佢两个人啊嘛。
0: 去带个女去玩啊，两个都系合作噶。
2: 系啊，
0: 系咪呢个都系合作新项目，就带细佬哥去玩。咁但系今次我觉得，如果你话喺电视度见到啲旧拍档咧，咁如果佢真系衬嘅话咧，啲人都唔介意睇嘅，系嘛？
2: 哦，咁系，咁老实讲，艺员嘅嘢你系拍戏啫嘛，拍剧集嘅啫嘛。
0: 系啊，
2: 好似赵丽颖咁。去年5月拍完这套剧叫《小城大事》之后，已经成年了，超过了都没有入过去任何的剧组了。
0: 冯绍峰虽然有拍戏，但又不是啲重要角色，不是主角，是不是？所以两个人暑假分别带个仔就上就去玩。咁而冯绍峰咧，亦都系化身超级奶爸，带个仔咧去呢个展开咧系京郊漫游，
2: 即系北京嘅郊外啦。
0: 冇错啦，京郊啦，京郊好英文咁。咁跟住佢话咧就年仅7岁咧嘅想象咧，哇，高到咧去到爸爸心口咯。
2: 唔系啊嘛，7岁啫，
0: 咁高。冯绍峰唔矮嘅喎，
2: 好，佢嘅眉头眼额啊，同埋佢个神态咧，直情系神复制啊！赵丽颖话佢，话佢完美继承咗咧爸爸妈妈嘅优良嘅基因。
0: 佢两个咁鬼靓，梗系好啦。好啦，讲下碧咸啦，佢个大仔咧，咪话坚决同家人唔会和好嘅，记唔记得？娶咗个有钱老婆，系咪？去晒外父嗰边啦。好啦，咁啊，第三仔咧，最近宣布咧系出新碟。Wanna be 喎，叫做嚇，咁啊，聽完新歌之後咧，懷疑佢憑歌記意批評啊佢大哥喎。
2: 好咁啊，阿 Cruz 咧就喺 Wanna be 裏邊嘅歌詞入邊咁寫：如果有什麼是我絕對不會成為的，那就是像你一樣。
0: 啊，即係我唔想似個就係唔想似你咁嗬。 咁另外一首歌叫

0: Loneliest Boy 咧，里边有一个歌词咧，就系话最孤独的男孩不与妈妈多谈，这样。这让他心碎不已咁样咯。
1: 系，因而咧，令到啲网民咧就认为啦，阿 Cruz 咧实际上系暗示紧妈咪，因为阿 Brooklyn 咧即系佢大哥咧拒绝交谈咧，而觉得好伤心啊。
0: 梗系啦，自己生个仔系咪先？娶咗个老婆去晒外父嗰度，梗系唉。
1: 咁啊，即系话俾你听，呢个细仔好窝心咯。
0: 系啊，不过咧有啲报道咧就话，Victoria 同埋碧咸两个咧初头咧成日想控制啲仔，就想佢嘅，但唔好话控制啦。但對佢即係公書教學，
1: 係啦係啦，嚴啲啦。
0: 公書教學咧，希望佢成才嘅，教佢真係有好多嘢栽培佢嘅。可能突然之間覺得嘣一聲去到嗰邊咁樣咯。
1: 好難講，你兩個都咁出名，尤其是爸爸係國腳，係咪出咗咁多大嘅國際嘅知名度？下邊啲細路大咧就有壓力嘅，一定有。
0: 咁啊係，
1: 一定有壓力。
0: 媽咪係歌星嗬，
1: 係啦，媽咪就係歌星嚇，雖然你係過氣啫，但係都係啊，
0: 都曾經紅過啊嘛，咪
1: 就係咯。
0: 咁但係你諗下，有好多時咧，就係話啲細佬哥咧，佢哋而家啲人又你知啦，有啲咁嘅明星嘢，啲人就有講閒話啦，話誒梗係啦，而家外父啊身家多你爸爸十倍啦，咁梗係黐外父啦，乜，即係有時講到佢好衰啊咁樣咯。
1: 要睇下出邊佢哋，即係最緊要佢哋自己個心態同埋佢哋自己嗰個嘅 EQ 夠唔夠咯，係
0: 嘛？但始終你係明星咧，你嘅家事咧。人哋都想嚇八下，唔抵得你又話你咯。
1: 你係知名人物，
0: 同埋你又妒，即係有啲人又妒忌你咧，就哎抵你咧乜乜乜嗰啲咧，好乞人憎咯。咁但係唔好講佢啦，我哋講另外一個位，我中意呢一個係 Iron Man 啊，我唔知係咪真係會再做 Iron Man 啊，因為其實喺 Marvel 個電影漫威裏邊 ，Iron Man 已經係犧牲咗噶啦嘛。咁所以佢話再拍再演鐵甲奇俠，會唔會係前傳咧？我真係唔知啦。
1: 好难讲，因为美国男星嘅 David Harbour 咧就喺今年嘅十月咧喺会上映呢个《复仇者联盟五》嘅末日降临啊，《The Avengers》Doomsday 嗰度咧再次饰演红色守卫者。
0: OK，
1: 系啦。
0: 咁佢话签咗 Marvel 嘅保密协议啦。咁但系近日受访时咧，哎呀，就犯禁剧透咯，佢咪死火啦，俾人告佢死。
1: 死啦死啦死啦！咁佢话咧要求佢随口讲出一句。这个复仇联盟者五的对白的时候呢竟然间想都不想、啊。
0: 他用俄罗斯口音直接叫你是铁甲奇侠 ,You are Tony Stark, 阿弊。
1: 那就死了。那么一而令到漫画 fans 就怀疑铁甲奇侠、啊、将会在 复仇者联盟五里面呢就再出现了。
0: 哎呀好好好好最喜欢就是 Iron Man。那么有 fans 估计呢、啊、Robert Downey Jr. 呢可能在这里呢会饰演是大反派。叫 Doctor Doom 末日博士之餘咧，亦都會分演咧係做一個鐵甲奇俠嘅。話你估啫，
1: 有啲亂曬咯，有啲亂咯。睇你覺得係好人，但係原來佢壞人嚟嘅咁，真係
0: 唔得意嘅嗬。
1: 因為你一好就好到落尾。
0: 係咯，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咧？
1: 唔係即係等於咧，嗰、那個。Superman 咁有一出佢同呢個 Batman 咁，
0: 係啊係啊係啊，兩個打
1: 佢兩個打到飛起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後來咧 ，Superman 先知道自己原來錯咗，
0: 係。
1: 咁佢先至咧就走翻去呢個 Batman 嗰邊啫嘛，
0: 係係係。
1: 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話你套戲咧就真係有啲 twist 先得噶啦。
0: 基本上咧喺美國嗰啲戲咧都係大團圓結局嘅，應該正常啊正路啊，
1: 應該係。
0: 咁啊真係俾人鬧，睇完就唔有啲人中意睇兩三次噶嘛入戲院，
1: 係啊，
0: 幾多 billion 咧票房收益，即係如果唔係點靠你？
1: 不過 Marvel 咧呢一個嘅。系列咧就的确好多人睇嘅，咁啊 Spider-Man 啊，
0: 系啊
1: 呢、啊這个复仇者啊，
0: 但系好衰，蜘蛛侠咧系唔属于复仇者，即系唔属于 Avenger 佢哋嘅，
1: 但佢有份出过噶嘛？
0: 唔系 Tony Stark 话佢系比较细佬哥啊，唔受佢玩嘅，
1: 受佢玩，
0: 所以 Spider-Man 就系自己一扎嘅。
1: 我谂大家可能好想知道咧，嗰、那个蜘蛛侠佢喷出嚟嗰啲繩啊，啲絲咧係點樣噴出嚟咧？原來一個幕後花絮話俾我聽，係好得意嘅。其實嗰、那個當然嗰個 Spider-Man 咧要有翻咁上下嘅體能啊。
0: 當然啦，係啊。
1: 咁佢跳躍嘅時候咧，佢隻手伸出嚟咧，其實已經有條線喺佢嘅手度。不過佢用個剪接技巧咧，就喺隻手好似射出去。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佢嗰啲繩咧就喺上面嘅天花板掉落嚟。
0: 好得意㗎，
1: 好多條喺度嘅。
0: 因為嗰陣時咧睇嗰啲咧，我最中意咧就係買佢個 DVD 啊。但係而家唔係個個出㗎嘛。係
1: 啊。
0: 最中意睇咧就係幕後花絮。係
1: 啊。
0: 係咪啊？點樣拍？ 呢、這個鏡頭點樣拍？尤其是嗰陣時咧，同小朋友睇侏羅紀啊，
1: 係
0: 係，哇！我買曬咁多隻碟噶嘛，哇！兩個喺度睇，得啊！扯，原來咁嘅就扯，扮驚都唔驚嘅，咁揸住個恐龍頭及下及下及下嘅啫嘛。但係佢哋做得好好，
1: 但係佢影出嚟嘅效果真係真嘅，
0: 真係冇得頂嘅佢哋。
1: 佢話佢又亦都有啲嘅背景咧，嗰啲花絮咧就話。一個飛機起飛，
0: 係
1: 嗰隻飛機其實模型飛機嚟嘅，咁就佢成個景咧都係搭出嚟，但
0: 係
1: 佢搭出嚟個景係好細嘅啫喎，係佢真真正好大，個影相嗰個相機影落去咧就好大嘅，真真嘅實版一比一咁嘅。
0: 其實我覺得一套電影咧，除咗個演員好之後咧，嗰啲幕後功臣咧，即係成日都係無名英雄嚟
1: 嘅，係咪啊？
0: 你冇佢哋，你點樣拍成咁犀利啊？係咪啊？好犀利，好睇
1: 嘅，好睇嘅，所以佢哋有咁樣樣嘅技術科技啊，俾你睇得
0: 到嚇。係啊，
1: 係啊，好啦，講下呢個男神啊，張智霖啊 ，Chillam， 近日喺廣州，我哋琴日講過咧，展開個巡迴演唱會啦。期間咧就啱啱撞正咧農曆三日，
0: 咁都得啊？
1: 係啦，大會特別安排咗一個好温馨又搞笑嘅慶生環節，
0: 就係佢嘅好兄弟陳小春突然之間到場送驚喜，仲唔單止咧係好貼心咁為 Chillam 戴上一個咧造型好可愛嘅生日蛋糕帽，粒頂高帽俾佢，即係高帽啊，蛋糕帽。
1: 咁啊，仲要多咩多層蛋糕嚟嘅？
0: 其實咧呢、這個係唔係即佢自己送上多層蛋糕係食噶，但係粒嗰頂帽放心，嗰係假嘅嗰頂帽，唔會整到成頭 cream 嘅。咁我哋兩個人咧手牽手啊，一齊切蛋糕許願喎。
1: 咁啊場面咧就非常經過精心安排㗎啦。阿 Chillam 利用一口嘅標誌性嘅港普，即係香港口音嘅普通話打趣到去年。都是你给的惊喜，
0: 惊喜啊，惊喜啊！台上台下再次是笑声啦。咁啊，佢就诚心许愿，即系希望世界和平，大家冇病冇痛，大家一夜暴富，一家庭和谐，暴富啊！真系。
1: 咁之后咧，同阿陈小春合唱，开始懂了，咁啊，掀起咗全晚嘅高潮啦。
0: 系啊。
1: 好啦，歌手许志安啊，好耐冇讲佢啦，相隔十一年啊，话唔讲唔讲，十一年再踏红馆。咁喺10月8日至到十。号咧就会举行一场一连三场嘅歌唱，咦有机会去睇。
0: 唔系啊，而家个个咧都系去启德啊嘛，啲新派嗰啲咧，咁呢啲老牌歌手咧开始系佢算老牌歌手噶啦，即系旧一代识佢嗰啲咧，就个个容易啲 book 咯红馆。
1: 喂，佢入行40年啊嘛。
0: 系啊系啊，你唔知仲唔认银？
1: 但系有啲人又话佢又 book 唔到红馆喎。
0: 唔知一啲啲咧，不过因为咧你知咧佢有 Big Four 啊嘛，系咪？有 Big Four， 即系去完开完之后咁啊，知名度大升啦，咁啊。开完巡唱之后得到启发，快啲排练，目标就系令到啲舞步都入血啊，直情熟到入血，
1: 即系熟到要瞓喺度识行。
0: 系啊，冇错啦。
1: 咁啊，佢嘅唱片公司咧就分享咗佢排舞室练舞嘅片段啦，留言就话啦，同一首歌就同一段舞，一次又一次。
0: 不过真系好伤个膝头哥噶，你知唔知啊？嗰啲嗬，咁安仔露出个麒麟臂啦，同舞蹈员一齐排练，每个动作咧都系百分百用心噶，务求令啲舞步咧系更加流畅自然嘅。
1: 后来排舞室剩翻得佢一个人喺度苦练啦，唔知道系咪觉得咧唔满意啊，定因为攰得滞，咁佢就坐喺一边咧就喺度沉思，又不断喺度踱步，睇落去都几沮丧下。
0: 唉，其实讲真的，你唱就算啦，好多舞蹈艺员喺侧边咧就跳得好劲嘅，你踏几步咁就算咯，系咪先？都唔容易噶。
1: 但佢又想自己做得好咧，咁啊对自己要求好都好嘅。好啦，内地女星啊周迅啊继主演电影《明天》。会更好，早前官宣入围本届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的展映单元后呢，
0: 就开始传来好消息，他的拍档是美娟、王圣迪和周一围等等，就是另外一套新片呢叫初次尝到寂寞，又入围十月举行的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1: 哇，为什么周一围的名字改得这么好东西呢？
0: 周围，
1: 一系就冇咗个一就好，一系就
0: 周围，
1: 一系就周一啊嘛。
0: 周一围，
1: 好似星期一咁。
0: 好得意啊！周一围，
1: 好啦，咁啊喺当地咧就举行全球首映添啊，咁啊影片咧暂定出年上映噶啦。咁呢套片咧喺旧年嘅5月咧就喺杭州开镜嘅。
0: 成个几月嘅拍摄之后咧，终于杀青啦！咁快？
1: 一个月咁啊，你日日
0: 咁快杀青？
1: 你日日开
0: 哦 ？OK， 咁佢喺片里边咧，周迅咧就饰演一名嘅中年女性。在爸爸过身之后，发现对方留下一封咧遗愿清单，咁同时目睹咧系寡居母亲咧系展开新恋情，咁啊三代嘅女性情感咧就瓜葛就因此展开啦。
1: 咦？ 好有睇头喎、
0: 啊。佢几得意喎，
1: 吓系咯，嗰、啊那个
0: 起码唔系以前即系普平时嗰啲古岛嘅剧情
1: 啊，
0: 即系估到晒嘅系啊。
1: 好啦，另外咧由郑宝瑞监制嘅 Mira 成员啊，洛文同埋邵美琪合演嘅港产片《被杀的那天》，话个名咁鬼恐怖咧，入围咗今届嘅影展嘅展望亚洲竞赛单元噃。
0: 哇，唔错唔错。咁而杨紫琼咧获颁咧系年度亚洲电影人奖，咁啊许鞍华导演亦都获颁咧系表扬电影里边咧提升女性地位嘅山茶花大奖。山茶花大奖啱唔得意嘅奖名嗬，
1: 山楂饼啦，
0: 山楂饼大奖。哦，你唔好诋毁啊，好好噶呢、這个山茶花大奖。
1: 我中意，但系山楂都好好。
0: 我听落去好似茶花女啊，嗰套诶，系咪茶花女咁啊？
1: 但系我细个好中意食嗰啲山楂饼噶。
0: 你知唔知啊？讲起山楂饼咧，饮苦茶咪食山楂饼嘅。但系咧，其实好蠢嘅。你知啲苦茶咧，有啲人就话啊，饮完晒食咧就聪明。我啊衰，以前咧飲苦茶咧，食一粒山楂餅，飲一啖啊仲苦，啊仲衰，哎呀真係蠢到冇人有啊！哎，後屘就醒啲啦咁樣咯，
1: 唔係醒啲，即係飲兩啖先，
0: 先飲先食一塊，唔好就係而家唔使亂咕咕咕聲飲曬。
1: 冇錯嚇，好啦，藝人啊洪永城咧就一家四口咧，近日啊出席嘅電影《小蟲蟲就大冒險》嘅慈善走影禮。如果名咁得意，不如俾細路仔睇嘅啦，定係咁啊？難得咧，同一對寶貝女咧就亮相啦。咁佢解釋，
0: 細女咧而家兩歲幾嘅啫，平時咧就甚少帶兩姊妹入戲院嘅，每年都一部起兩部止嘅啦，咁樣嚇。
1: 大女咧 Amber 咧曾經因為討似爸爸而被昵稱為 Sir Face 喎，
0: 阿Sir 塊面啊。咁啊，年屆五歲啦，哇，越大越標緻喎，而家開始似翻阿媽咯 ，Mum Face 喎，咁咯係啊。
1: 咁啊，洪永城咧有啲矛盾啦。Amber 冇咗 Sir Face 係好事，佢個樣子每日都變緊。
0: 係啦。而家變到好似媽咪咁靚女，我應該好開心。但係作為爸爸，係咪反而會唔安心呢？咁
1: 呢樣嘢咧，我諗做個爸爸過來人咧，個女女由幾歲開始咧，你真睇住佢慢慢一路變咁樣，一路變到嚇、啊，好似歐永欣細細個個樣咁，一路變到而家咁嘅樣。
0: 喂，但係如果你話洪永城個女似佢又唔好啦喎，似媽咪啊靚喎，似洪永城女版唔得喎。
1: 我知，但係好多時候都有爸爸嘅輪廓嘅有。
0: 男仔就 OK 啦，洪永城 OK 啦，又成男仔，但系女仔咧，佢好彩，阿女似翻妈妈啫。
1: 系咯，咁佢话后来一路大一路越似妈咪咯。咁、近日咧同一班演艺界嘅好朋友咧就组成咗中国香港艺人网球联盟，今日讲咗啦，咁啊上个礼拜讲过噶，咁啊连好少喺香港公开露面嘅刘海威都有加入。
0: 系啊，咁啊阿 Tony 咧就即系洪永城咧就表示啦。佢係阿蕭正楠介紹認識嘅，一齊食飯飲嘢，後嚟發現原來大家都中意打網球喎。劉海威打波嘅頻率咧仲比我高喎，每個星期打三四次，狀態好 fit 噶。
1: 哦，係啊，你能夠打得到佢成場嘅話，你真係好掂㗎嚇。圈中廿四孝媽咪江若琳同楊愛瑾。Miki 咁就最近咧趁住暑假分別帶小朋友去旅行啦，咁啊社交網啊分享啲親子相喎。
0: 江若琳咧就一家三口去泰國玩之餘咧，仲瘋狂影合照。
1: 話咧呢三年嚟啊，習慣咗充當記錄細路仔成長嘅角色，咦咁熟嘅，自己反而點樣笑啫？你再反而自己啊反而，
0: 我知啊，你話我啊嘛，我知啊，
1: 又係你啊，點解我講啲嘢成日都對我入座嘅咧？
0: 咁假嘅講嘢，話就話咯，係啊，我係啊，
1: 所以自己就反而咧好耐都冇入鏡啦。
0: 我又唔係喎，我會入鏡嘅喎，幾大都入鏡。咁啊，但係原來咧，將來佢哋大個咗一齊回味每個旅行嘅點滴嘅時候，回憶中都有媽媽嘛，係咪？咁所以咧，就每次暑假旅行都瘋狂同個仔咧自拍咯。
1: 咁啊，至於 Mickey 啊，即係楊愛瑾咧，一家四口咧，早前佢丈夫嘅家鄉中山嚟噶嘛。咁啊，除咗參觀呢個博物館，了解當地歷史同埋家族故事之外，佢亦都行入咗呢個有機農場，親近下啲大自然。
0: 有兩名小朋友咧帶上草帽。化身小农夫咧，系亲手采摘蔬菜啦。咁佢就话对佢哋嚟讲咧，系一次周末旅行，亦都一个小小嘅寻根之旅嚟嘅。
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时事分析
2: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早上的6:55欧医师，我的类固醇还要吃多久呢？会不会吃到我的骨质都疏松了呢？
0: 这是一个过敏免疫风湿部门常见的问题，咁啊，真真正正嘅医师就提醒大家，
1: 佢话唔系
0: 欧医师，医师欧啫，我系咁咧就骨质疏松，并非老人家嘅专利嚟嘅。长期食类固醇咧，因为嗰阵时咧有朋友话佢哮喘啊，成日要吸嗰啲类固醇咧，
1: 系
0: 咪啊？吸得多佢肥咗好多，佢唔系我食嘢多啊，系吸嗰啲有时冇办法啊。佢话就算后生仔咧，原来如果长期要服用类固醇嘅朋友咧，可能都因为骨质流失咧而增加骨折嘅风险。咁尤其连续用药超过3个月咧，更加系要及早评估骨折嘅风险啦。
1: 嗱，嚟自台湾嘅有一间嘅医院咧嘅过敏免疫风湿科嘅医师咧，阿陈医师。就咁讲，唔系我啊，系佢啊，叫陈俊明啊，吓咁佢咧就话类固醇啊系治疗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嚟嘅，红斑性狼疮、血管炎、气喘同埋多种免疫疾病嘅重要药物。只要你依照医生嗰个嘱咐嚟到用咧，治疗嘅效益通常系远远大过风险。
0: 即系起码食得学你好，系咪先？医咗本身个病先，
1: 冇错。
0: 但系长期使用又真系会加快个骨质流失嘅，咁增加咧系骨质疏松同埋骨折嘅机率。所以咧，点解话老人家唔可以跌啊？老人家跌亲咧就好大件事，系咪？咁所以一定要唔好心急啊！尤其是嚟紧呢几日咧，都有落雨啊，请大家真系慢慢
1: 小心啊！吓，
0: 系啊，呢样真嘅。
1: 咁陈医师就话咧，佢话要预计连续使用类固醇超过3个月咧，就应该要接受骨折嘅风险评估啦。
0: 哦，可以评估嘅咩？嗬，
1: 连续咗三个月啊嘛。
0: O K，
1: 佢可以睇到你个骨质嘅密度噶嘛？
0: 系咪啊？
1: 你去做检查噶嘛？
0: 哦 ，O K。咁如果咧每日相当于用大概5毫克以上嘅类固醇咧，就应该咧系积极进行一个骨质疏松嘅预防啦。而呢个风险咧，头先都讲过啦，冇咩族群噶，你唔好以为高龄先系，无论性别噶噃，只要符合条件咧，就应该及早咧系介入。你冇等到自己咧就年纪大先去 check 呢个骨质密度咯。
1: 嗱，预防骨质嘅流失咧，首先你要喺生活习惯做起。
0: 哦，
1: 因为陈医师咧就表示咧喺疾病嘅状况允许之下，应该由医师嚟到去评估，并且调整啊，至到最低嘅有效剂量，唔好自己停药或者咧减药。
0: 知道。咁而饮食方面咧，要摄取足够嘅钙质同埋维他命 D。透过咧系健步走啦，即系唔系跑，系健步行啦，行下楼梯啦。肌力训练啦，等呢啲负重运动刺激个骨骼咧系生成啦，咁仲有就系盐湖骨质嘅流失都系要做下运动。
1: 经过评估，如果属于中高骨折嘅风险族群咧，就要调整生活个形态之外，仲要可能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啦。咁呢位医师就话啦，多数患者需要补充足够嘅钙质同埋维他命D， 成人啊每日嘅钙质建议咧系要有1000至1200毫克。
0: 知道，咁而维他命 D 咧就系要依照抽血结果同埋个人嘅状况调整嘅，唔系越多越好噶吓。咁如果骨折风险比较高咧，医生都会系综合个骨密度啦、肾功能啦、年龄啦同埋整体健康嘅状况，选择适合嘅骨质疏松嘅治疗药物，希望咧能够降低未来骨折嘅几率。
1: 其实最紧最大一个问题，骨质疏松咧系你冇感觉嘅，
0: 咁就死火啦。
1: 系啦，骨骼可能喺冇明显嘅症状嘅情况之下持续流失，直到你跌低或者轻微碰撞造成骨折，你先至知道原来骨质咧早已出问题啦。
0: 啊，咁如果医生系容许你嘅话咧，可唔可以 check 下嘅咧吓？
1: 你咪医生就会唔会咁快俾你嘅？你食完之后，咁佢会睇睇你个情况，叫你验咯。
0: 系咯系咯，
1: 佢唔会一叫你食嘅时候就叫你验。
0: 唔系因为好人好者，你话啊医生，我想 check 下骨质密度，唔知佢俾唔俾咧？因为佢哋话每逢 check 一样嘢都要钱噶嘛，政府
1: 睇你年纪咯，
0: 吓
1: 睇你年纪咯。咁呢个医师亦都提议咧，就系话提醒嘅类固醇系好多疾病唔可。是或者是缺的一个治疗药物来的，类固醇即是变得很普遍。
0: 是啊，其实有很多药膏呢原来都有含有类固醇、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但是轻微的啫。
1: 轻微。
0: 因为哇那次看上网 check 啦，小佬哥俾蚊咬呢，哇某啲药膏呢原来佢很快查得好，但不可以查得多少少、
1: 啊、
0: 因为有类固醇。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6: 跌跌跌即是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白。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他正在考虑将埃大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他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方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魁北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竟已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另外，欧太华方面在星期二将会公布更多有关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措施，以及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支持新的方案。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美方亦有政界人士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暴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指更多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农民成本上升，并给制造商带来彻底的混乱。他在一个访问中呼吁参议院内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对抗特朗普，他又说非常钦佩总理卡尼和加拿大人勇敢地抵制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关键在于美国需要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一同站出来抵制这种欺凌的行为。他说特朗普并没有权力对加拿大这样做，他们所有人都并不支持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同僚在内。另外，美国前贸易代表瑞安在回应特朗普和安省省长福特之间的口水战时候说，双方都应该缓和言辞，又指加拿大和美国最好找到重返谈判桌的途径，双方都必须重视避免局势升级，互相谩骂是无济于事，谩骂越多双方就越不可能坐下来谈判。另外一位曾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曾向 BC 省同安省提供咨询的政策策略员及国际贸易律师说，他预计谈判需要数个月才能够恢复。 Barry Appleton 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或转机，每个人原本都以为会达成协议，但最终事实是既没有协议也都没有明确的谈判进程。他预计在此期间美国将对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这个不包括特朗普最初威胁的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外。他又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高啲敲大桥中断事件类似的非关税壁垒故意造成混乱会激化矛盾的事情，看看能否激怒加拿大人。Appleton 说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必须做出抉择，国民是否愿意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而付出代价的问题。 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8%， 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在今年10月获得 13% 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三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点半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莫迪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经已介入并拘捕了四名疑犯。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4: 嗰名29岁中国女子嘴部怀疑被打肿，身上有多处瘀伤。泰国传媒报道，她向警方透露，经一名网上认识、报称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介绍，星期日去泰国玩。对方更加话会安排车接送。他在曼谷的酒店上了一架黑色私家车，但上车之后被人抢走手机，绑住双手和打嘴，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私家车驶到去金坑壁府一个警方检查站的时候，他大声呼救并跳车逃走。警方追捕私家车，开枪令车爆胎，当场拉了一名41岁和24岁的男子。另外有两名汽车逃跑的男子星期一挨晚在一座寺庙附近落网被捕。泰国警方说，司机声称收了10,000泰铢报酬接载那个女子，否认绑架。但警方认为案件的犯案模式具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疑犯又组织诱骗受害人去到接壤缅甸边境的达府，并将她运去邻国，正是调查是不是有同党涉案，但暂时未确认那名女子是不是被送去缅甸诈骗窝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中国公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是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是进一步审理。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公布新战略，加强打击诈骗网络、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13: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wick 的航线方面，早上11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11点的航班有90%满，之后12点打后平均大约是有80%满，个别航班情况可能比较好少少，3点钟有60%满，4点钟有70%满，至到黄昏左右。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wick 回来图阿神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8点钟就有70%满，9点钟等达到9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紧张，平均大约有80%至80.5%满，公众主要预留位置，特别是黄昏4点至7点期间的几个钟头，每一班船是少过90%满。 跟住开书俾佢领导行线方面啦，下班船系早上七点半有八成半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八点五十分，大约六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领导翻返嚟开书俾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七点四十分，大约得两成满嘅啫，其他各航班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我永远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点09分，大家早晨、啊、
0: 早晨、
1: 哎、今年、开始我们不用改钟了，所以呢、哦、我们日出时间一路向后透紧、向后探紧，今早那个的、时间6点18分、
0: 嗯、
1: 我们19分开麦，即系我哋讲冧晒六点十九分啦，
0: 报
1: 天气，其实六点十八分，咁啊听日可能系六点十九分啦，跟住六点廿分，啊咁啊唔好黑出门口啦。
0: 会啊，我哋而家翻工嘅时候咧，都系又开始黑掹掹啦。
1: 唔系开始已经黑，仲未曾天光。
0: 系有时个月光都几光嘅。
1: 呢两日六啊，今日开始系有呢一个咩啊嘛？
0: 云啊，
1: 咁啊嘛。
0: 今日十三。
1: 十三啊嘛。
0: 哎呀，听日7月14，香港嗰度嗰个片啊，香港。系啊，十五咧，每逢十五都有完嘅，但好快嚟到中秋节，哇！咁啊一年噶啦，
1: 仲有一个月啦，
0: 咁啊食月饼噶啦，咁快系啊，
1: 仲有一个月就系八月十五。
0: 系啊系啊，
1: 咁啊月饼啊梗系好食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呢个啊阿特先生咁。佢唔知系咪食月饼食得多咧？
0: 我真系唔知啊！佢系咁啊，梗系唔系食月饼啦。但我唔知道点解咧，医生就话佢个咁。大家如果睇新闻啊、消息啊，都知道佢两年里边咧系重咗 10kg 喎，哇，十公斤喎，即系23磅喎，
1: 20至23磅。
0: 系咯，
1: 咁佢咧近期因为佢90、80岁啦，佢已经吓。
0: 系咯。
1: 咁佢手部咧有啲淤青。那個腳趾咧有腫脹，
0: 腳踭
1: 啊，對唔住嚇，腳踭有腫脹，咁啊中意瞓覺，咁啊令到外界咧就關注佢健康情況。我諗啲人關注佢唔係好深嘅關注，
0: 係啊，睇你搞啲咩啊，搞邊科？因為佢好衰嘛，之前咧成日笑話拜登咧 sleepy Biden 啊嘛，
1: 啊
0: 你而家咪笑翻你咯，人哋影咗你嗰啲瞓覺相咯，係咪？咁其實如果你話老人家攰咧係好正常嘅，咁但係點解佢會肥咁多咧？係咪少運動咧？新陳代謝慢啊，一定噶啦。咁而報道就話佢喺2019至到2020年咧，已經係被歸類於肥胖噶啦。喂，好食好住喎、
1: 啊。咁係咯，2023年8月咧喺喬治亞州被起訴選舉舞弊嘅時候，到呢個案嘅記錄所，佢列體重咧就215磅。
0: 哇！
1: 啊，咁但係而家喺白宮咧，今年嘅5月咧公布嘅健康檢查報告顯示佢嘅體重係
0: 238磅，但係佢都好高，好彩嚇，6尺3。咁就睇落去咧，就真系唔系话好犀利，但系而家嘅体重比起肥胖嘅时候标准咧，系少咗大概1.6磅嘅。
1: 咁所以而家啲医生咧就话咧，秘密咁同佢减肥，唔会 open 话俾你听，我俾咩佢食，
0: 系，
1: 但医生就同佢秘密式咁嚟到减肥，睇
0: 最紧要佢减腰围咯，医生话。
1: 你睇得到噶，如果你側面睇佢個人，基本上好似係
0: 好勁啊，
1: 好勁噶嘛，個肚腩好似向前噶，
0: 伸
1: 得好緊要噶嘛。
0: 佢聖誕老人咁咯，裝個枕頭喺度咯，好似。
1: 同埋話佢啲頭髮又開始假噶嘛。
0: 係咩？唔係話而家係咪啊？
1: 屌啦，即係見親人都係吹起咗個頭先啫嘛。
0: 哦，因為咧，佢嗰陣時咪有隻牛咧，佢嗰只個頭髮好似特朗普咧，就話唔殺嗰只牛啊嘛，咁俾張相你睇嘅，唔知喺邊度，唔記得咗邊個農場咧，又搞笑。咁但係佢就啊，佢甩頭髮甩咗好多，
1: 快80歲啦。
0: 系啊，佢頭髮真係冇以前咁濃密啊！睇見係咪？
1: 係啊，
0: 嗰日喺聖誕節期間咧睇《Home Alone》啊，嗰套戲咧《Home Alone》咧第二套啊，《Home Alone Two》好似係去咗 New York 嘅，咁咧就喺有一個酒店度，咁個小朋友咧就問佢唔知 Where's the reception 定 Where's 點乜咧？佢話down the hall to the left 咁樣講咗一句特朗普嚟喎。
1: 哦，系咩？
0: 系啊，
1: 我唔出奇啊。
0: 系啊，
1: 佢未做總統嘅時候，佢自己有個叫做 You Are Fire。
0: 系啊系啊系啊，嗰陣時成日睇。
1: 好鬼火噶嘛，即係嗰個 program 好多人睇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佢就係因為靠呢個節目啊紅咗咯。
0: 咪就係咯，人哋邊度知你個生意人嗬？
1: 係咯，
0: 係啊，
1: 又自己又有飛機。喂，佢破過產又開始喺破產邊緣上翻嚟。
0: 好嘢嗬！
1: 呢個人真係有佢本事。
0: 喂，今次佢講一句半句啊，啲股市啊升跌啊賺到佢笑啦。最近做埋總統第二年，就係第二度呢次咧咁樣第二。
1: 咁啊睇下佢啦吓。不过如果咁样，佢都要用佢啲蛊惑手法先嚟嘅咧。好似呢一位系住喺温哥华嘅呢一位嘅女士咧，佢就 happy 啦。
0: 佢真系犀利。
1: 佢又唔使做任何嘢，净系买张彩票啫嘛，中咗啦。
0: 佢最好笑就个老公咧，要望下数几多个零先省，即系相信话真系中咗500万。
1: 佢老公唔肯信啊。
0: 系咯。
1: 咁佢睇之后咧，8月8日开奖咧，喺个 Lotto 个乐透奖嗰度咧，649嘅经典大奖里边咧，赢到差唔多500万。咁嗰、那个佢话佢俾佢老公睇，佢住喺温哥华嘅奶奶毛街嘅。
0: 哦
1: 唉，佢啱去买嘅时候咧，就见到，咦，唔知道做咩反应，收银员我仲 happy 过。
0: 系啊，佢话因为佢可能有钱，系咪喺嗰度买咧？好似有得奖噶嘛。
1: 喺嗰度买咯，喂，唔系啊，嗰啲 kiosk， 如果佢喺嗰度中奖咧，佢有钱分
0: 的。有钱分噶，系啊。佢话佢第一次将个消息话俾个丈夫听咧，当时个老公喺个车度等佢，佢话俾佢听啊，佢先头唔信咯，跟住俾佢睇咧，佢一路数啲零，啊，几多个零，过十百千万喺度数咧，跟住呆咗咯，佢话。
1: 唉，佢天降横财啦，佢哋住喺素里嘅。咁啊，佢话诶，而家咧要做出规划啦，我要装修，我要增加我投资，我要日后去旅游。
0: 佢好开心啦，佢话嗱，我咧想立即咧系开启一趟度假嘅旅程，要喺游轮上边咧订一间咧系最奢华嘅套房。
1: 诶，你问你欧荣恩啦，佢知噶啦，
0: 关我咩事？
1: 就不时都系旅游游轮旅游，
0: 我唔奢华，
1: 你唔奢华，好实际，好实在。
0: 唔系啊，我系咪住得唔系露台？我哋咧有一间咧系好劲噶，好大嘅，跟住咧，我仲同个仔咧特登坐 lift 上去嗰一层咧，望一望咧，原来有啲人企喺门口着住西装看住嘅，有两间，有一层有两间嘅，即
1: 系某啲船，你有 VIP 入边啊？
0: 叫做系好劲嘅套房，系好劲，唔系 VIP， 系真系好劲嘅套房，你买得起咪 VIP 咯。咁即系就有两个人喺度，仲有两个人喺度出边煮紧嘢俾佢食咁样噶。
1: 喂，下次你咁样换、啊、一套嗰啲即系做嗰啲
0: 入去望影相，
1: 拿住嗰个扫把，拿住个刀入嚟扫。
0: 参观下喂，俾我参观下得唔得？
1: 我入嚟做保洁嘅，
0: 系啊，我系清洁嘅，
1: 我做清洁嘅，系啊，我做清洁嘅，我入去要做清洁啊。
0: 跟住要洗厕所啊嘛。不过今次呢位女士都好开心啦，佢话当我觉得自己原来可以晋升系百万富豪嘅时候咧吓，百万啊，唔系八万啊，系百万。佢话我就好兴奋啊！而家生活就多咗弹性咯。佢话
1: 其实咧，佢话到目前为止咧，2026年啊 ，BC 省嘅幸运 Lotto 嘅啲玩家咧，原来喺649嗰个中奖累计咧，已经超过5000万。BC 省啫，
0: 几犀利啊！
1: 喂，5000万其实唔多啊，你去安省啊、灰省嗰啲咪仲多，嗰啲人口多啊嘛。
0: 咁啊系，佢多几即系有好多人加埋中过5000万咁咯。
1: 佢呢间嘅药店咧，我唔讲佢名啦，但我话俾你听，你喺佢总部喺 Alberta。
0: 是吗
1: 是
0: 的、哦 okay、但是起码他就突然之间天降横财，是人都开心啦、
1: 你只是给一半我都开心
0: 啦。
15: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6啦，咁喺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咧有烟雾嘅，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体感维持32度，有10%嘅落雨机会。
0: 今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8:10。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都见到云层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都系22度，不过体感维持25度。落雨机会30%。
0: 星期四和星期五降雨量都有5毫米嘅，星期六就有微雨啦。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9至20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1: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仍然系6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7度啦，相对湿度88%。
15: 1320马路情报。
0: 7:17，在 Alex Fraser 桥北行夹住是北端啊，中间线是封了，因为有事故吓，咁你预咗系有问题啦。咁喺 Delta 啦、Richmond 啦、New West 嘅朋友咧都可能受影响嘅。讲多次啊 ，Alex Fraser 桥即系91号公路啦， 北行北端是有事故，中间线是封了的，你预送出门口了，有张相过来都很多车塞住在这里。而另外除此之外找回那张来先，这里就是在、Mary Kay Bypass 早上7点到下午5点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wna 时间，就因为整路工程，你留意是有工作人员站在指挥交通，就预先出门口，预送出门口，不是预先预送出门口，还有千万不要走超过30km， 如果你超速有机会最少会罚你196元，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0: 7:18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2.74，报26,142.9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4.48，报53,438.64。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1.94，报7,674.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9.61。报36,775.79，
0: 黄金下跌35.6，每安士报美金4,617.02，
1: 白银下跌1.14，每安士报美金67.78，
0: 原油下跌2.44，每桶报美金82.54，
1: 比特币下跌498.5，每比特币报美金78,483.0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3，报25,511.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77，报4,078.0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61，报2,621.5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对日元115.013。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67，对人民币4.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早上7:20咯，我荣恩
0: 吓系啊，
1: 你屋企煮中国面、即食面、煮意大利面
0: 系
1: 用咩方法啊？
0: 我中意淋啲嘅，所以你问我系嘥气嘅。我中意淋白白嘅，同埋我中意以前咧我就会焗佢嘅，同埋以前咧我会过冷河嘅，讲意大利粉吓，但系咧。而家聽到即係好多次啲廚師講咧，就話原來意大利粉咧嗰啲水咧就係其中啲西廚咧畢落去煮汁嘅。
1: 哦，係咩？
0: 係啊，嗱呢個係嗱我新學嘅，我睇過三個意大利人煮意粉喺船度嚇，咁咧就佢教佢就話你煮，我哋咪中國人咪最中意啊過冷河啊啲面啊鬆啲，過咗啲醬咧啊原來唔係，佢嗰啲叫做 pasta sauce。就好值錢嘅呢煲嘢，嗱我唔知道聽眾朋友同唔同意啦，不過我都係咁聽。
1: 睇落嗰啲食係嗰啲唔係清水嘅咯，
0: 漿糊咁噶嘛。
1: 係咯。
0: 佢就係用嗰啲咁樣嘅啦，佢嗱佢攞熱個烹啦，煮啲我唔知嚇問阿趙太係咪同唔同意？因為佢係攞啲意粉啦，咪煮啦。我以前嘅做法咧就係、是、焗佢嘅，焗完之後咧倒鬼咗佢，再過冷河咁樣好似煮面咁噶嘛。嚇嗰啲柱咧，無論咩國籍都係咁講。佢呢啲係精華嚟嘅，佢話你就唔知點解要過冷河啦，佢唔知咪佢喺中國人過冷河見過，咁佢就
1: 係咯，
0: 係 cold river 啫。咁跟住佢就用另外一個 pan 啦，你煮緊啦，咁佢咧就落啲係橄欖油啦，咁就跟住或者牛油嚇，咁佢就喺嗰個煲度咧畢一殼嗰啲意粉水炸落去，咁佢再炒嗰啲咖喱啊洋葱咁樣煮，
1: 變咗芡咯喎嗰啲，
0: 係啦，咁你咪有少少汁咯，咁咪再撈埋落去咧，咪濕濕地咯。
1: 咁但係你話要淋啊，咁意大利粉同中國面有個分別就係、是、你中國面可以淋，但係意大利粉淋嘅時候就又口味又點咧？
0: 唔係，因為我自己個胃比較弱，所以我唔中意食太硬嘅嘢嘅，係咪？nuts嗰啲唔計啦，果仁唔計啦。但係如果食嗰啲面咧，我吞唔落㗎。 佢而家咪好兴咧，西人叫 odonte 噶嘛，我唔中意噶，我要淋，我咁样咯。咁但系有好多嘅专家都教你系要做主导 odonte 咁先至好嘅咁样。
1: 不过但系根据呢位嘅南大厨艺学院嘅专业呢位嘅厨师讲 ，Sarah 咁 Sarah 话咧，原来你要煮呢一个嘅意大利粉，又唔想佢咁腍嘅，
0: 系
1: 你要想佢咬落去有少少弹口嘅感觉，佢永远唔会冚过你。
0: 系啦，个个都唔冚嘅，以前我啊冚，而家都唔冚啦，咁样咯。
1: 系啊，佢话因为咧，大约个基本嗰个嘅即系造就煮嗰啲水，嗰个煲啊装嗰啲水啦，煮滚之后先至放呢个意大利粉。
0: 啱啊，我都系咁。
1: 咁之后咧，等到佢弹牙嘅时候咧，听起嚟好似好简单，其实好复杂噶。
0: 梗系啦，嗱弹牙，厨师佢哋识得控制啫。如果我哋就系点搞咧？首先佢话个镬要大细啱，咁要装得落啲水同个面。嗱，我自己发现咗一样嘢咧，我要用咩咧？你至于意粉咧，咪叉晒上嚟嘅，要吉佢落去。有一次试过好笑，个火太大咧，烧咗少少意粉，烧咗两条黑咗，哎我死啦！咁我而家点做咧？我用一个好高嘅大嘅pan。高身啲嘅大 pan， 我咪嗰碗意粉咪瞓曬喺度咯，咁啊唔使獨獨企喺度。
1: 人哋嗰個煲咧，個唔使太高嘅，佢嗰啲粉絲唔係粉絲，佢意大利粉咧咪一條條硬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就好似人哋香港唔係一個人玩竹籤咁，
0: 舊籤
1: 喺中間揸住一扎，喺中間一放，佢咪兩面散開。
0: 我睬你啊，傻熱噶，你知唔知啊？你
1: 唔
0: 係
1: 你一揸喺度，佢喺面散開咗。
0: 唔係咧，我費事啦。我
1: 呢個係人哋廚師咁講嘅，Sarah 講嘅。
0: 自從我燒過嗰兩條之後咧，我而家就攞個好大個，真係大鍋啊，係大平鍋，咁咧就，咁樣散開曬，瞓低曬每一條啊，幾好啊！我就覺得好高興啊，咁樣煮得。
2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2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1: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26: 超轮
21: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6: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1: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2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 604-821-1688。
2: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上次讲张医生见鬼的一段经历，现在继续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红卫兵批斗。有一次，某高级干部被下放到农村5、7干部学校劳动，接受一班从未上过学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派去收水库，和两名较年轻的知识分子负责打桩。这个干部因为经过连日来红卫兵公开的批斗，体力透支不少，以致倦极不能劳动，只是踎在那里扶着个桩，由其他两人轮流打桩。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疲劳过度，抑或是精神散涣，其中一人手起锤落，击中老干部的头顶，只见他惨叫一声，头破血浅，脑浆外溢，倒在地上，立刻被同志们抬到医院急救了。张医生检查病人，发觉头颅骨严重破裂，碎片插入脑干，已经无生存的希望。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没几耐呼吸和脉搏都停顿了，结果急救无效，宣布死亡的。当张医生回去值班房的时候，正想稍作休息，病人随着亦跟入嚟，他很诚恳地对张医生讲了：张医生，多谢你，真是麻烦你了，我要跟外面两个嘢走了。张医生很好奇地问：你说两个嘢乜嘢嘢啊？鬼魂没回答，只是说：这件事同打我头的人无关，其实我已经到期了，不打到头亦都会有其他原因出事的，我是应有此报的。这句说话讲完之后转身就离去了。你慢慢行啊。每次张医生同鬼魂讲话，都是好像平时巡视病人一样，都是那么亲切关怀的，内心全无畏惧。他对鬼魂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他们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来的。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张医生的经历。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虽然省保守党两个星期内有两位省议员离职，不过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riendly 坚称，他们的党团在击败新闻处党的目标上依然团结一致。他警告说，两名离党的议员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va 自组新政党计划可能会分散选票。 Friendly 接受访问时又指，他认为两人的决定并非出于为 BC 省民的最佳利益，两人是非常自私。身为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Patton 之前说，他担心 Friendly 正在清洗党内省议员及工作人员，并将他们从党团的关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以便任命自己亲信入内。 Patton 曾经支持 Mulova 竞选党领，但最终失败。两人都曾是省自由党的省议员。 Patton 表示，他们创立新党将会为那些对 Friendly 领导感到失望人士提供另一个选择。Mulova 警告说，可能会有更多人离开，并表示还有其他不满的省议员可能会选择走不同的道路。不过 Friendly 对此不以为然，并坚称中间派和前省自由党成员在他的党内都会有一席位。他从一开始就指，无论各人过去投票给新民主党、自由党、联合党或者社信党都无关重要，问题是选票分散是所有政党要关注的问题，自己将领导一个团结的政党，并会成为未来的执政党。之前有多名保守党的省议员都表示，上个月他们拒绝了 Friendly 请求辞去自己的省议员职务，以便 Friendly 能够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 Patton 在星期一声称有人提出以农业政治顾问的职位换取他辞职，不过 Findley 经已否认这个讲法，说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并指出两人当时谈话内容是 Patton 是否考虑辞职，但他非常希望继续担任与农业有关事务，所以 Findley 就表示如果对方愿意辞职，不再担任省议员，也都不再是党团成员，Findley 很乐意与对方探讨在农业领域某种的顾问角色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而且很明显这个并非是任何形式的诱惑，显然不是，因为他最终拒绝了。另一名省议员 Randy Grasper 竟然在星期六宣布将辞去省议员职位，以免 Findley 能够参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补选。 Findley 之后宣布 Grasper 将会担任党团的副幕僚长。该区的补选日期尚未确定，省长尹大伟会有六个月时间来决定是否要举行补选。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他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他在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咁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方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非巴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竟已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另外，渥太华方面在星期二将会公布更多有关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措施，以及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支持新的方案。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份香港整体出货价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较6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7: 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比6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0.9%， 进口货值上升 40.6%，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

0: 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嗰、那个升幅都系有四成，外围经济氛围啊都系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边吓，咁入口个需求都系强劲嘅时候，咁即系个整体个经济基调啦吓，都唔系话即系特要担心噶啦。
1: 政府发言人就话，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是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7:36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烟雾嘅，咁稍后见阳光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但系睇咁啊似32度嘅，只有10%嘅落雨机会。
5: 今晚咧系多云嘅，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8:10。
4: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得22度，而啊底感咧都有似25度嘅噃。有30%的落雨机会。
5: 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有降雨量5毫米，去到星期六就有微雨了。气温方面徘徊在最高19至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4: 现时是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的。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7度，相对湿度88%。
3: 1320马路情报。
5: 7:37，非常之好啊！因为咧，终于系处理咗啦，就系 Alex Fraser 桥91号公路咧北行北端嘅事故咧，就而家仍然系好严重嘅。虽然佢处理咗啫，咁但系仲塞紧车噶。咁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而另外咧，再提一提你吓，今朝早7:00到5:00，行经 Mary Hill Bypass 夹住 Unite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就有整路工程嘅。咁有工作人员喺度举牌嘅 ，stop 啊、slow 啊嗰啲。咁如果你行经超过30 km 咧，就被警察捉到咧，就成为最少196噶啦，可能再高啲吓，千祈唔好超速，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5: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33.57，报26,112.7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68.56，报53,483.4。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5.35，报7,668.21。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16.58，报36,832.62。
5: 黄金下跌25.16，每盎司报每金4,626.7。
4: 白银下跌9.5，每盎司报美金67.98。
5: 原油下跌2.51，每桶报美金82.48。
4: 比特币上升28.38，每比特币报美金79,009.9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3，报25,511.1。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77，报4,078.01。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61，报2,621.59。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对日元115.013。
4: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67，对人民币4.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7: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边。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边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 真正降低风险的

0: 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 早上的7:41，金鑽919 Live 演唱会由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金鑽919 Live 演唱会。
2: 非常好啊，是9月19日盛大举行啊。咁啊，当晚咧云集历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加加埋埋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啦，为大家演出咁一场咧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
1: 嗱，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佢哋系边位咧？嗱，第一届嘅嚟自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咯噃。第一，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嘅双料冠军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啊。
2: 大师兄啊，吓
1: 咁啊！
2: 第二咧就系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 郭祖辉，
1: 第三就系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
2: 第四咧就系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蔡峰。
1: 冇错啦，咁跟住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嘅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啊 ，Alan 梁建伦啊。
2: 系啊，咁啊第二位咧就系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
1: 第三位就金钻嘅铜奖同埋系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啦。
2: 咁啊第四位咧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
1: 咁啊，仲有咧，加两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嘅冠军嘅 Ray 啊刘家辉。
2: 哇！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都系佢哋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嘅 Elvin 李家雄加 Joey 蔡
1: 李家伟，
2: 对唔住啊，
3: 李家伟细佬
2: 系啊，李家伟。咁跟住同埋咧系Joey 啊。是因为我成日都叫 Elvin 嘅啫嘛，我唔知佢中文名叫李嘉维。咁啊 ，Joey 咧就系蔡允仪嘅。
1: 咁啊，仲有咧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嘅噃。
2: 啊，而打鼓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 James 何卓礼啊，哇，犀利啊！
1: 喂，阵容鼎盛啦，
2: 好多人啊。
1: 咁啊好啦，咁啊演唱会啊，其实头先讲咗啦，喺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入场时间咧
2: 5:30。演出时间6:30，
1: 系啦，冇
2: 早啲拍位啊！
1: 哦，系啊，系啊，
2: 因为喺好容易揾嘅，系950号咧，系 West 41st 41街西41街嗰度咧，嗰、那个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嗰度，
1: 冇错冇错，
2: 大家好多好熟悉噶啦，嗰度都
1: 冇错啦。咁啊，门票咧已经发售紧噶啦，每张咧35蚊嘅 VIP 门飞80蚊，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嗱，玉面向鱼，啰啰声埋飞女，
2: 系啊，好好。听嗰啲歌，电影主题曲，哇，我好睇啊，好听。
3: 嗰呢14位个个都有份量噶噃。
2: 系啊，全部都得奖人马嚟嘅，哇，非常之好啊！一定系一个非常之系热闹啦，而且系哇，大家听出意犹嘅演唱会。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44，接近45分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公立医院嘅医生无察觉病人系罹患肝癌、肝细胞癌，咁判除牌1个月缓刑半年。医委会琴日就展开一宗咧系对病人家属投诉嘅一个刑讯啦。因为金医生咧未能诊断出病人咧系患上转移性嘅肝细胞癌嘅投诉，而研讯小组 咁佢哋系参考咗专家证人嘅意见之后，亦都系认为病人求医嘅时候，肝细胞癌嘅病况咧系处于十分后期，而且事后金医生喺行医嘅时候亦都有引以为戒，最终咧系判监系判佢咧系除牌一个月，缓刑系半年嘅。
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加美贸易战咧持续升级，有民调显示超过七成嘅加拿大人支持拒绝签署协议，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啦。唯有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拒绝签署协议的决定，认为宁可离台，亦都不会接受一个坏的交易。
2: 来自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加美谈判破裂，加元对美元创两个月的最大单日跌幅。由于美加谈判属于在周末的时候谈崩，在美元对加元的汇率在昨日开市的时候遭到血洗，出现了两个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日。
1: 来自日本的消息，高市的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创新低。日本共同社星期日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是 50.2%， 较上一次7月的民调下跌了 3.5%， 他创期上台以来的新低，亦都不支持率则为 33.9%， 上升了 0.2%。
2: 来自南韩的消息，南韩银行的中国法人遇到4.7亿元的一个金融诈骗。南韩国会政府政务委员会所属的隶属议员从金融监督院和企业银行方面取得资料，显示南韩中小企业银行 IBK 中国法人在中国遭遇到超过833亿韩元，价值4.7亿元的港币是金融诈骗，目前尚未核算涉及的金额、收回款项和预计的损失。
1: 来自美国太空处的消息， NASA 的 news， NASA 的新太空望远镜预料下个星期日会发射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上个星期六表示，预计下个星期日在佛州的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的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搭载升空。
2: 来自纽约的消息，赚1020，布鲁伦大桥是跳蚤市场是无牌照的摊贩是遍地的。根据纽约的报道，几十名无营业许可的摊贩非法聚集在布鲁伦大桥，在上面是售卖廉价的纽约市纪念品、水果杯等等的商品。与此同时，包括身心障碍退伍军人在内的合法摊贩表示，自己已被这些是无牌小贩是挤出市场，甚至是难以维持生计。
9: 一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林王慧晶。
11: 父母离婚之后，妈妈的身体就一直都很差，每一次她一病了的时候，她拉着我就跟我说，女女，你千万千万不要靠男人。我都有想，为什么世上我找不到有一样东西可以给到我任何的满足感，可不可以 long lasting 一点呢？
12: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更灿烂。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5: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
17: 我是许有言。今日同大家讲讲2026年夏季科技圈最令人措手不及的一次闪电战。就在大家消化7月伦敦 Unpack 发布会上几款接机的同时，三星 Samsung 却突然宣布在2026年8月27日再次举行 Galaxy Event。 我今次看这次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补齐发布会，业界都在度关注为什么三星要打破常规，在 Fold 8上市仅一个月之后就急着出手呢？最直接的外部压力莫过于 Google 的 Pixel 11，刚刚才开始发售，三星今次显然不打算给对手有任何喘息的空间，要在这一波换机潮中强行夺回话语权。透过泄露 EPLEL 能源标签、 Google Play Console 清单和我们掌握到的供应链情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预见这一场发布会的核心不单只是 Galaxy S26FE 的强势回归，更加是三星对高阶生产力市场的一次战略性的固守。三星 Galaxy 的 FE 系列， FE 是代表 Fan Edition， 主打是一个平民的旗舰手机，它的责任就是下放旗舰的体验，同时防堵中阶市场的流失。但是今次2026年版本的 S26FE 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产品。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看看硬件的规格， S26FE 的电池容量维持了在4900mAh， 它的续航能力却是从前代的 42.5 小时一跃提升到50小时。它背后的功臣就是它一个三星自家研制 3mm 的 Exynos 2500 晶片。分析角度来看，这个是一场关乎产能和口碑的豪赌。如果效能稳定，这一粒 3nm 的晶片可以令到 FE 版向日常使用的功耗表现甚至威胁到标配版的 S26。 今次 S26SE 有一个大荧幕，目的就是想完成对手 Pixel 11。 它使用了 6.7 寸 120Hz AMOLED 1900nits 的屏幕。在模组方面，它是采用了 Ambience Island 弱软型的设计，而不是沿用标准版 S26 那种独立火山口的简约外形，这种抬高了弱软型的相机模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三星既然要令到 FE 看上来好像旗舰机，但是又要透过视觉的微调防止它彻底蚕食标准版 S26 的地位。可惜它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隐形成本，就是 S26FE 的电池循环次数从2000次降到1200次。这个就是反映出 3nm 高效能长续航的糖衣底下，三星在长期内用度做了一定程度的微调。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应对零件成本上涨而进行了妥协，这个绝对是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深思考虑的隐形成本。另外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价格的问题了。 在2026年全球储存元件和记忆体的成本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刚刚开始出货的 Google Pixel 11已经被迫降价，而三星显然亦避不过一刀。目前欧洲流出 S26FE 的价钱在799欧罗，而美国方面它的售价极可能直接从前代的649暴涨到799，即是涨价了150元。这个价钱价格其实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如果 S26FE 真的卖到799，它就会比自家制599元的 Galaxy A57 显得更有价值。同时间它的价钱又离标准版 S26 太近，三星试图用 Blueberry 蓝莓颜色和 Pistachio 开心果颜色来冲淡涨价的购买阻力，但会不会有足够说服力令到消费者接受一个价格接近真旗舰机的 FE 手机呢？这个都要有待观察了。除了 Galaxy S26FE 之外，今次的发布会亦都有可能提前揭晓 Galaxy Tab S22 Ultra 的真面目。这款平板电脑正经历一场由用人像方向 Portrait 转变成为 Landscape 风景方向，即是我们所说的由竖屏变为横屏，而这种设计目的就是想取代笔记型的电脑。一直以来三星的平板电脑一直都是用竖屏方向来设计的，但如果我们有留心由网上流传出来的图片，就不难发现三星将前置相机的窿移到墙边的中间位置，而连背后的三星 logo 亦都改成横向的排列。这个证明三星已经彻底放弃了巨型手机的思维，转而将平板定义为一台专业的工作站。根据情报，今次三星依然坚持随盒标配具备实体按键的 S Pen 手写笔。在 S Pen 上面这个实体按键在2026年的 AI 工作流程中提高了极高的灵活性。其中的应用层面可以是远端的简报啊，AI 工具的触发啊，咁呢种开箱即用的高生产力依然是三星对抗 iPad Pro 的最强护城河。因为在苹果阵营里面所有配件都是单独售卖的，所以苹果用家如果想要手写笔都是要分开购买，相对之下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据消息说这部平板是有两个版本，包括提供 WiFi 或者是5G 流动网络。总结一下，8月27号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攻为守的策略。三星要用 S26FE 的 AI 体验和 Tab S12 Ultra 的生产力优势，在 Google 和苹果夹击底下巩固它这个安卓王者的地位。今次的最新硬件究竟是一个软件 AI 的大跃进，一或是硬体涨价后的例行更新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在乎 3nm 晶片带来的长效续航的功能和顶尖 AI 处理的能力，今次发布的产品就可能适合你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8: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佢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方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灰巴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另外，渥太华方面在星期二将会公布更多有关应对特朗普关税的措施和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支持新的方案。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美方亦有政界人士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步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指更多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农民成本上升，并给制造商带来彻底的混乱。他在一个访问中呼吁参议院内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对抗特朗普，他又说非常钦佩总理卡尼和加拿大人勇敢地抵制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关键在于美国需要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一同站出来抵制这种欺凌的行为。他说特朗普并没有权力对加拿大这样做，他们所有人都并不支持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同僚在内。另外，美国前贸易代表瑞安在回应特朗普和安省省长福特之间的口水战时候说，双方都应该缓和言辞，又指加拿大和美国最好找到重返谈判桌的途径，双方都必须重视避免局势升级，互相谩骂是无济于事，谩骂越多双方就越不可能坐下来谈判。另外一位曾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曾向 BC 省和安省提供咨询的政策策略员及国际贸易律师说，他预计谈判需要数个月才能够恢复。Barry Appleton 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或转机，每个人原本都以为会达成协议，但最终事实是既没有协议也都没有明确的谈判进程。他预计在此期间美国将对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这个不包括特朗普最初威胁的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外。他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他又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高迪敲大桥中断事件类似的非关税壁垒，故意造成混乱，会激化矛盾的事情，看看能否激怒加拿大人。Appleton 说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必须做出抉择，国民是否愿意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而付出代价的问题。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30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莫地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省新任卫生厅长 Rapi 卡莱埃尔伦表示，他经已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暂停在温哥华市中心设立新的过量毒品预防中心计划。安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对此表示赞赏。埃尔伦在声明里面指，这项决定是同卫生局协商后作出，卫生局将提出替代方案，以满足位于圣保罗医院附近 Hamilton 街900号路段的社区需求。沈冠健在星期一证实有关消息，他曾反对这个计划，并表示埃尔伦经已致电温市取消该计划的消息。沈冠健在一份声明里面指，他无比感激并感谢上一任卫生厅长奥祖斯在去年春天暂停该个项目，当时他表示因为听取社区的担忧，并且该中心尚未确定开放日期。建议中的新地址将取代今年一月关闭的 Thomas Donaty 服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该个中心系温市市区里边唯一向公众开放呢类嘅设施。卫生局喺5月声明里边话，自2021年以嚟，该个中心接待咗超过149,000人次，并处理咗480宗吸食过量毒品事件。自该中心关闭以嚟，一个临时嘅流动预防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务，但呢种过渡方案并不足以满足需求。新的租任合约原定在6月1日生效，但这个计划现时已经被取消。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说，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并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4: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早上11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11点航班达到90%满噶。今日一路余下嘅其他航班咧，平均系80%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嘅，例如下午3点同4点咧，相对比较多少少位噶。公众今日早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9点，大约系有8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0点，大约系有70%满。其余今日日间嘅航班咧，大部分系近80%满噶，个别某几班航班可能会好少少。另外咧，4点同5点、6点呢3班船咧，系近90%满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学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早上8点50分，大约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翻嚟学书比码头，下班船咧系早上8点40分，大约系有5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13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09分，是17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1: 温度就 very good 的了，今天去到成26度，但是看感觉32度，还要看一个湿度，都好的，因为8月尾嘛，9月初来的时候，那个温度可能就会有少少嘅，即系凉翻啲噶啦，偏凉噶啦。
2: 你哋俾我再着下啲短袖衫啦，因为之后咧星期四五六又话凉啦，又一定要加长袖啦，系咪？ 啲短袖衫真系以前初初嚟移民嘅时候，两个礼拜就要入笼噶啦，两个礼拜即系加褛喺出边咁咯。
1: 而家唔得啊，而家大概两个月啦。
2: 嗯，而家起码嗬。
1: 系啊，两个月啦，因为天气系不嬲都系越嚟越热啊嘛。今年而且仲话叫有个 Super El Nino咁啊，更加會熱添。個 El Nino 本身咧，因為喺個赤道上邊嗰啲水温咧，係表面上嘅水温係升得好高。
2: 係
1: 啊，升得高嘅話咧，咁令到咧嗰個嘅大氣層咧係受到呢一種嘅熱力嘅影響咧，咁咪變咗嗰個嘅天氣咪有轉變。
2: 冇辦法啦，呢樣嘢係嘛？我哋真係聽天由命嘅啫。每一年你派邊個嚟，派阿哥嚟定派阿妹嚟，我哋都唔知噶啦，係咪先？
1: 無論你阿哥好阿妹又
2: 好，都唔係好嘢噶啦，
1: 都唔係掂噶啦，總之搞到。而家温哥華我哋 BC 省嗰個山火目前咧，好似就冇冇咁嚴峻，咁就新墨嶺嘅一班嘅居民咧，有多已經可以翻翻去自己
2: 嘅地方，咁都好，
1: 但仍然有幾千户咧係喺 EDA 咧，仲係一個嘅撤離，同埋咧。警備狀態，咁嘅情形之下，即係大家都希望天公快快脆脆落多啲雨啦。
2: 所以我以前就好唔中意佢落雨，但我而家一啲都唔介意啦。咁嚟緊呢幾日咧都會落雨，我哋不如講講天氣先啦，好冇？
1: 好。
7: 各位天。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8: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2啊，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烟雾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系似32度嘅吓，落雨机会只有10%。
2: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10。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都见到少少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得22度噶咋，而家体感咧都有25度嘅，落雨机会30%。
2: 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六有微雨，气温方面咧徘徊喺最高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1: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仍然系6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7度，相对湿度88%。
8: 1320马路。
2: 8:13喺91号公路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北端咧，较早前曾经发生嘅事故啦，虽然清理咗，但系仍然非常挤塞，咁你去到嗰度咧，预咗有延误啦。另外喺 Mary Hill Bypass 咧，夹住系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wnee 时街咧，亦都系因为有整路工程啦，咁所以由朝头早7点到晏昼5点嗰度咧，都可能有工作人员咧喺现场咧系指挥交通，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2: 8:13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8.2，报26,766.6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02，报53,414.6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13，报7,659.9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9.52，报36,813.64。
2: 黄金下跌19.68，每安士报美金4,633.71。
1: 白银下跌7.6，每安士报美金68.17。
2: 原油下跌2.43，每桶报美金82.57。
1: 比特币上升284.54，每比特币报美金79,266.1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3，报25,511.1。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77，报4,078.0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61，报2,621.5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对日元115.013。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8，对港元5.667，对人民币4.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5。
11: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 有咩分别啊？
1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心真心挚爱，
2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25: 投资新角度
26: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7: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 Jacqueline， 你好啊！
28: 日明好，大家好。
27: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讲有关遗产传承给下一代的。之前呢我们就曾经讲过一个 topic， 就叫做家族的信托基金，就是怎样设立了信托之后呢，就怎样可以因你的意愿怎样去分配，继续你的后人怎样可以钱怎样去使。好了，钱去使就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够钱或者有资产，咁可以俾啲后人点样再分配法啦，咁但系 Jacqueline 啊，保障后代呢个就一定系噶啦，咁但系嗰笔钱系咪其实都应该可以令佢越嚟越变得多，就令到后人咧佢哋可以获得更加丰盛嘅传承咁啦吓？
28: 系有好多人担心就系自己而家在生嘅时候使晒，咁啊留唔到俾下一代啦。又或者其实我得100万喺手，咁我点样可以自己使晒呢100万之余，又可以留100万俾下一代呢？就将自己嘅资产去翻倍吓。咁因为我哋大家嘅时间系一样嘅，咁所以我哋要喺呢个剩余嘅时间去滚到相对嘅资产，就好其实系好讲个方法噶啦。因为大家嘅能力时间都系有限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唔可以即刻咁样变多啲嘢出嚟噶嘛，但系唯独咧，你要利用一啲嘅方法同策略咧，你就可以将本身一变二啦。我哋讲紧就系、是、本身我得一个嘅 budget 嘅，点样可以将佢变成两个嘅资产咧？咁我哋点样有效去运用呢啲方法咧？咁点样可以缩短我哋嘅时间去翻倍咧？咁呢啲都系我哋需要去学习嘅第二步啦。因为第一步我哋讲紧留俾下一代，其实系想保障佢哋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嘅資產都唔夠嘅話，咁其實你點講保障呢？仲係咪？咁所以你要有足夠嘅資產先可以保障到再下一代。咁但我哋上次又講到喎，下一代其實我哋都富不過三代。咁已經再多啲例子啦，近期又有好多新聞呀，又係富不過三代，仲要分資產俾其他人。咁就更加難可以守住呀你咁多年嘅積蓄嘅。所以變咗我哋第一樣嘢先保障我哋嘅下一代先啦，用啲方法啦，用我哋嘅信託基金啦。咁然之后第二样嘢就要諗下点样可以真係累积到足够嘅财富可以富过四代啦。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呢就係用一变二嘅方法啦。咁、这个嘅 concept 呢就係其实你要懂运用你手头上嘅资产类别啦。因为我哋其实有唔同资产类别，例如我哋可以买物业啦，买物业会又有收租啦，跟住我哋又可以买股票啦，股票都有分红啦，亦都可以利用唔同嘅投资工具呀，令到自己呢赚嘅钱嘅收入来源唔同嘅话呢，你可以翻倍同埋将一变二呢一个嘅方法亦都可以用得比较有效喎。似我哋得一个 budget 嘅啫，你就要諗喺同一个时间入面，我就唔係直接去投资一样嘢啦，我可以直接去投资几样嘢，而产生嘅效果呢係可以好大分别嘅。咁呢个分别我就会星期五嗰阵时 show 俾大家睇啦。另外呢就要睇返个摊税嗰度啦，因为通常富过两代啦或者一代留钱俾下一代嘅时候呢，你都一定要打一个税，因为叫 dim disposition。咁如果係透过家族基金嘅可以四代都唔使打税嘅话呢，你係悭返好多钱嘅。咁我哋之前有讲过一个叫复式效应啦，意思即係话通常我哋储钱慢慢去储啦，开头比较慢，但到10年以后就好快速啦，因为是我哋叫做翻倍嘅增长啊。咁我哋叫做雪球嘅效应啦 ,exponential 嘅。咁就唔係直线 linear 嘅。咁所以呢我哋10年系一个临界点呢，就係开始你个速度会加快去增长。如果你可以守到你嘅投资一路落去啊。咁所以呢，如果每一次去到第10年开始快速增长之前你都俾人打个税嘅话呢，咁其实就已经蚀咗个时间啦，因为你要由头又 build up 过嗰个时间。咁所以点样可以做到嗰个 四代讲紧八十年都唔使打税嗰个效果咧，就系、是、我哋都会喺星期五嗰阵时再同大家讲嘅。因为我哋上次讲完之后咧，好多人都问我哋啊，其实系点运作噶咁样。咁我哋嚟紧礼拜五咧就会讲样嘢啦。咁所以成全其实第二个步骤讲紧累积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 step 嚟嘅。
27: 嗯，大家都听到啦 ，Jacqueline 咧，胡小姐都大约俾一个概念，呢、這个大前提嘅就系、是，譬如有系悭税啦，甚至话当你投资一笔钱，点样系跟住投资喺其中嘅资产之后，佢衍生嘅钱又可以攞嚟投资第二样嘅资产，就变咗系一变为可能唔止两样，可能二三四都可以，点样为你带嚟更加多嘅财富，继续去增长，去可以俾多啲嘅钱留俾下一代。嗱，详情咧，当然大家系要快啲报名，乐一金融喺嚟紧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下昼两点举行嘅免费嘅网上直播讲座噶，咁登记电话系几多号咧？
28: 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27: 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8: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26: 投资新角度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 早上8:21，其实去日本咧都好多啲唔同嘅新鲜嘢见到。
2: 系啊，
1: 但系原来日本咧有一样嘢最多，街头嗰啲 vending machine 最多。
2: 系啊，我哋以前以为啊买杯面啊嘛，哇佢乜都有得卖噶，而家加拿大都唔少噶啦。嗰啲 iPad 唔係 iPad， 嗰啲 iPod 啊，即係嗰啲咧好多耳筒啊，又或者係嗰啲全部乜都有，都係撳機買嘅啦，而家好多都有，係我哋都多咗。
1: 日本多，
2: 日本犀利，
1: 成街成巷嘅。
2: 我諗大家去完日本，覺得我哋自己好老土。
1: 冷嘅、熱嘅、甜嘅，乜都有。
2: 係啊，
1: 直情講你諗，你諗唔到嗰啲佢都有。
2: 嗰啲咪有一張相好笑啦，話啲熱咖啡咧，其實有個人坐喺後邊沖俾你，跟住滴落個窿度，好笑啊！喺度講係乜嘢都有嘅，基本上。
1: 咁另外咧，而家日本出咗一個新招，就係日本。有一间嘅观光企业公司啦，企划公司啦，竟然间同交通网络服务公司合作，啊、推出呢一个咁嘅谂法咧，我又觉得真系系好有心思啊！
2: 嗱，如果我同你讲，你食回转寿司，你谂住坐定定喺个餐厅度食啦，系咪？佢好嘢、哦，回转寿司开篷双层巴士，你一定我相信你要揸得好慢。如果唔係嗰碟豉油咧，攞下攞攞落件衫度咧，不得了啦！
1: 嗰碟豉油唔會係平底噶啦，
2: 可能係成個碗咁
1: 啦，
2: 係啊係啊係，
1: 咁啊定落啦，即係度好曬嘅。
2: 係咧，
1: 咁啊一邊咧就可以食下啲魚生啦，另外一邊欣賞嗰啲街景啦，同埋啲旅遊景點啦咁。
2: 幾得意呵？
1: 好得意！佢話今年10月10日咧會喺東京開始運行嘅。
2: 佢仲話咧一邊享用無限量供應嘅壽司 ，OK？ 咁預計今年嘅10月10日咧就喺好似你話齋啦，喺東京度，如果大家去開旅行。即管望一望，你睇有冇呢架雙層巴士？但系佢呢個雙層巴士咧係改裝嘅喎，你知唔知啊？
1: 因為下面係廚房，
2: 好得意啊！
1: 嚇，上面咧就有20个嘅露天客席，
2: 哦，
1: 預計咧每日咧就運行5个班次嘅啫。
2: 唔落雨得咯，開篷。
1: 咁我梗係要，
2: 係嘛？唔落雨嗰陣時咯，係咯。
1: 咁由東京站咧就附近出發，行經多個知名嘅景點，大概成個過程咧70分鐘。
2: 咁即係話大家可以留意喺我哋嘅好多嘅。遊輪碼頭附近會有啲 hop on hop off 嗰啲咧，
1: 嗰類
2: 係咪嗰啲咯？即係你可以上車帶你遊遍所有嘅景點咁樣。而家仲有個廚房現場製作嘅壽司，經車裏邊嘅電梯咧係運到上層，工作人員再放上回轉輸送帶，就俾大家食。會唔會封塵嘅咧？
1: 即係話你睇到個巴士，你估一估佢上層咧就係、是、即係
2: 回轉帶啊，
1: 位
2: 係
1: 打即係嗰一個回圓圈
2: 咁樣。
1: 咁嗰個佢應該唔會係好圓嗰只，因為你巴士嗰個直徑嗰個寬
2: 都幾長嘅，
1: 佢應該長形，
2: 係啦係啦，
1: 長形橢圓形嘅一個嘅迴旋壽司。咁你20个人咧圍住嗰個嚟好坐啦，
2: 都幾好喎、啊、嗬。咁跟住咧，佢話巴士嘅歷時咧係超過2.5年嘅測試，配備咗一啲防滑落系統，佢驚好似剎車我話齋咧飛咗啲豉油啊，飛咗塊魚生出街啊咁樣咯。咦？突然之間喺度等緊巴士，
1: 見到啲巴士啲人企喺旁邊等。等佢红绿灯嗰度急刹停，
2: 系啊，
1: 声
2: 一声，
1: 从天而降，
2: 飞落你个头度。
1: 第一批咧就系、是、名额系20席嘅啫，咁啊单人体验咧就系16,000日元，大概784蚊港币。
2: O K，
1: 咁啊加币100-200蚊到啦吓。 咁啊，另外咧，近日因为受气候变迁同埋海水嘅暖化影响咧，北海道个渔获啊大减啦，肯定
2: 贵咯。海胆嗰啲高级材料，可能以前啊有五嚿海胆，而家得翻一嚿咁样噶啦，
1: 系啊，系啊，咁冇嘢噶，你俾得起钱去食嘅，佢咪搵得到俾你咯。
2: 系噶，你最多加钱咁样咯，嗬。
1: 加钱有冇所谓啫？呢个世界，呢个世界你有钱就得噶啦。
2: 即啲富豪大把啦，唉。
1: 冇错，冇错。
5: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早上8:25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日朝头早会有烟雾，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6度，不过睇今日似32度嘅，有10%的落雨机会。
2: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10。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的，不过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只有22度，但是体感都有25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四和星期五降雨量有5毫米，去到星期六就有微雨了，气温方面徘徊在19至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70%。
1: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7度啦，相对湿度88%。
13: 天气报告系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嘅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系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3: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5: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23: 真心挚爱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19: 是最靓嘅月饼。
1: 好啦，早上嘅8:26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我哋要交咪啦，交俾咧，跟住由陈国新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1: 咁佢今日同大家讲咗几样嘢啦，第一就系美国特朗普咧就宣布啦，出年嘅1月1日咧会加征加拿大嗰啲入口关税啊50%啦。
2: 系，
1: 讲系咁讲啦，听住先啦。第二咧就有一个嘅民调咧就话，大概有70%嘅加拿大人咧都话要拒絕同呢個美國簽訂呢個貿易協議嘅，因為呢個不公平嘅，不對等嘅。
2: 其實今次益咗阿卡尼，啲反對嗰啲都撐佢啊！
1: 我肯定啦，咁美國財政嘅部長啦，貝森特咧就話會公布美國對伊朗嘅經濟制裁，咁嘅點樣有冇影響咧？咁烏克蘭嘅總統啊，澤連斯基就話：喂，我哋喺2022年嘅北溪天然氣管唔關我事喎。
2: 哦，
1: 咁究竟呢樣嘢點咧？咁啊，仲有就英國首相咧就話啲仍然會繼續支持呢個烏克蘭。軍事方面支持一下，
2: 仲
1: 有其他的消息，咁啊等阿陳國新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一起去交代呢樣嘢啦。
2: 咁聽朝早星期三再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就好嗎？
1: 星期三見，
2: 拜拜，
1: 拜拜。
20: 樂一投資證券講座與時並進理財概念，成全第一個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計劃累積財富，需要學習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遺產翻倍，平民化擁有自己家族信託基金，將遺產成全富足四代。盡快報名登記網上直播講座，是星期五西岸時間下午2點，報名電話604-762-6899或網上登記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緊投資時機。
21: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7: 8:30。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2: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11: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我們加拿大真是口蓋即是我們現在加美這個貿易談判決裂之後，他沒有收口，他繼續在這裡，即如果說得粗俗就繼續在這裡亂吠。昨天又說好了，2027年1月1日起我還要對加拿大的汽車、貨車、汽車零件、鋼鐵徵收 50% 的關稅。2027年還有幾個月之後，究竟到時他還記不記得呢？沒有，只是一個季度而已。他還說不遲，越說越離譜，他就說加拿大總理卡尼和福特的省長安省省長福特是小丑來的，沒有用的人的。咁卡特咧，卡尼咧，而家咁英勇只不過喺度即係玩弄政治手段啫，即係爭取你自己國內啲人嘅支持啫，根本冇用啫。咁咧，佢又講啦，佢而家咧有個新嘅做法啦，即係話咧，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嘅51州，連呢個安大略湖啊，而家佢都話要改為嘅美國湖。咁都噏得出嘅，好啦，除咗佢噏得出咧，佢嗰啲跟佢揾食嗰班人咧，亦都系除咗噏当秘笈嘅。個副總統啊，曼斯咧，琴日咧就喺呢個緬因州一個公開場合又話：，加拿大係我哋美國一個州，不過佢即刻話：，哦，唔係，我講錯啫，我口誤啫。咁嘅嘢都噏得出嘅，你作為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隨口噏啊當秘笈。唉，咁即係，所以不過咧，我都話咧，即係特朗普咁樣做咧，係幫咗我哋加拿大啫，幫咗卡尼啫嚇，抬高咗卡尼嗰個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嘅民望。咁卡尼咧，琴日就話咧，即係對於美國講嘅嘢，我哋都唔使理佢啦。不過咧，我哋都唔係話將嗰個談判嘅大門閂曬嘅。如果美國改變咗佢對我哋嗰種霸凌嘅態度咧，我都係會重回談判嘅咁。不過咧，我諗咧，我就希望佢啦，唔好咁早即係同美國聯絡，等佢急，我哋唔使急。你到時到後咧，特朗普咧自己會 tackle 嘅，我哋使乜理佢咧？
12: 特朗普咧應該係第二次幫卡尼嘅，提高國內嘅聲望啊，亦都提高佢自己嗰個政治嘅地位啊。我覺得咧就係、是。 兩次，第一次佢能夠做個加拿大總統總理嘅話咧，亦都特朗普個關稅問題。而家第二次咧又話玩呢啲嘢嚟講咧，亦都提高咗阿卡尼嗰個政治地位嚇。咁咧而家睇到咧就話卡尼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算聯邦保守黨點樣玩嘅話咧，阿博麗茲點樣講呢啲廢話嚟講咧都冇用噶。卡尼而家佔喺呢個國內嗰個民望方面嚟講咧，已經係 number one 啦，係嘛？咁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他講咁多嘢嚟講，其實個真正嘅意義咧，就係睇唔起卡尼，亦都睇唔起頭先你講嗰個安察嘅嗰個省長福特，因為你講人哋小丑啊！你作為一個政治個人物嚟講，你點能夠隨便咁講嘢㗎？係咪啊？係嘛？同埋你而家講關稅嚟講，你打唔贏中國，而家就將自己嘅細路嚟玩。啊！你唔係淨係玩加拿大，你想玩墨西哥？墨西哥個女總統當你睬你，一定唔同你玩，係嘛？而家玩唔掂啊！而家調翻轉嚟玩細佬啊！即係好恰得夠恰啫，係嘛？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一定要佔喺呢個自己嘅立場去做啦。啊，另一點方面，我哋加拿大個企業方面嘅絕大部分咧，都係支持卡尼呢個做法，因為點解咧？同仇敵忾啊！啊，窗口對外啊，因為。特朗普呢即是他做事方面真的覺得沒什麼分寸咯，在這方面來說，如果你真真正正是一個政治的領袖，是說在這方面來說呢，應該是一個步驟去另一點呢，在自己的內閣裡面，即是、這個特朗普的內閣裡面呢，在自己的內閣裡面，即是、這個特朗普的內閣裡

0: 自己講嘢。
1: 好，咁啊，即係而家面對咧，即係美國嘅霸凌咧，咁啊，其實咧，而家關鍵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人自己嘅態度點樣。咁啊，但係根據呢個安格斯列特嘅最新民調查結果咧，啊，而家咧加拿大人咧真係團結一致啦，即係獨敵愾同仇啦。76%個受訪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的立場，咁啊60%+都話咧，我哋咧加拿大咧應該真係咧就要對呢個美國咧進行呢個反制，以圓啊還啊以圓還圓咧，以眼還眼對呢、這個特朗普即係9:00啊呢、這個多倫多嘅時間9:00咧就已經係會公布咧，即係我哋對呢個美國有邊啲係要進行呢個反制嘅措施啊，我哋未有時間睇到，咁但係即係話肯定都係㗎啦，你加我乜我就加你乜啦。不過咧啊，即係分開嚟講咧，加拿大人咧都唔係話萬眾一心嘅，因為咧你70%+咧，仲有20%+咧，就係話咧我哋唔應該同呢、這個美國咧硬碰嘅，我哋處於劣勢，我哋應該咧忍得就忍啦，咁都仲有一班咁嘅人，咁啊其中咧代表者係乜嘢？唔使講咧，就而家反對黨嘅呢個加拿大嘅聯邦保守黨啦，咁啊，博麗治咧，琴日咧，即係早兩日咧，就致函總理卡尼咧，要求咧召開緊急嘅呢個國會會議，咁咧要咧呢個卡尼咧交代三樣嘢，咁啊第一樣嘢咧就要佢公開美方向加拿大談判代表提出咗完整嘅嘅協議乜嘢，即係話你卡尼話美國咧就最後嗰個條件咧，我哋接受唔到，究竟係咩嘢？你要解釋清楚，
0: 講清楚出嚟。
1: 第二咧就話要求政府咧講明加拿大計劃實施嘅報復性關税。真實嘅成本，我哋而家對呢、這個特朗普嘅美國進行制裁，我哋究竟要付出幾多咧？唔該你交代。第三樣咧就話要求政府講明咧如何保護受關税威脅嘅鋼鋁、木材同埋汽車就業崗位等等。咁啊即係作為反對黨咧，你要求政府咧即係解釋清楚咧，我覺得呢個都無可厚非。不過但係要睇得出咧，保守黨喺今次呢個咁嘅事件裏邊，佢根本就喺度拖緊呢個聯邦政府嘅後腿。即係間接上咧就幫咗美國嘅忙。咁對於一個咁嘅政黨，如果俾佢上台，會唔會出現到而家咁嘅局面咧？我即係馬後炮啊！即係話，如果你保守黨上台啊，好彩加嚟做咗總理啫。如果你保守黨上台，你博勵志，我諗你對特朗普跪咗啦，早啲跪咗啦，係嘛？
0: 所以我覺得咧，博麗治提出呢三點方面嚟講，即係公開嗰個談判結果啊，或者係呢、這個實施點樣情形啊嚇，同咁咧就政府點樣要保護呢個鋼鐵啦、鋁啊、木材啊、汽車就業崗位，廢話一堆，你係咪執政者啫？係咪啊？執政者先做呢啲嘢啫嘛，喺國會講呢啲咁秘密嘅嘢，個內閣入邊啊，自由黨內部啊，嗰、那個國會即係個內部啊，嗰、那個核心啊。係傾呢啲嘢啫，點同呢個美國打仗噶嘛？係嘛？而家講呢啲嘢出嚟啊，講嘅即係你我作為反對黨，當然你又可以提出嚟。不過咧，啲廢話一堆，卡尼一定唔會同你玩呢啲嘢，因為佢用嗰個情報精神方面咧，已經搶口對戰外啦。我覺得咧啊，下即係呢個聯邦保守黨咧，不如用阿福特上去啦嚇。福特咧，安省福特方面仲強硬啲，企喺卡尼個方面同美國鬥啊，唔好似呢個博麗治方面咧講呢啲嘢，根本上咧個政治個傾向方面咧偏向特朗普啫嘛，睇得到噶大家。
1: 好，咁啊，即係咧，而家仲有啲內部消息話咧，而家保守黨希望咧就要呢、這個。再次舉行聯邦大選，因為咧即係自由黨政府喺處理美國嗰個談判上面咧係失敗嘅咁。我真係希望再舉行大選啊！呢次
0: 贏緊啊！
1: 再舉行大選嘅時候，我睇下你保守聯邦保守黨輸到點咩情況，係仲輸到仲緊要嘅而家。
0: 仲輸過上次即係小杜嗰次啊！我咁
1: 即係好唔好咁怒氣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伯哥。好啦，咁啊讲翻呢个美伊嘅呢个冲突啦，咁啊。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咧就啱啱公布咗對伊朗經濟制裁嘅最新措施，其實咧講嚟講去都係嗰對嘅啫，即係話咧要將咧經濟嘅完全封鎖，咁啊將個範圍咧擴大咗航空啊、數字資產啊、黃金啊、航運啊、技術咧等五個領域。問題就係咧，即係話我哋要將咧伊朗嘅所有經濟命脈啊，就切斷曬佢。咁佢仲話咧，總統特朗普已經係致電各國嘅領導人，要求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對伊朗進行就徹底嘅封鎖。咁有乜用咧？冇用咧！一早已經話即係美國嗰個所謂經濟制裁、經濟封鎖根本冇用嘅。即係一早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邊幾個國家嘅嗰個經濟貿易最多嘅咧，一個咧就係呢個阿聯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土耳其，一個咧就伊拉克等等。咁喺呢幾個國家裏邊，中國咧係佔咗啊，同美國同伊朗嗰個進出口就進口同埋出口都係大概四分之一到嘅。中國咧伊朗嘅九成幾嘅石油都係運去中國嘅。中國唔幫你玩，就乜都冇得玩。咁啊，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林健咧已經做兩年已經出嚟講啦。我哋咧就遵守呢個國際法嘅，我哋聯合國嘅成員。嗰啲單邊制裁咧，我哋唔睬你嘅。美國你呢個做法，我根本係唔會睬你嘅。中國唔睬你，土耳其會唔會睬你咧？而家阿聯酋走出嚟，我支持你。阿聯酋得，我覺得咧佢口蜜腹劍嘅啫。佢因為佢係你細佬，佢冇辦法唔把口支持你，但係下邊嗰七個酋長國會唔會就係聽你呢個美國嘅説話做？因為咧，伊朗同嗰啲阿聯酋嗰啲咁嘅經濟嘅聯繫咧，係佢哋嘅命脈嚟嘅。佢哋搲銀就係靠伊朗嘅。佢哋會唔會真係真心實意跟你美國？如果呢幾個國家都唔跟你美國玩嘅時候，呢、這個咪所謂封鎖呢、這個制裁曬氣。
2: 剛才我都講過啊，就係話特朗普個內閣好差噶嘛，差喺邊度咧？唔能夠幫我特朗普獻計噶嘛啊！咁呢頭先我講咗就係國務院呢、這個唔係國務卿盧比奧啦，同埋副總統賴斯啦。頭先我講少咗一個咧、就
1: 是，財政部長
2: 財政部長貝森特。呢三個，而家就貝森特就代表特朗普講呢啲制裁呢個伊朗嘅。可以講一句嘅，大家睇到啦。戰爭打到而家嚟講，你如果打到贏過伊朗嚟講咧，就唔好咁多制裁啦。伊朗當你啲制裁當你發噏風啫嘛。其實你而家制裁方面兩樣嘢係咪能夠令伊朗方面全部經濟崩潰咧？冇啊嘛。之前你啲制裁制裁
1: 幾廿年
2: 都係咁樣啊。我覺得林健咧，中國嘅林健嘅發言啊，外交部發言嚟都講得好清楚。呢啲單邊嘅嘢我唔計你，所以我講嚟講都好啊。軍事上俄羅斯支持呢同埋呢個北朝鮮支持呢、這個伊朗，經濟上就係中國去支持呢、這個伊朗啫。已經兩大支持要對住伊朗啊，所以而家嚟講咧，貝特森講呢啲又廢話啲嘅。如果你我贏嘅話，就唔使講咁多嘢啦，係咪啊？係嘛？而家伊朗方面嚟上次呢個禮拜啊，呢、這個禮拜都講咗。霍爾木茲海峽，我訂嘅唔係你美國訂嘅，講到明啦，你嚟啊，我就砌你，係嘛？革命衛隊已經擺到明啦，所以我話喺外海方面咧，可能你要武揚威；喺內海方面嚟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你冇得橫行霸道，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都係冇用嘅。而家有用嘅話咧，已經打到伊朗沉啦，係嘛？所以好多次嚟講咧，特朗普咧，我覺得佢由執政到而家講嘢咧，真係冇春差嘅，真
1: 係。咁即係特朗普咧，早前就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已經100%喺我控制之下啦。而家啲原油咧，正係源源不絕啊，咁緊出嚟。有冇啊？
2: 全部吹大炮，
1: 個霍爾木茲海峽根本就係伊朗控制住嘅。伊朗話啦：如果你再繼續咁樣徵經濟制裁我啦，我一滴油都唔會俾佢出去啊！咁到時睇下究竟邊個係講緊大話咧？
2: 嗱，伊朗嗰個喺個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入邊都講到喎，霍爾違反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行嘅話咧，我就砌你噶啦，咁啊，我全部嘢我睇住。 而家聯合國啊都話，唉，我可可唔可以傾下呢啲嘢啊？聯合國有橡皮文章嚟到啊，有乜用啊？你受制於特朗普啫嘛。而家講咁多嘢，唔係淨係霍爾木斯伊朗個問題啊，就算加沙地帶個問題都講唔到啦，反而要個西方嘅七個，即係個幾個大佬喺度發噏風，係嘛？而家我睇咗整體嚟講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就好亂，連率方面嚟講咧就。可以我聽就係特朗普玩出嚟啊！呢啲嘢
1: 好咁啊，跟住落嚟兩單咧，就都係調轉咧，要講呢個俄烏戰爭。咁啊，大家知道啦，2022年咧就即係北溪天然氣管發生爆炸事件。咁啊，當時咧嗰啲西方媒體咧，乒乒乓乓就話咧係俄羅斯做嘅，乜乜乜諗啦，諗到唔係俄羅斯做噶啦，因為嗰條係俄羅斯嘅石油去呢個歐洲嘅呢個主要命脈，
2: 都
1: 係
2: 其中經濟命脈。
1: 經濟命脈咧，點解自己炸自己？自己的條油管啊，即係揾自己荷包，即係作對。而家好啦，其實呢個事件咧已經真係浮出水面啦。德國嘅調查人員已經話咧，呢件事咧係烏克蘭做嘅，因為佢已經啦捉咗兩個烏克蘭嘅人啦，即係佢哋已經承認咧呢條水呢條北溪天然氣管係佢哋炸嘅。好啦，而家咧澤連斯基咧就跳出嚟就話，德國呢個講法咧就係、是。創嘅，我哋烏克蘭完全同呢件事咧無關嘅，咁咧仲咧就要求咧就即係話咧，歐洲國家咧繼續支持我哋啊，唔好啊聽呢個俄羅斯嘅即係擺佈等等，唉，即係擺喺事實面前，嗰啲油管就係你烏克蘭，你捉咗你兩個烏克蘭嘅間諜啊，已經人哋佢已經認咗罪啦。咁咧仲可以反駁嘅，不過我哋睇下啲西方媒體咧，仍然對呢單新聞咧就係噤若寒蟬，唔會報導嘅，即係話明知係錯嘅都唔會糾正嘅。呢個咧就係呢個政治嘅因素喺度咯。
2: 其實嚟講咧，俄羅斯俾呢個能源俾呢個西方社會嚟講咧，除咗呢個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咧，歐盟啊各方面去施壓方面嚟講咧，就唔俾呢個即係唔俾啲西方社會，即係歐洲社會方面嚟講咧，國家係買呢個俄羅斯嗰啲能源啦，多餘啊呢方面。暗地裏一樣買，點解北溪嗰個事件咁發生咧？因為俄羅斯輸去能源俾德國啊嘛，係嘛？同埋咧。法國都收到噶嘛，係嘛？西班牙都收到噶嘛，係嘛？啊，同埋匈牙利都收到噶嘛？呢啲俄羅斯嗰啲能源過去噶嘛？所以我覺得西方社會真係講一套做一套嘅呢方面啊，好多嘢嚟講擺出嚟嘅話，我要唔俾佢啊！特別歐盟啊唱到高調啊！啊，要制裁俄羅斯，唔俾佢。唉，佢嗰大佬方面嘅咪暗中咪一樣，要同俄羅斯買能源，唔係點過冬啊？嚇，就嚟過冬又嚟啦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講一套做一套。而家因為而家呢件事嘅爆發出嚟講咧，係德國捉呢班人喎，所以捉到呢幾個人咧，就呢兩個人咧，就係烏克蘭裔嘅喎，係嘛？烏克蘭籍嘅喎。所以而家就爆出嚟噶，咁啊泽连斯基又冇办法啦，系啊，即系死大个面都话唔系我噶，唔系我，更加系你啦。如果唔系你点讲出嚟啫？啊，唔系你啊？如果你唔讲嘅话，唔出声啊，仲好。而家讲出嚟，更加系你自己啦。因为嗰啲德国捉到嗰啲人咧，根本就系乌克兰籍噶嘛，啊，已经冇得比嘅。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同埋你点解德国咁怒气咧？因为呢条北溪嘅输油管主要就系、是、即系德国系最受惠嘅。由于冇咗呢条输油管，德国嘅经济咧就一落千丈。佢條氣又唔順啊，所以咧就要而家咧要還原事實，捉翻你啲烏克蘭嘅啲特務出嚟啦。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最後兩單新聞。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列洛餐。 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6: 吓、啊，点解咧？
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6: 送礼最高层次，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即系呢单咧仍然都系讲呢个俄乌战争，咁啊因为咧就一个所谓咧即系一个叫做志愿者联盟咧就喺呢、這个开会，咁咧即系英国嘅新任首相呢、這个柏林，哇呢、這个呢、這个系即系十年里边唔知第七个嘅呢、這个首相，又嗱嗱谂啊飞咗去基辅就参加呢个志愿者联盟会议，去到咧就即系新人新猪肉啊嘛，咁即系今日拍晒差唔好我哋咧就会全力支持你呢个乌克兰噶，我哋咧英国咧将会继续咧提供乌克兰国防援助。不過咧，即係英國咧同呢個其他歐洲國家咧，而家都係口惠實不惠噶啦。個你話叫佢再揞荷包拎錢出嚟支持啲烏克蘭你冇搞就阿叔咁啊！我而家支持你就話不如我同你一齊咧就設廠去製造武器，講生意根本就講生意啊！即係話咧即係我支持你得，不過咧你就唔該咧就買即係買我武器咧，同埋咧即係同我一齊咧設廠去搞呢啲咁嘢咧。即係仗就烏克蘭嘅人打，死嘅就烏克蘭人。你歐洲呢班咁嘅大佬即係口惠而實不惠，就得把口去支持，因為美國佬咧已經褪咗態。歐洲咧就即係硬住頭皮都係頂硬上啦。但係咧，俄羅斯啊根本就唔睬你嘅。俄羅斯就講明，如果你呢邊啲國家咧，我發現咧你啊即係真係俾武器佢，或者咧即係你嘅要派兵去幫助烏克蘭。你都會成為我攻擊目標啦。咁俄羅斯近期咧，亦都不斷啦，對啲烏克蘭咧進行呢個攻擊，派呢個無人機攻擊咧烏克蘭嘅港口啊，甚至咧即係炸一啲船隻啊等等。咁即係睇得出咧，即係我諗啊，即係美伊戰爭咧，仲可以早啲結束，俄烏戰爭咧就有排都未搞得掂啊。
2: 因為俄烏戰爭咧同呢個美伊戰爭方面個兩回事嘅，係嘛？大家睇到啦，因為俄烏戰爭方面嘅美國拜登褪出嚟之後咧，而家特朗普以為咧就話一句説話搞掂啦，而家搞唔掂啊，搞唔掂之後咧又俾呢個美伊戰爭拖住啦，喺呢方面抽唔到身方面嚟講，而家呢個大權方面嚟講咧，差唔多俾呢個歐洲啊歐盟方面咧就係、是。接手啦，係嘛？而家呢個英國 M 咁多次個首相之後咧，個新首相柏林咧又去嗰做下 show，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做新首相嘛，你站出嚟國際舞台咧，就係話俄烏戰爭方面呢方面嚟緊，我去烏克蘭冇嘢嘅政治 show 嚟到嘛。你俾得幾多？英國咁個經濟咁差，你俾得幾多到咧？你話仲喺呢個烏克蘭設廠啊？梗係設廠啦，係咪？因為點解賺生意啊嘛，做生意啊嘛，呢方面更加好啦。另一點方面，大家都睇到俄烏戰爭方面嘅打到今時今日講咧，烏克蘭個人都已經冇啦，打到後生個人都冇啦。我上次同你講過。我睇過 YouTube 有一個烏克蘭個人咧，嗰一個家庭去呢個烏克蘭，舊年個表哥。好後生，我睇住佢啦，仲生冷凍凍噶。今年已經過咗身啦，打戰死咗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嚟講咧，而家喺烏克蘭入邊咧，六十歲以下嗰啲男士全部要出國嚇、所以可以睇到咧，而家咧就係俄烏戰爭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就係、是、以無人機嘅護送啦、大家護送啦，打你乜嘢咧？打你嗰啲軍事基地啊、儲物啦、啊，各方面就打呢啲嘢啫嘛，係嘛？而家你真真正正方面嚟講咧，俄羅斯方面嚟講咧，喺呢方面都有啲損失，呢、這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因為無人機你係好似防不勝防啊，你打甩幾多度啫，係嘛？ 咗個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就話呢個柏林咧就趁住呢個烏克蘭嘅咩獨立解放日啦，咁樣就去做 show 啫嘛。而家佢自己就喺度現身啦。咁啊，法國、德國嗰啲大佬啊嚇，即係馬克龍嗰啲咧，就視像可以睇到咧，大家都唔係團結。如果真係團結嘅話，大家坐埋一齊支持烏克蘭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呢個柏林方面嚟講咧。冇用嘅，都係政治 show 嚟到啫，係即係我抬高我喺歐洲個地位，英國佬咁係最慣咗呢啲嘢啊！就算你而家歐盟嗰個洪德萊恩主席，今日時今日都冇去啦。如果你去就巴閉啦，仲有最牙刷嗰個外長達拉斯都冇去，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冇用噶。
1: 好，咁最後咧講日本啦。日本咧而家咧我話四面受敵，因為佢得罪曬咧俄羅斯、中國、北朝鮮。還得罪埋美國，好啦，咁高市早苗嗰個民望咧，就個內閣支持率已經跌到咧50.2%，係佢上台以嚟最低嘅。咁其實你嗰啲日本人咧，即係反對佢咧，主要係擔心咧財政狀況咧，而啲生活越嚟越差。咁啊，點解咧？因為中國制裁佢啊嘛。好啦，而家個日本嘅跨黨派嘅議員代表團咧，就走咗喺中國進行訪問，希望咧就做一啲即係斡船嘅工作。不過咧嘥氣，因為中國根本係對呢個就唔錯。代理而家出嚟接待嘅只不过系中共中央嘅对外联络部呢班代表团咧，想话见下中国嘅官员咧，免问咁，即系话咧，中日嗰个关系咧，已经系冇得再翻转头噶啦。
2: 高市早苗咧，我谂佢一路做落去咧，呢咪嘅民望一路会跌落嚟喎？点解咧？即系你个整体嗰个经济唔好嘅话咧，你玩乜嘢都得系嘛？大家如果系真系睇睇其他即系。國際新聞方面你會睇到高中苗入邊喺國內咧，好多人都反對佢嘅，成日舉牌啊，各方面去示威噶。另一點方面咧，你就跨黨派啊，嗰三個人咧就去中國，都係配唔到咩作用啊。其中兩個想去嘅，曾經去過台灣，你都唔俾你去啦，都唔俾你去啦啊。所以本來有五個咧，而家去到三個。咁呢三個方面嚟講咧，頭先你都講到啦，中國係似一班嘅高層去接你，冇用噶。一定要等高市早苗喺呢個台灣有事個問題方面認錯咧，可能中國仲俾你一步啊。
1: 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星期四再會，拜拜，
2: 拜拜。
8: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e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8%，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在今年10月获得 13% 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三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虽然省保守党两个星期内有两位省议员离职，不过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entley 坚称，他们的党团在击败新民主党的目标上依然团结一致。他警告说，两名离党的议员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aba 自组新政党计划可能会分散选票。Fentley 接受访问时又指，他认为两人的决定并非出于为 BC 省民的最佳利益，两人是非常自私。身为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Patton 之前说，他担心 Fentley 正在清洗党内省议员及工作人员，并将他们从党团的关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以便任命自己亲信入内。Patton 曾经支持 Mulaba 竞选党领，但最终失败，两人都曾是省自由党的省议员。Patton 表示，他们创立新党将会为那些对 Fentley 领导感到失望人士提供另一个选择。Mulaba 警告说，可能会有更多人离开，并表示还有其他不满的省议员可能会选择走不同的道路。不过 Fentley 对此不以为然，并坚称中间派和前省自由党成员在他的党内都会有一席位。他从一开始就指，无论各人过去投票给新民主党、自由党、联合党或者是社信党都无关重要，问题是选票分散是所有政党要关注的问题，自己将领导一个团结的政党，并会成为未来的执政党。之前有多名保守党的省议员都表示，上个月他们拒绝了 Fentley 请求辞去自己的省议员职务，以便 Fentley 能够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 Patton 在星期一声称，有人提出以农业政治顾问的职位换取他辞职，不过 Fentley 经已否认这个讲法，说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并指出两人当时谈话内容是 Patton 是否考虑辞职，但他非常希望继续担任与农业有关事务，所以 Fentley 就表示，如果对方愿意辞职，不再担任省议员，亦都不再是党团成员， Fentley 很乐意与对方探讨在农业领域某种的顾问角色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而且很明显这个并非是任何形式的诱惑，显然不是，因为他最终拒绝了。另一名省议员 Randy Grasper竟然在星期六宣布将辞去省议员职位，以便 Fentley 能够参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补选。 Fentley 之后宣布 Grasper 将会担任党团的副幕僚长。该区的补选日期尚未确定，省长尹大伟会有6个月时间来决定是否要举行补选。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awasa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在11点钟之前的所有航班竟已完全爆满了，在下班船有位是12点钟的航班，大约是有90%满的，其余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平均不是80%就90%满，个别某几班航班会好少少的，例如下午3点和4点可能会相对位置比较多，情况一直是维持去到黄昏的时候的。 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飞回 Tua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的位置不是八成都是九成满，公众亦都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航班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点15分是达到九成满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宜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宜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日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习惯性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已经再没什么人相信他说的话。他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限夸大，信他说的就被他吓死，我们这些不信他说的话的人就经常就被他笑死。好像他说在美国强大军力轰炸之下，伊朗已经无海军、无空军，所有军事设施已经被摧毁。他曾经多次威胁要将伊朗炸成石器时代，但是伊朗经过接近半年之后，仍然有能力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使到美国被迫宣布取消军事行动。上星期特朗普为了要从伊朗战争泥潭早日抽身而出，又找到一个藉口，就是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这些讲法听起上来就真的相当吓人了。不过美国已经是经济制裁、经济封锁了伊朗40多年了，再翻听这个做法现实作用不大。最大不同的就是以往矛头就直接指向伊朗，今次就是针对所有仍然和伊朗有交易的国家。美国准备对伊朗的经济、贸易、金融作全球的围堵。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们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接、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他还特别呼吁中国和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有阿联酋是作出回应，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然而就讲阿联酋，在实际操作上面，要彻底切断和伊朗的金融贸易往来又谈何容易呢？伊朗对美国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即发表声明谴责，说这个行动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的准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形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的只是转移美国人对其日益严重的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是加倍推行失败的政策，将加深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加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阿拉格齐还特别提到美国国债上星期总额累计已经突破40兆美元的关口。伊朗革命卫队也都强烈回应，他们警告美国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他们还标示了几个未来可能攻击的美国驻中东的主要军事基地。被美国公开点名的中国也都不甘示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中国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的制裁和施压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今次发动对伊朗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对伊朗肯定是一个颇大的冲击。刚才提到的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亦都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重要的中介。阿联酋宣布跟随美国暂停和伊朗贸易关系，表面上对伊朗是一个打击，但是美国是没有办法将伊朗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赶尽杀绝的。伊朗资金层面的流动有可能绕道而行，地下和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在阿联酋宣布暂停和伊朗经济往来之后，伊朗对阿联酋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就说明了问题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阿联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这些酋长国都有自己的行政权，过去他们暗地里为伊朗服务，和伊朗的关系深不见底。阿联酋公开宣布和伊朗终止经贸往来，有可能只是敷衍美国，将和伊朗的金融经贸转入地下层面而已。美国此举能否扼杀伊朗经济贸易金融呢？我们看看伊朗的进出口数字就知道了，美国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字，在2024年伊朗最主要出口的国家就包括排第一位的有146亿美元的中国，排第二位伊拉克的117亿美元，阿联酋以72亿美元排第三，土耳其61亿美元排第四，阿富汗23亿美元排第五。进口方面，阿联酋210亿美元排第一位，中国178亿美元第二，土耳其112亿美元第三，欧盟61亿美元第四，印度16亿美元就排第五。无论进出口，中国、阿联酋、土耳其都是伊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刚才讲的阿联酋因为是美国的盟友，都要阳奉阴违跟随美国，但为了自身利益，阿联酋不可能没有了伊朗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占了伊朗进口总额的 26%。 中国由伊朗进口矿物燃料、石油、有机化学原料、塑胶等等的货品，中国是伊朗石油与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在美伊战争开始之前，伊朗有近八成的石油是出口去中国的，中国肯定不会卖美国的账去制裁伊朗，以前不会，今后亦都不会。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国货船仍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通行。美国目前不敢和中国正面硬碰，美国的军舰更加不敢拦截中国从伊朗进出口运货的商船。至于土耳其同样不会追随美国去封锁伊朗，没了中国、土耳其的配合，再加上阿联酋可能的阳奉阴违，美国的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经济孤立就将会变成纸上空谈。而且伊朗的货运运输还可以走陆路的，美国同样是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同样是一把两刃刀，伊朗受创，美国亦都会遍体鳞伤。因为国际油价将会应声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亦都会冲击美国消费者。比油价上涨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能源冲击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油价上涨会关系到柴油、航空燃料、物流、化工和农业生产的成本等等，这些就不只是伊朗和美国会承受了，全球各国都会承受痛苦。美国特朗普政府真是黔驴技穷，打不赢伊朗，缩沙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是结果可能都是自掘坟墓，得不偿失。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 604-263-1320。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7: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7: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上星期呢，有一则新闻发生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呢发现蒙特利尔警方在一个社区马路上面一条灯柱上安装了一个高解像度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摄录机。这部摄录机呢能够准确地摄录到车辆的车牌、颜色和特征的。那魁北克人权组织的权利与自由联盟呢就马上出来说这个是侵犯到魁北克人的私隐的。说蒙特利尔警方呢只是静鸡鸡地扩展他们人工智能的工具，用于追踪全市的车辆和人员。咁咧，会引发人们对公共透明度同埋隐私权嘅质疑嘅。人权组织又话，警方系需要让大众了解佢哋正在使用嘅工具嘅类型，而且咧咁样做咧系唔会影响佢哋嘅工作嘅。佢哋话，随住科技嘅发展，调查手段啊变得越嚟越具有侵入性。佢话我哋咧需要越嚟越多嘅监督，以确保咧佢唔会过度被滥用，侵犯到我哋嘅宪章权利。咁话警方咧收到呢个投诉之后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咧就将呢个摄录机拆除咗啦。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好多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啊，现在通常我哋出现一个矛盾嘅问题。一方面咧，我哋要维持我哋嘅治安，保障国民嘅生命财产同埋安全，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嘅警队能够提升效率。有罪案发生的时候能够尽快破案并将罪犯绳之于法。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担心警方会滥用这些先进的工具，因而侵犯到国民的私隐。那现在问题出来了，我们进入了21世纪之后，很多高科技的工具都可以帮到警方能够提升他们的效率，迅速破案。例如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摄录机，和最近出现的人工智能技术。有了这些工具之后，警方是可以迅速地将疑犯锁定，并经过网络和人工智能系统将罪犯缉捕归案。但是都因为这些摄录镜头无所不在，令到某部分的国民觉得他的私隐被侵犯。对大部分人的加拿大人来说，我们现在的治安已经是每况愈下，普遍都是希望警方能够迅速破案，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咁点解有咁先进嘅科技，警方要投鼠忌器？因为少部分人嘅投诉抗议而弃之不用呢？有咗呢啲高解像度嘅摄录机，冇错，系可能对某部分嘅国民嘅私隐系一种侵犯。但如果一个良好嘅国民问心无愧，你有何惧被人影到相呢？等于新闻记者喺公众地方采访同埋拍摄，又或者我哋喺马路上行街，每个人都可以睇到我哋。而我哋一样可以睇到街上每一个人，何私隐之有呢？除非你唔出街啫。记得20多年前喺中国大陆咧，拐带儿童嘅事件咧，每日都有。失去仔女嘅家庭咧，就彷徨无助。有啲父母咧，甚至放弃工作事业，终其余生都喺全国揾佢哋被拐走嘅仔女，真系听到都心酸。10年前，刘德华主演过一出电影叫《失孤》，就是以一个真实事件为题材的。主角的仔被拐了之后呢， 个父亲咧就用咗20几年嘅时间去全国找寻呢个细路仔。呢、這个真系令人听到何等心痛嘅故事。但系近年咧，呢啲拐卖儿童嘅事件喺中国咧，你几乎绝迹。原因之一咧，就系遍布大街小巷嘅高解道像嘅摄录机，拐子佬、拐子婆根本无从下手。即使你能够拐走一个细路仔啊，但系只要警方开动翻查摄录机，你就无所遁形啦。短短一两个钟头之内咧，被拐嘅细路仔咧就可以同家人团聚。咁呢种系统啊，到底系保障国民啦，定系侵犯国民嘅私隐呢？20几年前深圳嘅治安系极之差嘅，当街抢嘢打荷包，令香港人就闻之色变。但系最近几年咧，深圳嘅治安已经变得相当好咯噃。今年年初咧，英国前首相施纪贤访问中国嘅时候咧，BBC 啊亦用电视访问咗佢哋一位长住北京嘅女记者。呢、這个英国女记者都话，中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咁当然啦，前提就是你要遵守他们的法律啦。他说凌晨三点啊，一个单身女仔可以大街上跑步，不会觉得危险的。你是将一袋钱放在咖啡厅的台上，几个钟头之后回来呢，袋钱还会在这里的。那难道中国大陆的罪犯或者想犯法的人一夜之间变晒圣人，个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做回个好人？当然不是啦。因为他们都知道犯案成功率很低，机会成本太高，咪不犯案咯。那即是说间接是保护到奉公守法的国民的嘛。这些都是多得在中国国内大中小城市的高解像度的摄录机所赐。这个不用说都明白了。20年前我记得在伦敦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呢，都是因为遍布伦敦市几十万部的摄录机而迅速破案的。所以可以讲，城市有足够摄录机咧，系可以大幅度保障国民嘅生命同财产安全。我哋人类咧系群居嘅动物，为咗结集成一个社会，大家能够和平地、安全地一起生活，就自然要牺牲某一部分嘅个人自由同埋私隐，嚟到达到集体嘅安全。所以我哋有各种嘅法律限制同埋保障个人嘅自由，而政府嘅工作咧，就是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但是政府又不能够对个人的权利和私隐有所侵犯。这个界限是很难拿捏得准的。问题就是这条线要怎样划分呢？这个问题又引申到另一个方向。我们的法律要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呢？正确的答案当然就是好人坏人我们都要保护。但是现在的问题呢，我们现存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呢，已经被极少数不法分子作为作奸犯科的保护伞。很多案件的处理和判决呢，都是对罪犯的放纵，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其结果呢，就是这些罪犯便会不断犯案，而好人奉公守法的人的权利呢，就不断被侵犯。我的意思是，罪犯应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他们有抗辩的权利，有人身的基本尊重。但罪犯的尊重和人权不可以建立在好人的安全之上的。我们当然要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公民都要行使自由的权利。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正如那位长驻中国的 BBC 女记者所说，世界很多地方凌晨三点一位单身女士外出跑步是心存恐惧的。那对凌晨三点想外出跑步的女士来讲，这些是不是自由呢？又如在温哥华市比较僻静的地方，晚上你停架车在这里，回来拿车的时候呢，你都会担心的车玻璃有没有被人打烂。这些都是生活上没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并不是没有先进的科技，我们并不缺乏有效的执法力量，只不过因为是我们要政治正确，要拥护我们所谓先进的价值观，要保护少数人的极端个人自由和私隐，而牺牲多数奉公守法的人的安全。那又是不是合理呢？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有良好的训练，有好的效率，先进的工具，但如果司法不配合都是枉然的。 记得十几年前呢，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曾经公开讲，他说在温哥华市中心偷窃的惯犯呢，大概是百几二百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许多都是被捕超过三十几次，但在法庭上呢，往往都是轻判了事。检察官都未回到警局呢，罪犯已经放出来了，那又拉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社会啊，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我并不是讲正义不正义这个问题，当罪犯觉得他们代价太低，甚至是没有代价，而利益又可观巨大，好像贩毒那样，那些人会自然就走上贩毒之路。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呢，也会有样学样，其他罪案都一样。当发展到由量变到质变的时候呢，我们的社会就很难正常地维持下去。那这个又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果呢？很多人权组织啊，就高喊保障个人私隐和保障罪犯的权利，那他们有没有关心过广大奉公守法国民的人权和自由呢？是我们主流思想已经偏差了，个人已经凌驾于集体，只考虑自己的自由和私隐，没有考虑集体的安全，那结果呢，就会令到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安全。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每一个加拿大人包括人权组织去深思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他正在考虑将埃大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他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谎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灰巴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竟已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美方亦有政界人士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暴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指更多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农民成本上升，并给制造商带来彻底的混乱。他在一个访问中呼吁参议院内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对抗特朗普，他又说非常钦佩总理卡尼和加拿大人勇敢地抵制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关键在于美国需要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一同站出来抵制这种欺凌的行为。他说特朗普并没有权力对加拿大这样做，他们所有人都并不支持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同僚在内。另外，美国前贸易代表瑞安在回应特朗普和安省省长福特之间的口水战时候说，双方都应该缓和言辞，又指加拿大和美国最好找到重返谈判桌的途径，双方都必须重视避免局势升级，互相谩骂是无济于事，谩骂越多双方就越不可能坐下来谈判。另外一位曾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曾向 BC 省和安省提供咨询的政策策略员及国际贸易律师说，他预计谈判需要数个月才能够恢复。Barry Appleton 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或转机，每个人原本都以为会达成协议，但最终事实是既没有协议也都没有明确的谈判进程。他预计在此期间美国将对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这个不包括特朗普最初威胁的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外。他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他又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高迪敲大桥中断事件类似的非关税壁垒，故意造成混乱，会激化矛盾的事情，看看能否激怒加拿大人。 Appleton 说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必须做出抉择，国民是否愿意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而付出代价的问题。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竟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深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 美利坎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省新任卫生厅长 Rapi 卡莱埃尔伦表示，他经已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暂停在温哥华市中心设立新的过量毒品预防中心计划。安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对此表示赞赏。埃尔伦在声明里面指，这项决定是与卫生局协商后作出，卫生局将提出替代方案，以满足位于圣保罗医院附近 Hamilton 街900号路段的社区需求。沈冠健在星期一证实有关消息，他曾反对这个计划，并表示埃尔伦经已致电温市取消该计划的消息。沈冠健在一份声明里面指，他无比感激并感谢上一任卫生厅长奥祖斯在去年春天暂停该个项目，当时他表示因为听取社区的担忧，并且该中心尚未确定开放日期。建议中的新地址将取代今年一月关闭的 Thomas Donaghy 服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说，该个中心是温市市区里面唯一向公众开放这类的设施。卫生局在5月声明里面说，自2021年以来，该个中心接待了超过149,000人次，并处理了480宗吸食过量毒品事件。自该中心关闭以来，一个临时的流动预防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务，但这种过渡方案并不足以满足需求。新的租任合约原定在6月1日生效，但这个计划现时经已被取消。在香港，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个人资料向财务机构申请贷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向三人发出警告信。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三宗投诉，指外佣向财务公司借钱，并提供雇主姓名、电话和住址等资料。其中有外佣先后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财务公司四次电话，要求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外佣向菲律宾财务公司借钱，雇主接获即时通讯软件的讯息，说如果外佣不还款，就派人上门追债。涉事的三名外佣事后承认，曾经向财务机构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向他们发警告信。
13: 外佣呢，就是已经是将那个资料给了财务公司的。就算我们是发执行通知呢，其实都很难说将整件事呢是去还原回当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而相关的外佣呢，其后也都是被雇主是辞退了的，也都离开了香港的。所以三宗个辞退了的，也都离开了香港的。所以

0: 是帮到呢这个滥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情况的。
1: 他又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目的。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883点，升16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74点，升5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131点，升151点；黄金每安士做4101美元，升3.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11美元一桶，跌2.9美元；一加元兑72.27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109552加元，跌752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7: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8: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0: 我耶我，你嚟我。
4: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4: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零花店、
4: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10: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的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们必先会成为一个 AI 的现代的城市。究竟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装备如何呢？有一个挺乐观的数据，就是 Google 就委托一间的公司去做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是全球最熟悉和善于运用 AI 的地区之一，大约1/5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止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有2/3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 如果我

0: 个人嘅观察嚟讲咧，其实 Google 嘅数据咧系咪会过分乐观咗咧？不过，大家政府都睇到呢方面嘅趋势。嗱，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啊日前去透露，佢话嗱，随住 AI 嘅喺过几年嘅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系充分咧意识到咧，我哋必须与时并进。因此咧，我哋需要咧系更加加强全民嘅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嘅中小企咧，更加系更多嘅使用 AI 嘅使用率，去追上咧整个世界潮流。呢个方向，呢个前提咧，无可置疑嘅。而政府今年初喺财政预算案当中都有个数据，就系拨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嘅形式去举行，陆续嘅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嘅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啊、培训班啊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都產生咗 AI 嘅焦慮症，咩叫 AI 焦慮症呢？就係你會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會被淘汰。你個行業好多工種會被 AI 取代，整個行業會枯朽。而喺個不斷減人手 AI 化嘅時代，整個公司嘅文化呢，仍然有高度嘅競爭。物性高于人性，于是产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一年纪人嚟讲咧，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咧，系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咧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两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咧，嗱，毕竟咧嗰、那个嘅用途咧有限制，亦都容易咧系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系咧一啲能够语重心长去提出我哋点样去既掌握 AI 嘅技能，亦都掌握到 AI 嘅基本上一啲嘅问题，最重要。持有住我哋应该有嘅一个嘅价值观，同埋咧一个嘅思考嘅能力。咁啊，早前睇黄仁勋喺呢个大学嘅毕业礼演讲当中，都提到 AI 嗰四种重要嘅能力。咁佢特别觉得，即系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你会被嗰啲懂得 AI 人咧系打败你。嗱，所以你一定咧。要掌握呢个嘅 AI 嘅能力，而我觉得喺香港，我哋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嘅 AI 嘅能力，亦都全面去认识到我哋需要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哋先能够咧去做好呢个咧AI 嘅工程。国际知名嘅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佢 AI 两件嘢咧系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系咧，点去界定咩系？真正的问题 AI 可以回答问题，但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是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就是人类互动的微妙情绪，人人之间那种无言的默契，或者是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对，一句的重音，一句的轻音，其实都吻合不住一个层次和脉络。呢啲複雜嘅人際活動咧，暫時 AI 係難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覺得，我面對 AI 時代，我會問自己三個問題：人生同工作價值意義喺邊度咧？第二，我冇一個好獨特嘅觀點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個世界。第三，我存在價值係乜嘢？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就係我哋面對 AI 時代咧，自己一點嘅分享。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形知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湖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00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湖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3: No.1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恩语同路人，
8: 我们的嘉宾是林王慧晶。
9: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5: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宝安、胡以君、梁山泉、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远观天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吕婉莹。
11: 近几年的电影和电视就很喜欢扭巧，剧情反转再反转，估不到在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的发展都可以这么戏剧性。美国原定在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是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在远观天下，我的分析是特朗普那招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又胜一筹了。点知又是在关税临生效之前那晚，其实那几个钟啊，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说对方在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我哋总理卡尼仲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的。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唯一一个同美国谈不成之后够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 不过无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的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的程度和战略意味，显然就是最出位的国家了。睇翻其他在贸易谈判上和美国对抗的国家之中，巴西可以说是最接近加拿大的案例。在7月，美国和巴西的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的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所以卡尼并不是第一个敢同美国硬撼的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添，美国加他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还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但是中国和加拿大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的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的。欧盟就反而没卡尼那么硬碰硬了。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的关税，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是欧盟的策略就是因住啊，我报复㗎啦，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傾住先。而唔係你呢一个条件真係好唔啱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喺台上面靠吓，但係就唔急住开枪。咁卡尼今次呢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呢就是另一种玩法了。印度长期其实都不愿意在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是按照美国的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被美国加至 50% 的关税。但是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不是好像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所以印度的策略就比较似我接受不到你的条件，但是我都不急于即刻反台的。墨西哥就完全不同了。墨西哥可以说是加拿大最值得注意的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但是总统辛巴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他愿意承受部分的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而家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的正式谈判反而在最新一轮破裂。咁正正是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不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的。所以加拿大可以说是政治上选择了行这条路。卡尼不单只是够胆反击，更加是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去到加拿大主权的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不单止是美国要加我们多少关税，而是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钢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文化，即是法语的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所以卡尼依家的论述已经不单止是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的关税，而是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这个叙事的层次就高很多了。而且卡尼还做了一件其他国家没人敢做的事，就是他不单只是单纯抱怨，而且是将报复提升到去 dollar to dollar， 即是你加我一蚊，我加分你一蚊，这一种这么对等的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 dollar to dollar 的地步。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于是其他国家就唯有让步，美国因为这样就拿到更加好的条件了。但是现在部分国家的反应变了，美国市场庞大，正正因为依赖太深，我们必须是加速寻找替代市场。所以现在大家赌的已经不只是哪个首先挨不住，现在是变成另一场更加大的赌局。特朗普是在赌各国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迫使他们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是在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 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被受影响的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跟住就是等特朗普的政治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那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为什么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和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这个就很可能是卡尼真正想等到的转捩点了。但特朗普也在这里赌加拿大撑不到多久，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大的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的。所以特朗普很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去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所以真正的胜负是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一个能够顶得住。好，今天经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2: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4: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
16: 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昼十点。
1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8: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这份涵盖范围极广的清单囊括了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和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的商品。针对美国的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由 25% 加到 50%。政府亦将对服饰加征 50% 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 25% 关税。此外，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 15% 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 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他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他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谎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灰巴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竟已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特朗普发文威胁，将会1月1号起除现有关税外，将将所有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到 50%，同埋威胁要将途经美国嘅加拿大能源征收关税，又指加拿大嘅大部分电力、石油同埋天然气都系透过美国运输。特朗普喺发文中亦都形容加拿大，话应该有人让呢啲小丑乖乖地听话，否则加拿大嘅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佢都重申话，先前加拿大多年嚟都喺度占美国便宜，并再次强调美国唔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话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要得到呢啲，不过美国并不需要加拿大，而系加拿大需要美国。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表示，经韩国警方证实，一名失踪几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控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竟已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展开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并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话，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指，20多岁的女死者在今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南韩，但是从上星期4起与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是有90%满的，其余今天的航班大部分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是80%满，个别某几班航班情况可能好一点，例如3点和4点分别是有60%和7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 Bay 回来图瓦城的航线，下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75%满，12点达到90%满的，其他航班平均大约是有80%满左右，不过4、5、6点这三个钟是达到90%满的。另外7点至9点这三班船就是90%满。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得2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1点15分达到90%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4: 自营自美10点钟，
2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7: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9: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就是啱啱过去的周末，大家有没有遇到一场雷雨交加的晚上啊？即查实就都睇到有啲人就出去影相啊，影嗰啲相翻嚟啊，哇！见到出面嗰啲闪电闪到一条条嘅电，系真系睇到晒喺个天度嘅。咁其实嗰晚再之前啊，即系我自己所属嘅社区嗰啲街坊附近嗰度，亦都系有一场安排咗一场烟花嘅，系我自己嗰个城市嗰度啦。咁就喺个河边嗰度就系咁放烟花喎，嗰晚即之后就行雷闪电嘅。咁跟住啲街坊先讲翻起就话，哇！放烟花嗰晚，见到有几个嗰啲无人机喺度飞嚟飞去啊！话其实再之前嗰阵时，佢哋搞呢啲放烟花，都会见到好多人用无人机去即系影呢个烟花嘅景象，但系话今年就少咗啲人用无人机啦。讲开无人机，我就谂翻起啊，即系大概系十零年前到开始就叫做比较普及的嘛。你知道以前话用无人机通常都是啲电影啊，佢哋要拍摄啊，攞啲嗰啲高空射返落嚟嘅镜头先至会特登用无人机又飞嚟飞去咁样拍嗰啲旅游节目㗎嘛。即后咪就变咗普及化啦，即一般是普罗大众都可以买到无人机嚟用，即其实都唔平㗎，如果靓嗰啲。即跟住喺过去嗰10年10几年期间，去亲人哋嗰啲婚礼，都会见到有个摄影师就专系负责用无人机嚟去影相，跟住叫大家望住嗰个镜头一齐挥手，咁个无人机就会即系拉近拉远啊，或者兜个圈啊咁样嘅。咁即我自己就都冇话研究得好犀利，即系都曾经拥有过一部系玩具级 level 嘅无人机嘅，即系个无人机一起飞，基本上就唔够啲风劲噶啦，已经系打滑唔知吹咗去边噶啦，不受控制，嗰啲就非常之低马力嘅无人机。系啦，因为就话同啲街坊讲开就话，就话系啊，因为而家其实都唔系而家噶啦，即系已经一段时间喺我哋本土，如果要用无人机嘅话，都有好多规则要遵守嘅。嗱，喺度就讲下关于用无人机嘅礼仪啊。喺加拿大啊，用无人机其实佢都系有规定嘅，咁佢就系根据佢嘅重量嚟去规定嘅。咁例如系250克以下嘅微型无人机就限制比较少嘅，系唔需要注册啊，亦都唔需要考牌嘅。但系如果一啲比较重啊、比较大型嘅无人机，就必须要注册去登记，同埋要考取一个飞行证书嘅。吓，用无人机都要考一个license 噶吓。而我哋温哥华市区多数系属于受管嘅空域，是需要向 NAV Canada 申请许可的。咁买机嘅时候，正规产品通常都会附带住一啲安全指引同埋快速入门嘅说明嘅。即你买嗰部机，其实佢都有写明噶啦，话提醒翻你啊，你如果要用呢部机，你系需要有啲咩资格啊，要考个咩牌照啊咁样嘅。嗱，咁如果系一啲微型嘅无人机咧，佢都唔会话强制要求注册或者登记嘅，即会提醒你就唔好危险驾驶啊，亦都唔好侵犯私隐啊，同埋或者系干预一啲紧急嘅救援啊，嗰啲情况之下就唔好攞部无人机出嚟周围影啊，变咗系骚扰噶啦嘛。咁小型无人机亦都系需要向加拿大运输部 Transport Canada 嗰度注册，亦都系需要贴上一个编号嘅。咁操作员亦需要考取一个 basic 啊或者一个 advanced 嘅飞行证书，随身携带嘅。温哥华都有一些空域的限制的，是有些地方它是属于管制的空域，即例如一些近水上飞机啊或者近机场的地方，用一个重量的无人机就要拿了 NAV Canada 的飞行授权才可以飞的。话晒啊，这个真是飞行器来的嘛，这个无人机。如果人家真的那些空中运输那些飞机在飞着，你无端端有部无人机在这里真的会阻住的，是不是？飞行的礼仪和安全都有以下的建议的。第一就是要远离人群，和无关民众保持最少30尺的距离。第二就是要保持视线，
咁飞行嘅时候必须系肉眼可见嘅，即系唔好话飞到去唔知去咗边睇唔到啊！咁仲有系一个高度嘅限制啦，最高飞行就唔可以超过一个高度啦。仲要就系要尊重私隐咯，千祈就唔好话拍人哋住嘅地方嘅室内啊，又或者进行一啲窥探啊，即系扭个无人机揸去哇偷睇人哋啊，因为咁样就有可能会触犯私隐噶啦，又或者系触犯一个骚扰嘅法则噶。咁仲有就系一啲禁飞区咯，严禁喺一啲公园啊或者系野生动物保护嘅区域，喺一啲车祸嘅现场啊、山火救援上空同埋大型活动啊嗰度系禁飞嘅。咁买机嘅时候都有说明同埋指引嘅，咁原厂说明啦，咁喺开箱嘅时候都会带住一啲纸本嘅安全指引、合规嘅声明同埋快速指南。亦都有应用程式的指示啦，首次开机启动和连接那些 apps 的时候，那个software 都会强制要求阅读安全条款的。还有其他用无人机的规则，可以参考一些加拿大的官方网站，例如是 Transport Canada 有一个叫做 Flying Your Drone Safely and Legally， 亦都可以参考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Drones，可以了解翻自己嗰个地方用无人机嘅规则，冇话唔俾玩，不过都要守规则咁解啫。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到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哋讲解。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我同大家讲一样成功人士永远都记得嘅道理：时间唔等人，有责任嘅人从来唔接受未完成。人生最大嘅错误就系以为仲有好多时间，迟啲再做啦，等经济好啲，等啲钱翻嚟先。但系现实系时间只会一日一日减少。不会因为你未准备好而停低。有些人讲人生是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成功的家庭知道每一日都是决胜时刻，他们不怕输，只是怕未完成。对他们来讲，赢不单止是财富，而是一种传承，一种责任。有责任的会问自己，我们生命最后一日想留下些什么，想人记得我创造了些什么，是一间公司，一个家族，一段故事，定是一份能够延续下去的财富。因为真正的完成不是你赚多少，而是你怎样交棒给下一代。安家财税成日跟大家讲，你不应该等完美时机，要有责任就要提早部署。今日我讲解一个可以帮你完成比赛的策略，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很多家庭，很多老板辛苦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但到最后因为税务规划不完整，要卖资产、卖股份，交千百万税金，留不到想留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缺少了顶尖的团队帮他们怎样用赢家的方式去传承。每年公司有盈利，最常见的做法是出粮或者派分红给自己，但出粮或者分红都要交高达一半的税，200,000收入最后只剩100,000。资产转移提取法按照税法 Section 69 Section 15，透过评估法律文件和资产重组，帮你将现有资产例如地产、人寿保险、交通工具甚至会籍合法转移去你自己公司。只要经专业评估，资产市值没有高过原始成本，这个转移是不需要交税的。结果你可以节省到高达一半税项，又可以提升现金流。如果你都想在人生的赛道上不只是跑得快，而是跑得远、跑得稳、跑得有传承，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顾问团队，了解怎样透过资产转移提取法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棒。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000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嘅分享啊！
3: 嗨，我系阿容啊，喺度分享翻咧我啲个人感受啊！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4: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3: 譬如公司赚到钱，咁啊我俾少咗税啦，所以我就多咗钱去投资买楼同埋留俾仔女咯。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 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0: 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杠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住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0: 晒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阿 Jo 郭祖辉嘅。Hello， 阿 Jo 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0: 我听讲你啱啱个 weekend 就去咗 camping，
1: 真系啱啱先翻嚟，啱啱先至叫做啲嘢摆咗翻屋企，但系仲未 unpack 嘅。
0: 哦、，OK， 系咯，你一定要食嘢噶嘛 ，camping
1: 系。系噶，系噶。咁其实呢一个叫做少少嘅旅行啦，咁啊一个 camping 就系我哋教会嘅一班朋友去一起去嘅。喺早几个月之前，其实就要预先 book 定噶啦。如果有经验去露营嘅听众咧，咁一定会知道就系喺 BC 啦。咁佢其实有两种，一种就系叫做政府嘅，即系 provincial； 另外一种咧就系私营嘅 private 嘅。咁而 provincial 可能系讲紧三四五个月之前就要订定噶啦 ，book 定噶啦，因为尤其是讲紧七八月份呢啲时间咧，咁其实系好多人 book 嘅。我哋今次我哋总共有六个家庭，咁我哋就 book 咗五个营。咁五个营里边，其实我哋都想尽量系 group 埋一齐啊，咁变咗譬如话有时食嘢啊或者其他一啲聚会咧会容易啲，即系你 book 到散晒咧，因为个营地本身好大嘅。咁如果你 book 到散晒嘅话咧，其实就即系个意义就唔系好大啦。咁我哋即系叫做一个团体咁样去啦。我哋喺食嘢嗰方面啊，基本上露营要带嘅嘢啦，譬如话嗰个帐幕啊、睡袋啊呢啲一定冇得缺少啦。另外一样好紧要嘅就系食嘢啦。因为亦都系咁讲，今次去嘅呢个地区就可能会好啲，咁但系一般嚟讲，其实如果你露营嘅话，咁你都会准备有啲规划嘅，即系譬如话你当你第一日入到去，因为佢第一日入到去咧，佢一点钟之后先可以 check in 嘅，咁你 check in 咗之后，其实你都要 set 营啊 ，set 嗰啲阵啊，其实搞下搞下都四五点五六点啦。如果当你系一点钟入到去，因为其实你 set up 都需要啲时间。我哋今次就其实冇咁早入到去啦，因为个别嘅家庭可能嚟之前可能要买啲嘢或者准备啲嘢，又或者可能有啲系放工先嚟嘅，真系开始 set 嘢咧，可能讲紧四点钟 set 完之后，准备开始煮食咧都六点几七点噶啦。喺我哋实行之前，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 planning 嘅，即系譬如话我哋会几个 family 大家开会啦，去倾除咗一啲嘅活动之外，咁其实食嘢嗰度应该点分配呢？咁我哋今次咧，我哋就做法就咁嘅。我哋因为我哋今次系三日两夜啦，两晚嘅晚餐咧，我哋就会大家一齐聚埋一齐食嘅。咁即系变咗，譬如话你食边一类，譬如话系 barbecue 嘅嘢好，或者我哋今次我哋因为两晚啦，咁我哋一晚就系 barbecue， 一晚就系打边炉。
0: 哦，
1: 系啦，咁我哋就变咗，所以喺我哋编排嗰阵时，我哋就要知道譬如话我哋五个 family， 咁我哋大家就分每人就买一啲嘅物资。你买水，我买汽水，佢买牛肉，佢买金菇，佢买乜乜，买菜咁样。咁变咗我哋就会有一个 list 咧，大家各自去买啦。咁去到嗰阵时，嚟到嗰阵时咧，其中一个营地嘅中间，我哋就又有一个叫做都集中地嘅，起咗一个嗰啲叫做 canopy 嘅，即系一个好似帐篷咁样啦。咁就我哋会将嗰啲食物台啊、啲食物啊嗰啲嘢咧，就会摆晒喺呢一个 canopy 下边。咁所以变咗所有嘅家庭咧，去食嘢嗰阵时咧，都系围绕住喺呢个 canopy 里边食嘢嘅。因为个营地本身佢亦都有一啲木，有一 set 嘅木嘅台龙凳长嗰啲咧，即系好似你去公园你见到嗰啲啦，台龙凳。咁嗰啲反而我哋就会爱嚟做烧烤嗰阵时摆嗰啲炉。露营咧，其实炉我哋都要自己带嘅，咁所以亦都系啦。我哋喺除咗食物之外咧，我哋亦都要喺嗰个带嗰啲用具嗰阵时，其实大家都要默契嘅，即系大家讲清楚某啲 family 就会带炉，有啲 family 就会带打边炉嗰啲炉啊，即系两种唔同嘅炉啦，煮嘅炉同埋打边炉嗰啲炉啦。边个带会带煲啊？边个会带啲乜嘢啊？咁都几仔细嘅。
0: 咁因为你话系有五个 family 系嘛？
1: total 六个。
0: 六个 family， 咁每个 family 几多人啊？大概
1: 有一对 family 就係 couple， 就两个啦。咁去到好似我嘅 family， 我哋就四个啦。咁就二至四不等。
0: 即係大概二十个人喎，都。
1: 大概二十人㗎。咁呢个其实是一个。
0: 两围台嚟㗎，两围饭嚟㗎呢度係。
1: 其实都一个几好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组合都唔错嘅，
0: 吓，即系你20个人大概，
1: 你变咗热闹得嚟，又可以大家倾到偈，
0: 有大人细路，又可以围埋个火堆，系啦，
1: 又可以分工合作，系啊，我哋都亦都带咗一个嗰啲火堆嗰啲炉，因为依家咧 B 带咗一个嗰啲火堆嗰啲炉，因为依。

0: 我第一晚就是barbecue， 但我哋 barbecue 其實都是好，就唔係話即係可能你以前都記得喺香港嗰種，就每人一支叉，吉啲雞翼啊，吉啲魚蛋啊，咁大家喺個爐度咁度燒嘅，就唔係嘅，就已經入翻隨俗噶啦，就已經用翻加拿大嗰只，即係可能帶一啲爐喺都買到嗰啲好細嗰啲 portable 嘅爐啦，咁可能就 set 兩個喺度。去到呢啲咁嘅階段咧，就會有一啲中意煮食嘅朋友仔咧，會自告奮勇噶啦。即是佢会即是成程就企
1: 喺度。等我嚟等我嚟。
0: 咁呢个其实好好嘅，即是大家分工合作啦，有啲就负责烧，有啲就负责可能烧之前呢我哋啲嘢都会腌咗嘅。譬如话啲今次又有 barbecue， 又有牛扒啦，有金沙骨啦，有鸡翼啦，有即鱼蛋啊，烧麦嗰啲我哋都烧啦。咁
1: 有粟米啊。
0: 有粟米，咁但係我哋就唔喺，因为我哋今次去嗰个营呢就出路围，咁但係反而我哋就喺 Richmond 嗰度买嘅，就冇喺出路围，因为出路围其实好出名，即係佢
1: 粟米。有个粟米迷宫㗎嘛，
0: 係咪同埋佢我哋揸入去嗰陣时即係 Cotter Slick， 我哋今次去个 Cotter Slick 啦，咁 Cotter Slick 呢就经过出路围先入到去㗎嘛。咁、其实 Chilliwack 嗰个 town 嗰度其实都有一啲你揸车经过，你夏天都会经过有啲档，譬如话买啲水果啊，买啲喺嗰度就买粟米啦。咁但係就因为我哋已经出发之前准备咗，咁就所以今次都冇喺特别喺嗰度买。
1: 咦，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剛才讲咗咁多嘢食啦，即係你话有啲人又负责腌制。我想问即係通常譬如我唔知道你负责系买边啲嘢食啦，如果要腌制嗰啲 barbecue 嘅嘢食，你会系 prefer自己腌啊，定系买现成已经腌好咗专系 for barbecue 嘅嘢食啊？
0: 哦，我哋今次嘅玩法就负责买嗰两样肉类嘅家庭咧，佢就会喺屋企事先自己去备制啦。佢就唔系买定嗰啲，
1: 自己整，
0: 即系佢买咗系啦，买咗原材料，跟住自己用自己嘅屋企嘅一啲嘅调味料去整嘅。咁呢个控制到佢想要嗰个味啦，咁同埋即係已经有现成嘅材料喺度，就唔需要特登去买一啲买送呢家嘢，我真係唔系好识啦。但我唔知道譬如话你买鸡翼当系冇腌制，同埋你腌制咗个鸡翼会唔会价钱上有个分别呢？咁但係我哋就今次就全部都系自家制，咁
1: 自家制
0: 带去
1: 系啦，非常好啊！即系呢廿个人里面系即系各自都有自己站场嘅。嗰、那個廚藝，佢哋就發揮啦。
0: 係啦，咁有啲就會，譬如話係售後服務啦，劇後服務啦，
1: 嚇。售後服務唔係，例如啲乜嘢？
0: 嗱，因為喺露營嗰度咧，
1: 好多嘢搞啊。
0: 今次又好得意嘅，今次又唔係好得意，但係今次我哋入到去嗰陣時候，我哋當我哋入去個營 reception 嗰度嗰個姐姐又已經話俾我聽，哦，你哋要將夜晚黑你哋瞓之前，你哋要將你嘅食物摆晒落架车度，就唔可以摆个盐，因为有红啊，
1: 系啊，有红烛啊，有啤啤啊，系啊，哇！咁你哋带咁多嘢食去，究竟呢一次 camping 有冇遇到啤啤？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7: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9: 吓、
8: 啊，
9: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8: 而家唔同。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9: 真的？
8: 当然是真的。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9: 温哥华早就应该是这样啦。
8: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9: 10月17日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哇，你家屋

0: 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买第一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明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4: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4: 电话6049987898。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今次其实喺我哋其中一个团友，真系喺第二日嘅朝头早咧。去刷牙嗰阵时，佢见到只红啤啤，即系细只嗰啲啊，即系你当公仔咁嗰啲。
8: 距离几远啊？咁样
7: 佢就冇讲实，咁但系佢话喺佢个形后边，咁就有只行紧，即系咁。但系第一样嘢谂到就系红啤啤喺度，咁即系冇妈妈熊就应该喺附近啦。咁但系讲嗰阵时可能系5点几6点朝头早嘅时间嚟嘅，
8: 凌晨。OK
7: 啊，朝头早系啊，系啊，咁但系。呢樣嘢都係去露營嘅必須遵守嘅一個規矩，因為如果你唔擺嘅話咧，就算個熊母或者野生動物冇嚟抄你啲嘢食咧，喺嗰度嘅工作人員都會罰你錢嘅。佢已經講明噶啦，即係如果你真係俾人捉到擺咗喺出邊，你唔執嘅話咧，你係會被罰錢嘅。咁同埋頭先話吃後服務啦，當然首先就係我所講啦，因為有人負責煮。就有當然個個都食，但食完之後就當然要需要清洗翻嗰啲用具啊等等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朋友，直情家庭直情話：，哎，我中意洗碗嘅，咁啊交俾我啦咁樣。咁佢就所有嘅嘢、廚具啊、用具啊，所有嘢都係佢負責幫手洗咯。咁呢、這個即係我諗，即係係分工合作都做得幾好。今次嘅露營啦，譬如話啲食嘢嘅自己嘅家庭要用嘅，譬如話。筷子啊、匙羹啊、叉啊、碟啊，咁呢啲咧就我哋自己家庭準備啦，即係每個家庭準備翻佢哋自己嘅嘢、
8: 哦，自己用開啲乜嘢 cutlery 就自己搞掂翻。
7: 冇錯啦，冇、哦、錯啦，咁我哋就簡單啲，我哋都係
8: 你用開咩 cutlery 啊？
7: 我哋都係用啲即棄嘅，即係都係用，譬如話紙碟會有用啦。出街食飯你一定會有打包，打包就會有啲飯盒啊嗰啲，咁依家啲飯盒都。其实是可以再用的嘛，你洗完之后可以再用。
8: 玻璃兜啊，
7: 玻璃兜或者胶兜，咁、啊、你譬如话你嗰啲饭盒，你咪可以你一分为二，你透明嗰 part 就系俾一个屋企人，另外兜嗰 part 系一个屋企人，咁咪变咗两个呢啲咁嘅饭盒就已经可以4个人用啦。
8: 嗯，或者野即系呢个野外 barbecue 想呢个返璞归真，用手食，
7: 手食啊。 手食就
8: 原始人咁
7: 难啲咯，因为你处理嗰阵时，其实你都污糟啦，咁所以其实
8: 咁啊
7: 咁基本上
8: 你点都有只碟装住嘅，咁啊热啊，你就算用手食。即是用雞翼啊，即是就咁成塊肉咁拿起嚟似啊，咁啊，你都有嘅兜住先得嘅。
7: 冇錯啦。
8: 我呢個都係隨便講下嘅啫，而家應該唔會咁樣用手食，因為你講起哇，圍住個野火，即係冇野火啦，因為唔俾啦，係咪？即係圍住個爐啦咁樣，咁即係好原始，即係想反璞歸真噶嘛。Barbecue都有呢種，所以其實用手食嗰個都應該係幾原始嘅，可以抹乾淨先得嘅，係啦，好幾好玩啊呢個，係啊。
7: 好玩的，因为barbecue 啦，咁第二餐我哋简单啲就系、是，
8: 跟住讲第二晚啦，打边炉啦，
7: 就打边炉啦。咁打边炉其实即系我哋香港人
8: 几多个锅咧？咁
7: 我哋总共有三个锅，
8: 差唔多啊！你哋
7: 咁就分开一个就系辣，一个就唔辣，咁、两个唔辣嘅，
8: 即系三个汤底啊！有
7: 系啦系啦，咁而唔辣嗰个咧，佢鸳鸯嘅一边就系、是。
8: 哦
7: 斋水一边就是诶，依家好兴嗰啲系咪番茄咁样？
8: 即系番茄汤咁啊？
7: 番茄汤底咁嗰啲咯。
8: O、okay, K， 都系自己整噶啦，呢、這个都系。
7: 都系自己整嘅。
8: 即系负责嘅嗰个 family 就会安排好呢个汤底。
7: 系啦，去系啦，咁睇佢呢啲应该都系喺啲超级市场嗰度买嗰啲嗰啲制作汤底，咁你倒落去咁样搅搅搅咁样。
8: 咁啊，打边炉你又食咗啲咩啊？你通常打边炉？呢、這个barbecue 嘅打边炉 ，camping 嘅打边炉啊，我呢个又系好正噶，呢、這个 feel 又好正噶。
7: 但系我亦都要讲啦，我个胃亦都唔争气今次。由起源咧、
8: 哎，
7: 就系因为朝头早一起身嗰阵时饮咗杯咖啡嗰阵时，可能真系加咗一啲奶类。
8: 哦，
7: 咁我谂住冇事啦，咁但系冇啊，因为食完个早餐，其实我哋有一啲嘅活动。本来一起去行山咁样嘅，但我已经唔舒服到我嗰日嘅活动，我已经全部都参与唔到。
8: 你 camping 嘅时候唔舒服都几舐气噶嘛？
7: 舐气噶，咁亦都好彩，当时有仍有系有带胃药，咁就食咗就舒缓咗咯。咁但系打紧边炉嗰晚，其实我就睇住人食，我就咬住个面包啫，因为真系食啲面包，系啊，我即系睇佢哋好美味，咁但系。都开心嘅，即系呢个只个胃唔争气啫，咁啊下次会小心啲咯。
8: 呢啲节目都系志在即系大家围埋一齐，
7: 系啊，
8: 咁样系啊系啊。咁你睇人哋食嘅时候，你睇到啲乜嘢啊？咁
7: 都系一般我哋准备
8: 打边炉会做
7: 打边炉嘅嘢啦，有牛肉啊，有丸啊，有金菇，有啲蔬菜。都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你说
8: 即如果是咯如果你没事的你通常打边炉你又会必食或者食得最多最喜欢是吃什么、
7: 啊、反而我其实如果给我选我是我喜欢吃羊肉多吃牛肉的所以羊肉就会是我的主攻、
8: okay. 那咦那晚有没有、
7: 没那晚因为其实都有少少美丽的误会可能我们去即叫做策划的时候可能一个家庭以为另一个家庭会买，咁但系嗰个家庭系话俾大家听佢系有，但系佢冇话会买，咁所以变咗就系
8: 咗羊，
7: 最终就系得一包牛肉，
8: 得一包牛肉，但系真系冇羊啊、猪啊、鸡啊嗰啲就
7: 冇啦，
8: 猪、羊、鸡、鱼都冇，
7: 系啦，
8: 主要就系一包牛肉唔系好够分，
7: 系啦，咁但系佢都有好似有家庭买咗咩响铃嗰啲咯。
8: 响铃是什么
7: 响铃啊，响铃是点形容呢是不是一些豆品即是好像炸了你摆下去呢很短时间我想你叫做饮一饮其实已经就吃得了。
8: 变成一匹布跟着是不是那种
7: 是。这样东西我想我们叫做小个一点的香港那时候不好吃的是迟一点我不知道在迟一点的时候才兴的。
8: 大个啲嘅时候先至兴嘅，
7: 系啦系。
8: 即系总之打边炉都有嘢食嘅，但系即系一包牛肉啫。
7: 系啊，
8: 唔系因为其实有时 barbecue 食剩嗰啲都可以抌埋落去打边炉噶嘛。
7: 都可以嘅，都可以的。
8: 但系有冇食剩啊？打barbecue 嗰晚
7: ，barbecue 嗰晚，
8: 即系你鸡翼都可以照抌落去打边炉噶。
7: 冇食剩，因为嗰啲鸡翼咧，我哋第二日朝头早食早餐，咁就食早餐就即系譬如早餐嗰啲咧，就自己个 family 去自己准备啦。咁、有啲可能食面包，有啲可能煮个面，有啲可能食杯面咁样。咁食剩譬如啲鸡翼咧，咁就会第二朝早餐嗰阵时就煮翻热佢，咁就摆落个杯面或者摆落个面度食咯。
8: 即系日头食嘅都系轻食。夜晚先至系嗰个主要嗰个食粮，就
7: 系、
8: 是、夜晚嘅。
7: 系啦，系啦，系啦。
8: 呢两晚就求生本能，就系成功咁样生存落嚟啦。咁啊，租亦都系成功咁样生存落嚟嘅，食咗药。
7: 系啊，
8: 饮咗咖啡，饮咗奶都仲生存到嘅。
7: 系啊 ，OK 嘅。
8: 咁点啊？你而家嗰个肠胃好翻啲未啊？
7: 依家冇事啦，再一日之后就稳定翻落嚟啦。
8: 啊、你知道因为通常呢啲成班人一起去食嘢，咁大家都要夹翻钱噶嘛，
7: 系
8: 嘛，咁你咪好蚀底咯？你咁啊冇食到搭边路，
7: 咁啊冇办法啦，系自己个胃唔争气，
8: 食翻多啲面包抵翻去。
7: 系啊
8: ，OK， 好啊好啊，咁呢个非常之有趣，同埋好好玩啊！呢个 camping 就两晚一晚 barbecue， 一晚打边炉，加埋呢个肚屙药，
7: 系啊，一个难忘嘅一日。
8: 一个难忘的周末就是为了这个暑假的完结做一个庆祝了，差不多。
7: 没错了。
8: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7: 好啊。
8: 我是安怡。
7: 我是郭祖辉。
8: 出街吃饭。
7: 一早预备你。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系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日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你们不用怕，这句说话是约望保禄二世1978年在圣多禄广场讲的说话。他当时以松容的态度面对新挑战。今天就为你搜寻这个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宗之一，约望保禄二世。你们不用怕这句说话不单止显现他对信仰的信心，亦都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约望保禄二世1920年在波兰出世，他成长在一个普通家庭，战时曾经在矿场和化工厂打工为生，二战后继续神学学业，1946年他成为神父，之后成为大主教和枢机主教，1978年被选为教宗，成为约望保禄二世。生前他带领教会经历教廷第二次大公会议后的时代，力推信仰生活和对话，亦都因为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坚持信念，被大众称为圣约望保禄二世。2011年由本笃十六世封为真福，2014年与约望二十三世一起由方济各教宗封圣。约望保禄二世最为人知的故事，就是1981年发生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枪击案。1981年，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暗杀者向教宗开了几枪，教宗中枪受伤，被紧急送去罗马医院做了5个钟头的手术。 治疗期间教宗冇怨恨施袭者，甚至对外表示，就算有人做错事，你哋都唔应该排斥佢。住院几日之后，佢喺床上公开表示已经原谅施袭者。施袭者于两年后获得探监机会，教宗亲自探望并再度向佢表示宽恕。好多人都对教宗嘅大无畏同埋包容深深感动。佢以实际行动教导全世界，就算面对极度嘅伤害，都要学习以爱化解仇恨。让望保禄二世用佢一生嘅行动证明，唔使怕，唔只系一句说话，而系有力量嘅信念。喺最危急嘅时候，仍然选择原谅，用生命示范俾我哋睇。饶恕唔系对错嘅事认同，反而系对自己灵魂嘅救赎。教宗教导我哋，无论你系神职人员抑或普通人，只要学识放下怨气，就可以成就更和平嘅人生。无论遭遇几大嘅困难，只要有爱同埋包容，就有力量跨过恐惧，同时滋养心灵。勇敢面对人生，互相辅助，同时学习包容同埋原谅，世界就会多一份宽容同埋温暖。这个正正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生命启示。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十一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属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0: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军事中心早前发生一宗警务事故，一名男子用金属棍追赶一名保安员，该名男子已经已被捕。一名41岁的素理士男子因为涉嫌挥舞金属棍追赶保安员，现时被控。警方指，在 Camby 街及 Dunsmore 街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面，一名保安员当时正在值班，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停车场里面。该名男子被要求离开时候，掏出一根短的金属棍开始挥舞，并损坏保安员的车辆。随后疑犯骑单车追赶保安员，警员之后在 Camby 街 West Georgia 另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找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将疑犯逮捕。他被控以袭击及刑事毁坏，造成5000元以下财物损失控罪。被告目前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30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满地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8%，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在今年10月获得13%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2.75%，并在2028年加薪2.5%。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3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1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台湾东南部海域下午3点发生5.8级地震，几乎全台湾有震感。台东县、花莲、嘉义县等绿岛最高震度是达到4级，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损毁报告。台湾的气象部门表示，今次地震震源深度13.1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东南方大约48公里的海域。台北、新北和高雄等17个县市发布警报。台北捷运公司说，捷运系统未受影响，正常运作。
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但是有80%满。再下一班是1点，亦都是80%满的。2点是80%满。之后打后的位置都不算差的松动的。平均大约是有70%满左右，直至到今晚9点尾班船为止的。个别的时段可能会多少少位，例如是3点和6点，大约是有6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由 Swansea 翻嚟 Tuas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70%噶。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5点、6点呢三班船咧系平均90%噶。另外7点、8点嘅截至嘅尾班船咧，9点全部系90%。康舒比去靓游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点10分，大约有70%噶。其余晏昼嘅航班咧大致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游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12点15分。大约是有30%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1点15分呢班航班咧达到90%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啦、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Sir你好，
17: 黎兄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6: 好，咁我哋嚟到呢个夏天嘅尾声啦。不过我哋喺温哥华仲有好多好多活动喎。
17: 系啊，因为天气咁好，唔搞啲活动，等到落雨落雪嗰阵。
16: 冇错，梗系啦。咁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呢个 Pork Day， 就系呢个港口同乐日啊。时间咧就系8月29日星期六上午嘅11点到晏昼4点，地点咧就喺呢个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即系 downtown 嗰边啦。吓，
17: 依个系一年一度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系欢迎大家咧一齐老少一样可以欢迎参加嘅，认识一下依个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本地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嘅货物运到去世界各地。
16: 系啦，咁啊，现场咧除咗有咁多嘅一个资讯之外咧，仲有呢个精彩嘅娱乐表演啦，同埋互动展览啦，航海工作示范啦，以及介绍海事行业唔同嘅工作岗位，仲有适合唔同年龄嘅人士嘅活动噶。
17: 系，咁欢迎大家咧，依个免费入场嘅，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6: 嗯，系啦，Canada Place Snatch Port Day， 咁啊里边咧有更详尽嘅一个资料嘅。好，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正话都讲过啦，呢个搞活动，我哋 AM 1320都好多噶。
17: 系吓，咁喺呢个9月13日咧，系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
16: 冇错啦，就9月13日咧，嗰日星期日咧就开始初赛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已经系8月尾咧，差唔多。咁啊，所以大家要揸紧呢个机会。咁诶，因为每一年我哋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系过嚟呢个参加嘅。咁啊，除咗咧有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台风奖啦等等等等嘅荣誉嘅。咁啊，得奖者 有好多丰富嘅礼品啦，冠军咧仲可以得到呢个现金奖1000大元添啊！
17: 好犀利啊！欢迎提名你身边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如果入围嘅朋友咧，仲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仲有机会系参加华侨之声同埋其他机构所举办嘅表演项目添。
16: 系啦，嗱咁啊，我哋正话讲咗啦，初赛嘅日期咧就系9月13号咧，而喺呢、这个地点咧喺呢个 Studio 200，即系列治文嘅中艺200嗰度进行嘅。咁啊，而决赛方面咧喺边一日咧？决赛嘅日期咧就系11月8号星期日晚上嘅7点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嘅。
17: 系咁，报名嘅方法咧有3种，第一种咧就系亲身嚟到电台。这个地址是1507 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的，咁准备的资料咧系半身近照一张，$30报名费，仲要填妥报名表格添。
16: 系啦，嗱咁你话，我而家梗系唔使亲身嚟嘅啦，我喺呢个网上报名得唔得咧 ？OK， 好容易嘅，即系喺网上报名咧，就上去我哋嘅www.am1320.com， 咁就可以里边咧就系、是、同样啦，喺一个电子表格要填写啦，咁啊同埋咧影相啊 ，click click 啊，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另外咧，上网咧就仲可以下载一个表格，填妥之后咧就电邮去到。sgsc@am1320.com 咁都 OK 嘅喎。
17: 啊，咁啊记得啦喎，喺9月4号下午5点钟呢个星期五就截止噶啦。
16: 系啦，咁啊即刻揸紧呢个机会，可能好多朋友咧又啱啱前一排咧出咗埠啊，去咗玩啊，咁啊嗱，而家你一收到呢一个消息。即刻马上来到我们这个电台这个报名了。
17: 那如果
16: 是啊想了解更多的消息或者是要查询的话呢，可以打这个热线 ,604-263-1320 的，那问咪妈就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最新详情。好，那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先生，今天呢我想先了解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关于呢个汽车所谓水滚嘅问题，咁啊呢个问题咧就唔系话成日会嘅，不过我啱啱琴日咧喺路上咧，亦都系见到有架车就系咁咯，就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啦，咁个水箱冇晒烟啊，咁佢即系梗系嗱嗱声，梗系拍埋一边啦，停低啦，咁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咧？
17: 嗱，水箱水滚咧，撇开话机械故障先。譬如話嗰個水箱嘅運作咧，而家係半密封式嘅，咁意思即係話喺個水箱嗰度咧，佢有一個壓力蓋，壓力蓋嘅旁邊左右都好啦，你跟住呢條壓力蓋嗰個管仔一路伸延咧，佢會接咗另外一個膠嘅尼龍嘅儲水壺，咁呢個儲水壺咧，佢裡面有個高低刻度，有最多水位去到嗰度，或者最少。咁你平常行車咧，你知一煲水，佢水一熱咧，佢會膨脹，咁呢個壓力蓋就會將呢個多餘嘅壓力釋放，由呢條管仔排去呢個透明嘅膠水壺嗰度。咁呢個水佢膨脹咗之後咧，佢會有個高低逆位嘅變化，咁總之唔會多過最高，又唔會少過最低。咁到你嘅車，譬如話負荷低。或者冷卻停咗落嚟之後咧，依、這個水箱裡面嘅壓力咧就開始温度降低，佢會相應嘅個壓力亦都降低，咁就會將依個儲水壺裡面嘅水咧注翻落個水箱度。咁依個一來一往，依、這個透明嘅膠水壺咧，佢係唔密封，咁佢會因為熱力，依啲水走咗過去，佢有熱力噶，佢會蒸發一啲水分，咁所以會慢慢地咧係減少咗。咁如果你譬如话去到好耐时间，你都冇 check 呢个后备水壶仔嘅水位，慢慢佢系低到 minimum 啊，甚至唔够，佢索唔翻去呢个水箱咧，形成咗个水箱系想做正常工作，佢都做唔到啦，因为索唔翻啲水翻去，咁形成你个水箱里面咧缺冷凝水。咁你行起车上嚟咧，佢缺乏咗啲冷凝水，俾佢系好畅快流通。是散走引擎的熱力，那這個就是你人為疏忽而引致水滾的。
16: 即是說呢，就是我那個所謂的儲水那個罐仔那裡呢 是不夠水，那就導致它就是會飆煙了。 咁呢个就系人为嘅。咁通常系咪要每一年或者系几多个月就要加呢个水嘅咧？
17: 最好咧就系譬如话自己检查下机油啦、鼻沥油啦，或者系嗰个封油肽。有啲车仍旧系用辅助式嘅封油肽，有啲所谓叫做 power sealing 嘅 fluid 喺度嘅。咁你顺便一检查呢啲液体嘅话咧，顺便要睇埋嗰个水箱后备水壶仔。咁你攞个电筒，因为佢可能遮嘅地方有啲黑啊暗啊，咁你攞电筒照一照，你会睇到靠近天嗰边咧系 maximum， 靠地嗰边就 minimum。咁如果呢个水喺冷冻咗嘅车头时间，佢喺高与低中间系合适嘅。
16: 中間就 OK 啦，即係唔一定唔好太滿又唔好 OK。
17: 咁變咗依個你話冇一個標準咧，亦都係睇你行車嘅時間。如果你成日塞市區，佢熱嘅温度經常保持住，空氣流動慢啲，咁佢會壓力高啲咧，泵多啲落去個透明水壺度。咁個透明水壺度咧熱啊，啲水佢會蒸發啲熱氣，帶咗啲水蒸氣走。咁佢會揮發嘅速度快少少。咁總之你一個月望一望夠就 OK， 唔夠你加少少喺凍嘅時間嚟睇佢。
16: 但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佢哋平時咧即係話係接送啲仔女翻學放學啊咁樣，咁即係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架車唔會話行好耐嘅時間，同埋行 highway 啦，咁變咗咧佢哋即係行嘅里數唔多啦。咁樣樣咧，佢哋又話：我又未換機油，我未成，咁我又要特登要去 check 啊啲呢個水呢個要 check 啊佢咯喎，係嘛？
17: 咁依個咧又係由你新車翻嚟，你自己留意一下個週期幾耐，佢係慢慢去到低位。如果你摸通咗，譬如話啊，發覺我每一次新車拎去作例行維修換機油，咁師傅會幫你跟。咁但系如果你话啊个车已经脱咗保，我自己去跟，咁你咪习惯一个月自己检查一下啲所谓各种油水、车胎嘅气压咁样。
16: 咁同时间咧会唔会同呢个天个天口庆啊，同埋个天气比较凉爽啊，咁又有冇分别嘅？
17: 当然会有啦，因为天气如果太热嘅时间咧，水箱散热佢都有个先决条件啊嘛。出面嘅温度太高，咁自不然佢快啲去到嗰个热要膨胀阀开咗，令到水箱水走去嗰个后备水壶。
16: 好嗱，咁啊呢个我哋平时要留意啦。但系咧，佢因为系爆咗，嗰条管裂咗啦，或者系直情嗰个壶都爆埋啊，或者系个水箱又爆啊，咁样嘅时间咧，我哋又控制唔到嗰个。
17: 呢种咧就属于机械式嘅损坏啦。咁呢个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嘅，因为点解咧？嗱，水箱咧有上下两条胶水管。如果你由新車路用得譬如有10万-8万公里，你每段時間自己去檢查，你都可以用手去捏下啲水喉。新嘅時間咧，佢硬性咧，嗰個雖然係塑膠，但佢個硬性撳落去咧，好似好有彈力。但係老化咗之後咧，撳落去好似軟白白咁樣嘅感覺，嗰啲膠。咁你就開始要留意啦。咁譬如話行得有10万-8万公里啊，甚至冇。你睇嗰個所謂 manual 幾耐做啲咩維修保養，有啲甚至都建議埋幾多公里換水箱水，換依啲有關嘅膠喉。
16: 即係要睇下自己嗰個說明書。咁但係有啲即係品質又比較可靠啲，咁行咗20万都冇事嘅，咁又 OK 嘅喎嘛。
17: 咁依個視乎你一路平常即係有例行嘅檢查，唔一定要更換嘢。你摸過啊，依樣嘢正常，等於好似車胎咁。平常你行車自己都望下上面有冇石仔啊，有冇釘啊，有冇異物。咁即係檢查就避免中途嗰啲釘啊或者咩再吉到落去漏氣。咁依個咧喺車頭嗰度，你自己都可以作一個例行嘅基本檢查。
16: 好，萬一我真係行到半路中途，真係哇水滾喎，我點算咧？我係即刻去拖車啊，定係泊埋一邊等佢冷卻咗之後，我可唔可以繼續開去維修嘅地方咧？
17: 假若你嗰啲膠管上面有個針窿，你行緊車突然間發覺咧水温又高，而且打開個車頭蓋發覺喺條膠喉度有啲水蒸氣。連水噴出嚟，咁依個情況咧，你首先有佢攤凍個引擎先，就唔好趁熱嘅開你個水箱，因為個水箱係谷住一個壓力， 佢平常我哋煲水咧就100°C 就滾一個大氣壓，但嗰個水箱蓋咧係打開嚟睇，你發覺個裡面有啲彈弓壓住嗰個活門，佢係高過100°C 先滾，咁變咗變相就係佢吸多啲引擎嘅熱力。效率是高一点的、所以不要趁热的时候开一开里面水焗住就会喷上来
16: 就爆，即是水
17: 整个声好像温泉一样喷出来，
16: 喷
17: 泉不知道的话一开你的面首先就对着那个位置、会辣到你、如果你譬如是老师傅他们会拿一条很厚的毛巾掩住那个水箱盖，他也都知道会喷水出来，他做了心理准备，这个就不危险了，他会拧开了之后呢等佢攤，但係一般建議就係由佢攤凍咗之後咧，你慢慢小心地攞條毛巾揞住，睇下有冇殘餘嘅壓力喺裏面。擰開咗冇啦，咁然之後你睇下佢缺唔缺水，因為頭先你條膠管漏咗窿，佢噴咗啲水出嚟。咁如果係缺水嘅話，你可以揾啲譬如飲用嘅礦泉水，乜水都應急。正常咧係應該落。蒸馏水，
16: 蒸馏水，或者我哋讲嘅
17: 冇
16: 矿
17: 物质啊嘛，系啦。咁但系你喺半途中，唯有系，譬如自己有个水壶，里面有啲冻滚水，你帮沟一沟，加佢，
16: 即系有俾翻少少佢先吓。
17: 咁你添翻满之后咧，唔好冚水箱盖，因为一冚水箱盖咧，焗住咧，佢又喺嗰个漏位度喷个水
16: 爆翻出嚟吓。
17: 咁变咗你可以继续行车，行到留意住，假如个水温唔升高过正常。范围，咁你咪继续翻屋企咯。如果系慢慢佢又升高啦，或者真系缺咗水，你补唔足，佢会升高嘅。咁但系因为冇咗压力焗住咧，喺嗰个伤口嘅地方，佢喷少咗水，咁系可以咧。你发觉佢高啲，咁你咪又停低路边唞一唞。咁可以行到翻屋企。
16: 除咗翻屋企或者系去到一啲维修嘅呢个地点啦，系啦，咁即系小心啲系可以嘅，
17: 系
16: 吓，即系唔会话爆炸咁样样噶嘛，
17: 唔会噶，
16: 最紧要呢样。好嗱，讲到呢度咧，我哋先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18: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1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1: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0: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1: 有心唔怕迟，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3181120，
2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好，咁啊呢个时间6042671320，我哋嘅热线电话开通咗，咁啊嗱嗱声，好多听众系打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黄太，你好，黄太。
23: 主持人好，时尚好，
17: 你好。
23: 我有一盏咧三头嘅吊灯，咁佢咧嗰度就里边就写住 max 就100W，然后就 Type A。咁我想请问系咪即系话个三头都可以落，最多系100火嗰啲胆咧？
17: 系正确，正确噶，你所睇到嘅资料正确啊。
23: 哦，即系譬如如果我落60火就冇所谓，即系最多咧。就可以是三个100，咁我想请问线上，如果我落两个 膽是好的，一個不穿的膽有沒有問題啊？請問
17: 沒有問題，因為你有些時間，譬如說好像我們浴室裡面呢，鏡上面那些燈一行五六個燈泡，有六七個燈泡，那你如果全部穿曬太光，咁有啲人就將嗰啲燈泡咧擰鬆後面嗰個釘頭位，貼粒黑膠紙啊，咁等佢唔會接觸到通電。咁著一三五三個燈泡，或者著頭尾兩個，依、這個冇緊要嘅。
23: 咁如果我唔貼張紙，我有啲壞咗啲膽咧，佢已經唔著啦。咁可唔可以用嗰啲已經誒唔著嘅膽嚟到代替啊？
17: 誒、可以噶，你仲慳翻個膠紙添，咁非常好環保、啊
23: 咁我想請問你，線上以前咧話嗰啲烏絲燈膽咧，話誒唔好開嚟開去啊，開嚟開去咧，佢個壽命就會短啲噶咁樣。咁我想請問，而家啲新嘅 LED 燈膽咧，有冇呢一個問題咧？
17: LED 嘅燈珠就冇問題，但係佢裡面嘅電子零件咧，有陣你譬如好似閃燈咁，一開一關一開一關咧，咁佢會產生個反電動勢咧，有啲零件係好似俾佢戳幾下，驚佢壞啫嘛。咁譬如话你唔系真系依一下关就即刻开，你只要离开咗个区域15分钟或者10分钟都可以关，冇问题噶。
23: 咁另外事实上，我想请问你，我有好多嗰啲家电嗰啲即系 cordless 嗰啲电话咧，手提电话咧，咁佢有好多插电嗰啲，有嗰啲插电有咩用啊？嗰啲咁嗰啲。
17: 插电那些，因为你是、在个主机度拎起冇条线楞住，咁佢要靠一个自己无线接收同个座机啊嘛，咁所以佢咪要插电咯。
23: 哦，即系譬如嗱，因为我电话就系啲电池唔咩就变咗好多套，咁嗰啲插电嗰啲就有好多好多喺度，嗰啲即系用翻喺电话嗰度啊，主要都系冇其他用途啊。
17: 哦，你讲嗰个充电器有冇其他用途？系咪？
23: 即系
17: 你而家讲
23: 电话有一个咧系插落去，
17: 系啊，
23: 个有一个插落插苏嗰度嘅嗰个。
17: 咁通常你屋里面，譬如话楼上楼下有两个呢啲所谓无线式嘅电话。咁你係每個座機本身要有一個插座插喺嗰個插蘇度，當你嗰個唔打電話嘅時間，依、這個手揸嗰個係有嚿電池喺裏面要充電噶，你擺翻落去，咁佢咪對依個手提嗰個電話咪喺度充電咯。咁但係如果你啲設備咧老化或者係退役咧，嗰、那個充電器仔咧係可以有其他用途。你睇下上面嗰個 label， 佢會寫住，譬如話輸入係120伏交流電，咁佢輸出係5伏、9伏或者係12伏，咁仲有嗰個接頭咧，你要睇埋個上面印嘅標籤，中間係正外殼係負，咁你遇到其他同類型啱插嘅電器嘅充電器壞咗，你咪可以攞依啲嚟替換咯。
23: 唔该晒你常，唔该主持人，唔该主持人，拜拜。
16: 系嗱，咁啊，正话佢提到啦，就系即系而家咧就已经如果手机嘅充电或者系我哋呢个电子产品好多咧，就嗰、那个充电嘅插头咧已经。已經是統一了，那就不用我們挖成炸，以前一隻牌子就一個插頭的嘛。
17: 這個就是那些所謂俗稱的 USB 那些充電器，充手機、充成，但是那些一般就是說120伏輸入，或者寫著100至220都可以的交流電輸入，輸出就5伏 DC、但是它那些座台式的
16: 电话
17: 咁系无线式嘅通话，咁每个座机佢有
16: 都有一个
17: 火牛仔，
16: 系啦系啦，
17: 长度，
16: 嗯，
17: 咁嗰啲火牛仔咧，有啲系依边咧可以系唔固定焊死喺个座机嘅，系、有个圆嘅插仔插落去，
16: 嗯，
17: 咁依啲咧你可以自己睇下边啲其他电器用品成日掹插啊，或者咩座台钟啊坏咗，咁你去睇下同类嘅插座。同規格的你可以裝來用、
16: 但我發覺呢、不同的牌子呢他們那個模式都不一樣、
17: 因為太多不同類型、變成這件事就是說你 留翻喺度咧，假如係同類型嘅，咁你咪唔使再
16: 真係話是話。我而家咧儲儲埋埋嗰啲咁樣嘅插電啊，或者係插乜嘢啊，咁樣一大箱喺度啊，嗰啲嘅線。
17: 咁但係有句話叫破家值萬貫啊，萬一你手頭嗰件嘢係壞咗，你喺個箱度炒一炒。找回同樣規格的呢你就省回了。
16: 但是因為很多那些所謂的電子產品真的更新換代的，有些已經真的、可能還 work 的，但已經不想用了、就是、
17: 這個手機的充電器會的，因為現在的手機呢它會、有個芯片在裡面跟那個充電器呢交換意見，知道、我由 5VDC 升去多少伏，變成那個、充電器的效率是跟個手機匹配。如果你不匹配，人家是半個小時或者一個小時充完，你可能變為一個最基本的充電模式，搞出三幾個小時都有。
16: 沒錯了。好，講到這裡我們又要聽聽訊息先，其他的電話一陣轉頭再接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聞提要，
2: 各位歡迎收聽十點半新聞提要。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经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部队，对俄罗斯来讲是不能接受。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26: 我是黄锦清。
25: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26: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5: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26: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原来他不
27: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瑜，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6: 吴业坤、谭家瑜、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8: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6: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8: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好，继续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过来的电话的604-267-1320。我电话线上边有陈生在这里，你好陈生。
29: Hello， 嗨，你好，节目边好，
17: 你好，
29: 正常好。我、那个问题咧就系嗰啲汽车嗰、那个嗰啲水箱嗰啲冷冻液噶，就 我架车咧就系、是、应该系二十年咁老噶啦，但系咧就我就冇咗佢，即系冇咗本说明书，即系跟住车嚟嗰本啦，我就唔知佢几耐要换嗰啲冷却嘢。咁咧，咁以前我啲车咧就系、是，譬如打开嗰个水箱嗰个盖出嚟睇咧，嗰啲水咧一睇都好似奶茶咁色嘅咧，就一定要换噶啦。咁但系我架车嗰啲系用粉红色嗰只冷却液嘅，但系咧对。到即系佢个颜色冇变，如果我用嗰个嗰啲标去抽出嚟验下佢个冷却度有几多，如果都合格嘅，我可唔可以一路唔换佢住噶？
17: 如果系合格嘅话，你唔换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换或者抽咧、最好系同样品种嘅冷却液就好啲。
29: 系我用嗰只系粉红色嗰只嚟啦。咁咧就。另外就是如果我要换的是不是要全部换晒，定是即是部分咁换佢一啲，即是开那个放水口流得出嚟几多少，我就换翻，即系补翻几多落去咧？
17: 这个
29: 系即系一定要屈咗佢，然之后再换个晒所有嘅咧。
17: 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已经譬如话有相当年份冇换过冷却液咧，佢本身都会失咗嗰个效果，同埋。对你车头不同的金属的防护都会降低，所以是很适合全部在那个水箱底一个放水孔，在那里放了之后全身买回，现在你譬如说去原厂dealer 买当然会最啱，现在你出面的汽车零件铺它那个冷却液 coolant 的桶上面它会写着这些配哪些欧洲车、日本车或者美国车，咁你買翻之後咧，咁按佢嘅説明，有啲係已經溝好50/50嘅冷卻液，有啲係濃縮嘅。咁你就係翻嚟咧，按佢個配方，你中意話50/50，你就買啲蒸餾水，就唔好用水喉水。咁就最理想。
29: OK。咁如果我喺決定換啲，即係全部換曬佢之前，一路即係譬如低咗，我哋斟翻落去，加落去咧，即係仍然可以繼續用落去。
17: 當然可以，但是最好就是你用同類型的冷卻液，就不要說不同牌子不同的成分來溝它。
29: 哦 ,OK, 那你還有一個問題，就 是如果我放那些豆那些出來，我是即是 warm up 了那個車之後，然後就是在下面那個 放水口那裡放它出來，它是不是理論上是完全會出得快的，還是會有些積聚在裡面，用特別方法去溝埋最後那些出來呢？
17: 原则上你在水箱底下最低位在那个地方放呢，理论上是放干净的了。但是是不是好像我们洗碗，洗完之后用个抹碗布再抹干净晒呢，这个难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说这么讲究的话呢，唯有是你放了之后拧返紧个放水孔，倒一些清干净的蒸馏水入去。flush 一下再放过，咁即系好似等于朗口咁，叫做朗干净啲啫。
29: OK， 明白。咁就因为我担心咧，我嗰啲嗰个成个系统里边咧，
17: 系
29: 佢即系譬如佢喺度放嘅时候，佢有啲位即系塞咗喺度，
17: 系
29: 咁嗰即系佢流清唔晒啊。
17: 系
29: 因为我以前听人话咧，佢流清唔晒啊。因为我以前

0: 佢就 OK 噶啦。
1: 係，只要唔係冬天做呢個動作就得啦，
0: okay.
1: 因為蒸餾水會結冰啊嘛。
0: Okay.
1: 啊，
2: 好多謝你嘅電話嘅。
0: Okay, 是
1: 这个时
0: 间做 ,OK,
1: 唔该晒。好，可以
0: 的。拜拜。
2: 好，跟住啊，李生，是，你好啊，李生。
3: 哦，是啊，早晨啊，先生。
1: 你好。
2: 是，请讲啊。
3: 我有问，是啊，就是个问题，就是那个车，几个礼拜前呢，可能没揸了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是老鼠走入去，就咬到那些。咬到啲電線啊！咁就我想問咧，呢個問題咧，有冇咩特別買啲乜嘢嘢可以整到佢啲老鼠唔會捐入個車頭裏面？
1: 你試下打開咗個車頭蓋，蓋嗰邊啊，係咪有啲隔音嘅嗰啲纖維布喺嗰個車頭蓋裏面？如果呢啲隔音嘅纖維布咧，你可以喺上面噴一啲 WD 嗰類嘅稀嘅一啲嗰啲潤滑油，佢會有個氣味，或者你其他嘅，譬如話殺蟲水啊，有氣味嘅噴喺上面，咁變咗佢入去喺嗰度，譬如瞓覺啊，各種嘢，佢個氣味令到佢唔中意留喺嗰度，咁減少佢停留喺你嘅車頭度搞破壞。你試下依個方法。
3: 哦，咁我嘅車就冇嘅，就冇嗰啲隔棉布嗰啲喺個蓋嗰度嘅，咁我可唔可以就揾啲毛巾啊，或者乜嘢索咗呢啲咁嘅味擺，擺上去咧，
1: 係可以噶。只要你自己開車嗰陣，記得打翻開車頭蓋，攞走嗰塊毛巾索咗呢啲氣味嘅嘢，係OK噶。
3: 哦，咁樣另外有啲又擺啲即係嗰啲香料嗰啲味道啊，即係揾啲物裝住佢啊，綁喺嗰個電池側邊，呢啲味係咪可唔可以都係撇到嘅咧？
1: 如果足夠濃的話咧，佢唔中意就會離開啦。但係因為你個車頭蓋係通風啊嘛，咁你放喺電池嗰度，佢走去另外一邊，咁一樣車頭又暖暖地，冬天啊咁温暖嘅地方，咁你自己睇下個形勢，係好似你頭先講攞條布索咗啲味冚喺上面，自己每次開車記得攞翻走。
3: 哦，咁咪明白，因為有時你去旅行可能有幾個禮拜，你會唔喐架車噶嘛？咁即係你呢個情況就係話，我揾條毛巾噴啲 WD-40或者啲難民嘅嗰啲藥啊，咁就放喺個布，咁啊去咗旅行翻嚟，咁啊都可以預防到噶喎。
1: 係啊，係可以噶，屋企嗰啲咩清潔液啊，有啲好大陣氣味，洗廁所嗰啲咧，你濕啲擰乾咗條毛巾一陣氣味，佢都唔中意噶嘛。
3: 哦，好啊，好啊，OK， 唔该晒你啊，先生，
1: 唔好客气，
2: 好多谢你嘅，好，跟住啊，李生啦，系你好啊，李生，
4: 早晨，
1: 早晨，
4: 我有屋企有两件事就请教阿先生，唔该晒支持，嗱，可以讲啊，
2: 我，请讲，请
4: 讲，系，寻晚咧，我太太就订紧晚餐啦，佢就开咗抽风机，即系订紧送啲嘢啦，查送咧，抽风机。突然间停咗，点讲咧？应该讲系休克咗，突然间又开翻，唔知咩事。第一件事咧，同一个寻晚半夜一点半钟，嗰、那个小阿兰咧响，嘟响两下，跟住嘟咁就响两下，咁就停咗，唔知咩事。我有两件事啫，唔该晒先生。
1: 系嗰、那个阿兰响咧，通常佢有电池喺里面嘅话咧。电池不够力咧，佢就会有呢个声音提示你，要检查里面嗰粒狗电。
4: 哦，系，嗰个咧系湿电嘅，有个电池，我知道有电池入边嘅。
1: 系，
4: 咁、那个电池有啲旧屋系咪啊？
1: 系啊，旧屋咁佢到期，咁你咪更换咗就应该解决呢个问题。另外啲头先你讲嗰样乜嘢休克咗？
2: 抽
4: 唔系嗰个
2: 抽油烟
4: 机
2: 系嘛？系咪抽油烟机啊？
4: 抽油烟机系咯，抽油烟机系咯。或者厨房个抽油烟机系咯，我太太炒紧餸，做下做炒鱼，佢停咗抽风机嘅咁啊，抽油烟机嘅咁啊，等阵要开翻，做唔知咩事啊？未试过啊？
1: 佢行行下突然间停咗，咁你几耐冇清洁过？譬如话佢将住啲油，或者系佢里面嗰个电容有问题，亦都会引致佢即系行得唔顺畅啊，或者系操作唔正常。
4: 那个抽油烟机咧，我就经常成个拆鬼晒落嚟洗干净晒嘅，连埋个抽机入边嗰个咧拆晒去洗干净晒，烧翻落去嘅。我对于。

0: 都搞清洁我都结住下嘅，跟住拆晒佢成个，拆晒成个壳上边，诶装翻上去。
1: 咁你装嘅时间嗰啲线头有冇松咧？譬如你一路行佢热嘅时间，你冇拧紧嗰啲线头，嗰啲线头松下，到佢冻翻，温度收缩咗，佢又接氧翻，咁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咧？你自己有
0: 沒有我都唔知道，未试过诶。我而家都二十年咁上下啦。我经常我拆嚟洗嘅，我拆晒佢连个封乜鬼拆嚟，喺个拆身个壳上边洗晒啦，清晒油，即系镶翻上去。
1: 咁你镶翻上去，
0: 第一次到突然间你停咗嘅，冇理由停咗又开翻。
1: 你自己拆过嘅嘢，你自己心中有数，嗰啲接线头你有冇拧翻好咧？咁你自己检查嗰啲接线头啊？
0: 接线头咧，佢就一拆嗰咧，佢自动停噶啦。我冇拆，未拆过电线嘅，只系拆嗰个风扇啊，即系氹氹转个抽风扇啊，呢个呢个咧个过日咁拆晒只电线，我未喐过嘅。
1: 咁你电线冇喐过，但系你即系意思话你系喺嗰个开关掣揿咗系off 嘅情况之下喺度拆嘅系咪？
0: 因为我拆咗之后，佢自动工厂自动停电，呢个充电系特别啲嘅。一拆咗个柜出嚟之后咧，佢自动停电啦。嗰个接头咧喺个用墙同一个有接头嗰度嘅。
1: 系啊。咁你是
0: 情況
1: 你係冇去嗰個電箱嗰度將個跳掣掹咗去，唔好俾佢通電，有冇做呢啲動作？
0: 冇，唔使嘅，拆咗之後自動冇電嚟嘅啦。那個接頭應該向嗰個牆同埋嗰個蓋上邊啊，即係嗰個點講咧，透上嗰個蓋上邊咧，貼埋佢自動有電嘅啦。我未喐過咁多年，我未喐過嗰、那個抽風扇嗰個 fuse 嘅。即系唔使一插就自动冇电嘅。
1: 咁你嗰个系墙上面嗰个系个插梳啊，还是一个铁箱仔咧？
0: 系冇铁箱仔，乜都冇嘅，入边度嘅就通条板出嚟。以前整屋嗰阵咧，二十年前整新屋嗰阵咧，佢同我安好晒嘅。入边应该乜嘢我唔知道。总之我插个抽风机仔咧，佢个自动就冇电嚟噶啦。插嗰个盖啊，即系头上嗰个盖啊，诶，风叶嗰个插成个插晒落嚟，佢就自动冇电嚟噶啦。
1: 咁你拆咗冇电，咁嗰度就系你啲线头有冇系睇到松啊，或者咩？你自己跟一跟，起码有电，唔松佢先行得正常。如果唔系嗰啲地方松，时下接到，时下接唔到，咁你自己拆嗰啲乜嘢？你自己跟一次啊！如果你个摩打能够行得翻起咧，通常唔系个摩打本身嘅大问题，你睇下啲接线问题啊。
0: 摩打喺嗰个盖上边嘅。我未拆过嗰个摩打嚟，拆个抽风嗰个咧就成个拆落嚟咧，佢就
1: 系你点样拆唔系问题啊？因为你自己拆自己心知边度接线，你去检查下嗰啲接线啦。
2: 系啦，因为有咁多年啦，系啊吓，咁你留意
0: 系我连我经常系拆嚟清洁嘅。由整屋
2: 系得啦，阿李生，我哋知道你系拆嚟清洁。阿善 Sir 嘅意思咧，就系话。叫你每一次拆完再嵌翻上去嘅时候，所有嘅接头，特别系电线嘅接头或者系开关嘅接头，一定要系好企理，
1: 系紧贴，
2: 系啦，
1: 冇松动就 OK 啦。
2: 呢个系重点，明白未？
0: 我基本明白，可能听到问题啊，唔该晒，
2: 好，
0: 唔该晒，
2: 好咁诶，我哋推去广告客户先。
3: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3: 有咩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7: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8: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9: 两家车城方便你。
10: 信心十足有保证。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8: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5: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好，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有张生在这里。你好啊，张生。
0: 哎，两位好。哎，有几样嘢想请教先生。
1: 请讲。
0: 咁啊，讲翻咧抽油烟机，我抽油烟机咧就有灯嘅，有两眼。咁咧其中一眼咧就烧咗，咁我换嗰阵，佢嗰啲叫做系 Hogan 嗰啲叫做系老素灯啦。咁啊，两只脚插入去嘅，咁啊插唔到入。咁系咪即系嗰度啲油烟啊？有啲可能即系积得耐，系咪积住咗？积住嗰两个窿，系咪要点啊？要撩啊？佢点样样咧？
1: 嗱，你原本系有个灯插喺嗰个插座上面两个窿，咁何来有油烟去填到嗰两个窿咧？你梗系掹一个旧嘅插个新噶，系咪？
0: 系啊，咁系咪嗰啲脚系长嗰头咧？呢个新嘅灯胆。
1: 咁你旧嗰个掹咗出嚟，你买咗个新嘅，你度一度咪系咯？吓，对照你咪知边只长短啱唔啱插咯？
0: 系啊，因为我喺网上订啦，我唔知佢系咪 standard 咧，系咪有其中有啲唔啱 standard， 我唔知佢就系点插唔入。
1: 咁你买咗新嗰个有冇同旧嗰个对照一下先？
0: 好似系又长咗啲咁多。
1: 咁呢个问题啊，可以讲翻转头啦。如果你长咗少少，你都可以能够插落去个插座度，都可以接触到，系着到灯。如果你真系嫌佢长，比原底嗰个稍长，你有冇错仔啊？有错仔，你咪将个脚夹住，攞个钳仔夹住，将嗰个错轻轻将个脚收短翻，达到你原底嗰个脚一样嘅长短，咪可以全部插晒去咯。
2: 嗯，
1: 唔会积油嘅喎。
0: 我就冇啊，用咗钳啊，睇下钳短啲咁啦，唯有。
1: 你唔好钳短啲，系错好过钳，一钳完咧，嗰个灯接壤嘅玻璃爆咗，你就冇噶啦。
2: 嗯。
0: 哦，咁样系，咁啊，即系应该就唔关嗰油烟塞住个窿嘅，应该就。
1: 你喺 在场睇，应该系清楚过我喎。因为你掹个旧嘅灯泡出嚟，嗰只脚系咪有满晒油烟咧？你睇得到噶嘛？所以你唔需要怀疑呢样嘛？
0: 系啊，咁啊，咁嗰度就睇唔得，冇，即系又有啲油烟喺度啦。但系插入去，即系佢又着唔到着之间，即系揿一揿佢就着一着，即系唔系揿到大你，佢又唔着。咁即系你话可能系长啲啦，即系错啦。
1: 就按我头先所讲嘅，你调整到新买嘅灯泡嘅脚同你旧嘅一样，插落去应该就 OK 啦。
2: 嗯。系，
0: 仲有一样嘢就系嗰啲spark alarm 咧，就系我换个电池咧，嘛佢唔着，咁咧就系嗰九伏嗰啲，咁但系换咗几个都唔得，咁系咪嗰个spark alarm 已经系死咗、呆咗咧？已经系
1: 你嗰个alarm 系几多年咧？通常个寿命最好系10年，超过10年你换过个新嘅安全好多。
2: 嗯，
0: 哦，即系佢应该都 系啊，差唔多十年噶啦，即系都系唔得噶啦。
1: 你自己决定十年就好换啦，唔好话差唔多。
2: 系冇错啦。
0: 系啊，即系换啲电池唔得噶嘛，如果得噶用啦，问题换咗新嘅电池我都唔得。
1: 唔好话换咗新电池都系用得十年就好换啦，因为你唔知佢几时遇着危险，佢唔叫你，你就损失大啦。
2: 嗯，系啦，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安全嘅问题，系咁啊，好多谢你嘅电话嘅，系啦，咁我哋再重申一次咧，即系话嗰啲系烟雾嗰啲啊 RAM 咧，就真系用十年嘅啫，咁我发觉咧，佢真系你就算系用多一两个月到，佢都真系有问题嘅，即系你换一嚿新电可能都 OK 系嘛，但系你再睇下佢嗰个expiry date 咧，佢真系十年多叮叮佢就，
1: 因为呢样嘢咧，佢话最有效系十年系保证安全啊嘛，你话我换咗电池佢又继续喐，你可唔可以决定话俾我听，十年之后过几多时间佢都系 OK 咧？过咗两年好，过咗两个礼拜，某一晚突然间
2: 有火又嚟噶啦，
1: 佢唔晓响，你嘅损失就系永远你补偿唔到啦。
2: 冇错，所以咧就系呢个烟雾嘅 alarm 咧就一定十年未坏都好，你觉得佢唔坏仲 work 嘅话咧，都最好。
1: 呢个等于系买保险啊嘛。
2: 冇错，好，跟住有另外一位张生，系你好啊，张生。
16: 系你好，
1: 你好，
16: 我姓张，系两位好。我想请问我哋屋企嗰个水喉管啊，即系我哋喺上边一开水嘅灌门嘅声，咁啊一闩水佢又灌门嘅声，喺个水喉管嗰度楼下个水喉管发出嘅，我想问先生点样嚟修理咧？
1: 依啲咧，如果你自己识咧，去卖啲水喉五金嗰啲铺头。咁你去到水喉部买一个叫做water 嘅 pressure absorber， 咁嗰啲咧就好似一个避震筒咁，遇到水有个压力浮动嗰阵咧，佢会喺里面咧有个弹弓有活门喺度接受咗呢个震荡，咁你个水咧就唔会有俗称叫做水除嘅声音啊。咁你如果系识嘅话，你买咗翻嚟，佢个尺寸有啲系博喺半寸水喉，有啲系博喺四分三寸六分嘅水喉。咁视乎你自己嘅管道，咁你买翻嚟驳落去就可以解决噶啦。
16: 我知你话驳翻喺嗰个管中间嗰度系咪？
1: 系，总之喺水喉泥水入咗屋之后，
2: 水
1: 冻水
2: 系啦。
1: 啊，有阵咧，譬如话洗碗机嗰个旁边，佢又会有一个。咁呢啲咧，独立屋有阵未必有，大厦咧好多都已经系标烟装有呢啲嘢添。
2: 嗯。
1: 啊
16: 哦，
2: 系。
16: 咁如果唔修理机有冇咩问题咧？
1: 如果你唔装落去，每次你关水后咚一声咧，对你嘅水管有一个冲撞嘅压力。咁依个压力，譬如同嘅焊水管焊口，成日咁俾佢喺度震荡。万一边个焊口系焊得差少少，咪喺嗰啲地方渗水咯。
2: 嗯，即系日子耐，即系唔系话一次半次嘅咁你希望搞掂佢啦，好冇？好好多谢你嘅。好，咁我哋再揸紧时间听埋刘生嘅电话。你好啊，刘生。
0: 系唔系我啊？
2: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
0: 啊。哦，先生啊，之前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下咧，我有喺嗰啲檐屋阿栏啊。
2: 嗯。
0: 我嗰啲就系插有电线噶。
1: 系。
0: 似系内置嗰个电池，系十年噶。我。去年十一月先换上去的，咁跟住咧内钟咧佢就响三声，响三声就自己停嘅。咧寻晚咧，只一响咧响都唔识停，全部响晒。
2: 嗯，
0: 究竟我就唔知有咩原因咯。
1: 我都系建议你换嗰一个新嘅。通常如果嗰啲电池唔得咧，佢就会自己嘟嘟咁响嘅。如果佢长响咧，好可能即系或者佢。本身感应烟雾嗰个嘢失效，咁所以应该系成个更换为稳妥好多。
0: 哦，我呢度就有五个嘅，一共换咗上去，我其实都系新嘅，旧年
2: 十一月
0: 先买啊，只系内置电池嘅，嗰啲有内置电池啊，十年噶。但系而家用咗一年都未够，就有咁嘅问题喎。
1: 嗱，如果未够一年咧，你有嗰个原本你购买嘅资料，你带翻去铺头，咁咪叫佢 claim warranty， 佢换翻一个新嘅俾你咯。 因为有阵电子产品有长短啊，边样有唔妥，好难讲。咁如果你喺保养期一年中咧，你睇睇你嗰个原装盒上面嘅说明书，如果保用你一年，你带翻单据去翻铺头度同佢换个新嘅咯。
0: 哦，但系有啲盒我都抌晒气噶咯。
1: 嗰个你自己谂啦。
2: 系啦，呢个我哋帮唔到你。
1: 帮唔到你。
0: 五个都系咁一齐响嘅，啊唔停喎。
1: 一个响，其他五个，你个系统有五个，一个响，其他四个都会响，因为你系用、
0: 啊、
1: 你系用百，
0: 知道嘢边一个响咧？
1: 你系用百二屋线系楞住一齐噶嘛？所以万一你五个 location 有个地方着火，佢系全个系统叫醒晒所有依间屋里面嘅唔同位置嘅人。咁所以咧，一个响会
0: 知道边一个响，我就要全部换啦。咁讲，
1: 你可以自己分开嚟 check 咧，逐个 check， 你去揿佢个 test button 试下。
2: 系啊，你可以逐个 check 啦，睇下边一个坏咗，咁你就可以先换嗰个，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先生？
1: 佢有 test button 俾你试啊，同埋你买翻嚟记得
0: button 而有嘀嘀声响就唔停嘅喎，个个都。
1: 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唯有你揾啲专业 alarm 嘅嗰啲公司嚟到帮你处理啦。通常买呢啲咧，自己装最好嘅睇个说明书，佢响几下代表咩问题，同埋你啲叫做hot wire 咁多层唔同嘅区域都系用百二伏楞住咧，嗰啲线咧系一个响，其他全部都会响。
2: 嗯，好，
1: 系正常噶。
2: 系啦，咁啊，如果唔识就揾呢个专业人士帮你搞掂佢啦。好，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中午新闻专辑。
1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随住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经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部队，对俄罗斯来讲是不能接受。
18: 加拿大新闻
2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首先是本地新闻。随着加美贸易战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晚发文，指佢正在考虑将埃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另外，他之前另一个贴文上继续攻击加拿大，指总理卡尼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讲大话。特朗普指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事实上他甚至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又形容这个方言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唯一获得灰巴克人民的政治支持而伪造出来，但是卡尼竟已彻底失去了他的支持。特朗普发文威胁，将为1月1号起除现有关税外，将将所有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到 50%， 同埋威胁要将途经美国的加拿大能源征收关税，又指加拿大的大部分电力、石油和天然气都是透过美国运输。特朗普在发文中亦都形容加拿大，话应该有人让呢啲小丑乖乖地听话，否则加拿大嘅后果将会更加严重。佢都重申话，先前加拿大多年嚟都喺度占美国便宜，并再次强调美国唔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话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要得到呢啲，不过美国并不需要加拿大，而系加拿大需要美国。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嘅详细方案。呢份涵盖范围极广嘅清单囊括咗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同埋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嘅商品。针对美国嘅关税会喺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同铝制品关税由25%加到50%。政府亦都将对服饰加征50%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25%关税。此外，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15%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彭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候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 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美方亦有政界人士支持加拿大的立场。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韦尔奇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暴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又指更多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农民成本上升，并给制造商带来彻底的混乱。他在一个访问中呼吁参议院内共和党人要挺身而出对抗特朗普。他又说，非常钦佩总理卡尼和加拿大人勇敢地抵制特朗普的欺凌行为，关键在于美国需要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一同站出来抵制这种欺凌的行为。他说，特朗普并没有权力对加拿大这样做，他们所有人都并不支持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同僚在内。另外，美国前贸易代表瑞安在回应特朗普和安省省长福特之间的口水战时候说，双方都应该缓和言辞，又指加拿大和美国最好找到重返谈判桌的途径，双方都必须重视避免局势升级，互相谩骂是无济于事，谩骂越多双方就越不可能坐下来谈判。另外一位曾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曾向 BC 省和安省提供咨询的政策策略员及国际贸易律师说，他预计谈判需要数个月才能够恢复。 Barry Appleton 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或转机，每个人原本都以为会达成协议，但最终事实是既没有协议也都没有明确的谈判进程。他预计在此期间，美国将对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这个不包括特朗普最初威胁的对汽车、汽车零件、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以外。他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他又说白宫方面预计会出现更多类似近期高啲敲大桥中断事件类似的非关税壁垒，故意造成混乱，会激化矛盾的事情，睇睇能否激怒加拿大人。 Appleton 说，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所以现在加拿大人必须做出抉择，国民是否愿意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而付出代价的问题。虽然省保守党两个星期内有两位省议员离职，不过省保守党党领 Caroline Findley 坚称，他们的党团在击败新民主党的目标上依然团结一致。他警告说，两名离党的议员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自组新政党计划可能会分散选票。 Findley 接受访问时又指，他认为两人的决定并非出于为 BC 省民的最佳利益，两人是非常自私。身为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Patton 之前说，他担心 Findley 正在清洗党内省议员及工作人员，并将他们从党团的关键领导层中清除出去，以便任命自己亲信入内。Patton 曾经支持 Mulobar 竞选党领，但最终失败，两人都曾是省自由党的省议员。 Patton 表示，他们创立新党将会为那些对 Findley 领导感到失望人士提供另一个选择。 Mulobar 警告说，可能会有更多人离开，并表示还有其他不满的省议员可能会选择走不同的道路。不过 Findley 对此不以为然，并坚称中间派和前省自由党成员在他的党内都会有一席位。他从一开始就指，无论国人过去投票给新民主党、自由党、联合党或者社信党都无关重要，问题是选票分散是所有政党要关注的问题，自己将领导一个团结的政党，并会成为未来的执政党。之前有多名保守党的省议员都表示，上个月他们拒绝了 Findley 请求辞去自己的省议员职务，以便 Findley 能够参加补选进入省议会。 Patton 在星期一声称有人提出以农业政治顾问的职位换取他辞职，不过 Findley 经已否认这个讲法，说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并指出两人当时谈话内容是 Patton 是否考虑辞职，但他非常希望继续担任与农业有关事务，所以 Findley 就表示如果对方愿意辞职不再担任省议员也都不再是党团成员，Findley 很乐意与对方探讨在农业领域某种的顾问角色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而且很明显这个并非是任何形式的诱惑，显然不是，因为他最终拒绝了。另一名省议员 Randy Grasper 竟然在星期六宣布将辞去省议员职位，以免 Findley 能够参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补选。 Findley 之后宣布 Grasper 将会担任党团的副幕僚长。该区的补选日期尚未确定，省长尹大伟会有六个月时间来决定是否要举行补选。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垃圾焚化发电厂的工人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经已发起工业行动。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发表声明，他们433分会成员发起罢工，原因是他们的雇主 Viola 公司要求工人在合约上作出让步。工会表示，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人经已开始位于本拿比营运和维修厂外设立纠察线。该公司的网站指，他们的工厂处理大温地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固体废弃物，产生电力足以提供16000户家庭使用。工会表示，据理合约谈判在上个月出现破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Kelvin McGringle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由于资方有市政府的垃圾处理合同，其未来四年的成本经已基本是固定，工人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劳工合约上需要作出让步。南里士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一晚在 Elgin Grove 地区发生枪击事件，一人受伤送院。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晚7:30之前，地点位于269街甲 26A Avenue 附近。骑警说，警员在不远处找到疑犯车辆，并且找到疑犯，他们目前已经被拘留，而受害者情况稳定。警方上面透露，枪击事件是否同敲诈勒索案或帮派活动有关。军事中心早前发生一宗警务事故，一名男子用金属棍追过一名保安员，该名男子经已被捕。一名41岁的苏里士男子因为涉嫌挥舞金属棍追赶保安员，现时被控。警方指，在 Camby 街及登士文街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面，一名保安员当时正在值班，发现一名男子瞓在停车场里面。该名男子被要求离开时候，掏出一根短的金属棍开始挥舞，并损坏保安员的车辆。随后疑犯骑单车追赶保安员。警员之后在 Camby 及 West Georgia 另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找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将疑犯逮捕。他被控以袭击及刑事毁坏，造成5000元以下财物损失控罪。被告目前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省新任卫生厅长 Rapi 卡莱埃尔伦表示，他经已指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暂停在温哥华市中心设立新的过量毒品预防中心计划。安市市长沈冠健 Ken Sim 对此表示赞赏。埃尔伦在声明里面指，这项决定是与卫生局协商后作出，卫生局将提出替代方案，以满足位于圣保罗医院附近 Hamilton 街900号路段的社区需求。沈冠健在星期一证实有关消息，他曾反对这个计划，并表示埃尔伦经已致电温市取消该计划的消息。沈冠健在一份声明里面指，他无比感激并感谢上一任卫生厅长奥祖斯在去年春天暂停该个项目，当时他表示因为听取社区的担忧，并且该中心尚未确定开放日期。建议中的新地址将取代今年一月关闭的 Thomas Donaghy 服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说，该个中心是温市市区里面唯一向公众开放这类的设施。卫生局在5月声明里面说，自2021年以来，该个中心接待了超过149000人次，并处理了480宗吸食过量毒品事件。自该中心关闭以来，一个临时的流动预防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务，但这种过渡方案并不足以满足需求。新的租赁合约原定在6月1日生效，但这个计划现时经已被取消。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30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美利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 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8%， 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在今年10月获得 13% 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三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
3: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1: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2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1: 哪处有得买呢？
2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5: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2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经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部队，对俄罗斯来讲是不能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是充满信心。报道指，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者联盟先前发布声明内容。法国与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个军事力量。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在当地星期一至星期二的凌晨对多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遭到乌军攻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燃油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会继续对俄方的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飞行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身份和今次访问目标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经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正在监视浩山和经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方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经已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在4月于社交媒体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达命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都可以开火击沉。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航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及主权权利时候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指，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和近期战事造成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一段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基础。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5: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7: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额保险呢？
9: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2: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2: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7: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0: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31: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30: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3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琼，订座604-336-2118。
32: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6: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说，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经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并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经已介入并拘捕了四名疑犯。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2: 嗰名29岁中国女子嘴部怀疑被打肿，身上有多处瘀伤。泰国传媒报道，她向警方透露，经一名网上认识、报称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介绍，星期日去泰国玩。对方更加说会安排车接送。她在曼谷的酒店上了一架黑色私家车，但上车之后被人抢走手机，绑住双手和打嘴，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私家车驶到去金烹壁府一个警方检查站的时候，她大声呼救并跳车逃走。警方追捕私家车，开枪令车爆胎，当场拉了一名41岁和24岁的男子。另外有两名汽车逃跑的男子，星期一挨晚在一座寺庙附近落网被捕。泰国警方说，司机声称收了10,000泰铢报酬接载那个女子，否认绑架。但警方认为案件的犯案模式具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疑犯又组织诱骗受害人去到接壤缅甸边境的达府，并将她运去邻国，正是调查是不是有同党涉案，但暂时未确认那名女子是不是被送去缅甸诈骗窝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中国公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是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是进一步审理。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公布新战略，加强打击诈骗网络、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集团。香港电台记者廖盈雪报道。
3: 跟住 BC 杜伦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钟，大约达到九成满的了。两点钟的航班都不是好得很多，大约有八成满。三点好少少，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晏昼航班呢，平均大约是有七成满。直至到今晚九点钟就是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 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钟，大约有70%满，其他由2点钟直至到3点钟的航班平均是70%半满，但是4点、5点、6点、3班船平均是达到90%半满，所以公众这三班船是可能需要订位先上到船。另外8点、9点近尾班船的两班船达到90%满，公众可以的话尽量是订位。另外第二朝早上相反方向翻过来亦都是十分挤塞，大约有90%满。跟住科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20分，大约是得30%满，其他航班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由靓道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的，达到70%满，余下下午大部分时间相对比较松动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8: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5: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6: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7: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 海马牌藏玉系大家信心之选，拣藏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2: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1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今时今日，好多做父母嘅都好难说服青少年嘅子女们唔好去睇一啲限制级嘅电影、书籍又或者杂志。嗱，伟成就系一个咁样嘅父母啦。伟成有两个青少年嘅孩子，有23岁，儿子11岁。佢早已经同佢哋约定好，唔准去睇啲限制级嘅电影。有一日，孩子们跑过嚟要求伟成准许佢哋去睇一部好卖座嘅特别辅导级 PG-13 嘅电影。嗱，呢个级别嘅电影并唔适用于13岁或以下嘅儿童观看。如果系都要睇嘅话咧，专家建议一定要有父母陪同。伟成冇答应佢哋，咁于是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咁样游说父亲啦。女儿话：呢部电影有我最喜欢嘅电影明星，我同学都去睇晒啦。点解爹哋你咁顽固嘅呢？儿子又话：我同学都去睇咗啊，教会都有人去睇啊。佢哋话呢部电影其实根本冇咩。只是有少少的粗口，但只讲了3次，有少少的色情，只不过是性暗示，有没有真的演出来，有一点点的暴力，只不过是建筑物被炸了，这种镜头电视上面都经常看到，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真是呢一点影响都没有。傍晚，伟成邀请孩子们来到吃他亲手焗的饼干，他说这个是我按照最受欢迎的食谱做，只是加了一点点新的东西。孩子们问：你加了什么新东西在这？伟成回答：没什么特别啦，只是一点点狗大便而已。孩子们大叫：好核突啊，我才不吃啊。伟成游说他们，他说狗便便真的只有一点点，根本都没有影响的，其他大部分的成分都是非常好的材料，上等的朱古力还有核桃，而且烘焙的温度和时间都非常恰当，我保证绝对是好好吃的饼干，而且这个是你们最亲爱的爹地亲手为你们做的，你们不是想让爹地伤心是吗？亲爱听众朋友们，现在做父母真的很艰难，斗智又斗力，不过有爱的父母是会设界线，真正的爱不只是满足孩子们的喜好，也都包括为孩子的心灵设下保护的界限。这个故事还有下集的，明天记住收听。我是郑子成，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a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8%，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在今年10月获得13%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3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份香港整体出货价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较6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政府統計處公布，七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個月，比六月回落 2.7 個百分點。進口上升 41%， 年升19個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個百分點。上個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49億元。一至七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40.9%， 進口貨值上升 40.6%， 期內有形貿易逆差2994億元。數據顯示，上個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54.6%， 輸往其他地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國升大約93%，同期來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都錄得升幅，韓國、印度和英國升幅超過一倍。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現保持強勁，香港經濟基調理想，
5: 那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五成嘅增長幅度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都係同步增長，嗰、那個升幅都係有四成。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啊，咁亦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啊，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4: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3: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2: 時事風雲，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半，時事風雲，
7: 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人李寶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8: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 20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8: 电话604-998-7898。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cloud.ca 查询。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
3: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3: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3: 1月13日紧至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智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的健康。
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8。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食水果之前，我哋都会洗一洗，但系生肉反而唔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嚟好似好合理，但系生嘅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住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8: 喂，老婆去边啊？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9: 谂住买咩月饼啊？
8: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9: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8: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9: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8: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9: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0: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

0: 市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0余万的拍卖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军事中心早前发生一宗警务事故，一名男子用金属棍追赶一名保安员，该名男子已经已被捕。一名41岁的素理士男子因为涉嫌挥舞金属棍追赶保安员，现时被控。警方指，在 Camby 街及 Dunsmore 街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面，一名保安员当时正在值班，发现一名男子睡在停车场里面。该名男子被要求离开时候，掏出了一根短的金属棍开始挥舞，并损坏保安员的车辆。随后疑犯骑单车追赶保安员，警员之后在 Camby 街 West Georgia 另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找到一名与疑犯描述相符的男子，并将疑犯逮捕。他被控以袭击及刑事毁坏，造成5000元以下财物损失控罪。被告目前仍被扣留，等待保释聆讯。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到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30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莫地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在香港，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个人资料向财务机构申请贷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向三人发出警告信。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3: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早前接获三宗投诉，指外佣向财务公司借钱，并提供雇主姓名、电话和住址等资料。其中有外佣先后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财务公司四次电话，要求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外佣向菲律宾财务公司借钱，雇主接获即时通讯软件的讯息，说如果外佣不还款就派人上门追债。涉事的三名外佣事后承认曾经向财务机构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向他们发警告信。
4: 外佣呢就是即是已经是将那个资料给了财务公司的，就算我們是發執行通知呢，其實都很難說將整件事呢是去還原回當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的情況。而相關的外佣呢其後也都是被僱主是辭退了的，也都離開了香港的。所以三宗個案呢我們都是發警告信的。
3: 钟丽玲话，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和投诉，数字呈上升趋势。佢预期随住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下半年相关查询和投诉会减少。
4: 政府亦都加强规管咗系持牌嘅放债人，特别系咧系政府咧就系限制咗持牌放债人咧系要求呢、这个借款人是提高这个贷款的咨询人。那这一方面的措施呢，我们私隐专员公署呢是非常之欢迎的。那我们也都相信呢是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呢是会是帮到呢这个滥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情况的。
3: 他又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目的。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 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齐去玩啦！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5: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100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山。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7: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8: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1至5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5: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5: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乳，
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馨音。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是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

0: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哇，又见到你啦，大师。
2: 你好，钟 Sir， 你好。嗱，今日我真系要问你啊。系，因为我听讲咧，我知道你，我侧侧地问过你咧，就知道你原来喺中国方面咧都有去过 check 玩嘅喎。
1: 哇，咁都俾你知道。
2: 啊，系啊，你就流啲口风啦，饮佢两杯。
1: 咁啊，咁我自己咧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车嘅。咁所以我喺汽车方面亦都做咗好多年工作啦。
2: 嗯。
1: 咁啊，因为我以前做嘅品牌咧都有机会带客人啊，甚至我自己咧落 track 嘅，亦都上过唔少嘅。在 track 的課程啦，包括嚟翻到嚟加拿大之後咧，我都有參加過好多呢啲課程。
2: 因為好多年前咧，點解我咁有興趣呢個題目咧？我但我未問過朋友之前咧，十幾廿年前咧，我聽啲人咧，如果去 check 玩咧，以前就未有港珠澳大橋噶嘛，佢係真係要喺香港運架車，運架車去到珠海，直架車去到嗰個賽車場嗰度等佢。咁之後咧，我有個朋友咧，就十幾年前去傾開咧，佢話哦，佢都有玩嘅。都係咁樣運去珠海嘅，嗰陣時都未有港珠澳大橋。
1: 係
2: 啊，咁而家玩呢啲咪容易咗咧？
1: 嗱，其實咧，中國係喺呢方面係越嚟越開放嘅。咁同埋咧，以前我喺度嘅時候咧，全中國咧都係得三四個賽車場，而家唔止啦，而家多咗好多啦。咁、
2: 哦
1: 啊、我自己咧喺珠海又揸過，北京又揸過啦。北京因為我哋以前公司就喺個 track 嘅啫，喺、
2: 哦、
1: 個 track 嘅啫。咁、okay、另外咧就上海賽道又執要揸過啦，揸過唔少添。咁啊，係都幾多元化嘅，因為始終中國係汽車而家都係工業大國啦，所以喺呢方面咧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咁樣。但係咧，其實 track day 同賽車係兩件事嚟嘅。咁好似我哋以前咧，同啲譬如我哋搞 track day 啦，好多時都係即係邀請一班客人啦，佢哋買咗我哋嘅車啦，咁我哋話，比如上賽道試下車啦、揸下車啦，咁我哋都會請一啲合規格嘅專業嘅 instructor 嚟教佢哋揸車嘅。
2: 咁你嗰啲譬如你嗰啲邀請嗰啲朋友去啦，或者邀請嗰啲客人去嘅話咧，咁佢使唔使要有咩規格嘅嘅執照方面？
1: 因為我哋唔係賽車嘛，我哋唔係比賽嘛。
2: 賽車就唔使，唔係賽車
1: 唔係賽車唔使 ，track 啲唔使嘅。
2: 哦，總之有車牌得㗎。
1: 係啦，有得一定有車牌啦。係啦，一定要都係要簽一個 waiver 啦。我哋而家俗稱生死狀啦，即係出咗事之後唔好怪我哋啦。係。咁咧就有兩種嘅，一係就係用我哋嘅車，一係就用翻佢自己嘅車嚇咁樣樣。咁有啲係上課程啦。如果用我哋車，多數係上課程嘅。咁、哦、我哋就會有專業嘅嗰啲導師啦，咁佢哋都係賽車手嚟嘅，咁就有可能有外國嚟㗎啦，有啲係本地㗎啦，咁就教佢哋操控嘅車啦，咁、哦啊、樣嘅。咁其實都好普遍㗎，你而家喺加拿大又好，北美又好，歐洲又好，其實好多地方都好多品牌嘅車咧都有呢啲咁嘅場地啊、教練啊，去教佢哋揸車咯。
2: 係啊，因為尤其是你話，即係好多朋友而家中意買跑下車啊，咁樣啦，學生嗰啲中意買跑車噶嘛。咁我買咗車，我唔可以喺街度亂咁飛噶嘛。咁希望又可以發揮到自己嘅車，咁有呢個 track day 咪啱曬。
1: 其實咧又唔係一定大家要喺話啊去飛車落去，有啲係真係教你點樣係 defensive driving 啊，或者係安全式嘅駕駛。嗱，我都上過一啲係冬天駕駛課程。咁冬天駕駛課程咧，我上嘅時候咧係有兩種嘅，一種係真係教你喺冬天緊急時候點樣去控制架車啦，嗰啲用普通車嘅啫。咁亦都有啲係冬天嘅揸，即係好似賽道車咁嘅課程，我都上過，喺加拿大喺 Winnipeg 嗰邊，咁啊直情喺Lake
2: Winnipeg 雪地啦，
1: 係啊 Lake Winnipeg 佢哋畫咗三條賽道，連埋曬差唔多係七公里八公里，
2: 哇，
1: 系啊，好过瘾噶，系啊，好好玩噶，咁你都即系你变咗系学识点样喺雪地点样操控咯，系啊，咁但系都系咁讲啦，呢啲都系属于叫 track day 或者系一啲嘅课程，但系就同赛车系唔系嗰样关，因为赛车你系必须有赛车牌先可以做到咯吓，咁啊，当然啦，有啲品牌咧，佢哋都因为 promote， 因为佢哋系啲比较跑车啦吓，佢哋都会有推广佢哋嘅所谓嘅 gentleman racing。咁就係佢哋有啲車係專係賣俾一啲客人，佢哋可即係通過曬佢哋嘅課程之後咧，幫佢考到一啲賽車嘅牌照，咁你就可以喺一啲特定嘅賽事，通常都係 one big race， 即係佢哋自己嘅品牌嘅賽事可以咁樣做，可以去賽車嘅嚇咁樣樣。咁但係都幾過癮㗎，幾好玩㗎。
2: 咁通常佢哋買咗嗰啲車。會唔會係即係完全係為咗呢個賽道用嘅咧？
1: 嗰啲
2: 唔出得街嘅咯喎。
1: 係啦，嗰啲唔出得街㗎，嗰啲係攞唔到車牌㗎，嗰啲係直情係賽道車嚟嘅。咁嗱，當然啦，而家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啦，喺中國大陸又好，或者喺呢度都係㗎，喺加拿大都係嘅，多人都係我賽車隊。你啲車或者呢度 BC 省都有賽車場，有啲係你哋有啲係買咗架車就喺擺喺賽車場。 然後在車場用呢、這個。咁同埋有好多品牌嘅都會搞啲 track day 嘅活動啦。我都知道最近有幾個喺Kelowna 有搞啦。咁、有啲客人係揸車上去啦，咁然後喺賽道一齊玩。咁係幾好玩嘅，其實都唔係話，亦都係好安全嘅，好少係因為呢啲情況下會出事故。咁同埋仲有啲叫 autocross 啦，咁 autocross 係可以個場地細啲啦，通常咧都喺啲機場仔裏面咧就擺雪糕桶，然後喺雪糕桶度係一個好短嘅一個路程去大家去。
2: 係係，嗰啲我都試過，係嗰啲我都玩
1: 過，嗰啲我都玩過好多，我都玩過好多年，
2: 都幾有趣嘅。咁啊，頭先你講開嗱，你即係落場之前又要簽生死狀啦。又話即係都幾，雖然係幾安全下啦，但意外都會發生噶嘛。
1: 嗱，其實
2: 會唔會有啲嗱啲可以告啊定點咧？
1: 冇嘅冇嘅。嗱，我哋試過好多次，我哋都有發生。以前我做嗰時候曾經有車主啦發生意外，咁但係都好彩係安全嘅，即係架車有事嘅啫。咁首先咧落，譬如我哋會做一個 check day 咧，咁我哋首先會邀請，包括係而家加拿大都係嘅，你佢哋會邀請啲車翻嚟，即係你簽咗名啦，即係報名啦，你會參加啦，係咪？俾咗費用之後咧，個費係包括埋咧你架車過嚟咧，我哋會幫你做一個上賽道前嘅檢查嘅。咁啊，大家最緊要睇你就啲輪胎得唔得啦。啊，如果你輪胎唔合骨架，一定要你更換啦。剎車得唔得啦？你個避震系統得唔得啦？嗰個胎得唔得啦？咁呢啲係好基本嘅安全性會睇咗先。咁然後咧先至會俾你同意你落場嘅。咁當然啦，大家都要簽 waiver 嘅，即係話如果真係有咩事啦，咁就真係自己顧自己啦，係啊，咁同埋我哋都會好小心，就話唔會俾太多車同時間會喺個賽道度啦，
2: 唔會太密啦。
1: 咁就算喺個賽道裏面咧，都會擺好曬雪糕桶啲位，譬如邊個係嗰個彎心位啊，邊個係剎車點啊，都會考慮嘅。同埋咧，如果你係未試過嘅話咧，我哋譬如頭一兩個圈咧，我哋都會有或者成個上晝咧，其實因為我哋會分組嘅，譬如有啲係高級，唔好話叫高級，有啲係譬如你未試過嘅，有冇經驗嘅同有經驗嘅組別啦。咁然後咧冇經驗嘅，通常咧都成個上晝咧有嗰個 instructor 陪你，有導師陪你一齊，咁就安全啲咯。所以係好安全嘅玩法嚟嘅。
2: 咁其實有導師都幾緊要，因為你真係冇經驗嘅話，你唔知你未必會發揮到成架車嘅性能添啊。
1: 咁同埋咧，其實喺賽道揸車咧，更加係discipline 嘅，即係好過你喺馬路上揸嘅，因為好多係有旗號啦，因為有好多 marshal 喺度噶嘛，即係如果你喺度有任何危險動作咧，佢出個黑旗你翻出嚟，你唔好玩。
2: 係啊，
1: 然後你見到黃旗咧，啲車又要慢啊，你唔可以拍頭啊，係啊咁樣。如果你有甩藍旗啊，即係話俾你頂住人哋啊，你要俾人過啊。咁同埋咧，我哋做 track 因為唔係賽車嘛，咁所以只有啲可能有啲特定嘅地方先可以拍頭。咁拍頭嘅時候咧，都要前車要俾咗示意你可以拍個頭先可以拍。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安全嘅環境啊，俾你去使用架車，
2: 控制曬安全環境，
1: 好過你喺馬路飛車，
2: 一定
1: 好
2: 過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值得玩。其實而家喺温哥華都有好多汽車公司啊，都有呢啲咁嘅課程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活動咧，大家都可以參與。
2: 即係如果你話未去過、未玩過嘅話，基本上你真係要上半日 course 認識嗰啲旗號啊、啲手勢、instructor、啲 marshal 俾咩手勢你都要學識曬
1: 嘅。要學識曬㗎，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出去會有危險㗎嘛。同埋亦都喺賽道上面揸車安全嘅，點解咧？因為係 one way 㗎嘛。即係你唔會話係有對車㗎嘛，咁同埋嗰條路都相對嚟講幾闊啦，同埋啲路都幾靚啊，起碼唔會有個窿嘅，咁所以都係安全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要求你戴頭盔啦，
2: 即係一定要嘅，
1: 要有頭盔嘅。咁頭盔都係FIA 佢係認可嘅頭盔啦，因為其實頭盔都好多種㗎，唔係電單車頭盔，因為賽車頭盔同電單車頭盔係兩件事嚟嘅。
2: 係安全帶咧有冇
1: 安全帶咧？就因為我都話啦，唔係賽車，你一定有安全帶，你一定攬安全帶就唔一定係
2: 四點嗰啲，
1: 唔係四點或者六點嘅安全帶咯。係啊，所以其實成個運動咧都係好好玩嘅。係啊，咁樣樣啊，
2: 咁有啲人可能去多 check 機多嘅話咧，唔夠喉咧就可以去考翻個賽車牌，
1: 就
2: 玩賽車啦。
1: 係啊，其實有好多車行，即係好多車廠嘅品牌咧，如果佢有有呢啲咁嘅課程咧，最後個課程咧都係可以幫你考埋賽車牌嘅，係啊。但係咧考咗賽車牌有呢個，但係你都仲要去比賽先至可以攞到真正賽車牌。係啊。
2: O K， 都要經驗啦。
1: 係啊，係啊。
2: 咦，今日學唔少嘢啊。
1: 係啊，咁啊，下次再傾啦。
2: O K， 多謝曬鐘 Sir， 拜
1: 拜。拜
2: 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上次讲张医生见鬼的一段经历，现在继续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数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红卫兵批斗。有一次 某高级干部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部学校劳动，接受一班从未上过学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被派去收水库和两名较年轻的知识分子负责打桩。这个干部因为经过连日来红卫兵公开的批斗，体力透支不少，以致倦极不能劳动，只是踎在这里扶着个桩，由其他两人轮流打桩。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疲劳过度，抑或是精神散涣，其中一人手起锤落，击中老干部的头顶，只见他惨叫一声，头破血浅，老张外日倒在地上，立刻被同志们抬到医院急救了。张医生检查病人，发觉头颅骨严重破裂，碎片插入脑干，已经无生存的希望。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没几耐呼吸和脉搏都停顿了，结果急救无效宣布死亡的。当张医生返回去值班房的时候，正想稍作休息，病人随着亦跟入来，他很诚恳地对张医生说了，张医生多谢你，真是麻烦你了，我要跟外面两个嘢走了。张医生很好奇地问，你说两个嘢什么嘢啊？鬼魂没回答，只是说，这件事和打我头的人无关，其实我已经到期了，不打到头亦都会有其他原因出事的，我是应有此报的。这句说话讲完之后转身就离去了。你慢慢行啊。每次张医生和鬼魂讲话都是好像平时巡视病人一样，都是这么亲切关怀的，内心全无畏惧。他对鬼魂是一视同仁的，因为他们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来的。下次继续跟大家讲张医生的经历。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5: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运动星期一晚上发生一宗持锤仔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涉嫌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警方表示，案件在晚上约十点半发生，事主当时驶至 Glenstone Street 及 Finesse Avenue 附近，被一名踩银色单车的男子阻挡去路。双方当时曾经有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涉及调查的证据，警方未有透露具体内容。踩单车的男子其后涉嫌用锤仔击中事主的面部。警方表示，事主虽然受到袭击，但是没有被击倒在地，亦都无需要送院。调查人员目前正追查疑犯的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约四十几岁的白人男子，灰色头发，面有胡须，当时身穿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鞋。警方又表示，另外一个人亦都曾经报称遭到一名手持锤仔、外貌与疑犯相符的男子威胁，但是没有受到袭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疑犯资料或者案发时间在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代表大湾区域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在与资方持续近20个月的劳资纠纷中，已经同意透过具约束力仲裁解决余下争议。工会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仲裁条款协议，下一步需要共同选出一名仲裁员。大湾区域局亦都证实有关进展，表示正与工会合作物色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纠纷。工会成员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工业行动，包括在区内的公园、水处理设施以及大湾区域局总部等地设立纠察线。双方至今已经有接近20个月无新合约。工会表示，仍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将工会工作外判以及招聘及挽留技术员工。工会主席就表示，在有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继续部分工业行动，包括拒绝加班。另外，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垃圾焚化发电厂的工人发起工业行动。张逸良报道。
6: 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垃圾焚化发电厂的工人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经已发起工业行动。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发表声明，他们433分会成员发起罢工，原因是他们的雇主 Viola 公司要求工人在合约上作出让步。工会表示，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人经已开始位于本拿比营运和维修厂外设立纠察线。该公司的网站指，他们的工厂处理大湾地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固体废弃物，产生电力足以提供16000户家庭使用。工会表示，据了合约谈判在上个月出现破裂。加拿大联合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Kelvin McGringle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由于资方有市政府的垃圾处理合同，其未来四年的成本经已基本是固定，工人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劳工合约上需要作出让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里巴顿 Dolly Parton 离世，终年80岁。陶里巴顿的公关团队说，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 声明形容图例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及人道主义者，亦都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图例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图例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会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图例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曲。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7: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下午3:08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今晚咧将会有烟雾，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10。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不过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2度，但系睇感咧系似25度啊，落雨机会有20%。预测未来嘅天气。一律星期四、五、六都是有骤雨的，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5度，相对湿度61%。
4: 1320马路情报。
7: 星期二下午3:09啊，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的事故较早之前发生了，不过清理了噶啦，就是1号公路啊，夹住160街的出口，160街的出口东行的方向咧，近住 Portman 桥嗰边吓，就是清理了啦。较早之前咧，系一部坏车咧就停咗喺度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喺1号公路嘅咧，就系啱喺西温嗰边吓。就向呢個 Cypress Boat Road 嗰邊嗰個嘅方向咧，係西行嘅方向咧，嗰條路咧，因為較早之前有交通事故咧，即係淨係 open 翻咧，即係封咗，而家咧就淨係得一條線係 open 嘅啫 ，with traffic with a lane shift 嘅，咁即係話咧，大家要睇睇嗰個交通指示咯，唔好以為行開嗰條路一定通啊，因為有機會咧嗰度係會封咗而要移一移嘅第二條線。咁變咗，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啊！去到嗰度嚇，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包括 Stevenson Highway 現時啊南行嘅方向咧，已經係見到多車，係非常之繁忙嘅。咁另外咧就係99号公路嘅北行咧，就係好嚇好煩啊！17号 A 公路咧喺度向住向北方向去咧，見到係好長嘅車龍。咁即係喺嗰度咧轉翻上去呢個北行嘅方向，向呢個 Marcy Tunnel 咧就更加繁忙啦，因為得依一條嘅行車線嘅。好啦，咁另外咧就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开始多车咯噃。另外咧就系呢街桥嘅北上咧，今日好早就已经塞车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塞到落去 Canby Road 嗰条天桥啦。另外咧南行嘅方向就北端桥面多车嘅。除此之外，喺呢一个嘅Cassia Tunnel 出嚟向住 Portman 桥嘅方向咧，现时咧行车非常之嘅繁忙。仲有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仲有就系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桥咧。都是多车，行车缓慢。那度咧，如果冇任何嘅意外咧，只不过车多啊，行车缓慢嘅啫，就唔会话真系塞住晒嘅。咁但系都系，所以嗰句啦，请记住小心驾驶。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0: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9: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7: 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12嘅诈骗照妖镜时间，而家2026年嘅8月24号，琴日25号，今日嘅星期二下昼3:12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乌尔君嘅 Lawrence， 你好，
13: 你好啊，大家好。
7: 哇，一个礼拜咁快发过咗，
13: 系啊，
7: 咗一声就过咗啦。
13: 因为而家就系八月尾噶啦，
7: 仲有一个月都唔够嘅，就系15噶啦，即系个月多啲15噶啦。
13: 9月25啊，好似
7: 话八月九就系啊，9月21一定有句25。
13: 20几号嘅，总之系20几号噶啦。
7: 系啦系啦，又有月饼食啦。
13: 你而家你喂周街有得卖，喂而家啲月饼已经真系卖到成个城市噶啦，已经真系多到咧，你即系林林种种乜嘢月饼都有。而家你去啲超市度睇下，
7: 系啊系啊
13: 系啊。咁啊，我好中意食啲嘢嘅，咁我买咗盒噶啦，已经食咗个啦，已经。
7: 诶，你迟啲有噶啦，迟啲有人送俾你噶啦。
13: 咁啊，系啊，迟啲有迟啲食啊，而家食啊嘛。
7: 而家食定先啊，
13: 系咯，系
7: 咯。以前啲月饼咧，我觉得好似特别有味嘅，而家啲月饼咧，似乎好似冇咗嗰种特别嘅气氛，我自己觉得。
13: 我谂咁，我谂咧，以前咧少嘢食啊，即系譬如你话我哋细蚊仔嗰阵时咧，好少。古灵精怪啲咪零食啊，或者啲咁嘅杂粮啊咁样噶嘛，好少噶嘛。你而家真系你行去啲超市嗰啲咁嘅铺头，乜嘢都有得买。韩国嘅、日本嘅、中国嘅、香港嘅、西方国家乜都有，系咪？你谂唔出嘢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咧，我谂我哋食到咧已经系有阵时都冇乜感觉，可以讲吓。
7: 嘢多咗。
13: 以前咧，哇！你真系等过时过节。哇！端午節有個粽食啊，中秋節有個月餅食啊，過年有嗰啲咁嘅油角啊，諸如此類啊，湯圓啊咁嚇。但係我諗而家，我諗我哋食到個口咧已經麻木咗噶啦。所以你覺得你講得啱啊？你唔覺得佢咁好食？但係我估咧，佢應該嘅味道咧就冇咩大轉變嘅。咁啊，蓮蓉月餅就蓮蓉月餅噶啦，
7: 有而家白蓮蓉同埋黑蓮蓉，
13: 系，但系都系唔會改得去邊嘅，係嘛？老老實實，咁我估咧，即系我哋比較食到個嘴尖咗，食到麻木咗，咁啊覺得而家啲嘢唔好食。
7: 你又會唔會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社會嘅演變啊變化咗，係比較以科技為主，人嗰個嘅溝通interaction 咧係冇以前咁多，活動多咗，其他去。變咗我可以用個視頻就搞掂曬，而唔係因為以前真係你話一個中秋節啊，真係好隆重，係咪？大家人一齊上天棚啊，圍埋幾張台啊嘛，月餅靚茶啊，泡杯靚茶，跟住又菱角啊，又水晶梨啊，又羊肚啊，周圍都係。喂，你而家揾翻呢啲咁嘅氛圍係冇咯？
13: 我諗係啊，因為我諗我諗喺中國大陸咧，中秋節仍然係一個好隆重嘅日子嚇。
7: 都係重要。
13: 除咗春節之外咧，我諗中秋係一個最隆重嘅節日嚟噶啦。不過我諗喺香港啊，或者喺加拿大更加啦，係嘛？即係我諗呢啲機會咧，即係可能越嚟越少。不過我諗我哋都要即係珍惜或者保持呢個傳統嘅。
7: 冇錯，
13: 因為中秋係一個人與團圓啊，一家團聚啊，我有陣時就係農業社會秋收之後嘅一個好嘅節日，係嘛？咁所以如果而家有機會可以一家人團聚，唔使近時咁隆重咧，話賞月又吟詩作對啊，啲詩人係嘛？哇！睇見啲月光又可以講翻幾句，你雖然或者而家冇啲咁嘅雅興啊，但係我諗即係大家親朋戚友啊、好友啊相聚都係一個好嘅。 藉口又好，時節又好，乜都好啦，係嘛？
7: 即係有啲節日都係值得我哋應該保留翻佢，一路懷念翻佢，應該係啱㗎嚇。所以咧，下個月先至係呢一個嘅中秋節啦。中秋節前夕幾日咧，我哋有個活動介紹俾你啊。
13: 係咩？
7: 九一九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啦。
13: 哦，正呢啲正啊！
7: 由 AM 1320華僑之星主辦，萬眾期待嘅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喺9月19日盛大舉行。嗱，當晚咧特別係雲集咗我哋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賽14位本地嘅得獎歌手，為大家咧演出一場嘅電影主題曲嘅演唱會。電影主題曲喎，真係好多好多靚嘅歌啊！咁有14位嘅本地得獎歌手咧，佢哋係第一屆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得獎演出歌手。第一位係金鑽至尊獎同埋最受現場嘅觀眾歡迎人氣獎雙料冠軍得獎嘅歌手咧，係 Charles 蔡國雄嘅。第二位咧就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咧就最佳台风奖就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就系最佳演绎奖就 David 啊蔡峰嘅。嗱呢个咧第一届嘅，咁我哋有第二届嘅，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嘅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風獎，即係有三料得獎冠軍歌手 Alan 梁健倫咧會提出演出嘅。第二位咧就金鑽嘅銀獎啦，就係 Jeffrey 歐志輝。第三位金鑽嘅銅獎同埋最佳服裝獎嘅雙料得獎嘅 Angel 黃慧婷。第四位金鑽舞台魅力獎 Jessica 譚俊熙。咁啊，除咗呢四位之外咧，喂，仲有兩位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冠軍2024嘅 Harry 楊子軒，仲有2025冠軍嘅 Ray 劉家輝一齊出席。
13: 喂，真係人才仔仔，
7: 係啦，叻叻馬。至於大會司儀方面咧，佢哋都係第一屆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嘅 Alvin 李嘉維同埋 Joey 朱允兒嘅。咁啊，仲有負責吉他嘅咧，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2 Jason 黃俊成，而負責打鼓嘅咧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5嘅 James 何卓禮嘅。哇！我哋又唱得又打得又玩得。記住演唱會日期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入場嘅時間下午5:30。演出嘅時間係6:30。咁啊，請準時入座啦，因為演唱會唔等人嘅。
13: 係咁啊，有冇月餅食㗎？
7: 你中意咪打埋去咯嗱劇院嘅地址咧就係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係喺950 West 41街，即係950 西41街温哥華就得噶啦。嗱，當晚嘅陣容好鼎盛噶，門票咧就正在發售啦，每張35元 ，VIP 嘅門飛80元。阿胡宇君啦，買多幾張80元嘅啦。訂票同埋查詢電話604-263-1320，肉面香魚，立刻購票啦。
13: 好，好，真係等啦，係真係唔好等啦，係啊。
7: 再等就過秒噶啦。
13: 冇錯，冇錯。
7: 我早上個星期同你講過一樣嘢，就話咧，我哋加拿大著名嘅楓葉糖漿咧，係出咗假嘢。
13: 哦，係咩？
7: 而家就陷入咗一宗咧，可能喺司法嘅階段。
13: 哦，
7: 咁我諗不如佢去廣告啊，啊，翻嚟咧，我先至再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個事件啦。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9: Day。
2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当然我哋倾嘅时候咧，听众朋友有兴趣嘅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咧，同大家讨论吓。就我讲紧就系呢个枫叶膨胀。
13: 嗯，
7: 我记得早几个星期之前咧，我咪同阿胡耀君你做节目嗰时话过啦，有一间嘅 Quebec 省嘅Quebec City 嘅有间嘅枫叶膨胀嘅制作公司咧，制造公司咧，佢就系出品一只叫做 100% maple syrup 加拿大嘅。
13: 嗯，
7: 咁佢就卖出去啦。咁个价钱真系平啲嘅，咁个价钱平咧卖咗出去嘅时候，但系嗰个 label 度嘅标签咧就写明系 100% maple syrup， 100% 同埋你唔够100%，应该两样嘢嚟噶啦。
13: 系，
7: 咁但系个价钱咧系平嘅。
13: 系，
7: 咁佢呢个呢、這个咧摆明就系将嗰啲正式嘅加拿大嘅枫叶糖浆咧就用沟咗。蔗糖咧嚟到去大撈咗佢，咁就當100% maple syrup 賣，咁呢樣嘢已經係詐騙咯喎，
13: 係
7: 係咪啊？
13: 係
7: 好啦，咁佢個價錢收嗰個嘅價錢咧，同一個正式嘅 maple syrup 嘅價錢咧，肯定有分別嘅，
13: 係
7: 平啲嘅，
13: 係。
7: 咁佢當佢拎去俾嗰啲大嘅超市度賣嘅時候咧，嗱大嘅超市嗰啲買板咧就冇理由咁唔精明，冇理由啲 maple syrup 可以平嗰個價錢，即係真真正正 100% 可以平嗰個嘅價，即係呢個價錢可以平咁多嚟到去買。當佢嚟到去擺埋上架度，咁而家咧，原來咧有一個嘅消費者咧就已經向嗰間廠咧就入品呢個嘅即係控訴噶啦。
13: 嗯，
7: 那個律師咧同佢講，佢話唔係噃，唔係淨係呢間廠啦，因為而家嗰啲大嘅超市集團咧，佢哋都有責任，唔應該將一個唔係100% 嘅糖楓葉糖漿咧當100% 嘅通膨漿咧係就咁擺上架度賣，佢話欺騙顧客。
13: 我就咁睇，嗱，如果你话嗰个制造商咧，毫无疑问咧，如果可以证明佢咁做咧，就系欺骗嘅消费者，系嘛？你呢啲唔系100% 嘅枫叶糖浆嘛？你沟咗啲杂质，沟咗啲次货落去，然之后攞出去卖，然之后就话我呢啲系100% 嘅枫叶糖浆。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呢、這个咧好明显咧就系欺骗嘅情形啊！咁呢个咧系抵罚嘅。但至于你话购买咗呢啲咁嘅糖浆嗰啲超市有冇责任咧咁样啊？我又咁睇，即系如果你话一间超市闲闲地咧，佢喺个货架度10,000+嘅货品噶嘛？我哋喺加拿大咧，每一种货品咧都有标签嘅，
7: 系
13: 里边含有啲咩，理论上咧就系有政府部门咧。是去監制監控的、即是正他們抽樣調查、啊、這些東西是不 是有這種的成分在裡面、啊、還有成分是佔多少部分、啊、
7: 合合規格的
13: 這些就是有政府的部門呢是規管的嘛、作為一個買家即是這個超市買家入貨的時候呢就是喂我跟你買而已楓葉糖漿我跟你買多少箱樣而已我估呢好难咧，要求呢啲咁嘅超市咧去个别咧测试嘅。第一，佢冇咁嘅时间；第二，佢冇咁嘅条件。喂，你测试一样嘢，你测试糖浆同测试一罐肉类或者一罐鱼嘅产品，系完全唔同嘅实验室嘅设备噶嘛？我谂一般嘅超市系冇可能去测试。 水架上面所有啲貨品嘅。
0: 我同意。
13: 10,000+個嘛。
0: 我同意。
13: 係嘛？
0: 我同意。
13: 咁所以變咗你係唔可能。咁所以你話而家要將呢啲超市咧告埋一份咧，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個咁嘅睇法。好多時咧，有啲律師咧都係即係話你告埋佢啊。佢多數同你庭外和解咧，就有錢賠噶啦，冇蝕底啊，告埋佢都咁樣。有陣時係咁嘅情形，我唔知係咪嚇。不過我覺得咧，如果你話要個別超市去承擔佢架上面啲嘢，完全100%係佢講嘅嘢咧，我覺得呢啲唔合情理。
0: OK， 嗱呢個 point 係 well taken 嘅，我都同意你嘅睇法。但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每一隻貨品佢哋有一個公價嘅，咁上落就睇下你嗰個 bargaining power 喺邊度嘅啫。你係大集團嘅，你可以大 lot 買嘅，你價錢可以平，可能10%+都得嘅。但係如果佢鋪出嚟嗰個價錢，話俾你聽係比同價嗰啲咧係低好多。如果作為一個買家或者買板，佢會收到呢個報價嘅時候，佢會唔會作出有一啲嘅 evaluation 就話？同齡嗰啲可能賣緊100蚊，你都賣俾我聽60蚊可以買到，會唔會真係有咁著數咧？
13: 我估佢就唔會差別咁大，因為我
0: 咁啊仲死得快添。
13: 唔係，我相信佢差別唔會咁大，因為你話如果人哋係賣100蚊，你賣90蚊咁先算啦嚇。咁呢個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咁你作為一個買板，你唯有沾沾自喜嘅啫。啊，係喎，我好嘢喎，我而家攣得個盡喎。同埋即係你。你会不会说因为这件事便宜了你就走去做个测试呢？同埋你用什么去测试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嘛，我讲过。你估你打开罐头打开樽子你看看就知道了吗？你真的要有个科学的测试啊，好多样东西做的嘛，不是那么简单的嘛。我想老实实我估一般的超市呢是不可能做到这些测试的。除非他真的很大怀疑他将这罐东西send去给政府的啲化驗所咁嘅啫，如果唔係應該唔會做呢樣嘢。
0: OK， 咁但係佢而家點到嗰個律師咧，就已經同嗰個原告人咧達成一個嘅協議咧，就話不如告埋呢幾個集團。
13: 律師梗係最告你全世界啦，即係嗱講得難聽啲，律師咧有陣時咧就告得越多人咧，嗰個收穫就越大噶嘛。同埋呢類咁嘅所謂好似集體控訴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咧，你控訴啲財團啊啲咁嘅大機構咧。多數不會上庭的，多數去到上下咧，那個被告人咧就唉算了算了，我賠翻幾多俾你啦，當係我即係做生意嘅成本啦。咁律師有著數，呢、這個所謂受害人有著數。咁呢樣嘢其實你以為你攞錢咩？嗰啲商家亦都係將呢啲嘅所罰嘅費用加翻落去嘅啫嘛，佢唔會死錯人噶。最終都是我哋俾嘅呢啲錢，所以你唔好以為啊好嘢啊，佢罰咗佢啊，啊佢有錢賠俾你，佢唔會食咗佢啊呢啲咁嘅罰款，佢梗係加翻落去其他費用嗰度啫嘛，加翻落去嗰啲產品度嘅啫嘛。
0: 有一個嘅情況係可能揾到呢，因為咧呢一個嘅事件點樣揭發出嚟喺今年嘅4月啊嘛，係俾一間主流嘅電台嘅一個記者發現到嘅，佢話佢買咗翻去。他说我就咁用开嚟食嘅时候，点解同我食开嘅 maple syrup 咧有分别啊？
13: 嗱，我谂讲，我谂嗱，佢做呢个假货嘅人，啲根本上好蠢嘅，根本上好蠢嘅。一，你就系俾好似呢啲咁嘅精明嘅消费者发现啦；二，你可能俾你自己嘅员工告发嘅。好多时啲人会喂我搞错啊，咁咪呃人，或者有阵时佢要求加人工，你唔加俾佢，咁咪爆你出嚟咯。即系呢类咁嘅嘢，你
0: 系
13: 只冚唔住火噶，你实会爆出嚟噶。不过你蠢得滞，你希望呃得几多就呃几多，呃咗几耐呃几耐，第时赔翻钱咧都计嗰条数咧，随便有精。我估咧佢就咁计数嘅啫。如果唔系咧，呢啲咁嘅嘢咧系唔会话唔通天噶嘛。即系呢条咁嘅嘢咁多人做，唔系一个人匿埋屋企静静鸡鸡做噶嘛。你成个工厂即系摆明嚟呃人噶嘛，好多人知啊嘛，你点可以话你呢样嘢可以隐瞒到咧？系冇可能的。
0: 但我都觉得咧，其实一个作为超市咧，佢都系有一个一个起码一个责任嘅。譬如话啲人买咗佢啲货，买喺个超市度买咗，又发觉啲货不对版，佢梗系攞翻去超市度。咁啊，超市咧，如果收得到呢啲咁样样嘅投诉咧，佢都应该要醒水噶啦。
13: 哦。貨不對版當然是啦，但譬如你話你超市度買咗香蕉， 你唔通叫个超市真系验下喂你香蕉嗰阵时啊，种植嗰阵时有冇用啊化学剂啊，有冇用啊乜乜乜啊？唔得噶嘛，佢点可以咁同你咁做啫？但如果有人话啊，我翻去食咗呢样嘢，即系我肚屙、啊，因为有啲不良嘅嘢，有啲化学品、啊，即好似等于而家最近嗰啲蔬菜，美国有啲蔬菜话有啲嗰啲咩
0: 农药，
13: 唔系农药，嗰啲
0: Ticks
13: 啊，唔系嗰啲 Ticks 啊，嗰啲同埋
0: 嗰啲
13: 直情嗰啲嘢。哦，咁佢知道咗，佢梗系要做啦。佢知道咗唔做，就佢有责任。但系我觉得咧，超市咧真系不知者不罪，因为佢根本上冇可能知噶嘛。你一包嘢嚟到，一包成包咁嘅蔬菜嚟到，哇，青靓白净，好靓仔，咪卖出街咯。唔通你话啊，我系要 check 下啲包有冇农药 ，check 下个包有冇细菌 ，check 下呢啲咁咧，系唔可能噶嘛。因为你差唔多要信咗个供应商，同埋信咗。政府嗰個監控嘅機構啊嘛，你自己一個超市點做呢樣嘢啫？做唔到嘅，你根本就做唔到啊。
0: O、okay, K， 即係佢個責任本身係好難去界定，話佢係負責曬呢樣嘢，或者佢有咁嘅責任喺度。但如果有人即係話俾你聽，喂，我喺呢度買嘅護士雜貨，發覺呢個係話 100% maple 唔似，你自己試啦咁啊有問題。
13: 咁係啊，如果你知道咗，你唔去發掘個來源嘅情形咧，你就有個責任。但如果你唔知嘅话，你冇办法噶嘛。
0: 冇错，
13: 系嘛
0: ？OK，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再继续。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大家倾倾。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2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25: 我是黄锦清，
24: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25: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4: 想在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25: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26: 啦！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8: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8: 和你有个约会。
2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坤嘅。诶，真系估唔到呢一个咁样样嘅maple syrup 可以搞出咁多嘅大头发出嚟啊！
13: 我谂系啦，即系因为所有嘅嘢，我枫叶竹桃啊，枫叶呢啲咁嘅糖浆咧，系我哋国。 寶之一嚟噶嘛，
0: 特產嚟噶嘛，
13: 誒、哎、加拿大國寶嚟噶嘛，其實咧，即係你污名化咗佢咧，根本上係對加拿大嘅國寶一個侮辱係嘛？呢個根本上是一個國寶嘅好，我哋好少真係好出名嘅嘢嘅，呢個其中一樣嚟嘅啫。咁所以你話你將佢溝咗賣俾人咧，根本上係唔應該。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咁嘅做法咧係好愚蠢嘅，因為你實會爆煲嘅。咁不過可能佢計過爆煲之後罰幾多錢啫。咁我賣得咁耐啦，已經賺咗好多啦，咁樣咁隨便有精啦。我唔知佢咪咁諗。不過呢啲咁嘅做法咧係好唔應該咯。
0: 唔應該咯，就算你而家揾翻出嚟，可能你攪翻曬出嚟，仲有口突都唔出奇噶。仲有就係你標榜嗰樣嘢，你已經係唔真實啦嘛。唔真實嘅嘢，你當100%係原來嗰個 original 嘅情況去賣，你其實係自己衰曬嘅，冇得計嘅，呢啲冇得擋。
13: 係，所以你呢個製造商咧，係根本上係第一不負責任，第二係相當愚蠢嘅。照我嘅睇法就係、是。
0: 咁我其實喺我哋節目當中，好多聽眾朋友有時都打電話上嚟咧投訴咧，就係屋企啲家電修理啊。OK， 原來呢度全世界都有嘅，澳門都有宗咁嘅消息。澳門有一位嘅男士早前咧就懷疑咧佢自己代入咗個網上防水維修。嘅騙局啊，點解咧？因為佢話咧，睇到網上邊嘅社交平台就有一則嘅防水維修片段，咁佢咧就需要咧相關服務，咁啊主動聯絡呢個發帖嘅人士，咁啊相約咧第二日咧去事主屋企就睇睇佢嗰個商討點樣去做嗰個工程啦。咁啊事發當日咧，案發當日咧，咁兩位咧就男士咧就去到個事主嗰度檢查啦。咁佢就話咧，你需要用啲防水漿阻截咗嗰啲漏水嘅情況，咁佢咁解釋，咁啊話咧可以即刻進行維修，一個鐘頭後兩個男士就話咧啊完成工程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話維修費係30,000澳幣，
13: 幾錢啊？
0: 30,000，
13: 哦，
0: 啊，咁經過商議之後咧，事主同意俾20,000啊作為呢個維修費，咁啊但係需要先俾10,000港幣咧作為一個前期嘅款項，即係 advance payment。俾10,000嘅啫，咁啊尾款咧確認佢維修咧係有成功，我先至再俾埋嘅，咁都啱啊，仲就係咪？之後咧個事主發現漏水嘅問題咧依舊存在，咁啊多次聯絡啲有關男士咧就要求啊，唔該你同我做翻佢，要退還5,000港澳幣咁，但係有人一直拖，去到15號。呢、這個男士咧就上門報上去警察度報案，話受騙啊，因為你話整好咗唔應該漏水，佢仲漏水，又唔肯上嚟做維修。你话系咪一个代入一个骗案咧？
13: 真系好难讲喎，又系又好难讲喎，即系嗱呢类咁嘅嘢，我唔知佢两个嗰个点样商量啊，或者佢嗰个工程系应该做啲乜嘢嘢？不过即系我谂佢系咪有心骗佢咧？我唔知道，好可能系货不对版，即系做完啲嘢系唔成功，咁即系咁佢话我唔成功或者都未收埋嗰个尾数咁样。但是是不是他是做的事完全是不负责任，还有是就是不合规格，那他去骗人钱是两回事的，又是
0: 咁可能佢兩個人就話啊，你呢度漏水，我同你整啦，咁即刻可以整，要收你30,000。後來就唔得，我要俾10,000你，頭期剩翻個20,000呢個證明你係冇事，我先至俾。咁佢收咗你10,000，跟住揾唔到人啦。
13: 係啊，咁啊係，即係呢樣嘢咧，我諗行騙嘅成分咧都好高。不過咧，如果你話有陣時佢真係做啲嘢係做得唔好啫咁樣嚇，即係你當佢咁啦，咁就唔當係一個行騙嘅，佢手術唔得啫，係嘛？
0: 唔緊要，如果佢真係一個 genuine 嘅修理人做得唔好，佢翻轉頭再做咯。
13: 應該就係咁，咁所以咧，可能我覺得自己位都係唔掂啊呢單嘢啊，比我想象之中難好多，係收咗10,000人走人啦，
0: 算數啦，係咪？
13: 算數啦，都隨便有精啦咁樣，咁係咪咁？我真係唔知。
0: 咁但係呢個事主話。我都唔使你啦，俾曬10,000，我俾翻5,000我算啦。佢即係話你都有做嘢，我當你有做嘢啦，係咪都算公平啦？
13: 我咁5,000都唔俾嘅咧，如果走咗就係嘛？你都幾難啊！咁我諗呢樣嘢咧就真係好難講啊！我諗即係我諗行騙嘅成分好高，亦都可能咧遇人不熟，即係揾到兩個咧係根本上唔識做嘅人翻嚟啦。
0: 所以其實呢個咁嘅事件，即係又俾到我哋有一個嘅啟發咧，就話我哋如果上網揾呢一類嘅維修公司咧。你是不是看那個廣告宣稱你就去跟他去講呢？你會不會找到兩三間來去做個比較呢？
13: 這些我們經常都講啦，即是在這裡都是這樣啦，經常都是這樣的啦，是吧？熟人介紹啊，都有辦法，
0: 都有
13: 論盡的嘛，是吧？所以這件事呢，即是我想找人做事呢，幾時都是有問題的啦。 咁啊最好揾人做嘢咧，几时都系有问题噶啦。咁啊最好

0: 三萬元你話多不多，話少不少，但是這個不是都不是錢的問題，因為漏水是要整的嘛。
1: 嗯，
0: 那你找了人整，而是這個人整不到，雖然你說即他未收足你錢，但是都是一個問題的嘛，你解決不了你自己，解決不到你自己的問題，那變成你就是問題仍然存在，錢就不見了一半了，這樣這件事是即對你自己都 不公平啊，是吧？
1: 沒錯，沒錯。
0: 所以我想幾時都是，我想你找人做事呢，就第一不要即聽人家亂說，第二不要完全找一個三不識七的，完全是沒有底細的，你在網上你都不知道這是什麼人來的，是吧？我都可以上網上說我自己 是什麼專家啦，是吧？來到之後跟你問兩下，哦，哎呀，都是收住一半先啦，我想住我收住一半好賺鬼的了，是吧？我都不懂做的，拿住一半就走人了。
1: 你這隻教我出來可能有人跟的。
0: 喂，不是，他就是這樣的嘛，我想他就是這樣的嘛，很可能他根本上就不是這些維修工程的技工來的，不過來到，哎，哦，那就 OK， 我跟你問了他啦，收一半先啦，不得了，得就收埋另外一半啦，我拿了一半走人了，我沒有那麼好氣。
1: Exactly 就是這三兩條友啦。
0: 我沒有那麼好氣啦，是吧？因为我在网上登的嘛，我听日登过另外一个招告白出来的啦，啊，又另外一个专家的啦，是吧？下次我同你唔知捉虫啊，乜都好啊，乜都得噶嘛，做乜嘢都可以的。
1: 所以我其实即系要做，要找一些人来帮我哋做屋企一啲嘅工程。我觉得咧，除了你找熟人之外咧，你可以找熟人之前，你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 即系譬如话你想网上找，我觉得都唔系一件坏事。你可以找一些網上邊咧，可能有一些嘅 review 嘅，你即係揾兩三間啦，
0: 係啊，
1: 睇同樣嘅問題啊，
0: 係啦，同埋咧，我諗我成日都話你要揾一些即係做咗都好耐，信譽唔錯，仍然喺度做緊嘅公司，係嘛，係
1: 啦，
0: 即係唔好話今日喺度，聽日唔喺度嗰啲啦，係嘛，咁你嗰啲咧點都係有個譜嘅。他因为他真的想着在长期做生意，
1: 啊，
0: 他不会说真的杀鸡取卵的嘛，是吧？那当然，都不是百分之一百保险，但是呢我估那个保险的成数高很多，
1: 即是你减低了。
0: 老实实这些有铺誉，啊，有声誉的铺头呢，很可能收费会贵一点，但是这个世界几时都是，啊，你真的不要信又平又靚啊！平嘢冇好嘢噶，可以咁講。
1: 但係好嘢唔一定貴咯，有時
0: 多數噶啦，好嘢多數。
1: 所以我成日都講，你揾多兩三間去睇同一樣嘅嘢，你聽到唔同嘅意見咧，你就可以做出個分別。
0: 係啦，
1: 究竟呢個邊個講啲嘢有理由？
0: 冇錯啦。嗱，但雖然你自己唔識都好啦，你都有陣時睇下，少啲網上咧好多公司。好多评语噶，你唔好净系睇佢自己啲评语啊！有阵时你去啲咩BBB 里边咧，都有评语，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就变咗你睇下有冇人投诉啊，有冇乜啊咁样，咁你咪知咯，
1: 冇错冇错，
0: 知多啲咯，
1: 啱啱啱，呢个好系快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

0: 业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第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咁啊，翻嚟我哋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吓。嗱，我有两件 case， 一阵间等阿胡议军咧讲佢嗰个 case。我呢个 case 咧就个听众打电邮过嚟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一开头咧呢位就好幽默嘅。他就说呢、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那么大隻蛤隨街跳的，他讲到明
4: 白。
3: 是啦，咁他说呢
4: 记得咗嘛。
3: 冇错啦。他说呢这个世界上呢诈骗呢是无所不在的，是没有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他说他呢就在个网上面呢就订了一个零件。咁这个零件呢单价呢就29.99。他说如果你买两隻呢就是42元。
4: 嗯，
3: 即是你当佢30元啦，
4: 嗯，
3: 唔系一只，但如果你俾40元咧，你买到两只，咁啊计下条数系抵嘅，
4: 嗯
3: ，OK， 咁佢咧就order 咗，咁啊啲货到咗之后咧，佢开个箱一睇，佢话两个里边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有嗰个嘅零件嗰个嘅 label 系睇到嘅，咁啊另外嗰个其他咧就冇 label 嘅，咁而且咧系黐住嘅，同第一嗰个黐埋一齐。咁同埋喺佢嗰個嘅零件上面咧，睇到有明顯嘅即係傷痕啊，即係
4: 用過嘅
3: 傷痕啊。咁佢自己覺得咧，佢話有時候你買兩個未必係好嘅，佢、因為咧你買咗個好嘅，佢搭埋一個夠唔好嘅俾你。咁佢話佢自己咧就覺得冇計，佢話因為我冇辦法去證明，咁、唯有就係啃咗。咁、佢就話咧。好彩佢话嗰只睇落去又旧，好似残嘅嘢都用得，咁、叫做唔系嘥。咁佢话咧，佢自己嘅结论咧就话，我可以睇得到咧嗰个用零件咧系卖过嘅，咁同埋咧佢只不过系咧系用嚟做一啲嘅，即系所谓叫做 tie selling。你买平啲，我俾个旧嘅俾咗你咯。
4: 其实就揾咗你笨啦，系咪？你买一个新嘅系唔使咁嘅钱噶嘛？咁而家即系正式系买猪肉搭猪骨啫，系嘛？咁就咁啊，讲得啱啊！即系呢啲咁嘅嘢，你喺网上购买咧，几时都有咁嘅风险啊！尤其是你喺啲即系唔知乜嘢网络嗰边买啦，系嘛？买咗翻嚟，你有阵时真系冇仇报噶。你有一个可以用得咁啊，算你好彩咯。
3: 系啊，
4: 两个都唔用得嘅，你又真系你都唔知点算啊？退你又唔知退唔退到？要佢还翻钱俾你又唔知得唔得？有陣時啲嘢都好麻煩嘅，所以你喺網上購物咧，呢個風險咧幾時咧都
3: 存在，呢個存在係啦係啦。但如果你話透過一個有聲譽嘅網購平台，而佢話到明你買嘅嘢係貨不對版咧，佢係無條件同你退翻，甚至乎你唔使俾翻我，我換過個新嘅俾你，係有咁樣樣嘅保障。
4: 有即係呢啲，即係如果你就所以咪就要講你係一個向有聲譽嘅平台。嗰啲商户里边购买咯，系嘛？如果你话三唔识七嘅，有阵时都好难讲。
3: 即系你见佢系唔知咩嘅平台啊，咪突然间走咗话我平嘢卖俾你，咁系咪？正如有个听众有一次打电话嚟，佢话整嗰啲假牙嗰种嘅套咧，佢话好靓噶，100元到嘅咋，翻到嚟之后原来唔用得
4: 嘅。所以咧，咪真系。呢、這個你講得嗰句好啱，就係冇咁大隻蛤蟆隨街跳嘅。
3: 聽眾講
4: 係，咪即係呢個真係呢、這個，我諗我哋係人都知嘅啦。不過有陣時唔記得咗呢句説話，點解啫咁樣？嗱咁我前兩日喺今日喺香港睇到一段新聞咧，睇香港新聞啊。
3: 係，
4: 佢話因為好多咧喺中國大陸嚟旅行嗰啲人咧，原來而家仲有啲所謂差唔多係零團價嘅香港旅遊團。收你1元人民幣一日嘅啫，1元人民幣一日嚟香港遊啊，一日遊收你1元人民幣。
3: 零購物團，
4: 哇，唔係零啊，1元人民幣，1元人民幣 ，OK
3: OK。
4: 咁啊，你真係又係攞嚟搞啫，係嘛？咁啊嚟到之後咧， 带你咧周围去购物，去尖沙咀啲商场啊，唔知乜乜乜商场去买嘢啊，化妆品啊，诸如此类。咁你就成日就冤住你嗰啲导游，冤到你唔买唔得，你唔买咧就分分钟闹你嘅。咁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商户咧，已经俾香港政府咧系即系罚啦，即系话佢哋咁样嘅压力嘅消费咧系唔应该，同埋咧犯咗香港嗰啲咁嘅消费嘅条例。咁有啲系被禁营业啊一段时期啊咁样，
3: 冇错。
4: 咁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真系仍然存在。不过我谂你去参加呢啲咁嘅所谓零团费或者一蚊一日嘅旅游团咧，你自己个心里有数啦。喂，人哋食乜嘢啊？真系你俾一蚊人民币，佢带你成日啊由朝到晚咁啊，即系唔使费用。咁佢哋唔使食饭咩？系咪？咁所以梗系咧，里边咧系要带你去购物啊，从中收佣啊，咁样噶啦。咁呢啲购物嘅费用，梗系羊毛出在羊身上，梗系加大你嘅价钱。咁等佢哋可以搵翻食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哇！嗱，你佢系欺骗你，可以咁讲，即系唔系欺骗咧，佢高压手段卖嘢俾你，但系你自己亦都心里有数咧。呢啲咁嘅嘢咧，你系无可避免噶嘛。
3: 所以咪就咁讲啦，你头先讲呢样嘢讲中道理，你系嚟一个团，正正式式佢收你嘅费用咧，冇一千几百都成唔到团。
4: 系啊，
3: 但佢话收你一蚊啫。
4: 系啊，
3: 喂，咁人哋嗰几百蚊去咗边度啊？
4: 咪系咯，
3: 好简单啫。
4: 咁即系你唔可以话，哎呀，好嘢，有啲咁嘅嘢天意落嚟嘅呢样嘢吓，冇噶，冇呢个世界冇免费用餐噶嘛，系咪？呢个世界冇免费用餐噶，所以你參加呢團咧，你就諗住咧，你實係要入去啲咁嘅鋪頭度買嘢，然之後咧就俾人哋鋸噶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你話，哇，我唔知喎，咁哇，咁你真係好天真啊，係嘛？咁冇得講啦。
3: 嗱呢樣嘢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商榷嘅地方咧，就係而家睇到我哋嘅面書上邊啊，有好多啲廣告。我特別唔係話一定要針對呢個地方，不過佢係登咗好多廣告咧，就係江南遊，中國嘅江南遊。咁啊有一個靚女揸住把遮喺江蘇河畔，咁然之後咧就介紹啦，嗱呢啲春光明媚，景靚人靚係嘛？只係需要美金199，冇呃你噶，係真嘅國家嘅一個嘅擺明嘅咁樣，俾到你好靚。冇呃你199，但佢好多嘢冇讲俾你听噶。
4: 嗱，以前咧呢样嘢都好流行嘅，不过咧嗰阵时咧听讲话咧就系旅游局咧有津贴嘅，咁啊招呼啲即系所谓外国归侨咧，翻去即系喺祖国度体验下，诸如此类乜乜乜。嗱呢啲咧咁佢话讲到明咧冇购物嘅，咁我有啲朋友去过咧，真系喂，使唔使被逼买嘢？佢话真系冇。真系冇，不过当然食用啊嗰啲当然系麻麻地啦。但系因为嗰阵时咧就系好似国家旅游局咧有津贴嘅，
3: 系啊。
4: 咁如果咁冇所谓啦，系嘛？咁啊呢啲 OK 啦，你自己谂啦。但系如果你话冇津贴之余又可以咁平咧，你就自己要考虑嗰个。
3: 所以咪就要睇
4: 嗰样嘢系点啊？
3: 你要睇佢广告里边有冇其他嘅隐喻一啲嘅嘢咯，佢会话俾你听咯。
4: 系啦，
3: 你唔好就系睇佢嗰个宣传咯，因为佢个宣传系讲到系。真的冇呃你嘅，諸如此類。喂，但係佢可能冇講到你嚟到嘅時候，你住嘅係咩規格，冇同你講明。
4: 嗯，
3: 啊食嘅冇同你講明咩規格。
4: 啊，有冇真係呢個美女導遊啊？
3: 有冇？係咯，佢有冇美女？好似呢幅圖畫裏邊個視頻裏邊個美女導遊咧，又冇講嘅。
4: 把遮有冇咁靚？你又唔知。
3: 即係總之好多嘢咧，你如果就係睇佢嘅表面咧，佢就話到明，佢真係標榜咗嗰、那個。機構出嚟咧，即係官方機構嚟嘅。
4: 啊，唔係我啱講，你話如果真係冇一啲津貼咧嚇，
3: 冇條件，
4: 冇津貼嘅話咧，我估呢樣嘢係唔可以成事嘅。你冇理由做蝕本生意噶嘛？佢做乜嘢啫？係嘛？所以一係咧就一定係有啲政府機構啊、旅遊局啊、諸如此類啊，或者唔知咩旅遊協會津貼嘅啫。如果唔係咧，呢啲咁嘅嘢係唔可以成事嘅。
3: 其實佢捉你心理嘅胡庸。你既然是比咁平嘅團費，佢只不過帶你去睇幾個買購物嘅地方。
4: 係咯，
3: 你唔係個個站都買噶嘛， 可能你带你去某啲嘅去到你谂，喂，我团费俾咁少，我咪出多少少买嗰啲嘢翻嚟，咪当补数啫嘛。
4: 咁你啲嘢系我谂咧卖俾你咧，梗系嗰个价钱提高咗噶啦。咁、
3: 啊這個啊、
4: 你即系你呢样嘢根本上系自己揾自己笨啫。
3: 咁系你心甘情愿噶。好，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要去唞唞，翻嚟嘅新闻报告，我哋再诈骗小镜。
5: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一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为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求真、严谨、敏锐，
16: 李杰之，
15: 专业、客观、持平，
1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在 Kamloops 上个星期发生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致命事故，一名18岁男子死亡， BC 死因裁判服务处正展开调查。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8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发生，涉事的男子情况危殆，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扣押涉事的电动滑板车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在现场没有发现头盔，相信死者事发时可能没有佩戴头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故涉及其他车辆。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电动滑板车安全的关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在今个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0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而死亡。BC 儿童医院亦都表示，涉及电动滑板车的受伤个案明显增加。 虽然本省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医院表示超过一半求诊个案涉及13至15岁的青少年。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擦伤和脑震荡，部分个案更加是涉及严重脑部受伤，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是接受手术。本拿比的王家骑警今个月19日亦都曾经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展开执法行动，单日发出57张告票。警方提醒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亦都不能够佩戴耳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揸。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赞成票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集体协议。张亦良报道。
20: 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批准与资方达成的新合约协议。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Alia Hussein 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是至今他们会员历来以最高比例通过的投票结果，也是对工会在谈判桌上取得实质成果的认可。今次只是他们工会的第二份合同，经已取得重要的进展，包括确保会员能够在地面从事工作而获得报酬。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该协议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8%， 以及在地面工作提供新的报酬。根据合约，员工将会今年10月获得 13% 的加薪，随后在明年1月加薪 2.75%， 并在2028年加薪 2.5%。 航空公司尚未对此作出置评。自今年1月以来，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地勤工作费用的问题展开持续的合约谈判。另外，新的三年协议会适用于2026年1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生效。双方之前经已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尤其是在登机津贴方面，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导致本月初大约4400名机组人员举行了一日的罢工。夏季旅游旺季取消了900多架班机之后，西捷航空航班时间表逐渐经已恢复正常。在过去几年，航空业受到一系列的劳工行动冲击，加航的空中服务员和西捷航空的机械师罢工一度导致加拿大两家最大航空公司停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9: 国际方面，在美伊二月底爆发战事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指，华府准备最快今个星期俾外交官重返中东，其中派驻亚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黎巴嫩的使馆，初期配置人手不会超过原编制的 85%。 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等使馆派驻人员将会限制在 75%， 而六个海湾国家以及黎巴嫩将会限制外交官带同家属前往。报道认为，让外交官重返中东显示华府认为同伊朗的冲突短期内升级的风险较低。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指，将会持续评估世界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调整在中东部分使馆的人员配置，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同时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另外，有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星期一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的时候，希望通过巴方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包括美国要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当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有关条件转达给美国。另外，伊朗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戈尔鲁表示，穆尼尔已经向伊朗转达美国希望重启对话。有巴基斯坦官员指，伊朗亦都表达了恢复和谈的意愿，但是同时对美方制裁表示关切。巴方就指，美方将会在新一轮谈判开始前或者期间撤销制裁决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020马路情报。
3: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6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啊。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嘅报告，非常好吓。但系咧，车辆比较多嘅地点咧，首先讲下99号公路嘅北上啊，现时见到车龙咧非常之嘅长啊，长龙啊，系喺呢个隧道口向北上嘅时候咧，以南咧系塞得好紧要啊，几条线嘅车得一条嘅行车线咧系北行啊过呢个隧道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一个。99号公路的南行方向都是车多，虽然你已经有三条的隧道线是通的，但是车辆实在太多了，那里需要就是留意一下。好，除此之外，在这个的一号公路方面，一号公路现时在这个Coquitlam 那个的方位道是东西行方向都非常之频密和繁忙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车龙的龙尾可能已经塞到去 Shell Road 那个火车轨那里了。另外就是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在 Northern Way 那里非常之繁忙，因为那里是一个接壤处的，所以北行又好南行都好都是非常之多车。除此之外， Starla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已经是多车和行车缓慢，咁大家要喺嗰方面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喺呢个第二匝桥过呢个卡斯特顿路向一路公路方向出去咧，已经系车多啦。咁反而咧北行嘅车辆就少啲嘅。咁西门桥都唔使谂噶啦，两边嘅南行啊，同埋两边嘅北行同埋一边嘅南行咧，喺桥面上边都好挤拥啊，好挤塞嘅。尤其是咧喺北端嘅桥面咧系多车，同埋系排紧队塞紧车上桥位。咁所以咧，大家咧俾啲耐性啊，千祈就唔好咧争先恐后啊，小心揸车。
2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5: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星期二下昼4:10嘅诈骗招镜时间啦，阿余君啊。剛才我相信个电话应该冇坏嘅。
4: 係咩？好、oh, 嘅、okay.
3: 我剛才试下想打，我觉得唔会有事、okay. 因为我试緊个电话有嘟有嗰个通喺度㗎。Oh, okay. 所以听众朋友唔使担心我哋电话冇坏。好啦，有啲嘢又有一个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先。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係8月29号嘅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举行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去参与，认识一下海事的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的货物运输，因为我们是一个港口来的嘛，所以那些货物运输很频繁。你看到 Canada Place 很多那些 crane 的，
4: 我们加拿大最大的港口来的，最繁忙的港口来的，
3: 忙过 Quebec 的。
4: 我直情我哋系 number one 噶，我哋加拿大系第一噶。
3: 喺太平洋，我哋嗰个嘅口岸嚟噶嘛。咁啊，现场咧仲会有精彩嘅娱乐表演啦、互动展览啦、航海工作示范，介绍咧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仲会有适合咧唔同年龄人士嘅活动嘅。嗱，欢迎一家大细，我最中意呢样嘢噶啦，免费入场。
4: 哦，好啊，
3: 吓，免费入场。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去佢哋嘅网站啦 ，canadaplace.ca/portday 咁啊得噶啦。
4: 嗯。
3: 咁我哋讲开咧就系、是、早几个月咧，阿胡耀君，你同我都讲过提过一样嘢咧，就其实而家有一啲嘅包装咧喺超市度卖咧，其实系喺度呃紧啲消费者嘅，
4: 系
3: 就系嗰个重量，
4: 系
3: 啊，我哋嗰阵时讲过啦，买嗰啲 ground beef 啊乜肉都好啦，佢话俾你听嘅几重都好啦，其实你攞翻去磅一磅咧，系冇咁冇佢哋标出嚟嗰个嘅 weight 嘅重量嘅，
4: 系啊，但系价钱冇改，
3: 价钱冇改到，
4: 价钱可能仲贵咗添，
3: 你计翻条数贵咗嘅，
4: 系啦，
3: 咁我哋以为系加拿大有啦，啊，原来唔系，美国啊有间嘅超市杂货超市，嗱有杂货又有超市嘅，你知道我讲紧边间？呢度加拿大都有，佢话佢有一只叫做 Great Value Bacon，
4: 嗯，
3: 咁佢话咧就买个 package 翻去，嗰、那个消费者买完翻去咧火都嚟埋，
4: 嗯。
3: 他说我买一磅的，他告诉我是一磅的包装，
4: 嗯，
3: 那我就拿回去，那么即是拿了回去，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有这样的心情去试，嗯，是不是真的是一磅，他磅一磅，我发觉不是，只有13盎几而已，
4: 哇，即是没了
3: 两盎几、啊，
4: 很重要，
3: 很重要，那他呢就说，啊，条气不顺，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很有心机，他将那个 package 拆开了，每一条嗰啲 bacon 去磅一磅佢，
4: 嗯，
3: 大概每一磅每一条嘅嗰啲 bacon 咧就系0.08盎，
4: 嗯，
3: 0.08盎，
4: 嗯，
3: 咁佢咧夹夹埋埋咧16盎，你话俾我听，剩几多条啊？廿条咯，
4: 唔知道，咁啊，总之啦，咁啦，你呢样嘢我谂都大家都心里有数噶啦，即系而家系缩水兼起价嘅情形啊嘛，系嘛？咁有阵时咧，你希望佢唔好缩得咁紧要，同埋唔好起得咁紧要嘅啫。差不多呢，我想如果呢你而家真係买好啲嘅返去磅一磅呢，你都会，你都会发觉係有啲差距嘅。
3: 绝对係。
4: 係呀，同埋呢陣时我哋都讲过啦，你买啲好似呢一包咁嘅薯条返去呀。
3: 係呀係呀。
4: 一样好似咁大包，原来唔係个泵到啲气喺入面啫。咁我胀卜卜咁，你以为啊同隔成一样咁大包。但里面嗰个实质个重量呀，实质嘅咩嘢呢，係根本就少过以前。价钱可能冇升到，
3: 是
4: 但系你俾嘅钱咧系一样多，但系攞翻嘅嘢咧系少咗，你攞咗多咗空气翻去咁解啫。
3: 冇错啦，咁所以嗱，呢个咧牵涉到咧就系政府嗰个嘅标签嗰个嘅即系摆落啦。
4: 嗯，
3: 嗱，佢有分噶嘛？你如果系买一样嘅货，你喺海外买翻入嚟咧，佢有两个 weight scale 噶嘛？
4: 嗯，
3: 你有个箱就有个叫 gross weight。咁嘅 gross weight， 跟住仲有叫 net weight， 咁即系话入边啲货嘅重量，咁，
4: 嗯，
3: 人哋冇呃你噶啦，
4: 嗯，
3: gross weight 梗系大过 net weight 嘅，咁，
4: 嗯，
3: 如果你收钱就用 gross weight 计，咁你咪着晒数。
4: 唉，即系咁讲，即系等于你去餐馆食条鱼，一磅一磅领啦，阿陈生，你唔通跟埋佢入去睇下个称下，咪真系咁多咩？系嘛？咁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大家心里有数，你唔好呃得太离谱，咁就算噶啦。即系有阵时啲嘢，我隔连埋啲水秤同唔连水秤又差好远噶，系咪？咁所以嗱，不过我谂而家咧，即系我谂世界加难啦，揾食加难啦，好可能咧呢啲咁嘅情形咧，越嚟越离谱，同埋越嚟越系严重吓。
3: 偷即系偷即系我哋叫偷天换日。
4: 但系咧，我谂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咧，都应该警惕呢啲咁嘅商人吓。
3: 冇错冇错。
4: 即系我要话俾你听，我要话俾你听。我知道你是有少少欺騙的成分，
3: 我會 check 住你。
4: 但是你不要太離譜，
3: 不要太過分，
4: 不要太過分，過得你過得我，即係泥水佬做受門口一樣啫嘛。
3: 過得自己過得人啊！
4: 你不要太離譜啊！你不要真係當我傻嘅先得啊，係咪？
3: 好，我哋去個廣告翻嚟咧，喂，有一樣嘅賣嘢嘅技巧啊，等阿胡耀君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八 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604-278-0122。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嘅严厉制裁，形容呢个系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嘅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阿吴宇君讲讲啦，有啲咩嘅销售手法咧，系可以令到人讲都讲唔完嘅咧？
4: 诶，嗱，咁我哋上个礼拜咪讲过话有啲高压嘅销售嘅手段系嘛？
3: 系啊，
4: 咁咧即系我哋讲过啦，喺加拿大咧，即系如果你系去呢啲咁嘅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啊呢类咁啊，受到呢啲咁嘅遭遇吓，你就有10日嘅时间咧，可以即系。将呢个销售嘅程序咧取消。咁但系香港咧成日都有嘅，原来咁前几日又睇到香港有一段新闻咧，就话喺一间好大嘅喺中环嘅百货商场，咁咧就下边咧即系你知啦，百货商场楼下咧通常梗系卖女性化妆品嘅，咁啊有位女士即系老人家啦，咁啊同埋一个护理姐姐走去买嘢咁。买了一些化妆品，想给钱给张卡他。怎知那个售货员呢就揸着那张卡不跟他碌，一路就是跟他推销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搞到连那个护理姐姐都觉得喂好像离谱一点样。但是他一样是不肯放手，你知道这位老人家好像80几岁了，即是被他讲都讲到晕陀陀，卒之呢就碌了10万银。
3: 哇，
4: 攞10万银化妆品，
3: 哇，
4: 咁啊，哇死啦，攞10万化妆品都几系啊，可能要搵个大袋出嚟称翻去都未定。咁啊，即系呢类咁嘅嘢咧，咁啊，当然后屘去
3: 消委会度啦，
4: 投诉啦，系嘛，即系嗱，香港咧就唔知道有冇即系法例可以将呢啲咁嘅高压，所谓正所谓高压手段嘅销售咧，系去将佢取消。但是呢，我想香港政府呢都有規例呢，是即是警戒是同埋唔容許呢啲商户呢做呢咁高壓嘅手段嘅。咁不過即係你有陣時真係好冇理由啊，人哋俾張卡你，我想買200蚊嘢，點都碌咗10万人出嚟喎。咁真係嚟曬大譜嘛，係咪？
3: 咁即係等於我上個禮拜同你傾過，咪話喺一個 case 係咁嘅，一個女士咧喺沙田嘅某一間商場行過一間嘅嗰啲美容服務鋪啦。嗱，點解講佢係咁講嘅？咁佢話入到去，咁佢基本上即係冇去諗住買嘢，但係俾嗰啲入邊鋪頭嘅姐姐 spot 到佢之後咧，一個兩個三個出嚟咧就暗佢啦，又話佢著個衫靚啊，又話你需要點啊，同你做呢樣做嗰樣啊，咁啊氹咗佢入去，好啦，氹咗入去之後咧就一路呃佢，呃咗佢60000蚊嘅生意翻嚟。
4: 哦，咁、okay.
3: 咁、那個消費者行出嚟，我都冇意思，佢呃咗我60000蚊，佢咪喊咯，喊咪報警咯，啊，卒之就係報警，警員就佢又睇唔到佢有啲咩犯法行為，咁啊唯有即係話冇計喎，咁但係嗰間鋪頭咧，自因呢件事件之後咧，佢有好多分店咧都會。暫時有個通告就暫停營業，做緊一啲嘅內部改進咁。
4: 係啦，嗱呢間賣呢、這個即係、就是、我頭先講賣化妝品呢個櫃台啦嚇， 都是即係有前科的、
3: 嗯、
4: 啊，亦都係俾人即係知道他哋咁樣做嘅、嗯。不過嗰、那個百貨公司就話：喂，呢啲咁嘅櫃枱咧，佢哋即係係個體户嚟㗎，
3: 專櫃
4: 啊，佢哋自己買嘅啫，唔、啊、關我事咁樣。咁啊呢、啊、樣或者係嘅，因為好多。商場而家都係咁樣運作㗎啦、
3: 嗯，
4: 啊將啲台賣俾人啦，你或者當一當咁，你自己搞掂啦咁樣，收租啫嘛，佢係咪？咁、
3: 啊、
4: 所以，但係咧呢啲咁嘅，即係所謂係高壓銷售手段咧，係周圍都有，呢度又有，香港又有，我諗全世界都有啊，係啊，所以咧有陣時我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冇意思去買嘢咧。你就行過算數啦，又唔好又聽傾兩句啊，又攞佢啲咁嘅示範嘅sample 用用啊，咁你有時咧，如果你耳仔軟咧，你就真係有時分分鐘咧得不償失。
3: 你小心啊，行過化妝鋪嗰度，你小心嗰啲靚女噴你兩嘢，你就迷咗啊！
4: 我咪講咗俾你聽咯，俾佢捉住我，所以搽啲嘢喺我手度，我走縮都縮唔切啦，走都走唔切啦，即刻、
3: 啊。你小心啊，胡奕君，睇住你啊！
4: 大家咁話。
3: OK， 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今日要交咪啊，交俾呢個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啊？时事风云今日讲咧就系美国睇下点样去制裁呢个伊朗，
4: 系
3: 咁啊，将个麦交俾李保安主持嘅时事风云啊！咁啊，先讲威哥你喺边先，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各位，拜拜。
4: 拜拜。
25: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0: 威哥，你喺边啊？
11: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2: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找到小敏聊天，小敏好。
13: 威哥你好啊。
12: 中秋节到买这些深融海美当然是来你这里嘛。刚才我提到老字号、啊、怎样为之老字号啊你们啊。
13: 德兴隆呢他最开始呢在香港的。咁后尾咧就二十几年前咧到温哥华都有四十几年嘅历史噶啦。
12: 温哥华嗰阵时梗系唐人街嗰树噶啦，系咪咧？
13: 系唐人街系最开始，依家咧喺 Kingsway 3363 Kingsway，
12: 嗯，
13: 近 Joyce 呢边咧都仲有一间，
12: 有间银行正对面嗰一个啦。
13: 错啦。
12: 如果你又讲到唐人街嗰间，而家仍然系有营业噶噃，系嘛？
13: 冇错，唐人街仍然有营业喺217 Kiva 嗰度。
12: 你哋老字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趁住中秋节到，有啲乜嘢好介绍俾我哋咧？
13: 德兴隆逢年过节咧，就一定会有笋嘢街坊噶
12: 啦。
13: 咁我哋呢一期咧，德兴隆品牌嘅罐头鲍鱼咧，$45十罐。咁细罐嘅鲍鱼咧，配公仔面咧，就简直系绝配啊！咁如果系聚餐啊或者送礼啊，就可以选择大只嘅罐头包。咁我哋各种 size 都有嘅，好齐全嘅。例如一头包咧$100六罐，再送多两罐。另外咧，原贝咧近期咧系好高价嘅。咁如果煲汤咧，大家就可以不如试一下干包嚟替代啦。咁我哋依家有几大下嘅干包嘅，特价咧系$88，二煲咧鲜甜。如果自己懂炆鲍鱼的话，一两百元的南非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燕窝的话，这一期呢大盏燕窝特价399半斤，还送红枣杞子各一袋。这期的燕窝就很干身的，发头非常好。秋季用肺养颜都可以经常炖啲燕窝来吃下的。花胶的话呢，我们都有一款抵食的花胶桶，洗一下直接煲汤就可以了，就非常容易的。咁膠質好啦，有經濟，依家特價係178一磅。呢期咧，我哋仲非常推介一隻海參咧，就係、是、豬婆參嚟嘅，咁係好靚嘅品種。往時咧都要200多一磅嘅，咁呢期咧特價係168，發出嚟咧超級大，超級厚肉有口感嘅，係一直以嚟非常受歡迎嘅一款海參。
12: 嗱咁啊，阿小文頭先你講到咧，你嘅大盞嘅靚燕窩啊！仲会送红枣杞子各一袋，咁你送红枣杞子 是不是可以配合埋燕窝咁嚟到使用噶？
13: 啊，系啊，其实燕窝咧好容易噶咋，咁你浸三四个钟之后咧，你大概将佢冲干净，咁呢款燕窝其实冇乜毛嘅，少少啦，因为佢人工挑毛咧有少少嘅小细毛，咁好正常嘅。咁稍微洗一下咧，你就可以小火炖二十分钟，咁可以加红枣杞子落去，又可以加牛奶落去，甚至乎仲简单啲咧，你就可以你自己煲咗汤咧，滗一两壳出嚟，将发好嘅燕窝咧摆埋汤入边去，加埋红枣杞子滚一下就可以啦，非常简单嘅。
12: 哇，听你咁话，小文一讲啊，你真系呢个大厨嚟噶噃。嗱，猪婆心我哋点样去使用法啦？咁多嘅心。
13: 猪婆心咧。好多客咧，佢惊猪婆心好难发咧，其实唔系嘅，猪婆心咧好容易发嘅。浸咗两日之后咧，你攞去煲煲两个钟之后咧，你再浸两日。咁好多人惊上面啲灰好难擦，用嗰啲我哋平时洗碗布嗰个绿色嗰一块面咧，正面反面擦一下咧，佢啲灰就好容易甩噶啦。但系佢嘅口感咧就非常好，就唔系嗰种淋撇撇嘅海参。咁猪婆心系。好传统嘅海参，就食咗几廿年嘅啦。识食嗰啲客咧，好多都好认准呢只猪婆心嘅。
12: 翻去中国探亲，咁我哋回国送礼，买啲乜嘢啱翻去咧？
13: 基本上咧，好似花旗参系一大选择咧。咁我哋呢一期咧，探亲访友又唔想太贵咧，我哋有$100十盒嘅花旗参，我哋系可以提供花旗参证嘅。除了呢样之外，仲有好啲噶啦，几廿蚊甚至百几零蚊嘅嗰啲花旗参，我哋都有。咁总之，我哋啲价钱会系非常好嘅，货真价实，系有好多选择嘅。近期咧，我哋加拿大本地出产嘅野生羊肚菌啊，同埋松茸上市啦，咁大家都可以嚟选购嘅，都可以带翻中国。
12: 9月25号咧就中秋佳节嘅啦，咁啊而家趁住呢个节期咧，就系嚟到老字号嘅德兴隆森茸海味行。咁啊，揾到小敏咧，就买啲靓嘅心容补品啦。
13: 唐人街铺217 Kiefer Street 604-899-7928 Kingsway 间铺系3363 Kingsway 604-428-8998
12: 604-428-8998。咁多谢德兴心容行嘅小敏，多谢你，中秋节快乐！
13: 多谢威哥，中秋快乐！
12: 请啊！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957点，升243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8.83，跌5.3 ；Manulife 报59.71，升3.7 ；TD Bank 报164.75，升3.33。Sinco Energy 报90.49，跌2.81。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油价同美长债息回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77点，升16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1.08，升6.2。Coca-Cola 报91.64，跌3.5。Amazon 报261.06，跌1.01。Tesla 报350.25，升1.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51点，升17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9.9，跌4.4 ；Intel 报87.48，升2.2 ；Microsoft 报491.71，升4.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7点，升2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2.27，对港元是5.66，对人民币是4.86，对新台币是23.04，对欧元是61.91，对日元是115.06。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723.1美元，升28.6。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9.7美元，升2.2。白金每盎司做1,867.01美元，升5.96。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80.55美元，跌1蚊。10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1.05美元一桶，跌1.3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5: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5: 列志文604-231-8120。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CC 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26: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8月25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另一位就 Harold。钟孝阳，
27: 喂，你好，你好，大家好。
26: 咁啊，电话里边咧，今日请到阿周志国、阿梁栋宰咧就放假。周志国你好。
28: 你好，保安哥好， Harry 你好，
27: 你好你好。
26: 今日话题咧，
28: 系
26: 大家好。咁啊，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你大家知道啦。咁啊，过去周末咧，我哋啊，美国嘅伟大嘅总统啊，特朗普咧，咁啊，先后同我哋加拿大咧玩一场大龙凤啦。啊，咁啊，之后咧就以为咧就即系砌到我哋加拿大咧，跟住连续星期一咧，其实系准备晒噶啦，赢咗我哋加拿大，跟住赢埋星期一啊，宣布呢、這个。佢形容為叫經濟諾曼第登陸日嘅呢個對威脅呢個伊朗嘅措施啊，應該係啲非常之嚴厲，形容係史上啊最具毀滅性嘅經濟行動啊！我都唔明佢點解用經濟諾曼第，諾曼第當年有英國同美國同埋加拿大咁啊，10万盟軍登上去係。俾德軍係遊輪到歐洲，佢先至衝上去，即係反攻嘅啫嘛。佢點解用呢個名字咧？我都唔好明。咁我哋今日我哋加拿大，起碼我暫時我哋唔會又幫拖，要砌伊朗先啦，係咪啊？而家全球佢琴日先，
27: 同埋佢係進攻者嚟噶嘛，佢侵略人哋噶嘛，
26: 咪就係咯，
27: 兩件事喎，
26: 兩個世界嚟嘅，所以我睇啲名字係有問題喎，
27: 明啊明
26: ，D-Day 喎大佬，斷腸史啊，根本就係佢啊，唔係我哋啊，嗱咁唔好講啊，咁啊即係我話佢用詞的確有啲騎牛啫。嗱，今次咧就星期一隨即咧，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咧就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咁佢話咧，佢正式宣布咧啟動代號為離岸經濟嘅行動啊，係全新嘅極限嘅施壓嘅措施嚟嘅，係警告任何咧同伊朗結盟或者係保持商業往來嘅國家同埋實體均會受到二級制裁，被排斥喺美元體系之外嘅。咁啊講到明㗎啦，即係由無論係國家、商業機構、實體即係意思嗰啲商業機構啦總之同佢有接觸咧，受到二級咋，我唔知佢一級定係三級嚴重。總之咧都係仲係中度嘅啫。咁如果你唔聽話咧，你所有你日目前咧係用緊美元體系嗰啲咁嘅國家或者商號咧，你係將會唔俾你用啦啊！嗱，擴大呢個二級嘅制裁咧，就覆蓋咗五大行業嘅咁好多大型機構咧，而家開始咧，因為佢一宣布咧，佢話我哋即刻咧由一啲金融機構咧，我哋會制裁佢啦。咁佢話喺目前咧，美國咧正係對伊朗喺全球嘅金融聯繫發起強烈嘅經濟猛攻，目標咧係徹底切斷佢所有經濟命脈，令到德克蘭咧陷入孤立無援嘅境地啊！咁而家今次咧，佢擴大二級嘅制裁嘅打擊範圍咧，咁啊警告咧全世界各國啊，必須立即禁止被美國認定為咧係不當嘅行為活動、經濟活動，包括咧勒令關閉伊朗喺海外設立所有銀行分支嘅機構。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具體細節，美國方面正式就包括一個將數位的資產、技術、黃金、航空、航運等五大關鍵行業納入潛在的二級的制裁的範圍，同時宣布暫停向伊朗支付部分個人的匯款的通用許可證，並且將60个涉事的實體、個人或船隻即時列入制裁的黑名單。咁啊，貝森特又強調咧，任何為呢個伊朗洗錢提供便利嘅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佢同時咧預告咧，喺今個禮拜之內咧，即刻有一家咧就涉及伊朗問題嘅大型金融機構咧，遭到美國方面嘅公開制裁㗎啦。咁佢透露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咧正係親自已經同多個領導人通過電話，係要求各國徹底切斷與伊朗任何經濟嘅往來。咁依幾通嘅電話咧，聽講話咧，佢話咧就首率先咧有人支持佢噶啦咁樣。嗱，貝森特咧就話咧，雖然美國唔會為呢個全世界同伊朗斷絕經濟關係設定個具體最後期限， 但是美國咧冇無限嘅耐心，如果全世界個國家未能夠履行相關要求咧，美國財政部將會毫不猶豫地咧係採取單方面嘅懲罰行動。咁啊，言下之意咧，第一冇日期，第二冇紅線，佢話係你就係，總之我到時你收到我唔幫你唔俾你參與我美元嘅體系，就係佢嘅決定啦咁樣。咁所以咧，佢直情講話咧，而家已經係各個領導人必須要作出抉擇關鍵嘅時刻，咁即係要全世界人要跟住佢。就係、是、將所有呢個伊朗嘅金融機構啊、銀行好好啊，或者企業咧，全部咧唔能夠擺佢哋個國家。假如你幫佢搞即係繼續運作咧，你就必須咧就係、是、啊，即係係撤離咗佢哋嘅美元體系。嗱，當日咧我又睇到啱啱我碰到，即係我撳上去網上咧睇到佢即場呢個財長咧就呢、這個即係公佈件事件嘅。咁當時咧佢俾啲傳媒問。傳媒答劈口第，根本就唔係劈口，幾個傳媒咧先後第一句就話你對中國點睇法咧咁樣？呢、這個就係當時咧係幾個各大傳媒詢問嘅問題嚟嘅。你點樣即係可以要要求中國咁做法咧？你過往係啲好多嘢你都做唔到，你點會做到？諸如此類咁樣。咁好明顯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喂，你叫人哋做係咪全世界幫你做咧？咁樣呢、這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咧。隨即中國方面咧就其實事先咧中國都知道佢有可能有依啲咁嘅動作啦，已經講到明咧，佢哋咧佢有應對嘅方法嚇，亦唔會話聽隨任何國家嘅即係指示咁樣。而最後咧，中國方面外交部咧要發出言論就話咧，要必須符合聯合國嗰個安全理事會好或者各方面嘅批准，先至容許佢用依咁嘅方法出嚟，要根據國際法而行事，唔係話你一聲要做就要做啦。嗱，當然啦，依方面咧，我哋大家都可考量一下，就懷疑緊，喂，其實全世界國家，我哋係咪真係個個跟佢咁做？但如果唔做，你咪真係斷咗條，即係喺其他經濟會影響咁。其實依個都係幾辣椒嚟喎，的確好多國家同即係佢寧願就可能會放棄咗伊朗，而咧就保持翻喺全球各地佢哋嗰個生意嗰個情況喎。咁喺電話裏邊咧，又係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28: 嗱，即係首先。你佢呢、這個特朗普佢所講呢個咁嘅制裁咧，係唔係合唔合理咧咁樣？嗱、啊，即係你如果用常理睇咧，都係完全唔合理喎。嗱、啊，點咧？你同伊朗唔妥，你咪自己制裁佢，自己搞掂佢咯。你冇理由拉全世界嘅人要同你一齊，佢同佢唔妥啊嘛。呢樣嘢即係你同呢黑社會斬人冇分別嘅，啱先？我要你斬你斬我，我話知你乜嘢都，即係呢樣嘢係完全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是真的冇乜道理呢、這個，啊，譬如你自己有冇辦法，你咪搞掂伊朗咯，等佢自己打贏佢又好，乜都好，你冇可能夾硬掹其他人要同佢唔妥啊嘛，因為其他國家未必一定會同佢唔妥，同佢可能大家好啱傾咁都得噶，好似中國咁樣，佢家人你就算你制裁佢，中國原來係買伊朗嘅油啦，伊朗嗰啲油出咗90%咧係為你中國噶，啱先？你咁樣我你要個中國夾硬同伊朗唔妥啊？係咪先？即係唔可能啊嘛！呢樣嘢真係好霸權咧，真係好冇道理嘅行為嘅。呢樣嘢我覺得。咁但係一樣嘢就係話，好啦，啲制裁全世界，我哋聽過好多制裁㗎啦。制裁有冇效啊？我自己即係我可能孤陋寡聞啦。制裁嘅嘢我冇一個覺得佢好有效嘅。嗱，好似好簡單，我舉個例啊，就好似俄烏戰爭咁樣，喺2022年嗰時候爆發以嚟咧，咁啊全部咧喺歐盟啊好多國家咧一要制裁呢個俄國。一路要制裁佢，又唔俾佢啲天然氣啊咩石油氣嗰啲係限制佢又成嗰啲咁樣。到今日嚟講，制裁又冇效咁多年啦，完全你睇唔到俄國唔死得喎。你點樣大力制裁佢？即係呢樣嘢，佢仍然係好生猛喎。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你可能都好少睇到咋。就算你制裁俄國都好啊，原來台灣咧都喺由2025年都好啦，上半年啦。佢就係同呢個俄羅斯買呢個石老油啊！啲石老油係點？係啲係嗰啲石化產業咧，我哋係做嗰啲主要去做佢嗰個嘅電腦啊，有好多嘢係需要去用呢樣嘢呢個產業嚟嘅。台灣原來同佢都買咗13億啊！即係佢係呢個俄羅斯嘅石老油咧，最主要咧賣國家嚟嘅。嘅地區啦，唔好話國家，因為呢個地區嚟。咁有時我睇到話，連台灣都唔會，即係因為你哋制裁歐盟啊，制裁俄國，都會同佢走去買咗咁多石老油啊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就係話， 你呢個制裁咧，你聲音大啱先？嗰、那個我諗個效果咧未必顯著嘅。嗱，除咗呢俄國嘅制裁之後，你睇下好多地方，即係喺都係俾西方好多個國家制裁嘅，譬如俄羅斯、伊朗同埋朝即係北韓啦，北韓又制裁佢嘅，制裁佢又唔俾嗰啲咩武器入去乜，但係你睇北韓嗰個導彈嗰、那個武器一路發展一路成，你制裁到佢咩啫？一樣我咁勁嗰個導彈一路出嚟，你制裁唔到啊！敍利亞又制裁，古巴又制裁，古巴1962年嘅時候咧已經可以俾美國制裁咗60多年啦。今日你睇佢有冇冧到啊？佢完全冇冧到喎，經濟仲喺度喎，啱先？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制裁咧，即係聲音就好大。我覺得最好，如果憑佢歷史嘅人哋睇嘅時候咧，那個效果咧，我覺得真係未必係咁有效嘅。
26: 問題就係在於今次佢嗰、那個效果直情佢淨係落曼帝式喎。點解落曼帝式咧？就即係全面中殺你啦。點解你過往咧咁多漏洞？頭先所講啦，中間係的確好多漏洞啊。包括埋咧就話呢個伊朗，頭先所講啦，中間係的確好多漏洞啊。包括埋咧就。

0: 昔日咧就佢因為佢仍然存在，佢冇話要暫停佢喺海外嗰啲情況啊嘛，甚至制裁俄羅斯好，其他國家好，佢都做唔到依樣嘢。但如果用呢個地氈式咁樣咧，的確咧就即係影響都好大噶。當然啦，如果以諾曼第嗰個形式咧，就根本就當年150,000民軍就最後都死成60,000
1: 嘢。所以佢用錯，
0: 即係慘性啊！我哋計緊，我諗唔諗幾諗唔到呢個 D Day 真係係咪啊？佢要死60,000幾人，咪我加拿大好慘噶，陪佢撞嘅真係，我哋而家真係。一有事就幫佢啦，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唔怪阿福特鬧鬼佢。喂，當年我哋你哋有咩戰事，我哋跟隨追隊啊！第一、二、第二世戰全部班鬼我哋加拿大事咩？排隊咪到我加拿大啦，係咪？就算今日加拿大啊，我唔整武器啊，如果有人攻擊我哋加拿大，我唔信你唔幫拖，因為喺你門口啦嘛，係咪？所以一啲嘢有時真係唔係計到咁盡。
1: 除非係佢咯，
0: 係咯。咁但係而家你得罪曬啲兄弟啊嘛，即係所有歐盟啊、北約啊，全部你得罪曬啊嘛，你叫今時今日叫人幫你？斷細曬，我諗都好難做呢樣嘢。不過佢的確好辣嘅呢招，呢、這個地氈式咧就的確好辣嘅。咁你唔跟咧，咁啊起碼大部分咧都影響到，正如啊頭先啊小姐講咧，其實都好難避免，即係以前可以有咁嘅流毒灰色地帶俾佢避免，但今時今日俾個困難喺度啦。而且佢唔會出聲，又冇期限。嗱，而家我今日出聲啊，你要即刻做啦。我第一檔咧就已經好大單嘅金融機構，我即刻要制裁佢啦。咁稍後時間睇下今個禮拜佢有咩宣佈先啦。係咪啊 ？OK， 或者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43201發俾你見，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聽 Harold 咧就分析嘅。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7: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5: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时事风云，
11: 接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唔系梁栋台，今日放假，系钟孝阳同埋呢个电话里面周志刚。咁啊，今日话题大家听到头15分钟啦，咁啊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埋经由呢个啊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就发出呢个喺星期一咧，随即咧发表咧就话将会二级制裁呢个啊以诺曼第式嘅经济制裁呢个伊朗嘅，咁将全球所有国家咧就即系个就伊朗嘅关系金融机构好，全部咧唔能够去摆佢哋嗰度。 咁頭先咧，周志國講出，喺過往佢根本就即係好難到即係制裁到人啦，冇唔成功啦。但今次我睇到佢地氈式咁樣咧，同埋話冇紅線咧，

0: 的確是影響挺大的。 Harry 怎麼看
1: 法？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是美國你憑什麼要全世界跟著你要走？我真的不太明白。很多時候你看到是我明白，所以你就逼人們不要再用美元咯。當然離開就是要所有國家不再用美元，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長的路。
0: 沒錯，
1: 你現在看大部分都還是用美元，你就算說人民幣現在開始多人用，但是很小的 percentage 是 single digit， 是吧？是，所以都是需要一個長時間，
0: 但
1: 只不過就現在是了。你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不知道特朗普是幫緊中國啊，定係害緊中國，定係害緊自己？你明白我意思？咁其實好老實講，頭先阿周志哥講啦，佢其實以前嘅制裁有幾多係真係可以做到？同埋嗱，而家雖然你話佢而家嗱，其實而家呢個好，學你話齋，佢係好強烈㗎，喂，我地氈式啊，哇，落曼地式啊，不過唔知死幾多人啊。咁但係問題就話佢係要係啦，唔知佢死幾多人，就係、個問題就話佢就係因為講咗呢個好大嘅宏觀嘅嘢，但係其實喺裏邊點樣做咧？好老實講，其實係好難執行嘅，因為點解佢要追唔係自己銀行咁簡單，即係唔係自己嘅國家，佢追人哋嗰啲究竟點樣做，要花幾多人力物力啊？譬如佢要喺個轉帳啊、啲遊輪啊、船對船嘅轉運啊、假公司啊、加密貨幣啊、黃金交易，你點搞啊？係嘛？即係呢啲唔係一時半載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同埋以特朗普呢段時間1.0又好，或者2.0而家喺到一半時間啦，佢永遠做親嗰啲嘢咧都係雷聲大雨點小嘅。所以我覺得呢一次咧係空人比較多過真係實質上有呢樣嘢咯。咁同埋其實唔係好事嚟嘅，因為第一嗱，而家你同加拿大同我哋鄰居都搞得唔好。係嘛？搞到都出曬彩，而家我哋個 trade 都未搞得掂。咁另外就話，而家睇到啦，佢嗰個國債係嘛，亦都越嚟越勁，去到40万亿啦。咁而且好快就去到過50万亿噶咯，因為而家講緊就話每日嗰、那個每日個利息係講緊幾犀利，講緊30几亿喎，大佬。咁你點搞啊？所以其實而家佢係內外都有問題。咁但係伊朗佢而家係其實呢個火頭唔知點熄，所以佢用盡唔同嘅方法打又打唔到。係咪先？佢又唔敢派六面部隊。如果你唔派六面部隊去咧，根本亦都冇得打。咁同埋而家就唯有就係用所謂嘅經濟。咁你經濟越做得呢啲咁嘅情況，咁其實係逼。其實我覺得自己逼自己去到一個冇翻轉嘅地方。
0: 嗯，因為問題佢不嬲咧，佢你知你特朗普嘅人啦，咁啊做咗先算噶嘛。佢就算咧，佢利用呢個空間，就算日後咧，佢做國會又唔批准之餘，至於各方面制裁之後咧，起碼佢第一步我做咗，即係而今次咁嘅呢個，如果你加拿大唔幫我，我咪收你税咯，佢即刻收賺緊你錢先，慢慢你再傾，佢一路喺度收緊錢，佢永遠係揾玩法啊嘛，就算。之前嗰啲關税，最後咧聯邦法院就話佢唔合法，咁佢咪嘔翻出嚟咯，就咁簡單啫嘛。但係起碼而家咧，佢地氈息嗰陣時咧，全球冇講啊百幾個國家已經幫佢手時咧，佢有限度已經係限制咗伊朗噶啦。
1: 如果你提起關税就係啦，嗱之前亂咁收關税，結果咧嗰、那個判咗出嚟話要俾翻關税，但係嗰啲關税只係俾翻企業。並非係俾翻個人
0: 嗰啲收，
1: 所以其實最慘就係人民，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咁而家所有嘅通脹貴咗好多，咩都貴曬。睇下佢退翻税，但係啲人攞唔到錢喎。咁所以咧，其實得個搞字。
0: 咁但係佢把口嘅成係啊，就算而家收任何國際嗰啲交關税咁多，佢都翻嚟都係害咗國民嘅啫，
1: 害咗國民
0: 貴嘢啊嘛。但係佢話唔係喎，日後你哋自己，我哋可以喺翻開翻廠咧，就做翻自己嘢，自己佢得唔得咧？好似話真係冇人做到噶嘛。是吧 ?OK, 604-7-3-0, 聽聽聽到電話先。Stephen, 呢個
2: 貿易戰呢就即係而家經濟就原來雙刃劍嚟嘅 ,plus 敵1000至2000%。佢話係諾曼第登陸啊，我話係 Pi Victory, 有個歷史個 Pi Victory 就係以前唔知即係希臘嘅古羅馬同嗰個對手打，就雖然贏咗，但係自己損失到好慘重啊，即係慘勝啊。即係同埋你咁，而家得罪全世界啊！你即係你個美，雖然美元即係去美元化好長啊嘅路程啊，但係你而家咁無疑中慢慢咧，啲對你美國唔信任啊，美元嗰啲即係話信唔過靠唔住喎，隨時可以我真係脱歐咁，真係我唔掂喎！如果淨係美元咁啊，慢慢啲人會即係開創多啲路嗰啲其他啲方途徑啊。中國啦，就係你中國有嗰個咩啊？嗰、那個而家慢慢發展嗰個叫做咩啊？我睇下先，叫做咩啊？就煙咩 out 咩 off 咩 border 唔知嗰個咩 payment 嘅方法 cross border inter bank payment 嘅 system
1: CIPS CIPS。
2: 咁你又另外即係你伊朗可以即係佢喺可以無資可能喺希望諗啲計仔可以逼嗰啲船，即係如果即係油價係一定要俾人民幣、人民幣或者唔俾美金走數。咁你嗱，我相信好多國家都會即係屈服於美國，即係大石砸死蟹，佢驚即係呢好多辣啦，即係美元即係唔好咗美元，美元佢退咗美元，同埋即係驚太即係都好怕美國咁，就都會每日復大，起碼中國唔會先。你中國咪始終係伊朗嘅最大嘅買即係有伊朗賣油。你如果你話你係話下一步制裁，可能佢而家頭先話呢個背心就話可能會制裁，但係而家就可能制裁可能會另外一個有一個 financial institution 被制裁啊嘛。咁可能係即係唔一定中國，但係有可能都有機會係中國嘅嗰啲機構，但係。你中國擺明啦，佢已經預準備好噶啦。你如果而家真係 sanction 我咧，我就會你就還擊，即係又係即係以牙還牙嘅。咁啊又可以即係嗱，好多又繼續又限制稀土嗰啲供應啦，又喺度又玩過，又再加翻重嗰個幣錢咯。稀土又更加唔俾你，其他又唔俾你，咁啊你咪同我鬥過咯。咁啊，始終咧即係。美國就算贏都係慘勝啊，同埋亦都未必係而家咁啊睇嚟，都未必可以就啊，即係都係雷聲大雨點小啊！支持啊，佢都係唔好入嘅，唔該。
0: OK， 咁下位 Jeff 你好，阿 Jeff，
3: 係各位好，大家好，
0: 你好，係阿 Jeff 啊，麻煩你將個收音機熄咗佢先啊，如果唔係你聽唔到我講嘢嘅。
3: 熄咗㗎啦，我已經熄咗㗎啦，啱啱剛剛熄咗。咁咧喺講呢個美國對伊朗新一輪嘅經濟制裁之前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目前聯合國即係已經通過咗嘅，有冇任何對伊朗嘅制裁？如果有，係咩制裁？啊，想問下各位先。我唔係講美國，講聯合國已經有冇即係安理會啊？定有冇通過有某啲即係 sanction 已經係
0: 做緊嘅？
3: 建議
0: back
3: 嚇，係，等有冇先
0: ？OK， 你停一個問題先，我哋一間會答你。你第二有冇咩意見先？係、
3: okay. 嗱，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佢而家呢個咩諾曼幣式咩經濟制裁，其實主要咧佢就話係咪即係如果你哋任何有人發現違規咧，就會踢你出呢個美元系統，即係個 Swift system 啊，即係正如大家都知啦，因為美元仍然係呢個世界嘅。儲備貨幣嘛，即係唔係咁易可以取代到。所以我聽講話咧，因為目前咧美國對即係香港好多由2019年黑暴事件開始咧，由林鄭月娥同嗰啲官員制裁，以至到而家對李家超啊、咩保安局長啊、警務處長啊、政務司都有制裁。我聽講話呢班人，佢哋唔可以即係唔係出薪水嘅。即係佢哋嘅薪水咧，唔係用支票嘅，因為如果你有支票，你入落銀行咧，佢知噶嘛，冇一個財務機構銀行敢接受呢啲被制裁人嘅存款嘅。如果唔係，就話美國就話要劈你出嗰個美元嗰、那個 Swift system 呢樣嘢好大鑊，咪冇人可以承受得起嘛。聽講話呢，而家香港啲高官咧嘅收入咧，唔知真定假係用現錢嘅，佢哋而家。屋企真係身懷巨款。
0: OK， 明白你，多謝你意見啦。咁樣咁啊，對於咁嘅問題咧，咁我哋稍後時間咧，我哋答翻阿 Jeff 啦。佢有冇制裁？應該係有制裁嘅，就啊 ，Harry 已經準備曬㗎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由於時間得個幾廿秒啦。咁其實咧，而家美國咁嘅地氈式咧，其實就最主要針對咧，就話因為喺過去太多流動咧，佢今時今日都要真係要做嘢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列诺。 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7: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8: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8: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8: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本省省长云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云大卫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会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尹大卫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云大卫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省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 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题，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